0: 不地对玉酒积木的土塞每类玉酒疼玉酒的生养。
1: 以下一小时您将收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
2: 居不凹玉王姑，国语玉酒故事，贵有玉酒红人，几岁玉酒增长，每每玉酒疼玉酒的生养。

0: 学校小堂美丽与九大姑娘和我是霍江
1: 我咋咋
0: 为上公众的与九国博大姑娘要你西国又可以呼啦来往啦可以女儿可以咋能火比咋能来啊一次给你要一次你国五百毛大姑娘跟王的大姑娘小弟问你可以呼等那个为上公众的与九国博啊
1: 待期待
0: 接下来路母一堂堂给你你国五国大姑娘国你西
2: 再输大输不上没不上错贼雷瓦年说说贼雷酒不落错
3: 鱼酒呢过鱼酒屋
4: 月塞 KIS 屋
5: 鱼酒屋是叠嘎的
3: 我你咋你呢
6: 鱼酒呢
3: 我你管你是屋
6: 鱼酒屋
0: 你管屋啊你管屋啊等等今天就没夸大姑娘管你啊
1: 西过个字
0: 字
1: 无这个字
0: 啊造造台嘛、
1: 哎、造台、
0: 哎、
1: 概念我你晓得该有这些吧个那活么
0: 屋五字外的啊八五字外嘛
1: 五字
0: 啊五字
1: 哎是西啊炉子
0: 啊炉灶
1: 啊麦吃子
0: 啊煤气灶
1: 是西西西西我听个麦吃子写吃呢浮面西
0: 哎火很旺
1: 哎错该派错吃得比好吃的
0: 啊
1: 你难过来给买药路给给浮能不能面
0: 啊带给
1: 该查的该大过呢我行有谁浮用的火吧
0: 这个呢
1: 往后给是啊你灿烂的灿
0: 灿
1: 该的我你晓得都要有可以
0: 差
1: 仔细差了啊过车啊一锅差了
0: 阳光
1: 一锅差、啊、差日胜午灿若星河
0: 灿若星河
1: 这该当让国字发生很改吧但是我你甭紧那西哦
0: 嗯
1: 我你行写有差着了洋油泰国我你遇见难过我
0: 没心棉
1: 啊一面
0: 心啊没心棉
1: 给你提张痕
0: 没心棉
1: 你他也难过吧他一面心棉就是给你行撒
0: 哎
1: 我带过他一面心
0: 带给带给带
1: 阳光灿烂的这是天气晴朗行
0: 和
1: 的意思
0: 提和谐
1: 我你行写过他一给你妈我给你提和谐
0: 带心带
1: 啊妈的见了妈给你国虎摇滚的太乙但是啊外国一国差了
0: 给咋国、
1: 啊、
0: 给咋国
1: 给你个太给你太乙盒
0: 啊太乙盒带给可以到大北
1: 给你太乙盒
0: 哎可以到北吧、啊、哎
1: 我要日才给你给爸爸要那个爸爸那个给你太乙囊
0: 囊
1: 就是都是有太阳但是要那个给太乙晒了你脑骨家那囊的、你外骨家给你个太乙阳给外囊过
0: 该
1: 脑疼过那这有的都用体质、哦、都用体质给太医能不能免疫你上来你管养给你三辈子上五十
0: 哦
1: 这个那个太医给你难的修吧这个太医又是人体
0: 人体
1: 人体给太医上来免疫
0: 了
1: 那这有那意思
0: 只
1: 不过古虎飞死
0: 懂吧懂吧哎
1: 另外就是俺你咋都嫁
0: 你要给嫁
1: 这个人啊行都难买都咋
0: 你要给嫁过的戏
1: 那这是着
0: 着
1: 嗯
0: 你要给
1: 真知灼见的灼
0: 哦灼
1: 来这你白灼我你不能再开那个白灼白灼 啊, 啊我你行动那那个我如果把酒
0: 啊这个
1: 是吧这个我把酒
0: 哎你拍给他那个
1: 的你干嘛那个
0: 啊给可能够那个把酒啊我咋能接
1: 你啊是要给顾家琢磨
0: 对
1: 来这个给人啊真实的你都假
0: 把假
1: 干嘛是给是给再生
0: 再生
1: 你要呼呼对你但是我你欲救我给再生啊是你过对你但是让我你是书画的
0: 哎
1: 能不能得不得
0: 哎
1: 还是过我你的都假
0: 哎假
1: 啊快假啊假
0: 假
1: 哎但是啊分那个都假
0: 母这个字母那个假假假
1: 该该困难行动的我都知道
0: 懂吧啊
1: 反正你给我把酒还疼懂呢
0: 那是我
1: 所以我们那些行动有酒多久给了的过吧讲那有那个女
0: 对对对对拿过来无能过吧莫你咋蒙把给咱你死你还非得贴给门
1: 哎是是是给我牛郎爸的吧
0: 但是
1: 陪着过接驾焦灼
0: 焦灼
1: 哎是啊桑家也是家
0: 心急如灼
1: 但是有些是能拿的那块的隋炀帝给杨

0: 一
1: 概念要哎一个一一个一
0: 一
1: 日系去年过年啊概念来个国户给
2: 国内通通知
1: 一概念是一一个学年是一的
2: 哎
1: 啊给江主一江主
2: 江主
1: 的一哦啊王后概念是一
0: 一
1: 一的意思呢
2: 哎呀
1: 烤火焚烧的意思娘妈来看那外国家
2: 咋国的
1: 啊
2: 国内通通知
1: 来个多年从先买叫了
2: 哎
1: 买叫了一屋叫
2: 就烧不着了
1: 哎我念过一屋叫
2: 哦、
1: 我念到过一屋还是有个盖有两个都养的带给
2: 你
1: 盖有是一有是江住一屋那个养的、养掉那意思把我给一
0: 一
1: 一家八面我就没弄过一家八面了给马赛那个先买掉了阿妈这样也是忙
2: 烧着了没有
1: 对点着了没有弄过一家八面、你那个哦、你那个要让要来让吃西医阿外国给个修
2: 咋过呢
1: 啊
2: 咋过呢
1: 一家一家八面
2: 哦、
1: 一家一家就是点着了
2: 啊他给了个底次把面
1: 啊
2: 点起来没有底次把面
1: 来自四喜行中的扶过底该是你曾经的过、买一家把面
2: 买一家把啊买该是买灭掉的买
1: 不买买就是也是点着了燃烧 买一家把面、要不你行中的四喜你外难过外外国的我提啊买次买无戏
2: 哦
1: 对吧买次买无戏
2: 就是不停的点着他
1: 忙中戏我就给我买
2: 啊盖个要疼过
1: 对吧买忙中戏所以说我就一直没有意思呢就带一个烧给个日子给个冬子有行都
2: 盖要疼过
1: 一啊子一压吧
2: 一压吧
1: 就是烧着了、
2: 懂吧
1: 我买个是俺家打的酥
2: 酥
1: 他给酥
2: 沙
1: 哎酥他给酥概念我你国家被个豆应该没有盆景我你国家行豆给酥
2: 沙
1: 他
2: 沙滩
1: 树木
2: 沙漠
1: 哎是西西冷浪给你还别过和酥洗几个门子
2: 的酥酥带两个西西才和酥一岁豆沙呢豆沙
1: 豆酥
2: 豆酥呢带洗吧呢
1: 洗吧我给
2: 我要给啊你
1: 酥多
2: 啊砂糖但是
1: 但是我感觉要来那么要来那样子就吃样子牙崩
2: 啊素牙
1: 素牙
2: 也
1: 哎是是是感觉在这个处素牙的局要不要素早的
2: 那个
1: 那个意思所以是哪个是哪个感觉素牙
2: 啊
1: 我感觉当我生养你是福喜福财沙牙
2: 沙牙
1: 我你甭几行持续过给你素奶奶呢
2: 啊有的过要素是该一买一岁
1: 也是啊哈比背负一买行都素对
2: 不对对吧
1: 我要来那
2: 不光滑的
1: 不光滑是是是是他是要来那我听这上来那木可以那素来来的
2: 素来来的
1: 啊是
2: 背负负
1: 吹着
2: 吹着
1: 啊我要给你你当过素蛤
2: 沙蟹给他牛
1: 咬一桌大眼蟹哎过蛤
2: 我要刺干
1: 蛤给你啄一九多中年万有一九年的 Pocket 过点火虎娱乐方式素哈点素哈来这个吃来素哈呢
2: 素哈
1: 哎我们快给给我们都一样的
2: 都一样挖了一模挖了一模
1: 点素哈谢谢遇见那是个点素哈的那个哎日系点素哈点素哈那个给你们打过那个素昂的你们
2: 你们的
1: 素昂
2: 素
1: 素昂
2: 昂
1: 素昂
2: 那再点昂发言来去有时候苏州给昂
1: 好的
2: 你懂吗咪乌斯卡吗

0: 小河红过，
1: 玉酒自盖喝得一火，
0: 用古药盖女子过，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五层阿朵撒红阔，
1: 马腰布子素我错，
0: 东斗半本黑死脱，
1: 女子五在猛奔躲，
0: 错女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永比过女的夜婆，
0: 望人女的老子面，
1: 杀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蒙泽，
1: 人有九十蒙子国，
0: 蒙一女子飞用国，
1: 娃子发过沃托，
0: 我不敌对张腾说，
1: 此此死死妈妈国。
2: 徐娘子又笑腾梅泪玉酒，该也玉酒晚乎，嘎子把圣写舞。苏瑶遇见个壁虎，走雾腾腾，三国遇酒。
3: 宣娘小腾没来遇酒，大姑娘和我是火酒。
4: 我咋人？
3: 我给卫生公众个遇酒过不？大姑娘要你洗锅油葵胡辣的，王大闺女啊，贵长得火比咋能嘞啊？妈妈，大姑娘是叫素昂啦，你们
4: 素昂？该我国家养多大姑娘没下得呢？
3: 没下得耶？
4: 嗯。
3: 啊，我要妈妈大姑娘啥？大姑娘下得我你葵胡等那个卫生公众个遇酒过不啊？
4: 对。
3: 其他如果你腾腾讲的是个古今的话，大姑娘管你洗。
4: 可以的。
1: 我不吃阿瓦地鸡，吃喝以内不当当。
5: 内就一语我语托，吃喝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6: 阿许过哈腰猛过线，一姑娘如来一动，美得这脏啊。
1: 高又是我呢，
7: 宇宙人。
1: 该又是我呢。
7: 宇宙能，
8: 哇哦，不错呀！
7: 秀舞宇宙能，多和宇宙能。江乐斯。

0: 果读，
1: 大哥呢？今年个要加盟用红绳，是大哥的哥哥。我你九年时个要去绣瓜，哎，过热车，热车有得，过热车，热车有得去绣。哎呀，你们多会干事呢，个底线要多呢。啊，今年啊，又不记住绣个底个，是大哥人做个介意。今年中白大官人一向是个单美呢，美美节奏是秀才动身挖无气，秀才动身大官人晓得是提过他一下去吧，挖无气七过挖无，大官人忙无气的，秀才动身挖无气，这就是我做美美，催呢催我你越久我越就有女。有就能过的，有就无一句有女，没得呢是五个六个是我啊，没得是六个是我。就在东升挖五 K， 这一句六个是我的有就有女。啊，我们现在的家业，就你是给过热车的，哎，热车在张一伟得的呢。哎，我你在三五多钟啊，将要能超过的日久。可是过我你来跟他正好是到国王墓上墓上，国王他自己给他正好去，给给他我你必须，他可能说我天啊，给是个超过过热车啊，热车有的，给句虚无呢，又是个带货照的对比卡，好我你一稀负得的，哎究竟是给我批过热车呢，付过路费，付过水具呢，给给给地啊，加油东西某你过吃，还给自己替我打乱。去西对你哈嘞，楼崩自杀，一楼啊有其余将子没取得，那个女家家头要大张妓女啊，一个浙江做成小娘脚本的热车啊，这里白白。给去西对呢，狗将怕人送上，但送上的那晚早起那给的是个一个热车大吉啊，哇无容易大家大众一将狗的。啊，这里乱奔、自奔、欲搏的个跌倒，大哥呢？上公啊，上国外个西巴湖的热车界里叫一叫，娘下的热车个朋友得吧？真算是张家一事。自然啊，热车夫妻将是越奔上手，给对比人吧，要做既空的能力，给设立了一个节，过日给人一个自高，该可以过日我人。人家为你给过去古代人不一同的啊，给人家叫滋养啊，叫朝阳啊，别人家为你的人不上水不忙水，也能干呢。古代叫做过日以累家，这里矫正日格。给那个人不语啊，也能干一水，而是必不啊，解脱可日增。给那个人呢，居忙着跌头，关于可把生的一次歇水。啊，你那家四五年路热车，有行卡以外还给你下里得。所以在蒙某春秋的王武配本国啊，某中国在本杀给一年那个时期，给有谁物咧？或许热车，热车有得给那个本女，而不是那个就虚无呢？有任务你能干能大姑娘孤无无暇的就有女，自然给就虚无啊。多是过那个日期嘛，叫熬不住。熬不住是指哪个啊？个多米出谷，起伏和谐啊！多米出谷指哪副和谐呢？但是该句虚无呢？是你过是忙一个熬不住，但是该不住啊！所以我你忙家是行些老住的，大姑娘在家是忙一不住的，只能讲一个。哎，过热车，热车有得；熬不住，不住呢是老在老住。总是过过热车，热车有得，该是有东西也能够一次事故啊。第一有三十黑个日期。啊，恭喜大哥能加一了，今年是过过热车，热车有得个第一个。记录下，不给你大哥能详细当那个美得七下。给你妹妹节奏，秀才动身挖无气，催我你有酒我也就有女，六个人啊，姐娘。借一忙高了，哎，有就那有人家过个那啊，哎，我失去女子啊，都是给叫个忙高了啊， 第四个给叫养给修了给没人能修了别人过给你这个样子呢这一门搞了呗这一门搞了就你是给是能这里催呼呢啊我你洗洗修在一动身也是他一下去的火、啊、他一下去的火我你手摇给门我是接着他一瓦屋去七个瓦屋的门接着他一是几我可以打可以打子呢可以打又是老嘎了忙我去我那嘎了接着他一个忙那嘎了所以说修在东升娃无去接一忙嘎了

0: 撒层是小河红过，
1: 玉酒日盖喝得火，
0: 用古腰盖暖吃过，
1: 撒冷步步马奔波，
0: 牧村阿朵撒红阔，
1: 马腰半子数我错，
0: 东头半盆黑死脱，
1: 女子五姐猛奔躲，
0: 错男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男的爱破，
0: 望人男的老子面，
1: 撒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猛者，
1: 人有九十猛子国，
0: 猛以女子飞用国，
1: 娃子发过沃托，
0: 我不敌对张腾说，
1: 此此死死妈妈国。
2: 腾中牧羊，我是这猛伊，我女就来把生啊当。
3: 腾中牧羊，女就上穷拉个虎头。
4: 江浙沪籍，人是几岁？
5: 人到之前过杀青，把布在衣给抖打多穷啊！也就是一脚要在连根王母立在门上。
4: 王虎娃用红人猛乳。
6: 今年啊，我呢其他姑娘家也有点一脚嫩女，接着娃脱虎娃牙。
4: 旅游几颗把生写物。
7: 今年王虎一脚扒开，文科大姑娘主动找到我呢过生日。
4: 我国宇宙猛然故事，腾腾傲国阶级揭露。
8: 我用于你张江日一梦，军改于非一些。我在腾腾，我用于可称合手的故事。
4: 给到政策内容，由在军改改这过不的对美丽宇宙积木。
9: 举步奥宇王国，国语宇宙故事，贵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腾宇宙的信仰。
10: 腾国宇宙是该喝得火，沙城是秀和红国，富国人得阔西屋，是我这一头闹五国。得得，要尿的死给你。
1: 听腾国，沙冷步步要阿朵，烈士不崩暖吃过，江里娃要过生日，谁有他用冻鱼托，冻豆的苦我爹说，暖吃老女要摸。多个得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
11: 长多个得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张是说。
12: 宇宙，一如类似要叫你奥宇古人，沙石秀雷让其得人。
13: 宇宙，一如五雷磅火的仙女之人，开土长子，歌舞让兮。
12: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人
13: 将这个王虎解析学样比谁去歌舞体舞戏的多的句子
12: 用改改最过不的的美丽宇宙是宇宙的局部宇宙的生养
1: 提过不辞阿瓦地基此河以内波荡荡，
14: 内就一语我语托，此河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洪江、乌马河。
15: 阿许过哈要猛过险，一姑娘如来一动，美得这张河。
1: 高有人我呢，
11: 宇宙人。
1: 盖有人我呢，
11: 宇宙人。
16: 哇哦，不错呀。
11: 秀舞宇宙人。多和宇宙囊
15: 格雷是宇宙格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格雷要最东腾的宇宙生养格雷是宇宙之母美丽宇宙
17: 虽然我远在他乡但是不管多么遥远的路程也阻挡不住我那思乡之情
18: 我呢很久没有来中国了还没来的时候我想温州会不会不认识我了我还认不认识温州呢可是我来到这里时候感觉原来温州还是认识我的我也还会认识温州
19: 我现在能在别人面前在故乡面前大声的叫道我黄一琼爱温州
4: 我们一直远在他乡在那放飞的风筝放飞的是梦想可牵线的手在这里因为我们的根在这里我们的心在这里
12: 歌在中盖，歌在宇宙。
13: 中盖赋予，有在上帝。
12: 腾美丽宇宙，各有故事宇宙的商人。来自中盖，不得宇宙。
13: 最具有的宇宙子兄，最东腾的中盖圣阳。

0: 在中改革在过不地内美丽依旧
1: 居不奥玉王姑国语宇宙故事具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疼宇宙的生养

0: 新娘小头没来预酒，大姑娘很饿火酒。
1: 做啥子？
0: 你为啥公叫我预酒过不？大姑娘要你洗锅给我跪火了嘞，王大闺女要跪，咱的货币咋能来啊？
1: 嗯哼。
0: 帮帮大姑娘直接数昂啥意思啊？大姑娘晓得。
1: 数昂。跪刺你。
0: 哦，那啊，一句刺激啊。
1: 嗯。
0: 大姑娘晓得我的跪火等那个为啥公叫我预酒过不啊？
1: 我也是。
0: 啊，接下来如果你疼疼，可预酒要改给上网子休息啊。
2: 江水湖急，
3: 人日几岁？
2: 万户瓦用，
3: 八省三五。
2: 腾腾熬过几个季节路，
3: 不与酒喝几马步，
4: 熬过几生。
1: 在过三五一五，与酒入是日记张红啊，在江上火白江大舞，可白江大舞我记，中该苦于一日，歌颂入大过楼。我娘家做上周套连皮都忘记，待记上火儿煮，车上激烈移动。五车上与酒几岁的人，登记个我腰仔子女，一休不睡，我的儿煮若养上脾气。记张红瓜，与酒你万一真的会容易，在腰一五五不记儿煮我母路的，只得学火胡须，故是个要塞。在本得脚记，让人养有自筹你交，人不聚火。的当火面几乎移动，太动而主啊，先给上上次给过冷雨，给各四门里边涨。一修脚盖，在宇宙吃下挫伤中盖给上对讲。歌颂别日国，白江大五年外加江阴五年，对火属实，无多说难。上火白油可自由的一个我的二组协腿。挫伤之灾，太动都无苦，挫伤人故你落得巨虎。再一，可宇宙子女正中批判，西家分难户籍，电热给都苦子挫伤，可差你挫伤，上对永远的别自身的人故。我无为改过激烈，可对火户籍，恭喜给到给了你。宇宙日务副使之日记记忘记这将找的错呢与他用于电影之邦的工作无论以退户机设这错呢记忘记在对找给此与中以于对谁巨库的机设上列无论可以记得当人说此我以于也不需要谁中继对谁对生一列无论我能够用用归类四本给后给美主种中有将有一个视角找到白骨大骨与会议中上年解放军基地啊，也记之以裤子分囊，以军你的战衣与于土地，越上越人秀我乐你中退给服完你。在他用你解放军以谁找给列个，这里与人上当女西约出我母给倒查打我人说，基地也上给上相谁的，太东参你联系义务要衣裳和土籍，大东给都个种种有你掌秀。在他用于拜章无多，那么吉王吉亚职权也通就台章，丝绸谁是个内省，四肢蛋个鸡谁，苦人谁自要乎？与命内省八五四本和国务个在里，他要在给国有公本无解的买一个省。宇宙日让大义务万年揭开自然万年通词。宇宙日日政府干部估计一类户农业务务重上鸡谁，基于农业人外户务务退休工作人说个 bug。也就是让大业务外资让机构部自治外你甭采过物机构部几点过年也苦无给居法本主受胎差你户籍通就没法预日农日无为重伤及谁总体本主态度农日无为子女系杀区黑得一伤覆盖自得古盖于日区正中待机利要故事视察的当差你户籍的视角苦无给找个比赛及谁活跃而来业务楼户籍空港也迭在自筹这一切扩大协查剧目与民生在农日无为重伤的年纪派特可无为最退大力给找杨长你腰在脚女各对子女西藏左辈这样也泰国受日子女抽上农业各在的户籍也记之给个分量对生无为在我只有上户现查做些上游三位特意给个就是农业在外户无为退息电热抽上西车上响肉胎主动废物脚也蹦得也几乎痛就一点可娘子工作而累几乎侦查脚脚你为自得如在夜手背脊几乎让他刚中尬斗脚动无语以比以各我农业在外户无为退息年娘子自我可累力这家啊连了连五年，宇宙聚义网户桑尼泰差尼用手给张手打的八王子连八冷脚底楼。冬至预盖张手你将无八王子在四地杀，连在细茶切割在四地楼摆。这一周数据的摆啊，是以摩罗王屋、摩罗央日寨、摩罗央四五代表的网户上杀意。

在预交给卡手据此，废物可安排用户 AI 分档等待这组预交预期摩路这些去黑一旦覆盖难用之余湖北的当预立的一个差异性的正大增样那个预交已将继人楼大别居在日区这一 AI 难用错组可局部指的在是在一个都不 AI 样子之高你用修几样你个意我走来预交网户上撒一一挖去黑预交是虎词在于各我网户上撒一让这半一之嘛一讲你修字样子比在工业白熊把这预交大物增色开过富江沈阳的杭州该南物资约亚的翠物王嘎你要来是黑瓦的楼舍某梦着的波腾七年之一小王各国用去的日子是四九七年之后给若国考证日失去的户外多种张体的莫网莫解莫摇预交网户上撒一个白袄是必不预交不撒的楼马的物件撒帮在拆个阶段只有一个取黑摩路中改注意在我年预交大物设立预改修改中改莫网给这一局不你叫数不累漏母的当修配你一个黑瓦一组重伤动不吃动预交网户上撒一增加给一点有耐用的资语这的预交户不给力点一大论你也与自于工商部这样公布在立的一生可碰把几岁地样余力猛打提升第次放这家以上拉无语上给各队第次碰把亚七之旅推扬之去任务于就是无亚一博的次你作为我曾第次参与在用例子次你提升上给上拉乃语鼓手预交户给博主在俄罗斯苏德阿贵等的当地火车里把日次你为你覆盖啊无非奥在内美来到了一个改革无预交让你举样失去中改火鱼给登贼户碰把局部擦裂用为帮得给鱼里或预交别种让得了黑奈瓦卡我给过瓦赫等连龙连龙你预就是预于这一年之呢讲谁这将在预就可以获得我啊被谁

0: 和红果，
1: 玉酒是该喝的一伙，
0: 用菇要该嫩吃过，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五层阿朵撒红果，
1: 把腰包子素我搓，
0: 东头半本黑死拖，
1: 女子五姐闷奔多，
0: 搓女可黑马无果，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眼破，
0: 望人女的老子面，
1: 撒夫吃得闷羞弱，
0: 他用罗杰王蒙泽，
1: 人有就是蒙子国，
0: 蒙一女子非用国，
1: 娃子发过沃托，
0: 我不敌对张腾说，
1: 此此是是妈妈国。
2: 阿仁，去年我你咋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1: 杨文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娘妈外打的。
2: 阿仁，去年给来吃瓜谁外都是呢？
1: 杨我给来富日宇宙呢？
3: 是吃来吃在干吃的呢？
2: 阿仁，就你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1: 要我比那我脑壳。
3: 管你，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2: 玉酒的美丽，写吃嘞。
1: 美丽玉酒，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4: 这里是美丽玉酒节目，徐娘大姑娘秀腾，欢迎跟上她。
5: 盖爷玉酒晚乎。嘎子把圣写舞，苏瑶玉酒的庇护，走舞腾腾，三国玉酒。
6: 徐娘小腾，美丽玉酒大姑娘喝，我是火酒，
1: 我是阿仁，
6: 是以为上公众的玉酒过不大姑娘要你，是国有鬼胡来嘞，王大鬼女啊鬼，咋能火比咋能累啊？妈妈大姑娘直接素昂然你是啊，然你
1: 素昂又是要叫素他都要个十七岁的国行我能别子呢
6: 哦
1: 那我你帮这个书脑阔的给我你自帮我你我你帮这个就能扛过给这个当过的昂
6: 昂
1: 来过上我们都是都给当我一行都能又不知道过上我们木昂个吃乎你列脚吃个那再都一脚你要腰上
6: 哎
1: 破了吃好肥面姐姐破了吃老脚你一次吃
6: 啊
1: 哎谁吃一次给
6: 懂吧懂吧
1: 夸成一些超喜个妹的
6: 懂吧懂吧懂吧啊吉拉鲁你撒过玉酒啊龙女提的吧我你玉酒你一直要飞到航河四个月的火腰子给你啊我你奥嘿嘿卖你给给鱼不鱼啊等你要你要航都给给六要给降低啊有五年要给开始几 K 的吧这次给一王写几个庇护啊给你四女王路的一个人家中该该这鱼龙不拉外啊给五鱼不外五一该该这低咁咪奥黑尼阿是贴拉去打斗打敌都贵过能一该死了
1: 要你不与修炼打过能我下得要当过横头
6: 对
1: 是吧另外给你你一一无重伤的修炼这一当一冲抓死该找个路要你其实要给犀利生的名字
6: 对对对给那个是爹子啊你的鱼与力动啊仍是捉死那个鱼与不能一个不及的母色好给人子给忘了永远我你还该上横头一该有你讲过一些细囊一点这个冲了自
1: 己有时说我鱼鱼不有的公我你一百国是感觉鱼不完你们有这个公鱼都是都给个公鱼
6: 对对对
1: 我你鱼就怕给别个鱼不完你给否则的大囊也给公鱼给是不给个公鱼你会给低
6: 冲
1: 了一声我你真该鱼就仍是多种素瑶给一些忘了我母
6: 对
1: 所以该要得是一个素瑶啊
6: 哎嘎给别人自己到车火行都给你要卡陪着过来的退休一个雷女的给只有给车火那个给我过来这找了奥黑没有这就找了某一个将军多久
1: 对对
6: 是那河又找的吧
1: 对对对自帮有那个绿手
6: 对那个陪着过给鱼人冲了次以后你乐嘎吧多吧
1: 沙
6: 姨吧要不还给奥黑黑们沙嘛都能是吧要是那一冲冲了次以后给光给吧雷地呢找等一个蒙秀上对给他退你一屋啊是西北屋日子又找了那点卡一类降低那费起一桌
1: 到有个蒙着嘞那多一顿
6: 多吃一吃
1: 哎呀走
6: 下地高空那合适到咋嘞有时有时该低那是那合要脑袋火
1: 这帮人给你问那个咋嘞点啊你让我你行斗你背过要梦也梦生了吧给这帮人阿斗啥都吃过
6: 啊对是
1: 你给我找黑我们是你给他这背过房啥么子吧
6: 啊是的啊你掌握啊给来得火吧
1: 掌握吧掌握我就买不对吧当行都得让得火
6: 有时候你可能咋过呢有时候我你知道啥过呢有时候一概低一概低的
1: 你看能不
6: 对对对反正在给过我给改变这一堆贵有的有时候奥黑王伦那给你退过任何家就给一个庇护啊 要看你去也阿德大生家多久，那个问你奥黑鱼的旅游家族你要一个上一手据啊，其实给你个一等女王的奥黑鱼记得要看你是一起能踩死的沙布马囊吃东北张吉帮子叫顶鸭，要看个总理和丈夫我是问你鱼就是给的鸭，要不然这问你光过要吧问你给奥黑王伦的户籍啊，即使为密给密带一个安妮王的呢又是子女纺纱啊，将地名我是孤冷冷一概呢一个男的啊，该说给个男的，那即便你有这几个鱼不鱼的吃子，给有点鱼的事物啊，这个用在的这个旅游的旅游多种，是那个必然是一个陌路，还鱼不鱼你走这个区域的卡路里在种的饲料地上
1: 啊啊，饲料
6: 啊饲料啊，穷的吃啊，你的多物食食吧，热人搞我吧，谁不给你杀出吧，只有如果可以穷来吃一头乎的鱼的网路的一个把对的啊，那上过结果啊，这个歪啊，有时候我阿黑出去啊，往个擂台就去个西街五站那，给他弄别子，改变那个鱼不鱼那做哪次一样呢？黑里个卡路休息到哪的我你阿黑是？
1: 对，
6: 个鱼上一个古镇里，有时你啊啊，需要你退休息啊，得自啊得再生再息。
1: 该行家搭配，
6: 如果能露露么？露露。
1: 对啊，要该是行家搭配，如果呢，你就是那个鱼不鱼那个地吧？
6: 对。
1: 那么你要考虑到行的挖的一个朋友来找的鱼就是。
6: 仔细。
1: 那么挖的到你。该么是靠白的行业讲，
6: 带戏吧。
1: 要是是行头的业托找宇宙给弄，咋的？关键宇宙我天，该怎么做哈？还给为日乎一张
6: 盖，
1: 盖就没了要一个非一个当过讲讲。摩路之类似呢
6: 啊，自来水
1: 自来水，因为日照给抬家宇宙给蒙福这个我你也比给
6: 带
1: 所以说你洗做好，那么给大的那么多的卡路里之后呢，给他得比我呢，一等家得增改你给你退得在
6: 得在增改日系
1: 日系呼吸之合，特别那早得愈久愈不过我家该得我可以修翁贴扶持过蒙着的多多早得
6: 对给你吧，还跟目标又是过台东给改咕噜卡又是咋的试一试给能漏了比那次故意给那个卡的
1: 咕噜给那变成故意给
6: 那故意卡呢，对吧？打次找你叠个卡机啊，比那次上队找你推你为你预交奥黑区那一个旅游的一个推你啊啊！刚才你话要系个杭州的一个犀利的互动，举办次要你阿是有得杭州要卡一个私讯了。那个反正阿是一点点犀利，陪着过问你愈不愈的一个旅游的值得的犀利啊，那个太去杭州啊，陪着过问你过大的日梦啊和要卡和啊找电热的啊，你身体可以吧？往呼啸啊吧，趁你接朝。玩吧呢，然后哎，唱自己的牛吧，还要食物的地基，废物的记忆，还要长江水的互动，给了你互动的物质一退乎以上，还要那个好呢，还要给啊，吃苦的背水
1: 啊，
6: 吃苦背水啊，属于不于黑麦啊，那生动于不气要傲黑，郁闷刻骨大水啊，是哈，这个于不于给你头啊。用在的我你买个乐巴生给买一个食物给一个地多种一些
1: 带起带起带起带起那么那个行都认识你把它给叫那行都歪
6: 歪啊都
1: 那日给了你背过以拉给你是盲片修的比如果你叫个鱼不鱼这帮你大哥你找了四个兄弟你还盲片走的
6: 是
1: 吧那盲片修的可能是给行都一个修的类女我你奥黑夫那个谁奥黑你给当我一图你真该蹦的哈你吧你让我鱼不是给改故债给过了我路了吧哈你吧给他开始痛就吧我你不来没有我不对的陪着过来我你举把腿有背心
6: 啊要给
1: 那个可以讲是 CBA
6: 奥
1: 运白皮出奖歪长长我要忘了用啊那样不用此给他这是可继续找来张天文你给讲的修在
6: 啊给都给那样反正找来列感因为那个一部语有许多我你预就仍是出口记忆的一个出口
1: 对
6: 了给都给那下的我
1: 就是我该当我该那孤单该是个敌
6: 啊对
1: 有几个敌羊能找来
6: 是
1: 找来只要会预就一屁
6: 那合适哎
1: 哎哎哎
6: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1: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6: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1: 哎哎
6: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1: 哎
6: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5: 玉州一座历史悠久的奥语古镇，沙石秀丽，长期堆冷。
4: 玉州一座五雷傍火的细腻之镇，刻土长池，歌舞让西。
1: 类似可以在一马洗正江浙可望乎过西徐阳比谁区多得句子
4: 美类玉酒是玉色家居部玉酒的盛阳
6: 这是个改革的节目超你洗吧啊
1: 玉酒节目张海腾是四四四四四
6: 玉酒的歌得火要杀要死要红过你忙着这位
1: 忙着这位

0: 以上您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1: 阿仁，去年我你咋去旅游，一登家打苏西呢？
2: 要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你要麻烦打的。
1: 阿仁，去年给来吃瓜蟹还豆蟹呢？
2: 要我给来胡子宇宙呢？
3: 是吃还是在嘎吃的呢？
1: 阿仁，去年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2: 要我比那我老客。
3: 关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1: 宇宙的美丽是吃的。
2: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2: 宇宙，一座类似妖娇的傲语古人，沙石秀丽，让其堆冷。
4: 宇宙，一如五雷棒火的细腻之人，刻土长词。歌舞让戏，
2: 类似可以然一马喜人，江浙可忘乎国西徐阳，比赛区多得句子。
4: 美丽宇宙，是与世界俱步宇宙的沈阳。
5: 给你，你过得卡了？
6: 马赫卡我些，
7: 我亏了，他不让自家这个卡我，
6: 不是很卡我呢，是我想给你能够卡路都宁玩的仙女。
7: 那你父母意，总体的歌我背过没意。
8: 葫芦丝给这个阿瑶，拜过你西湖都西都无脑然意哦，脑感应呢，想你最呵呵的努力努力呢。
5: 给你，你过去成功，过去阿福是一；给你，你过去卡路，阿过去要你拜喜。所有的人工塞巴卡路百姓无疑将更加自家妈妈人的语气吧。好我你有客上的别人脚动找了娘子上你的得力。
9: 沙城市秀和红果
2: 宇宙日改和对火
9: 用古要改女子国
2: 沙人不不马奔波
9: 母称阿朵沙红果
2: 马腰不知数我错
9: 东斗不本黑死脱
2: 女子无界猛奔躲
9: 错女可黑马无果
2: 一等黑西过哈脚
9: 日与女黑老一多
2: 永比过女的夜破
9: 望人女的老子面
2: 杀夫此得猛秀弱
9: 他用罗界望猛者
2: 人有就是猛之国
9: 猛以女子非用过
2: 娃子发过沃托
9: 过不敌得张腾说
2: 此此死死妈妈国
0: 举杯丝处妻子举许盟友
10: 比你过我的过生日不得过生怕一枚的对
5: 妻子傲语腰脚往呼
0: 各有不同王一美丽夕阳喜拥
11: 都爱吃，要你么子吃啊吧？
2: 快活快活，宇宙鞋子啊，他辣活。
11: 黑你空哥哥吃，
2: 你疼痕啊？都爱送个咖啡牛，都不把心安于脱，是没得给过哈些，居家户户他辣活。
11: 那么多个妹子闹过的，你过吃说服吃说。
2: 把那些本才要洗，鱼都脱鱼，木上脱，既然给王当被死不，阿那个送个嘎速度，俺要吃不错方句，这类一语啊安于脱。故事的地上啊，给浪斗播你吃播以此说。
12: 故事的地上给浪斗播你吃播以此说。
4: 给雷是宇宙，给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给雷要最东腾的宇宙沈阳，给雷是宇宙之母。没。
13: 香音传情，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4: 粤语国际。

0: 大官二官香茶奉奏。
1: 得啦得啦，华汉放低啦。
0: 啊系。
1: 华汉，
0: 嗯，
1: 秘住冇你嘅事，翻出嚟啦。
0: 哎呀，二官，你叫我扯啊？
1: 系啊。
0: 我唔扯得噶。
1: 系啊。
0: 因奉老夫人之命，我点可以？

0: 新嘅。
1: 新噶。
2: 秋香姐啊，嗯、我哋不如出去吧啦，唔好阻住佢两个啦。
0: 千祈唔好走啊，华安。
2: 唉，到底你哋想我点啊？
1: 梗系想请你做枪手啦，华安。
2: 哦。咁到底系咩文章？乜嘢题目咁紧张得噶？
0: 哎呀，华安啊，唔知道先生有冇搞错？出条题目三十二粒，唔知系唔系三十只鱼粒啫？我又不是鱼翁和雕刻。做呢条题目太唔啱啦，搞到我走煞孤墙，想到我心肝都难啦。
3: 华安啊，
2: 吓、啊、
3: 我又系啊。
2: 哦，你个题目
3: 条题目啊，天命之为性、啊。我话攞命求乱性就真。
2: 哎呀，乜咁嘅题目噶、啊？
3: 呢种文章唔知点样做，仲惨过叫我做苦力。

0: 我寡婆头皮难弹弹。
1: 这些这样的文章。

0: 你抽香快啲啦，
1: 唔系啊，娘亲嚟就赶唔切啦。
2: 你哋唔好嘈啦，好啦好啦，要我忙啦就忙啦。
3: 妙不生花为代拣，文思大进，张红啊。

0: 官二官，我交卷啦。
1: 华安，你真系得嘅。你哋是民曲。

0: 后兄弟有话安，不怕亲娘知烦恼。阿哥阿哥，我哋要向华安行翻个礼至得。
1: 细佬你讲得啱，多谢华安相助，请受华文一拜。
2: 两位啊，何必客气呢？
3: 大官二官，咁你快啲准备交卷啦！
0: 系啊，得埋。

0: 家嫂唔关你事嘅，都系个仔蠢啫。入去睇下佢哋嘅文章做成点先啦。
1: 好啊。
2: 三燕老公，
0: 阿文
3: 喺度，
0: 阿武，你两个曾否将文章完成？快成之为娘一晚啦。
3: 娘亲，做完好耐啦，往日就惊你闹啫，今日你想唔赞我都几难啊。
4: 冇错啦，娘亲，往日个脑仲实过旧木头，今日个脑啊轻松过鸡蛋蛋啊。
1: 老夫人啊，大官同二官今日佢哋文思大丧，再唔会交白卷噶啦。你睇我一定会笑开颜啦。
5: 咁真系先足以佛爷有灵咯。婆婆，你快啲睇下。
0: 好，攞嚟俾我睇下。
3: 想娘亲过目。

0: 系可圈可点。不过知子莫若母，你两个未必会进步得咁快嘅。亲娘经已准备咗两条题目，你两个喺我跟前再做一篇。如果学得翻呢两篇咁好咧，为娘啊真系谢天谢地咯。秋香，
1: 老夫人，
0: 春香，你哋将题目分派与大夫。

0: 哎呀，死啦！呢次唔穿煲都唔得啦，阿华安，
1: 阿大官，
0: 哎呀，快啲埋嚟咧，救苦救难
1: 啊！华安啊，华安，
2: 呢次想唔撞板都唔得啦，
1: 阿二官安啊，快啲埋嚟啦！
2: 我而家当你系陪杀翻生啊！
0: 华安，快啲同我磨墨啦！
1: 啊，系我嚟，我嚟。
0: 华安，
1: 阿二官，
0: 快啲同我磨墨。
1: 哦，好好好。
3: 阿文，阿武。因咩事系要阿华安磨墨啊？点解唔叫阿春香秋香咧？你哋一定另有玄虚，换不过亲娘玲珑慧眼啊！
4: 婆婆，媳妇亦早知其中必有缘故，一定系有人为佢哋竹篙待拣，唔使问，梗系华安呢个大后生啦！
3: 华安
5: 夫人，
3: 系唔系？

0: 若老生出一堆嘅堆联，要将你问错来自。华安
1: 夫人，
0: 你知否老生系寒远千金？若果你能将对联对得通嘅，
1: 点呢？
0: 我就升你做相府西灯、
1: 啊，
0: 以后不用作战亦操劳，以秋香长伴老身，教导我孩儿呢招嘛、
1: 哦。好，多谢老夫人。
2: 老夫人，乜你真系咁样做啊？
3: 哎，老婆婆，你千祈唔好咁做啊！佢系
0: 佢系乜嘢啊？
3: 佢系一个书童战役啫，又点可以升任做相府嘅先生？
1: 喂，小姐，你即系会赢咗你嗰三千两银啊？老夫人，请你快啲出对头啦！若果华安对得通，你就不能背约张口板噶啦噃。
4: 华安，你唔好攞假嚟丢啊！
1: 大官二官，你哋放心啦。
0: 好，华安，若果你能对得工整嘅，老身不会将约落去翻啦。
1: 好，
0: 嗱，你听住啦，雪压足枝头点地呀、啊，
1: 风翻荷叶背朝天，
0: 系工整噃。
1: 多谢夫人。
0: 华安，
1: 嗯。
0: 七个字就容易对啫、
1: 哦，
0: 我要出多一对俾你再对个。
1: 华、啊、安领教，
0: 雪素观音，一片冰心难救苦。
1: 雨林罗汉两行珠泪假慈悲嘅。
0: 哎呀，真系对得好嘢啊！你有好才华，堪称赞啊！我未有识人，智慧眼要你身为老婆。

0: 哋好比一对金童玉女，一直相伴夫人房内，可以把令他
1: 喂华安，你唔使咁得戚嘅，
0: 秋香姐。一段三笑好人。

0: 夫人
1: 叩响，
2: 系
1: 扶我回房。
0: 真明行啦，秋香姐。
2: 起啦。
3: 你话点抵得佢呢？

我唐人为着秋香卖身为仆啊，老夫人对我另眼相看。今夜中秋赏月，邀请文有竹之山举行文酒之会，还想他再邀请解元唐伯虎。唉，他请他来一同赴会，真令我啼笑皆非啦。今令我代作迎宾添，我只有随机应变啦。我而家都要呼唤秋香出嚟，叫他领导众婢仆准备盛宴，然后请出老夫人也罢。秋香姐。

0: 听众朋友，刚才你收听的是粤剧《三笑姻缘》的第三部分，稍后将继续播出第四部分。他的音乐人生是我们人生中的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人生。你好，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晓婷主持的《音乐人生》周末版《粤韵乡音》栏目，为你播出经典粤剧《三笑姻缘》。广州粤剧团全新复排的《三笑姻缘》2019年在江南大戏院上演。该剧由青年文武生陈俊文、青年花旦陈允宁担纲主演。陈俊文饰演的唐伯虎，外形书生戏中带有啲娃娃戏，小酒窝都演得全神。唐伯虎睇住秋香两眼放光芒的陶醉，跪地杀罗裙的顽皮，与画观音时叫秋香陪的霸气，叫人少女心都爆晒棚。陈允宁饰演的秋香花容月貌，大眼睛咕噜噜咁转，嘴巴嘟嘟生气的可爱，折服于唐伯虎才华的仰慕与听信表姐谣言时的难过，都令人欲罢不能。另外一众实力演员配戏更使作品增色不少，譬如饰演两个傻仔的演员张红平及陆敏慧，两个人的表演滑稽自然，贡献了很多笑点。演员陈敏雄在剧中以彩蛋行当饰演石流者，同他过去塑造的角色大相径庭，可以说是非常放飞自我，形象上牺牲不少，亦是逗笑玩乐的火力集中之处。好，下面请继续收听《三笑姻缘》的第四部分。
2: 那个黄昏啊，得夫人另眼相看，好似水晶星星王咁，成日托我做嘢喎，仲借头借路，想与我亲近喎。好，睇你又想做乜嘢坏事啊？西宾师爷，晚安哥。
3: 吓，
2: 你大声呼唤，叫奴婢出来，有何差事啊？
3: 秋香姐，你千祈唔好咁讲啊！我华安又点敢使你啊？大家都系工人阶级，所谓床下底踢毽，有乜分边个高低呢？
2: 哎呀，咁又唔系咁讲。

0: 原来你对我的身世尽明，一定是你们二夫人对你讲明一切呢。
1: 错呀，你还说叫我千万不要嫁你、啊、因为你家中都早有八位娇妻了、哦啊、
0: 表姐她都挺绝的啊，臭香。

0: 晚安，
1: 老夫人。
0: 你准备好未啊？嗰、那个姑苏才子祝师山就快到噶啦，要你亲自代我招呼，等佢知道我哋相府有个才子西奔，唔会对人太失礼啦。
1: 老夫人请放心，祝师山佢系我老，系我老父嘅朋友，见咗我面，佢唔会作福作威嘅。
2: 老夫人啊，原来晚安就系解元皇伯父嘅表姐嘅亲戚嘅表弟嚟噶喎。
0: 乜你咁多个记噶？我都睇到阿华哥系出自书香世代嘅啦，不过一时老总只有卖身为服嘅啫，睇佢一定年少有为噶，一同出嚟。

0: 咧出唔得，点解你唔同我姐埋解元郎唐伯虎的体例呢？我听见你同佢十分投契噶噃。
1: 老夫人，你问你一句，我真系喊咗一句啦。唐伯虎嘅妻多夫贱，已经一命归西。
0: 吓、啊？真系嘅？
2: 系啊，婆婆，我表弟又系自己攞嚟衰嘅，佢娶咗八个老婆咯。仲拈花惹草，有咩发展唔变情长几冤鬼
3: 啊？喂，表姐，你唔使咁黑心嘅。
2: 系你自己攞嚟贱咋？哎呀，原来唐伯虎咁花心嘅，真系又咁耐风流，就又咁耐嫉妒。呢对苦缘并非系无

0: 之山，表姐，我唐伯虎冇害过你哋噶。是否对我名誉有关？不应妄加诋毁。
1: 好啦好啦，你哋唔好讲咁多啦，抽香。你去吩咐走言准备，恐怕声如争辉呀。请埋阿大官二官出嚟赏月呢。
2: 知道。
1: 阿华安。
3: 老夫人。
1: 你当我一进地狱。

0: 祝世叔，请恕有失招呼，一齐埋位啊！
1: 一同对花赏月。

0: 阿文阿母，今晚就系趁你捉细兄到嚟，考下你哋嘅文学造诣啊！快啲参见捉细兄啦！
1: 参见捉细兄。
2: 哦，两位贤弟，你得华安指教，一定大有作为啦！
0: 好啦，阿文阿母。

0: 一人我翻一手俾我睇呀。
1: 阿娘亲，等我先啦。好，你哋听住。八月十五是中秋，若然肚饿唔使愁，食完月饼饮烧酒。剥完香蕉剥芋头，
2: 哎，好嘢，好嘢，好嘢，好嘢！
0: 又是你，阿母你呢？
3: 我啊，我实好过佢啦。听住啊嗱，八月十五是中秋，有人欢喜有人愁，有人匿埋惊怕丑。有人无法享风流。
0: 你就乜嘢诗嚟呀？
4: 情诗啊嘛。
2: 唔错唔错，还哥，你教得两个好学生噃，你都握翻手咧。
3: 好啊，祝世叔请指教。八月十五是中秋，人人快活无怨愁，是非只为多开口，烦恼皆因强出头。
2: 还我点埋你点埋你
3: 咩啊？
2: 白虎大。

0: 不原来是这样的。
1: 祝世达，我对眼虽然不好啫，但是对耳我上玲珑的。你同阿华安吟吟沉沉咁，究竟搞乜鬼呀、
2: 啊？系老夫人，
3: 在下见华安才华绝世，不应在华家做一个西宾咁微贱，把身份降低。
0: 老夫人。

0: 哋相府嫌弃如云，可以想似一个耳华更可以高升佢嘅职位。
1: 老夫人，如果你真系肯咁做，我华安就求之不得咯。
2: 哎呀，婆婆，你千祈唔好中佢计啊！
3: 如果老夫人真系唔舍得华安，咁我都唔勉强嘅。
0: 人来，叫所有府中侍起一齐到此，不得有违啊！

0: 向
1: 还安才貌相传，老身想撮合你哋家人才子，共后子贤相妻。
2: 老夫人，一个小还安，你心性就多虚伪，佢连接把贤相合弟，姑苏才子太无为。我发誓，大身为父母非为情迷，我收香不愿系三权贵，三权贵啊！
1: 乜原来还安系解完囊堂白虎嚟呀？
2: 系啊！
1: 哎呀，秋香，乜你咁憎佢咩？
2: 夫人啊，我并非系憎佢啊，我不过睇住佢为女色，而且尊荣不得公。换世
3: 的，总算我表弟佢诸多冒犯，我本来都反对佢不羁放荡，无奈被佢真情感动，难得佢劳作金围啊！
4: 哎，八古弟
5: 啊，
4: 你能够完成九尾半痴郎，以后就要革面洗心，莫当情场嘅恶鬼
5: 啦！梗系啦，痴三兄。此次得到九凤朝阳美梦，以后一定修心养性，只要秋香姐肯答应嫁我为妻
1: 的。嗯，秋香你怎么样啊？
2: 唐伯虎，若果我不是比起老夫人和你表姐啊，你都不用此意了。
5: 我同人是功名如废晒，只要秋香姐你答应九凤朝阳，于愿足矣咯。
2: 我真系怕咗你个冤气鬼。
5: 啊，秋香姐，咁你即系答应我啦。
2: 嗯。
5: 啊，好。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哎呀，这么热闹，老孙趁着高兴好吧。
3: 门波芳草紫离离，
1: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你哋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栋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粤耳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狗大鬼，猪二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系咪广东人啊？呢啲你都唔知道？
3: 快啲嚟越讲越精彩啦！我哋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齐打造最同声同气嘅粤语文化大学堂。
4: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系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嚟嘅系《典籍里的中国》。讲历史评古典，学史使人明智，经典永不过时。系列专题《典籍里的中国》，用现代的视角解读千年故事，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典籍里的中国》。今日继续为大家介绍历史上的一些绝世美男。今日要为大家介绍的是美貌需要用面具遮的兰陵王。突厥入晋阳，长弓尽力击之。邙山之败，长弓为中军，率500骑再入周军，遂至金庸之下，被围甚急。丞相人忽识。长弓免袖视之面，乃下老手救之，于是大捷。武士共歌谣之，为兰陵王入阵曲时也。长弓貌柔心壮，音容兼美，为将功勤世事，每得甘美，虽一瓜素果，必与将士共之。出自《北齐书·兰陵王号冠传》。他是中国古代四大美男之一，他是完美的化身，他有着惊为天人的颜值，他要奔赴战场，任黄沙、鲜血和面具遮盖他的容颜。他人生最大的悲哀，就是出生在一个疯狂到近乎变态的帝王家族，叔侄彼此折磨，兄弟相互残杀，一个比一个短命，一个比一个疯狂。尽管他容貌尤美，军功显赫，终其一生小心翼翼，想尽一切办法避祸自保，但依然无法改变他的悲剧式的宿命。他就是兰陵王了。在中国历史上提起高长恭这三个字，可能不算得出名， 但是如果提起兰陵王，恐怕就是众所周知了。兰陵王文武相传，风姿绝世，戴上面具，他是力破万军、驰骋沙场的勇猛将军；摘低面具，他是玉树临风、风度翩翩的多情王爷。他既是翩翩君子，亦是国家栋梁。一曲《兰陵王入阵曲》更是俘获了无数女子的芳心。但是兰陵王的结局却令人唏嘘不已，屡立战功的他最终还是没能够逃脱最是无情帝王家的历史悲剧。不过这个亦为兰陵王波澜壮阔的人生平添了一丝悲壮与感动。兰陵王本名叫做高长恭，其父是北齐的文襄帝高澄。公元549年，高澄完成了夺取东魏王位的准备工作，但是他却在登基前夕被政敌刺杀。兴宗帝及其弟

需要的就是那些冲锋陷阵的勇猛将才。这个无疑给了高长恭晋升的机会。高长恭凭借着战功和忠心，一路青云直上，从通直散骑侍郎升职为从一品的二同三司，后来更是在弱冠之年被封为兰陵王。从此兰陵王这个称谓就成了一个传说了。当上帝关了一扇门，一定会为你打开另一扇窗。老天没给高长恭一个美好的人生开端，却给了他惊世绝艳的美貌。提起兰陵王，很多人的第一印象就是美。兰陵王的美是超凡脱俗的，他有着一般男子所不具备的俊美的容貌，甚至白里美妇人。史书当中说他貌柔心壮，音容兼美。他的墓志铭上边更是写着风调开爽，气彩笑切。按理来说，有如此惊世艳绝的容貌，高长恭本人应该很高兴才是。但对他来说，比高兴更多的是苦恼。因为相貌俊美柔善，所以在战场上对阵的时候，他经常会受到对手的轻蔑和嘲笑。即使是有千钧之力，却长着一副奶油小生的面庞，敌人又怎会怕他呢？为了摆脱这个困扰，并彰显自己的猛将气质，高长恭命人制作了一些面目狰狞的面具。每逢出战的时候，他就将面具戴在面上，以此来达到威胁敌人的目的。公元564年，北周攻打北齐的洛阳，当时的守城部队已经弹尽粮绝，形势岌岌可危。在这个千钧一发的时刻，兰陵王只带领了500名骑兵，就冲破了北周军队的包围圈，一路杀到了洛阳城下。但是因为兰陵王戴着面具，城中守军不确定他是敌是友，直到兰陵王将面具摘下来，等大家见到他的面貌的时候，城内的守军才放下心来迎接他入城。之后兰陵王又戴着面具转身杀出城去，北周军队看见一个戴着狰狞面具的将军在联军之中指边度打边度，锐不可挡，就纷纷退兵而去，洛阳之围至此化解。兰陵王在这次战役当中威名大振，士兵唱歌颂之，这个赞曲亦就是后来闻名天下的《兰陵王入阵曲》了。兰陵王虽然是皇亲国戚，但是他和那些贪图享乐的贵族公子哥是完全不一样的。兰陵王身在军中，事必躬亲，例行节俭，堪称军中楷模。除此之外，他对待自己的手下亦好仁爱，就算是自己只有一瓜素果，亦拿来和大家一起分享，所以他的手下都愿意追随他，军队的战斗力和凝聚力亦越来越强。为了犒劳军功卓著的兰陵王，皇帝赐给他20个女人做小妾，但他却只是从中拣了一位。兰陵王不单止不贪不躁，而且还是一个不念旧恶的君子。有一次，有一个叫做杨士深的官员不明就里地弹劾兰陵王贪赃枉法，导致他被罢免官职。不过30年河东30年河西，后来北齐计划讨伐定阳，兰陵王再次奉命挂帅出征。咁巧嘅系呢个杨士深亦喺军中，佢十分之担心兰陵王会对佢进行报复，于是咧成日都提心吊胆。兰陵王听讲呢件事之后就笑住话啦：你话俾佢知，无需担心，我并冇要报复佢嘅意思。为咗令杨士深安心，兰陵王故意揾咗一个杨士深一个细细嘅过失，只系对佢处以杖20嘅薄情。经过这件事，杨士深彻底服了，从此对兰陵王不恭不敬。但是下属越是服他，朝廷就越是猜忌他。在皇帝看来，兰陵王功高震主，而且深得人心，这个不是一件好事。
在民间传说当中

0: 当时的胡太后怕兰陵王会仗势夺了自己仔的帝位，于是就以皇帝的名义将一个叫做张香香的妃子赐给他，而真实的目的是要刺杀他。张香香天之国色，使尽百般手段来诱惑兰陵王，但是兰陵王却坐怀不乱，不为所动。半年过去了，张香香不单止没有机会刺杀兰陵王，反而被他忠心报国的行为所感动，于是就对他讲出了胡太后的全盘阴谋。胡太后知道自己的计划败露之后大怒，要召回张香香杀了他。面对曾经要谋害自己的敌人，兰陵王选择了保护张香香，使他免遭胡太后的迫害。可见兰陵王狰狞的面具之下，不只是有一副俊俏的面孔，还有一颗善良的心。但即使如此，好人终究还是没有获得好报。兰陵王作战勇猛，打仗的时候总是不避危险，身先士卒。有一次北齐后主高伟问他，你这样冲入敌阵之中，如果不小心发生意外怎么办呢？兰陵王不假思索地回答，家事亲切，不觉遂言。这个家事二字令后主高伟好不满。在高伟看来，兰陵王将国事当成自己的家事，这个唔通仲唔系要造反咩？兰陵王见后主面色有异，亦知道自己言过有失，于是就匆匆告辞。后来更是用收取贿赂、罪念钱财的方式往自己身上泼污水。有一次他的亲信问他，你已经受到朝廷的重托，为什么还要如此贪心呢？兰陵王笑而不答。亲信继续问他，是不是你怕功高震主遭受妒忌而要做令人看不起的事呢？兰陵王点头称是。亲信又接着说了，朝廷如果记恨你，这件事更容易被当成是罪名，这个不是躲避祸害，而是招来灾祸啊。兰陵王听了之后幡然醒悟，连忙向亲信询问解决的方法。他的亲信说，你最好是假托有病在家，不要再理国家的政事了。于是兰陵王就经常清病在家，闭门不出，但他没想到即使是这样亦躲避不了灾祸。当时北齐有三个很犀利的武将，段孝先、酷律光和兰陵王。段孝先病逝，后来酷律光也被高伟刺死。可以说当时整个北齐是全靠兰陵王一个人支撑的，很多人称他是北齐最后的支柱，但是现在这个最后的支柱亦被高伟推倒了。公元573年，高伟派使者送毒酒给兰陵王，兰陵王看着毒酒万念俱灰，他心里边明白，土说法申冤都是无济于事的，倒不如痛快一死，万事皆忧。于是走投无路的兰陵王留下一句天眼何由可见之后，就将毒酒一饮而尽。而在兰陵王临死之前，他还是做了一件令所有人都敬佩的事，他焚烧了所有人欠他的债券，点燃的债券扬起飞尘，似乎是在这里为这个为国为民的英雄做最后的送别。在兰陵王逝世四年之后，北周攻落了北齐都城邺城，兰陵王守护一生的北齐宣告灭亡。不知道他在天有灵又当作何感想呢？自古英雄如美人，不许人间见白头。兰陵王一生没有败给敌人，却败给了自己人。他一心要守护的人，却无情地给了他致命的一击。一片赤诚最后换来一杯毒酒。可能他惨淡的人生结局，从他戴上面具的那一刻起就已经注定了。身既死兮，神已灵；魂魄翳兮，为鬼雄。兰陵王好似昙花一现般惊艳咗世人，喺留低咗幽香阵阵之后黯然收场，而佢嘅名字却随住激昂嘅《兰陵王入阵曲》，永远回荡喺世人心间。
1: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0: 听众朋友，下面继续为大家带来《红楼梦》诗词鉴赏。上一期节目咧，我哋为大家介绍咗《大观园诗社》里边以咗以柳水为题作嘅几首诗，其中林黛玉嘅《唐多令》充满咗悲哀嘅情绪。咁下边咧，接住为大家介绍薛宝琴嘅《西江月》。看远铃声有限，随啼点缀无穷。三春时叶赴东风，明月梅花一梦。几处落红庭院，谁家香雪帘笼。江南江北一般同，偏是离人恨重。继黛玉嘅《唐多令》词之后，宝琴写咗呢一首词，终不免过于丧败。宝琴丧父，客居亲属屋企，类似游子，所以词中渗透住离人嘅感慰。好似宝琴咁样嘅年纪，本应该系无忧无虑，但系从呢一首词透出嘅气息嚟睇，亦并唔系事事遂心。三春事业赴东风，隐喻包括宝琴在内嘅大观园群芳嘅美好时日即将过去。词中嘅梅花香雪字样都同梅字相联系，宝琴又许咗梅翰林嘅仔，所以明月梅花一梦可能仲暗示宝琴将来嘅命运亦不济。临江仙，薛宝钗。白玉堂前春解舞，东风卷得均匀。风团叠阵乱纷纷，几层随流水，岂必毁芳尘。万柳千丝终不改，任他随聚随分。韶华幽笑本无根，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宝钗在拿出佢呢首词之前，有咁样嘅一段议论。他说，我想柳水原来是一件轻薄无根无伴的东西，但是依我的主意偏要将它讲好了才不落俗套，所以我写了的这首诗未必合你们的意思。它原来是要作翻案文章的，同前面的几首柳水词低回的调子截然相反。宝钗的这首词充满了开朗乐观的情绪，从宝钗的角度看，这个与他行为豁达、随分从时的性格一致。从《红楼梦》作者的意图来看，似乎是让他乐观一阵，将未来想得十分美好，然后再让他失望，即是先让他登高，然后再让他跌中。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无根的柳水飘上青云又怎样呢？能够永远留在天空中吗？最后还是免不了随水流毁芳尘。作者让宝钗故作乐观语，实际上是隐含着讽刺的意味。有人根据宝钗这一首词骂她是野心家，想向上爬，想夺宝二奶奶的宝座等等，未免过于穿凿附会，作者未必是有此意图的。林黛玉的《葬花词》。花谢花飞花满天，红绡香断有谁怜。游丝远系飘春树，落水轻沾扑绣帘。闺中女儿惜春暮，愁水满怀无息处。手把花锄出绣阁，引踏落花来拂去。柳丝如鹰自芳菲，不管途飘与李飞。桃李明年能再发，明年闺中知有谁。三月香巢初旅程，梁间燕子太无情。明年花发虽可啄，却不到人去梁空巢也倾。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相剑严相逼。明媚鲜艳能几时， 一朝漂泊难寻觅。花开而见落难寻，阶前愁煞葬花人。独倚花锄泪暗洒，洒上空枝见血痕。杜鹃无语正黄昏，何锄归去掩重门。青灯照壁入初睡，冷雨敲窗被未温。怪衣底事陪伤神，半为年春半老春。年春忽至老忽去，自幼无言去不闻。昨宵庭外悲歌发，自是花魂与鸟魂。花魂鸟魂总难留，鸟自无言花自羞。愿龙歇下生相翼，随花飞到天尽头。天尽头何处有香幽，未若锦囊羞艳骨，一抔净土染风流。侧本结来还结去，强于污闹陷渠沟。而今死去浓羞葬，未卜浓身何日丧。浓今葬花人痴笑，他朝葬浓知是谁。试看春残花渐落，便是红颜老死时。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葬花吟是林黛玉感慨身世遭遇的全部哀音的代表，也是作者曹雪芹借以塑造这个艺术形象，表现其性格特征的重要作品。它和芙蓉女儿泪一样，是作者着力写出来的文字。这首风格上仿效初唐体的歌行，在抒情上淋漓尽致，艺术上是很成功的。这首诗并非是一味哀伤凄恻，其中仲系有一种抑压不平之气。柳丝如鸽自芳菲，不管途飘与离飞，就既有对世态炎凉、人情冷暖的愤懑。一年360日，风刀相剑严相逼，岂不是对长期迫害住佢嘅冷酷无情嘅现实嘅控诉咩？愿路歇下生相翼，随花飞到天尽头。天尽头何处有香幽，未若锦囊羞艳骨，一抔净土染风流。侧本结来还结去，强于污闹陷渠沟。就是在幻想自由幸福而不可得的时候所表现出来的那种不愿意受辱被污，不甘低头屈服的孤傲不阿的性格。而这些才是他的思想价值之所在。有人说《葬花吟》是从唐人的两首诗当中脱胎的，诗歌当然是可以有所继承借鉴的，但不应该将文艺创作的源与流的关系搞颠倒。讲到《葬花吟》在某些遣词造句和意境格调上利用前人之作，实不必到名人的诗集当中去找。唐初刘希夷的《代悲白头翁》当中，今年花落颜色改，明年花开复谁在，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之类为人所熟知的诗句，还不足以借取利用吗？就好似葬花情节，亦未必是取自唐人将牡丹花盛以锦囊葬于若兰东畔一事。作者的祖父曹仁的《连亭诗钞》当中亦都有《百年孤冢葬桃花》的诗句，但这些都是流，都是仅仅在利用，既不表现诗的主要精神，亦决不能够替代作者源于现实生活的创造。在这首诗当中，作者运笔鬼斧神工之处，完全不在表面上那些乡春色花词句的悱恻缠绵之中。当然，《葬花吟》当中消极颓伤的情绪也是极其隆重而且不容忽视的。 佢曾经对缺乏分析思考能力嘅读者起过不良嘅影响。呢种情绪虽然喺艺术上完全符合林黛玉呢个人物所处嘅环境地位所形成嘅思想性格，但系毕竟因作者喺某种程度上有意识咁借所倾心嘅人物之口嚟抒发自己嘅身世之感，而显露咗佢本身思想嘅弱点。我哋同情林黛玉，但同时亦睇到呢种多愁善感嘅贵族小姐思想感情系十分脆弱嘅。好，听众朋友，今日嘅《红楼梦》诗词鉴赏就到呢度告一段落，我哋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1: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0: 听众朋友，今日嘅越讲越精彩节目已经播送完啦，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全程，永远动听。

0: 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项少龙趁住荆俊捉到吕洪个仔吕邦调戏民女呢件事，谂住要布局对付吕洪，最好谂办法嚟将佢杀死。咁呢，一嚟可以削弱吕不韦嘅势力，二嚟其实呢亦都可以趁机向吕不韦攞翻当日害死赵善佢哋嘅血债，因为吕洪可以讲。就是当日他们出事的时候偷袭项少龙人马的帮凶之一。想好了计划之后，项少龙吩咐荆俊和腾翼然后呢自己马上就入宫去见小盘了。小盘听完整件事之后皱皱眉头说，如果要布局对付吕洪，但是现在犯事的只是吕邦，兼且他又没有真正奸淫那个妇女，如果按照律例最多都只能够重重打个十零棍，好难将佢点噶噃。李斯微微一笑话：，依微臣睇，项统你早就谂好晒好计啦。项少龙亦都笑住话：，想呃到李大人真系难比登天啊！我而家呢已经派人将呢个消息巧妙咁传入吕洪嘅耳仔里边，我呃吕洪话佢个宝贝仔啊！是犯了奸杀娘家妇女的头等大罪，而且现在已经被我的人监禁在刀骑卫所里面，那他急起上来一定要走入来救人的嘛，到时候我就有办法引他入局了。小盘心思熟虑地想一阵就说，那吕洪究竟是个点的人呢？项少龙和李斯对望了眼，互相之间都看到对方眼中的惊异之意，看来小盘这个储君越来越不简单，开始有自己想事的方式和自己的见解。项少龙跟着先说，这个人急功近利，好大喜功，来到秦国之后就以为自己吕不韦之下他们吕氏族中的第二号人物，气焰逼人，但真本事是没什么的。不过今次听说他做了都尉的副统领之后都很不满意，觉得被管仲斜骑在自己头上，好不忿气，见到他呢都不肯行礼的。小盘听到就说，项兄你为什么对上府的事这么清楚的呢？项少龙又不想将图先揭出来，只是轻描淡写的说，吕不韦已经几次收买我的人了，我当然也都不会对他客气了。小盘沉吟一阵就说，如果吕洪是这样一个人，这件事的确值得一做的。即时拧转头到李斯话：，领家，你马上派人将吕不韦、陆公、徐仙、黄吉、蒙敖、蔡泽以及呢黄焕等几个人召入宫来议事，就话我要商量下郑国渠到底应该点样建造反。咁吕不韦呢一定心急入嚟嘅，等到吕洪求助无门嘅时候，佢自然就要鲁莽行事噶啦。李斯咁先欣然领命而去。小盘等到李斯走咗，剩翻佢同项少龙两个喺书斋里边啦，先露出好兴奋嘅神色话：，哎呀，师傅，今晚就好啦，呢次呢我可以将件事搞得越大越好，咁可以借呢件事嚟立下威，一嚟呢杀杀吕不韦嘅气焰。呢个奸贼啊，最近得到太后嘅支持，更加趾高气扬，居然呢向太后进言话要我正式将佢册封为摄政大臣，哼，咁岂不是等佢统管晒所有嘅权力，真系无耻之极啊！项少龙皱皱眉头话：，咁太后点讲呢？哼，太后俾佢嘅手下怒海啊，迷到神魂颠倒，除咗喺师傅嘅事上面唔肯让步之外，对于吕不韦呢，仲系言听计从嘅，已经两次揾我去讲呢件事啦，唉。搞到我这几晚都没觉好瞓。项少龙心想，如果真是封了吕不韦做摄政大臣，那自己就危险。他突然间想起21世纪 睇嗰部秦始皇嘅电影里边，当日秦始皇啊将吕不韦封咗做仲父。根据电影里边嘅情节，吕不韦听到呢个封号之后啊，非常高兴，因为仲父嘅意思呢，仲系指春秋时候齐国嘅一代贤相管仲。父当然系父亲嘅意思啦，意思即系话吕不韦嘅才能啊贤如管仲，而楚军对佢呢就好似系对待自己另一个父亲一样。咁吕不韦呢就认实而家呢个小盘就系佢嘅亲生仔，但系平时呢又点都嗌唔出口噃。咁而家有个咁嘅封号，就算小盘当面以父亲之礼嚟待佢，自己都可以坦然受之啦。当然呢对呢个封号吕不韦就非常满意啦。项少龙一谂起电影呢啲情节，即时忍唔住笑出嚟话：既然佢咁想做摄政太神，不如呢我哋同佢打个折扣，净系封佢做仲父，咁顺便咪可以害下佢咯。小盘一听就精神大振，即刻问：到底点样害佢啊？咁样。项少龙话：但系呢件事呢，一定要喺滴血认亲之后先可以进行，如果唔系反而会有反效果嘅。于是呢，佢就将仲父嘅寓意啊讲咗出嚟，又解释咗呢个称谓嘅另一重意思。小盘听到即系话要将吕不韦啊当成另一个父亲，忍唔住皱皱眉头话：咁岂不是要我认贼作父？项少龙就话。这个只是称呼来啫，一些实质的权力都没有的。但是这样做呢，它有两个好处。一来就安了吕不韦的心，使他很难再提出更加狂妄的要求。另一方面呢，就可以使六公他们对吕不韦更加不满。因为他们呢都会觉得这个称谓啊，一定是吕不韦逼你封给他的。由于又有了滴血认亲这个如山铁证，六公他们呢就认实你绝对不是吕不韦的仔，他只是认为是吕不韦夹硬将自己捧成为假王府，那对他来说呢一定亦都更加恨之入骨，他到时候就位高势危，无什么好日子过了。小盘听到觉得很奇怪，啊，师父你点解随便都可以谂咗咁特别嘅名衔嘅呢？项少龙心谂：边系我自己谂嘅呢？但系呢句说话亦都讲唔出口啊！唔通同佢讲话：，唉，我喺廿一世纪睇咗电影啊，然后先攞嚟教你嘅啫。哎呀，你净系解释电影系咩嚟嘅，都好难同小盘啊讲得清楚啦。于是佢只话：，我都唔系好清楚噶，不过头先灵光一闪。忽然间先谂到呢个名啫，小盘睇咗佢一阵，先至话呢件事等我谂下先。师傅啊，我唔系唔想听你嘅话，但系事关重大，我仲想听下李师嘅意见啊。项少龙一啲都唔介意咁话，楚军已经开始有自己嘅谂法，我都唔知几开心，点会唔高兴呢？睇住你已经长大成人，就已经系我最大嘅欣慰啦。而家吕红呢，因为接到消息噶啦，我马上翻去应付佢。小盘企起身，有啲难以启齿咁话：师傅啊，你可唔可以抽时间见下母后呢？只有你先可以使母后脱离怒海嘅控制啊！项少龙听到咁样，只有苦笑，睇下点先算啊！佢啱啱离开咗小盘嘅书斋，马上俾昌文君截住佢，就话：喂，少龙啊！你原谅下我先，头先我向我个妹呢就泄漏咗你个行踪，而家佢喺宫门外等紧你。唉，你都知道噶啦，佢等你肯定唔会有咩好事嘅。项少龙呢而家正系急住要翻去东岐衙门对付吕红，一听到话莹莹居然喺外边等佢啊，哎呀，咁弊家伙啦，俾个刁蛮喺缠住，如果自己赶唔翻去，咁岂不是对付吕红呢条大计？咪要付诸东流，即时话：哎呀，咁我即刻运路走至得啦！一听佢咁讲，反而轮到昌文君吓咗一跳啦。佢即话：哎呀，千祈唔好咁做啊！咁呢，佢就知道系我泄漏咗佢个底细噶啦。你仲系快啲去敷衍下佢啦，当系卖个人情俾我啦。今晚呢，我请你饮酒，以当赔罪啊！ 项少龙听到真系冇佢符啊，只好苦笑住话：好啦好啦，咁我睇下佢又有咩玩弄我嘅手段啦。两个人有讲有笑，一嚟到正宫门口，啱啱穿过走廊，昌文君呢就即时溜走。项少龙冇办法，唯有硬住头皮，向住喺宫门口等紧自己嘅十八铁卫行过去。离远就见到盈盈同埋陆丹儿呢两个刁蛮女，正喺度牵住个笔爱骑疾风喺度玩。喺旁边嘅乌书啊等等十八铁卫呢，对佢哋都冇晒办法。盈盈隔远就见到佢啦，一抽马缰，骑上马向佢直奔而嚟，话：
3: 项将军你好啊，我哋两姊妹唔服气，又要揾你比试下啦。
2: 项少龙听到呢句说话都感到好头痛。唉，咁你话呢件事几时先算完呢？项少龙只有话：咁我认输投降好啦。大小姐，可唔可以高抬贵手放过我啊？
3: 哈，边有你咁无赖噶？你系咪男子汉大丈夫嚟嘅啫？我唔理你啊，快啲跟埋我哋去城外比试骑筍，然后再比下其他嘢。
4: 陆丹儿跟住笑住行过嚟话：
3: 哼，又唔够胆啦。是不是又多了个冇胆鬼呢？
2: 项少龙一下真系俾佢激亲啊！但突然间佢心一喐，如果而家将呢两个刁蛮女带喺身边，咁自己对付吕红嘅时候，岂不是多咗两个有利嘅人证？于是佢就话：好啦好啦，嗱，算我怕咗你哋啦，俾乜都得，但系我而家先要翻衙门一趟，处理啲事情之后，再陪你哋玩啦。
4: 盈盈好矫健咁跳落马，
3: 哼，边个要你陪我玩啊？我只不过呢见你勉强有啲本事，先系兴趣嚟请下你斤两啫嘛。
4: 陆丹儿喺旁边亦都接口话：
3: 啲男人都系咁噶啦，三分颜色就上大红噶啦。
2: 项少龙呢就专登摆出一副一啲都唔在意咁嘅高姿态，话：嗱嗱嗱，唔俾我翻个衙门呢，咁啊算数，到时候。你唔好话我唔同你比试啊！大笑声中，项少龙一跳跳上疾风，佢话：嗱，无论你哋想点都好，总之而家呢，跟我翻咗去衙门先啦。然后一边匹马，叽哩呱叽哩呱咁，边行疾风就向住刀骑衙门嗰度直飙而去。十八铁卫啊，自然跟随啦。

向个刁蛮女见到咁，他冇佢收啦，亦都一左一右咁跟佢身边，一路翻翻去刀骑衙门啦。一入到衙门里边，大堂嗰度已经逼满咗刀骑军，气氛已经系非常特别啦。嗰班刀骑军啊，人人都面露愤慨神色。大堂里边隐隐约约传嚟一阵吵闹嘅声音。项少龙知道好戏开锣啦，吕红啊一定中计，派人揾上门嚟嘈嘈吵吵啦。于是呢就即刻带埋盈盈、陆丹儿两个向住大门嗰度直行入去。啲刀骑军见到佢翻嚟，都一齐让出条路。咁喺后边嘅盈盈同埋陆丹儿两个呢，啊见到里边有人嘈交，知道有热闹睇啦，都忍唔住非常兴奋。喂喂喂，到底有咩事啫？有人细细声话：项统领，都尉嗰边有人嚟闹事啊！项少龙听到毫不在意咁点个头。盈盈佢哋听到话有人闹事，嘿呀，都唔知兴奋到咩咁。因为佢两个本嚟就惹事精嚟噶嘛，呢、这个时候都好想睇下究竟系边个够胆恰上门嚟恰项少龙，又睇下项少龙系点样应付呢？佢哋一入到大堂。只见里边啊壁垒分明，一边呢就以藤叶京俊两个人为首嘅十几个刀骑军高级嘅将领，另一边呢就吕红同埋佢二十几个亲兵。项少龙使咗眼色，十八铁卫马上扇形咁排开，包围咗吕红佢哋成班人。吕红呢个时候呢正系嬲爆爆、气鼓鼓，听到话项少龙翻咗嚟，居然头都唔拧转。冷笑住话：讲得说话嘅人终于翻嚟啦吓！盈盈见到呢个都尉副统领一啲都唔将项少龙放喺眼里边，佢对秦国嘅军方编制系非常熟悉嘅，忍唔住好奇怪咁问项少龙：喂，都尉唔系你属下嘅人咩？项少龙要嘅呢就系吕红而家咁嘅表现，啱晒何车啦！佢细细声对盈盈话。你两个乖乖地留在这里，不要让他们知道，一阵间和我做个见证一下。两个女仔听到更加兴奋，亦都不计较项少龙吩咐的口吻，就逼在门口那里看热闹了。布置妥当了，项少龙行在藤叶京俊两个人中间，对着呢面色铁青的吕红专门扎到很惊奇地说：吕大人，乜你头先口里面那个可以讲得说话的人是指边个啊？藤叶京俊他们呢就专登要撩起吕红把火的，专登一起笑起上来，其他刀骑军呢也都一起附和。吕红被他这样奚落翻，眼里面的杀机一闪而过，一字一句地说：哼哼，我指的梗是项统领的，你不是在这里可以讲得说话的人吗？项少龙目光一冷，毫不留情地说：好胆！哇，这句一喝出来，霎时间整个大堂都静了。吕红一点都估不到项少龙对自己这个上府红人是一点都不客气，当堂面色一变，但跟着知道自己的确讲错说话了。因为项少龙毕竟比自己高两级，自己这样讲法即是对长官不敬的嘛，一时间乱了方寸，都不知道怎样应付。项少龙说：吕红，你见到本将军不行军礼已经是不敬，还口出狂言，一点都没有上下尊卑，你知不知罪？吕红平时恃着吕不韦的名字横行惯，头先虽然被人一喝窒一窒，但现在已经定下来，摆出一副好骄横嘅样话：统领如果认为我吕红有过错嘅，你大可以向吕相投诉啊！嗰班刀骑将士一听，大家都哗然。呢、这个嘢明知自己有错，哈、啊，仲居然咁大胆有嘅。京俊嬉皮笑脸咁话：哦，咁睇嚟，第日吕红如果你被派往沙场，系咪呢？亦都净系听吕相一嘅人嘅说话。只有他才管得你呢，那岂不是前方主帅要时时刻刻地派人去咸阳那里找吕相评理？刀骑军和盈盈、陆丹儿他们听到一起笑起上来，

0: 玉红被人连番嘲笑，哎呀，边度丢得起呢个面啊？当堂勃然大怒，京俊你算咩新丝萝卜皮啊？吓、啊，你居然够胆！藤亦嘅切断佢话：
1: 如果佢唔算得乜，你啊更加唔算得乜嘢。
0: 大家都系副统领啫，讲起上嚟，京副统领仲要比你高翻半级啊！呢啲说话一讲出嚟，又满堂哄笑。盈盈佢哋更加拍埋手掌添，吕红同佢手下嗰班人嘅面色更加难睇啦。项少龙一啲喘息机会都唔俾佢，大喊声话：吕红，你真系放肆，快啲同我跪低！呢个时候，堂内堂外双方啊，大约有成70人喺度，霎时间啊，大家都静咗落嚟。阿吕红呢一次系点样应付噃？吕红愕然咁褪后一步：项少龙，你唔好逼人太甚噃。藤亦一睇，哼，时候到啦，即刻落命令话：人嚟，同我将呢个违令狂徒捉住。嗰班刀骑军呢，见到吕红咁目中无人、气势汹汹，早就已经摩拳擦掌，人人都想揾佢哋出气噶啦。霎时间啊，扑咗十几人出嚟。吕红呢，本嚟带人过嚟，系想抢翻被扣押嘅亲生仔嘅。点知被项少龙连番挑嘢之下，搞到都唔知点算好。兼且一向就恃住吕不韦呢个大靠山，乜嘢人都睇唔起嘅。呢、这个时候，吓对方居然将佢当成犯人咁啊，点忍得住啊？撑下声，掹出佩剑，大声喝嗱：你哋边个够胆喐手？佢嗰班随从呢，都系吕氏一族嘅亲兵，平时横行霸道惯晒，心谂。有吕不韦呢个大后台，边度怕你呢个小小嘅刀骑统领啊？一齐掹出晒兵器，围住吕红，唔俾刀骑军嗰班人扑过嚟。项少龙松容咁一笑，一摆手，十八铁卫一齐解下背上嘅弩弓，装上劲箭，十十十十，各自抢去一个有利位置，瞄准敌人，将吕红佢哋嗰班人啊逼埋嚟墙边。吕红见到有啲心慌。项少龙，你咁系咩意思啊？京俊怪笑一声话：你攞住把剑系咩意思？我哋啲箭人咩意思？你话系咩意思啊？呢、这个时候啊，气氛真系好似箭在弦上嘅一触即发咁，所有人大气都唔敢唞一下。即只有陆丹儿同盈盈两个理得你咁多啊，拍手啊笑起上嚟。吕红啊，一下子就觉察得到啦，忍唔住问。你两个女仔是边个啊？一个刀骑军的教卫官就话：哼，连两个鼎鼎有名的女英雄盈盈小姐和陆丹儿小姐都不识。吕红，你算咩刀卫副统领啊？吕红的人啊，毕竟有啲小聪明嘅，一听到当堂面色剧变，哎呀，知道唔妥啦。因为而家就算出咗咩事，如果冇刀骑军以外的人喺度。无论他做错什么，事后都可以推到一干二净。如果刀骑军的人出来作证，就是他们帮助项少龙，所以他们的说话就不作得准。但是现在有两个外人在这里，而且两个人的父亲大有身份，这样就不是这样了。项少龙一见到他已经有点退缩的神色，哪里给他有反悔机会，大开声说：吕红，如果你唔立即跪低投降，我要你后悔莫及。佢始终要坚持吕红下跪认错，又要使佢难以接受呢个屈辱。吕红果然犹豫一阵，都未有机会答佢啫。项少龙已经即刻落命令话：射佢哋个脚，戳戳戳！十八支弩箭好似闪电咁射出，喺咁嘅距离同环境之下，根本就避无可避。吕红手下当堂跌低咗18个人，都被啲箭咧射穿大髀。跟住18铁卫又再次搭上劲箭，瞄准其他人。吕红虽然冇受伤，但呢下仲边敢抵抗啊？更加怕项少龙嘅弓步失手，即时嘡咁掉低把长剑，话：算你好嘢，我要睇下你点同吕相交代。其他人一见，亦都即时弃剑投降啦。盈盈同陆丹儿都估唔到，项少龙啊居然落咁重手啊！一时间两个人都呆晒。项少龙打咗个手势，刀骑军啊即时将吕红佢哋扎到实一实， 然后逼佢哋跪低。本嚟平时呢，刀骑军一向都自认为应该比刀卫军高人一等嘅，但系刀卫军因为而家吕不韦嘅两个人做咗阿头，所以一向都横行霸道惯晒，刀骑军都俾佢虾得多啦，边受得呢啖气噶？而家项少龙呢种敢作敢为嘅手段，嘿，真系啱晒佢哋心水啊！项少龙一啲都唔理嗰啲已经系瞓低血泊中嘅人，嚟到吕红面前，冷笑一声话：你口口声声话要我向吕相交代，而家我就同你去大殿嗰度揾楚军吕相一齐评理。吕红听到面色一变，隐隐约约觉得自己已经系中咗项少龙嘅圈套啦。就喺呢阵时，喺咸阳宫嘅议政厅里边，小盘呢正系同太后朱姬以及你自己嘅书记官李斯，仲有吕不韦、蔡泽、王焕、蒙敖、徐仙、陆公、王吉几个人一齐喺度讨论紧郑国渠呢件事。忽然间，昌平君啊神色郑重咁入嚟禀告话，项少龙有急事求见。众人听到都觉得愕然啦。小盘啊，当然心中有数，知道咩事啦，马上啊将项少龙召咗入嚟。项少龙入嚟之后，行个大礼，将成件事啊讲出嚟，然后就话：吕红佢以下犯上，呢件事呢本嚟属于臣下职责范围之内，但系吕红口口声声话要将呢件事交俾吕相评理，由于事关吕相名誉，臣敢私自处理，所以报上嚟，希望楚军太后同埋吕相一齐定夺啦。吕不韦听到当堂嬲到面都青晒，呢个混账家伙喺边度啊？净系听一句咁样嘅说话就知道吕不韦有几尊横啦。因为而家喺朝堂之上，本嚟只有身为楚军嘅小盘表示过意见之后，先轮得到其他人讲说话嘅。但吕不韦一听完就霸气十足咁发言，咁实在呢已经犯咗不分尊卑先后之罪噶啦。而且呢，佢虽然听到呢件事好似好嬲咁，但系闹吕红嘅时候都系用家长责怪万倍嘅口气，一啲都唔系秉公处理嘅态度。好彩小盘啊早有准备，好松容咁话：右相国千祈唔好嬲字。等我哋将事情搞清楚至好啦。嗱，各位，咁究竟呢一次啊，项少龙利用吕红嚟打击吕不韦呢件事，能唔能够成功呢？应日再讲。
2: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哋留言互动，亦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哋嘅通讯地址系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4: 爹娘四海，声传五洲，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蝶声，
5: 世界潮声。
6: 清气叠山，乌蛟荡江，爹气未当。
7: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爹气未当最热上麦。今日的上麦，带来我本来不来用。首先到地上风情为了麦当，让继续跟随最点人流平来去听高级钢轨美术师叠水龙先生来跟咱陪陪伊个秋老虎长新会定的情况。到接下来个自在规模人们，请听邓启良跟咱陪叠山俗语：三日走唔出东门楼。最后一起来欣赏精彩个叠个唱段。
8: 叠山多灵秀，
9: 叠山
8: 红青入画来。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蝶山红尘上》，我是刘平。都但水为带子宝，气为带子白，爱带子人都在带，听清楚直播的好的干货带，好的水对个带起，那这是缺之不可。多记出上好带，由村民都接待的蝶酒呢，主当三六十坤专门为人蝶酒欧人带热三个带起，这就是蝶酒秋啦祝你福。2024年11月12日，头期写字纪念颁开超拉祝年虎致辞纪念，也被列入台视派国家级开幕式文化最爽名录。作为一项传统的民间感觉，直到有直到的超拉虎前社会，到传统的路线不断的创新，适应时代的变化，保持感觉活力，涌现出刻在热血人生的致呼名家。今日呢，就继续带大家人来了解如的登界对世道团经。蝶水龙以平时是做你老做副界。蝶水龙先生改名叫做景清，出生到人蝶州世代致呼家族组织界蝶氏如的。目前是高级钢管美术师，跟人生钢管美术大师，跟人生陶瓷艺术大师，也是蝶州市如的副界研究所副所长。
1: 现在现在没时候啊，做大夫啊。
2: 谢谢我了，那我今天证明去，用啥给他做？
1: 啊，那就跟人朋友，我了过了，我已经学做事啦，人哋请咩做，就是早早起来做。
2: 嘿嘿，大家那个呢习惯，我就认真去，要早早起，整咩天气要早，那个早起，明早早起，那
1: 睡，
2: 睡眠的时间咯，你会搞。
1: 做苦的时间是要早醒，然后呢，就是说起很早，我是做事就能参杂出来。
2: 因为人啊，就敢能敢能写的，即写字造型全部啊，敢能屋内写写
1: 了。有背咯。
2: 嗯，冇诶，即写字诶，你人去要特别只，人啊去回来回去，即写字包啊，脑来写咪该，就做咪该诶。
1: 口舌好。
0: 蝶水龙先生到做户诶道路节，都是不断诶咯，求真求美。伊并不因为在你所处地个性质而固步自封。更新的一代不断的探索和思考，推天出新。比如，伊就系一把飞天虎，造型新颖，将飞天仙境的之间挑一个姿态，以正太虎的形式来表现出来。遐当时就牛姐一种创意呢。
2: 叫那类似像这个飞天虎啊，咱国家的景象啊，即是国家级景象。我以前咱就去感受那个东方啊。龙翻个顶个滴塔个个飞天，个龙翻飞天个，他操一个
1: 形
2: 能啦，飘只拱多啦飘，一个写只写过啦，哎呀个湖白，啊做了这个拱多啦飘只造型啊，哎个那这个事就袂忙，
1: 写起来。
2: 写写写，就这个叫飞天嘛，出名个飞天啊。
1: 就写起来，过天我失败。
2: 哎呀，失败啊，就做嘛。那个好心，这些好心，咱就不会大恶到遐啊。嗯，咱这个
1: 人都不会。

0: 剩啫。
1: 这条裤啊，烫起来也是，就喺我要复习啊，要叫我点解包定啊摆嘢。
0: 我哋煮啲咩叫做红烧？红烧就是嫩六月冬、十月冬就冷啲嘅，就嗱龙面红烧，捏成麻麻，这个煮冷冬嘅回鲜就代表这个从头各啲咁嘅各称，这个煮定这个就等于叫做米粒嘅嚟食嘅。这个捏成会冻，自己好办，直到冷嘅攞凉嘅。
1: 哦。
0: 自己食过大晒，自己是平日嘅咪食。嗯，自己红烧好就闽南嘅地椒羹，佢咪熟整扁定当嘅整扁酱。
2: 但是你比较喜欢嘅好哈？
0: 真嘅嘛，是咧，就自己李玲嘅早香咗啦，就唔会热嘛。
2: 自由新世界。
0: 这只要来湖水好炖呀，好熬啊！哎，只湖水一炖啊，只了再要汤啊，要哎笋啊，要肉啊，你会各加
2: 几多？嗯。
1: 因为地球呢，这几年是大力学会定料城市，哦，他有了这条裤呢，应该就是结合了咱地球的高声的景点了哈。
0: 这个咩就叫做后面的列子王，列子王我今天就这个。自己底好就耐嘅近，咁啦就嘅定年佢叔啊，佢叔誒佢叔生姐姐，有什么就爹就嚟啊！嗱啲爹子或者特色什么用自己嘅底好，即係又特定嘅點用自己底好呢度。
2: 我推到路城市，推到路红锤，推到路山谷，是咪？看起来好像自己光子佬。
0: 你有只山谷就光子佬去边啊？你谂光子客一定嘅只山谷，只哪张哪张街意思？谂光子咁样路，顶梯楼阁啊，直应直应。系。诶，你有只只平坡只崩，你谂斜斜去啦咩？诶，你应只意思，用住啲底好。啊，你有只叫做红
2: 翠。
0: 诶，谂地就是红烧。诶，有只红梅啦。
2: 哦。
0: 只。
1: 另外，这条裤也是比较有纪念意义，是咪？
0: 这个戴好啊，我就该起在咩？起在耳盲，那当功能更盲，所以这个戴好就好声，加好彩，加啲好钉，加啲好把，全部就该耳轻耳气来识改，唔知嘅识改到三四日嘅时间。这为什么我的起只这个台好全部起只山？起只山就加只顶就叫做感慨，加只盖就那能当国个能或者在代表吹吹明明个能，就那只山都包括个就那代表整体个能呢。以前个当国民就做自己咩就起咩就叫做移民，有自己咩话永能当了误解当国大地上个坚强。要自己戴好，我就能跟当时感觉每出顶边群小窗。
1: 一接来，你到工作室有咩拍算啊？无？
0: 接落来，那能啊，第朝即戴好就直接传统来感觉，第来有来传承落去。但以前我教着好多嘢学生个，那啲茫茫的，或者有机会，啊，落来那有能爱喜欢戴好也我。直定不了嘅界難咧，把啲嘢一超啦，好嘅感覺頂升落去咧。
1: 一道創造力量方面會鮮活啊！
0: 創造嘅，那諗住啦，現在啦，二四古井，一諗啦，叫類似啲一些前後諗住推咁諗啲地招嘅特色啊，依家景點面嘅用住自己大好啲代，誒啲打一創造嘅茫茫兩橋，咪多方面積累。那那都希望以后那些潮流来做再更好，再做再创新，再有特色点的啫，唔来吹光人啊，这只话传统文化。
1: 这把好嘅潮流做年夫，适应啊是伊最本质嘅功能，同时也能从正起先变形出伊独特嘅内涵。从一把虎嘅身顶能够感受到虎本身嘅美，也能够感受到。以团地出来之前超过人所以表达的精神，所以啊，爹叔良先生就答，只有来以外技术的潜心设计、精心制作、不断的创新，超得经过的门票去努力和发展。 也感谢大家能收听本期节目。

0: 披萨吗？再回。好了，听朋友，刚才咱跟随主持人刘佩一起听了高级钢管魔术师李水龙先生，跟咱介绍一个秋老虎创新发展情况。下晡，咱来进入自制开幕浪漫。请听邓启亮先生跟咱拍《叠山松鹅》，三日走不出东门楼。
1: 天顶一粒星，你也开自制，
2: 自制不开吗？
3: 叠山松
0: 鹅，特色
3: 红火热青，
0: 江松鹅拍筋骨，
3: 大面江豚水，
2: 有一色树龙，
0: 自制。开幕！
4: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小东。这在开幕恶搞搞，今日咱来配个俗语，叫做“三日走唔出东门楼”。这句话是做比喻，因伫家母户那步来会行几卡，伊个出息是甲清朝最后一任帝州知府邓兆汤有关。配到24世纪初期，民族革命个皇帝席卷全国。清朝的皇党统治蛮横杂气，怎会了之？邓兆汤是个死心塌地的满清恩将，对革命非常的仇视。当徽州知府丁氏就镇压过孙中山领导的徽州起义，来到叠州之后，如今是变本加厉。伊从伊陪衬伊的车子换为命，任意刷落草江人命，成为财富所致，叠州人老狗也是。1912年爆发了震惊世界的辛亥革命，广东甲其他省份大县也宣告脱离清廷，成立革命政府。邓兆汤土地无变度，伊表面上就点个蛇蛇结，愿意投降皇城，迎接革命攻击叠招。实际暗战就点到土地形势根基期，力量准备足，才有机会阻碍黄埔。伊一方面利用革命军内部的矛盾，腾山落力，双方点火，点到夹得速袂；一方面又找借口，不说革命知识个进步空前。邓兆汤是阵反革命农民派的伎俩，非常歹，就去革命军识破，革命军就轻松行动，攻破虎街，火烧虎楼。邓兆汤惊到大只狗，到时来无病，只得乔装打扮，准备逃走。伊起起坐坐，呵呵呵呵，到城内点动静变咯。头一日本来城内去西门搭火的车走去山头，唔知怎呢无心无风，惊打洞来到南门。当日日城内去东门坐船走去梅州，初惊心内初暗暗记的苦，惊打又洞来到西门沟。当时各个城门拢有革命军把守，满哥又搭阵通缉邓兆汤的故事。邓兆汤如今拼到国开窗唔离，听到当三日如生如唔死的，又先通过南门走去遐，拼到好段唔到街，最终行大哩干对北门过来。按照咱叠州民间的打法，那邓兆汤之所以三日走不出东门楼，就是因为太死的人卡在王贵天心，得到伊神风颠倒，爱走不便走。怎样咯？邓兆汤做的状况是去革命军掠的，因为民风过大，情势恶劣，革命军就对接惊切割。
0: 好，听朋友，刚才你听到的是叠山松鹅，三日走不出东门楼。下晡，咱就去两些精彩个第个唱段。第个唱段宣布：下晡，请先第个唱段。17年黄侯匡。

好了，听朋友，这是个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做播送之歌。祝天南求央，感谢你的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住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

0: 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飞展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的地山话，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清溪地山，五洲同歌，蝶起月当。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乔香，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蝶起月当做的上班。下播一浪就去两些精彩的蝶个唱段。蝶仔唱断宣盘，下晡伊唱些由朱草丁吟唱个蝶仔唱断，正把莲花节。

0: 好了，听众朋友，这是个第一期为当初的上班族播送这个。祝天能休养，感谢你的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闻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音乐黄色。因最爹的黄安，为了开启一段最爹的音乐之旅，安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黄色，乐会音乐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本地第一人鼓励热情，听新竹北领袖界第一山红情话。
2: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说，自在回梦。
1: 外乡太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我个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之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个声音，世界之声。
3: 爹娘四海，声回无咎。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蝶声，
4: 世界潮声。
0: 千禧蝶山，五洲荡江，爹气为。当听众朋友们好，我是邱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第一期为当做的节目。今日的节目带来我本来的内容，首先到地山风情为了当，从今日开始，咱就起来了解地球音乐，咱来跟随主持人咱行听听地球音乐研究行家邓芬根老师来跟咱陪陪，什么个是电教？遐电教伊到国内外个影响十三年，到接下来个制作昆梦浪漫，先听邓启良跟咱陪地山颂歌，初到宝莲经，最后再去来欣赏精彩个地界唱段。

0: 野山风尘话，野山风尘话。
1: 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蝶山红尘中脉》，我是贤杰。今次介绍马贤杰，继续带大家来了解咱蝶州的文化、蝶州的历史。遐陪到咱蝶州有一个蝶州音糕，伊是流传于咱江南省蝶山地区各类传统民间糕器的总称，简称乃是蝶糕。蝶州音糕界主要特点就是高朴典雅、优美抒情。这一界主要糕器呢，现在有紫虎、有紫喜、杨钦以及锣鼓等一撮拍起糕器。遐蝶州音糕呢，保留了好侪一界人气高物，现在也是受到了世界所关注。遐伊界来源就是当地界民歌啊、一撮歌舞啊、小调啊，并且吸收了昆曲、秦曲、汉调。还有一撮之界豆调，肯定这三叶界蔬菜做成一类。伊五彩红布，品种也比较多，大致分为是光蝶糕、甲石莱糕二两大类。比如光蝶糕，可代包括个就是蝶州大锣糕、外江锣鼓糕、蝶州小锣糕、蝶州花音锣糕、蝶州薄音锣糕。石莱糕可代包括个就是蝶头莱糕糕、蝶州芋丝糕、蝶州水糕、蝶州麦当音糕等等。其实营造着光环流通界、外摆条界、红蝶彩花，二十呢都是蝶州小锣糕界优秀作品。喺2006年嘅五月二十号，蝶州音糕已经是经国务院批准，列入了第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嘅名录。遐究竟什么解是蝶州音糕呢？接下来，咱请出蝶州音糕研究行家邓焕根老师来甲朋友做介绍。
2: 蝶州音糕呢，蝶州哪里？伊就是那到咱蝶州黄安地区，加一种音糕，从观音节才不应该包括气糕。香糕等等去出卖，但到十块钱呢，大概都是特制。这个，比如蝶州锣糕啊、蝶州芋丝糕啊，制作以气糕形式嘅物件，应该啦是一种地方嘅音乐文化。现在呢，随着蝶州演播到全球各地啊，不但到国内各地，到全球各地，我能应接答。地球上凡是有蝶嘴的地方，就有蝶精；有蝶精的地方，就有蝶精个。所以最近伊个流传出国，也到国内外呢，已经非常在界，专家呢都到关注个蝶精个。伊总是至少到地方，当1955年，蝶精音乐进北京。得到了使用之后，引起了国外音乐界的重视。啊，我说哦，这是唐宋瑞响啊，我能说啊，那是咱汉民族音乐的界最有传统的物件。1957年，咱国家组织了音乐代表团到莫斯科参加第四届千年莲花节，哎，里头就有咱蝶州咱营造的小锣鼓、红蝶彩花、花摆跳家己出奖嘛，到莫斯科得到金奖，从此也就是蝶州音乐走向了世界。人家说情况就是东方民族音乐界名著，所以世界非常惊叹。大概2001年的广东蝶州到北京演，直接准备个蝶州音乐来准点的时候。东洋音乐学院一个研究民族音乐的专家，叫杜阿雄个，伊听了非常激动个，大啦！原来我口口传到多年个民族音乐，原生态个音乐呢，民族就做第三，而且还包充电，那么稳稳，这才。

0: 所以从此就引起了电视对电视个兴趣啊，同时整个世界个二十年代，电视这个多面个礼拜演奏个叫做很重要，整个影响到日本啊，去演出为日本天王演出，日本天王呢听好非常欢喜，激动个大家是前来指引。所以接下来都说明的，那这个电视音乐呢，比较多世界情的影响。
1: 刚刚邓芬根老师甲皮蒙普交流的，什么才是电视音乐？电视音乐以前的爱党国内外有一个强大的影响。电视音乐是流传于广东、华东地区各类民间乐器的总称，在了当华东地区之外，花光华的流传到孟加拉、广州啊、上海啊、台湾、香港、澳门等地，还有东南亚各国甲电视的主歌地。像咱电视呢，也是咱电视音乐的中心甲发源地。伊个源头可以追溯到唐宋的时期，到了明清时期发展比较成熟。家地球林高一时终于发展起来，依个历史背景又是甚么解呢？到下一期嘅什么时段，现在将会继续到大家来了解。下次来咱请大家一起来欣赏一段，咱景色营造就要光环流传嘅地球小老国优秀作品，下摆条件。

好，听朋友，刚才咱跟随最近咱很近，即去听了第一首音乐研究行的邓慧根老师，跟咱介绍了什么个是电脑，以及电脑到国内外的影响。下半夜咱来进行自在开幕浪漫，先听邓启良跟咱拍第三首歌《草》。

0: 到布林径。
1: 天顶直立车，你也开着车，
2: 车在木开嘛。
3: 野山十方，
0: 五彩特色，
3: 红火如青。
0: 江苏客，会天鼓，
3: 大闽江豚水，
4: 有一色树龙。
0: 车在开木。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小东，今日咱还是来陪本地的俗语甲方言，陪咱好点四度回来，关有一个人，到学堂短半做十工，烫一点汤的先生甲学生读做北字，是当时故意加机字啊，北古人士在做简单，甲每件做小抄抄写写，哪只是两句也当做粗略念。是呾，北界每件凡是有行，你只会叫伊吟诗作对作文章，伊个工课就袂够真定。到回来境内有一个惊灵村，也叫做惊灵寨，当地个南口头都叫做宝灵寨。只只诗和各个天后惊，呾正烧香直仙。好正日，只个十工出门时陪师弟爱转来家内，惊对宝灵寨个过。台地的前面这装修好的天后镜，门口再倒一副对联，这联是广设恩波照海国，下联是强留宝地避惊山。哎呀，这对妹颜色两眼对讲讲正，这个十公尺里俄罗斯对联跟咱古的有本呢啊！如台如何，直字直句就记得够清清楚楚，直路转来就错惊错念。等来到家来，厝卡乡里有一家人爱做好事，伫写一副欢喜的对联。在听在伊到学堂个拍杂，就请伊写副挥毫泼墨。这个十工写去写来都唔知写伫个，就这样就写伫等来半路就不能听好，经通伫好副对联背莫如写如何，就叫人准备文班四部，伊则是起阿笔五笔直挥着招呼对联就写好。厝人脾气大，总会偷乌来明明过到，就将副对联写心一一搭尽捞。也好日来好戏做人客好多，也人家有文化，副对联可了笑到都唔对。做你是啊，广设恩波照海国，强留宝地避惊山。这个莫是称颂马祖恩德嘅事故，来搭到这欢喜事嘅地下，堪是古塔唔对白处。厝人在里讲答唔对唔对，副对联答嘛。厝人听到这话，就借这个十工来写出。这个十工点到有影有只，该偷点半步遐。哎，好袂错，哎，好袂错。只副对联直字直句啊，台的名记的清，爱错也是错到宝岭经。从此。错到宝岭经这句俗语就流传开来，意思就是大家人无同具体情况、具体地下，只读唔够清晰的青板硬头。
0: 好，听朋友，刚才给你介绍的是《叠山俗语》，错到宝岭经。下摆，咱就去来欣赏精彩的叠个唱段。弟仔唱长宣传，下半音唱些弟仔唱长，天惊求言事必清。

0: 好了，听朋友，这是个一起为当做的什么做播送之歌，祝天南求央，感谢你的收听，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飞展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2: 你卡在出席迎接红头珠，当时再去哪个走水，归海来出关。

0: 功夫的功夫，
1: 一杯功夫的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的地山话，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清溪地山，五洲同歌，蝶起月当。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乔香，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蝶起月当做的上班。下播咱就去两些精彩的蝶个唱段。蝶子唱断弦盘，下半夜唱时由宋小花吟唱的蝶子唱断，白老当客圆双飞。

0: 刚才勒横写稿是叠加墙灯，恩惠爱把虎麦接。好了，听众朋友，接着该第一期为当作的什么做播送这个？昨天咱求央感谢了个收听，咱明日同一个时间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冬，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王室，乐会音乐系好美好。
1: 第一期活动，传递蝶音鼓励热情，听新竹北领袖的蝶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水，自在回梦。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去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声。
3: 合意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6: 各位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6: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天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课堂班的麦祖天台客家课堂。
1: 欢迎关注今日的客家课堂节目。水是生命之源，人类发展同水有着重要关系。在梅祖上街传统民居都可以看得到，客家人丹户都有挖掘水井的习惯。

0: 户米错户都会非得户外边都要客家传统民意，必须爱开错以刀量后水浆，要到以错户有记后浆。水浆身为客家传统民意因素必批的配套设施之一。在春山台史料当中有梅山内大江涉水记载，据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山间铺门的调查，历台在梅山挖掘的水浆总数有360号，分布在西区范围内有103号，中区范围内有128号，东区境内有37号，南区境内有104号。比较摄像的地方有黄乃顿、马萨夏、中山街、梅珍路、林峰西路、仁山路、金山巷、杨头墩等等地方。水浆是正在出产的用水来源，意义以家人的原始。往白瓦浆之业必须要选择纯浆结业，还要到要注意的机会，比较大浆时孕妇五年不能够靠存，没法就会重创生命。去因为打仗，将子不能够针对门窗飞到租房中线，屋檐下边一般不宜打仗。另外，唔靠村垃圾、厕所、下水道而下污糟肢体来打仗。往白打仗师傅完工之后，还会交代主家，一就唔好将后磨刀，因为古人认为将都有水神，有水龙王，龙王战刀显然系实际代表。去江后磨刀是太不见，第二是不要去江边周围种桃花，因为桃花是撇下奇怪的，如果桃花跌落江中，意思却指水神流亡未掐磨。第三，劝人不要跨江而过，否则会感受等等。这里的讲法无非都会想太人爱爱江富江，还有如果周围林沙过来打水，一般主家都会引起弃之，而且所谓江涌，意义江水涌涌人沉睡人人不清，也体现了客家人敦亲父母扶持扶爱的美德。最后水浆还可以按其他的提水设备，为了方便摄取沉江水，还有的地方会搭建江架，其实是利用公共的人力用木头在水浆这个搭建的提水设施。以前几乎每个水浆都有的江架，今天既然见不到一种江架位，江架话人人望起十分像高沙炮。在梅山还流传的有关其传说，抗日战争时期日军想炸毁梅山梅港两岸唯一的梅港桥，当飞机飞到梅山附近上空时，飞行员往下边看，命都吓破，太事不妙，梅山守军竟然严阵以待，防空高沙炮群遍布山上，炸桥竟成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所以日军飞机仓皇逃跑。据说防乱当中还有飞机追飞破。其实当时梅山摸几多数军所谓防空高沙炮群，也只不过是老百姓日常生活用具降价。到来见下仍然还能够看到蕴含先人智慧开创的古匠，比如明朝时节就有的港的行的八角匠，又含着八角沙尘。据说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可以用周边两只生产队约200人应用。还有为梅山港北西区四塘村开出以南汉有1000多人历史的镇江，据说当时长上人连镇方在江都方言为太太药，本地有带来瘟疫的人打江水来设置后偏就吃好了，你们为了纪念大家功德称爱后江为镇江。
1: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2: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2: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天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3: 今日的节目我为您带来广东汉唐客家人分第三集。粉娘苏汤，
4: 奴婢，奴婢主，奴婢又怎么样？奴婢主又怎么样？想那少爷少夫人算是高贵人吧，可被他 害人左进右进，简直成了冤男冤女。
5: 哎呀，他们是无奈。
4: 无奈，比起他们来，我们不是自在的多。

0: 小山去来了。
1: 哎，此书并非奴要，邀你去来是要你用心攻读。
0: 感谢娘子，小山这厢有礼。
1: 不必多礼。
0: 不多礼，礼不多。

0: 娘子一笑千金，娘子容貌小山注视未曾看清。
1: 哎，女子容颜是不能正面让男人看的。
0: 哦哦，不能正面让男人看，侧面让我看看吧。啊，娘子，请问芳龄多少？举喜呀！
1: 哎，男人是不能直问女子年龄的。
0: 哦，小山冒昧，小山冒昧。哦，娘子，看起来你是比小山高啊。
1: 哎，官人挺起腰来，不就比奴家高了吗？
0: 哦，对对对对，是我高些。你矮些，你矮些，我高些。请坐。

0: 心腹，心腹，
1: 清谈吧。
2: 清谈什么？
0: 清谈这个。
2: 什么这个？
0: 那个。
2: 什么那个？窗外半片月。
0: 窗外片月。

藤树藤生，不不不，藤树树藤。

0: 怎么晓得啊？
1: 春野山歌谁不晓得？
0: 哎呀，
1: 官人过奖啊。
0: 娘子，小帅有个俗愿。
1: 俗愿？
0: 嗯，
1: 请讲。
0: 今晚。
1: 晚什么？
0: 今晚。晚莲。
1: 晚莲？谁死了？
0: 啊，不不不，是莲床。
1: 啊，莲床。
0: 嗯，
1: 今晚莲床。
0: 哎，娘子一笑如何？
1: 官人，今晚的你像个奶奶了，不过所像者乃无耻奶奶。
0: 哎，为父有耻，只是口齿不伶俐罢了。啊，
1: 谁管你口齿伶俐不伶俐？我是说你无廉无耻。
0: 啊，我无廉无耻，我无廉无耻，我无廉无耻。
1: 嗯，你知我知就算了，休再絮絮叨叨。
0: 不，我不但要絮絮叨叨，我还要依你争辩。你说我哪里无廉？你说我哪里无耻？
1: 挑逗新娘就是无廉，轻薄妻子就是无耻。
0: 当天下的大堂，新娘也罢，妻子也罢，应该对我是温宠。当然，我新郎也罢，夫子也罢，应该对你是体贴呀。此乃天经地义，人情伦常，食材几顿。要说我是挑逗轻薄，就是要轻薄。
1: 哎，奴家玉洁冰清，不容你挑逗。
0: 我偏要挑逗，看你怎么解，怎么轻。
1: 奴家守贞保存，不容你轻薄。
0: 偏要轻薄，看你如何正，如何

0: 是在清宵，还是天长地久呢？
1: 当然是天长地久喽。
0: 可是太乙人不让 啊！
1: 母亲不让。
0: 官人，你有所不知，太乙人有个训习秘诀，他只要吴家听他讲祖婆仪式，不让新婚夫妻洞房内好。
1: 哎，这我知道。直线七日，
0: 冷婚七日，花谬绝乱。虽将过去，但是以后还要像训牲口那样的居管媳妇。官人，你想想，这样一来，为媳妇者不是只有躯体而无情志了吗？为儿媳者又谈何夫妻恩爱天长久呢？
1: 这。太残酷无情了，明天我再与母亲论理去。
0: 说得到做得到，
1: 做得到做得到做得到。
0: 官人，你从相的男儿，进而是个男儿，再一座位，就是个血性男儿了。
1: 相男儿，是男儿，
2: 血性男儿，
1: 学习男儿，不理父母亲，我就不是一个学习男儿。

0: 亲，母亲。还要请安，
1: 我儿孝心可嘉，来坐在为娘身边，让为娘祝贺你，恭贺你呀、啊！
0: 祝贺我什么？恭贺我什么呢？
1: 祝贺你成了圣男，
0: 圣男；
1: 恭贺你得了圣女，
0: 圣女。
1: 嗯，此乃家门之幸，我儿之福啊！
0: 母亲之功啊，
1: 我儿有本事，
0: 母亲教导的
1: 家有贞洁妇，家风永保，男人放心，为夫者应该有丈夫威仪，切不可随意洗洗养教尸体。
0: 明白了，
1: 方氏渴望成为一代妇女，今天该让他上咱们族谱了，我儿稍待。
0: 啊，一代妇仪，一代妇仪，
1: 哎，一代妇仪就是一代姨父。
0: 啊，
1: 好个血性男儿，还摆什么丈夫威仪？
0: 哎，我昏了。如今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呢？
1: 是血性男儿就知道该怎么办。族谱，待会你换方式出来，将他的姓名、生辰、婚期写在你的名字后边。听清楚了吗？
0: 啊，听清楚了。这个我不写。
1: 为何不写？
0: 我要。
1: 要怎样？
0: 我要休妻。
1: 休妻？他不正经。
0: 太正经了。
1: 他不规矩。
0: 太规矩了。
1: 那为何要休妻呢？
0: 母亲啊。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繁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异变。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医生妻女前金，理念投资也理念爽金。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同关爱。客家人言话，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投资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丁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丁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丁身处异乡时，伊生生熟悉阿美花，超能让爱丁感到安心，号称穷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舒服地每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宝岛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边的节目当中，我为带来吴基办说唱《显灵歌》，调梅一梅 T 四十，欢迎收听。

为新南的土地山歌，今日出来探下爱，从妹做个亲爱娘山歌。

公交公交公交说分公交哎呀马给都被你冲高的哟好跟爱要再来冲啊的新年心山匆匆年岁融融动真金门听见起床会为他子为给为上甘心高入渐渐合作新年期间可不平常秋上贵草盖盖新房法人住家景天慕容太小双重富为神红起那秋团跳子攀床和富日灵树上隆隆文体发通文发共潮六国发通三国进程公穷市场第四来往东欧中市场高日重逢繁荣四境三番小空例如身体潇洒年高神山佛山朝拜焚烧嘎水没吃体日风光单次面擦流血毁容跪给开封抬头空中年年佛娘礼如观光

提醒也茶壶天哈少啊，哎，拜过两天。

梦中的挑衅哪、如何防啊？冷冷的温尘就细细草啊，潇洒

0: 姐妹，他说你落地新年，冲山沟大里头，俺们到底带你是，爱里抓的，爱哪里？落地那俺们招呼你。
1: 多谢多谢，你是真正厉害厉害呀！你不但冲山沟，论

人，人家有意太他的快板了，快给新人啊，跟他发一样讲的哟。你真心人好，爱秋秋妹讲，家音妹主事，此故含三香。文化同旧桥，名声天下扬。发头共鳌台，爱国爱家乡。子叔两后代，共土佛顺祥。人世入淡然，视察放光芒。改革开放后，党政两头强。认真搞干晒，一派好风光。山水甜林路，巧人分心中。给人工亮金眼，出色做洋房。条条水乃路，人才好来往。柳花梅竹枝，街街书生行。条条熟思路，人盘花飘香。秋天放心了，难寻老家堂。送入太发展，农民来经商。几多太公司，几多太商行。几多鸡翅店，几多服装行。几多太酒家，名菜饮品上。几多太宾馆，招待太客上。

0: 喊的时候啊，就带你老婆啊来油麦上，到时候啊，我就免费为你掏油，三月三一万都用完咯。到时候啊，给饭啊就挨讲，钱啊就你来出哟。
1: 挖了很好，都钱都钱，挖出工程了哟，挖都挖到的哟，我就少凶哟。太个都的，俺李亚宁呐，最下老婆的哟。个如没上，啊，再是呢，俺浪费个抽了两不差的，嘿嘿，潇洒潇洒的。
0: 哎呀，想不到是哪个啊，也晓得下老婆哦。哎，等下转下，俺也把俺妈的，到时候啊，也来一双新人旅游，给到时候参观参观一下新人的新面貌。
1: 嘿嘿，你婆娘，五牛婆娘。到时候唔单立住关哥，而且啊还会带上三姑子哟。
0: 黑梅，你好，到时候啊一言为定。
1: 好。

0: 好，他这么一用，该次该买开新鲜节目，到该休假出外，干不下说他。总管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参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佢新设定精彩节目，
2: 我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感受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情热意、喧喧相融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味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声势。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16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6: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6: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甜味的客家之声，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梅开盛世》，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的节目我为您带来广东汉剧《秦香莲》第三集，欢迎收听。
7: 不知王丞相招是哪家宝，本姑娘是愿意当面赎罪。
8: 好死了，今日乃驸马千秋荣心，来来来，秦宋
7: 出就是
9: 延长戏文，老夫 得多了，师太，我在大街经过，见一弹唱妇人，唱的是翠歌吐调，非常动听，何不命人前去叫他到来宴前弹唱。
7: 哎，翠歌吐调肚儿难听，不要也罢。
10: 哦，驸马来晋三载，身居公园，如今春歌吐调，都见肚儿难听了啊。
9: 哦，肚儿难听了。
7: 好，即使二位大人起风，这有何难？人来，全去唱剧，就与弹唱夫人到来。
10: 且慢，他们是忙带老夫命人前去就是。
7: 这
10: 王忠过来，你快去唱街叫那弹唱夫人到来。
11: 知道了。
7: 老相爷大师马请进。
11: 请
7: 人来将他赶了出去。
9: 慢，陈驸马为何要将他赶走？
7: 这妇人衣衫褴褛，怎能容他在眼前歌唱？
9: 哎，我们是叫他前来歌唱，不是叫他来配音，何必管他衣衫褴褛？哎，看他骨瘦皮黄，定是身世苦辞，才流落长街卖唱的。
10: 对呀，弹唱夫人真比得如花宫女呀。若是驸马可怜她，待唱完之后多多打赏与她吧。
7: 唱完之后多多打赏，你这夫人可笑唱春秋战鼓不需要，可东唱两汉水唐
12: 不懂。
7: 嘿，你不晓春秋战鼓，而不懂两汉水唐，还想唱什么歌？你来赶了出去。
10: 且慢，驸马怎么开口就赶，闭口又赶呢？卖唱之人唱的都是人间悲欢离合的故事，臣逼得你金轮满腹，薄骨从今呐。
9: 对对对，驸马若赏脸，就由他自唱吧。
7: 既然如此，就由他唱吧。
9: 招啊，夫人啊。
10: 哎呀，赵司马，你昏了吗？怎么叫他夫人呢？
9: 王丞相，你聋了啊？我是叫他夫人呐、
10: 啊！原来你是叫他夫人，是我听错了啊！
9: 弹唱夫人，把你最熟本的就唱上来吧！
12: 喂
7: 本宫今日输彩，你竟在堂上嚎啕大哭，你来赶了出去。
10: 哎，且慢，他唱的是本身之苦，唱苦情本来是要哭才对呀。
9: 对对对，驸马要将他驱逐太不清理了，
7: 那就由他哭吧。

0: 你亲手才对呀、啊！
1: 妈，你骂是骂，本宫孝亲圣主，岂不得许多？还是免了吧。
0: 对呀，赵驸马，你不要喧宾夺主了，驸马相亲慎重，亲不了许多。哎，你呀，只好挨着饥饿尝下去了。

0: 王丞相，他唱道：“我在眼前提麦唱，这是什么意思啊？”
1: 这句唱得很有意思啊！驸马，听他这句唱词，我倒是想起古人一句话来了。
2: 老相爷，你想起什么话来了？
1: 古人有言：“闺房之乐，夫唱妇随。”他唱的却是“夫在眼前妻埋藏”，可见里面是大有文章啊！
0: 再唱下去吧。

0: 马明会改答。
1: 那办起来。
2: 马冒犯驸马明会，本该重大把事，曾乃是无量教他闯的，我应该带他挨打四十，年后再打王丞相四十。来来来，请打。
1: 天下同名同姓甚多，他闯的是别的陈世美，不是本宫。都大胆奴才，不该一旁多嘴，不知者无罪罢了。
0: 赵王果然宽宏大量，不愧当朝驸马，
2: 不愧头名状元。
1: 罪可免了，可是陈世美三子再不要提了。
0: 哦，谭昌夫人，驸马不罪于你，可将陈世美三子免了吧。
1: 免了就不成告辞了。
2: 哦，免了不成革辞了。王丞相，看来陈世美三子而是免不得的啊。
0: 哦，陈驸马，既然免不得，陈世美又不是你，你就任他唱陈世美吧。
1: 哎，一把
2: 哦，你快快唱下去吧。

0: 王丞相，这妇人可怜又可敬呐，但不知她丈夫听了，心中如何想法？
1: 赵司马，莫说是人，万事听了也要流泪呀。驸马，听到此情，倒为我们官场中人可叹了。
2: 可叹什么？
1: 可叹他得中状元，连妻儿都不认，若是做到宰相，一定连祖宗都遗忘了。
2: 王丞相酒醉了吗？
1: 酒醉了，哼哼，来来来，再唱下去。
3: 心烦意乱，胳膊颤声了，
1: 像是有苦难言了。王仲，带他廊下歇息。
4: 遵命，随我来。
3: 谢过大人。
1: 这妇人十分凄惨，她丈夫听了一定会回心转意与她相认的。啊，陈驸马，如果是你，你认她不认你？
2: 本宫并无此事呀。
0: 陈驸马，你无有此事，难道落在我两个老头身上不成？我看一定是你。
1: 来来来，听老夫相劝，快快向前相认了吧。
2: 王丞相，赵司马。

0: 什么意思啊？
1: 赵司马，驸马叫我等山东山西人不要管他湖广人士。
0: 哦，原来如此。
1: 臣驸马。

0: 驸马，他母子三人千里来寻访，你既不念结发之妻，也该念已逝的父母和那孤苦无依的孩子啊！来来来，快相认了吧！
1: 王相爷，想本宫趁赵明身上，家中并无眷属，你为何强用我与他相认呢？
0: 嘿，你！陈驸马，你不肯认他，老夫倒也明白了，你是怕万岁得知到你有欺君之罪，其实这又何妨呢？待老夫与你同到金殿之间，奏明万岁，若是降下罪来，与老夫和赵驸马凭着前程担当一切就是了。
1: 本宫明白了，你们想要劫害本宫不成？
0: 说哪里话来，老夫乃是好心好意呀。
2: 你不是好人，不听良言，你忍也不忍呐、
0: 陈驸马，你要回心转意，忍下气儿才是啊。
1: 呸，要认就你们去认吧，
2: 我们认他坏，
1: 你们将他认下，带回府中，烦闷之事叫他抄一只春歌图条与你们扇门扇门，那是恕我可。

0: 连，我等苦钱无益，难与你作主，随老夫上朝告一状去了。
1: 告一状吗？请求二位大人容我上前去哀求一趟，不认我倒也罢了，求他认下我这一对儿女，以表夫妻最后之情呐。
0: 既然如此，你
1: 遵命。
0: 教导于你，我门生保证陈州放粮，不久便要回朝，我给你冰山一把顶在头上，拦教复原，以告结准。
1: 准。

0: 自是有何话说？
1: 赵司马言道：“驸马辕门挺参，午门候斩。王丞相又给兵山一把，叫平父到开封府上告。
0: 你快到张少爷殿中，将他母子三人赶出京城西门之外。”
1: 遵命。
0: 倘要保准准了秦孝廉状子，本姑倒有些不便了。快叫韩琦上来。
2: 传韩琦，
3: 传韩琦
4: 来了。
5: 参见驸马。
0: 不用，韩琦
5: 在。
0: 你吃惊。

0: 本宫待你如何？
1: 恩重如山。
0: 既然如此，本宫如今有事为难，命你前去办理，你可愿帮？
1: 万事不辞，不知驸马有何差遣？
0: 这里有宝刀一口，命你前去西关路上，将那郡主吩咐请下的母子三人一并杀死。
2: 四彩一号，重重有赏。
1: 这个，
0: 难道你要抗命不成？
1: 遵命。
0: 怎么？四彩一号，刀头之上还要有血迹为凭，否则由你全家斩。
1: 呀！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转眼间不见那母子在何方，庐山查无人问，难以追赶。三官堂，三官堂，莫非是在

这一句问得我难以言讲。站起来，你母子心事明碎，何

我这当太驸马有仇恨，却原来是夫妻骨肉之亲，我心中暗淡驸马冤，把做出此事太绝情，夫人

0: 中观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点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二生妻女前进，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伊爱灯温暖同关爱。客家人二话，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伊爱灯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灯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灯身处异乡时，伊生生熟悉阿美花，就能让爱灯感到安心，好参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舒服地每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天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梅开盛世》，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的节目我为您带来广东话剧《秦香莲》第四集。欢迎收听。
3: 古人言：“见义勇为，当仁不让。无奇可路尽侠士，埋没天良。”叭叭叭。

0: 将他四方无人接近，全夫人李先进高壁鸳鸯
1: 谢过恩人。
0: 再来，
1: 将军，莫非你有罪悔之意吗？
0: 我也有难言之隐呐，
1: 请将军明告。
0: 夫人，我若倒下

本家人呐、啊。真是驸马还要念过刀上血

难为了丹，杀了秦香莲万代。

心相连，难保我全家。放又放不得，杀又杀不。

0: 远亲戚，回头来问夫人，我有一句话。
1: 什么话？
0: 你母子头身后怎样谋划？

结下奇缘。夫人，叫夫人。

你拿去吧。我乃知事公为师寒气，这点银两你带在路上使用吧。

0: 问他可有状词？
1: 启禀大人，无有状词，有冰山一般。
0: 此乃安氏冰山，因何落在此妇人之手？其中必有缘故。你这妇人，王丞相冰山何以落在你手？有甚冤情，一一诉来。
2: 大人容禀。

0: 乃是当朝的驸马。
1: 真是当朝驸马。
0: 你心是明水，你是驸马何人，告他何罪？
1: 大人

0: 妈咪喊起追杀你母子，可有何凭证？
1: 现有他自问钢刀一把，血书一副，请大人观看。
0: 自持弓，自持弓，还有血书一副，请大人再看。臣驸马，命我杀其妻子，逼死我汉妻，逼死我汉

0: 起失手，现在趁机三关头秒住。
1: 尊有。
2: 好，
1: 你们哪个与韩琦相识？
2: 小人与他相识。
1: 你速即前去看个明白，如有此事，命地方将韩琦尸首掩盖起来，后密码一桩。
2: 遵命。
1: 秦香莲气又来。
0: 谢大人。
2: 启禀大人，三官堂内却是韩琦自刎身亡，以免地方把韩琦尸首掩盖起来，他腰间还有刀鞘一把，大人请看。
1: 自持弓，自持弓，小心受气。
2: 遵命。
1: 秦香莲，你快到长街写好申冤状词，即到开封府，老夫自然与你做主。
0: 状告当朝驸马，无人敢谢。
1: 无人敢谢吗？马汉，
3: 有
1: 你领着秦香莲前到关白书那里写下状词，若敢不写，把人带到开封府来。
3: 遵命。
1: 王朝，
2: 来，
1: 那本府明天前到自持宫相请驸马过衙，不得言误。
2: 遵命。
1: 这真的是两刀之子三口铡，铁面无私多难呀。
4: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权威的客家资讯，最通天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带出来感谢收听。
1: 中观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超彩异变。
2: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3: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你心一意循循相拥的中国。
2: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3: 来此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新视。
2: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
1: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4: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5: 闽南之音，
4: 咱的乡音，咱的根。
5: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6: 有华人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乡，
7: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8: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9: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5: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台。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听到的是泉州电视台为你播送的泉州广告节目。

0: 风生水菩提，此来金丝玲玲闪电劈，点丝真功夫，参杂五味天罡鸳鸯魂，玉帝上神，有一个是白风水下的第十一集，露出底卡，随随开工。
1: 世间我传奇讲武侠故事，大家好。顶一集，咱讲到白云水，甲罗剑客公爷手中学去一年外武功。煞落去呢，罗公爷伊厝内有代志，三时要挖倒去。公爷手中锤脚只行，凌空法师后脚就煞到。白云水先跪咧拜师傅，然后问凌空说：“师傅啊！”那你是干代志？什么代志将你拖这么久到这时站才倒来啦？那凌空吐一口气说：“嗨，道理啊，我离开屏风岭两年，寺庙因为财产，甲当地财主发生纠纷，我是寺庙的主持，哪会做你唔管你啦？只好甲人拍官司，请人写状、抓地状、抓车关系、找人写。”也来来去去去去来来，唔只拖到一阵，总算哦是将寺庙的产业都讨倒来了。谁讨倒来？我马上就煞起身，我来一搭啦。道理啊，也我教你的功夫，你是有练啊无啊？假冒传播，皆翻翻腾我啦！别昏睡色，无翻腾你，无翻腾你。道理我逐日皆在练，啊，凌空。

是啊，我打你的脸哦，啊，打你的脸哪里合适？不负我一片心，我伫寺庙这一年，也搁深深挂念你的功夫呢啦。临要行前，为师我有说着，要共你去取一件兵器托你。现此时兵器我已经取来了，你过来看卖。风筝水菩提，凌空拿色，拿将包袱拍开，将内面取出一口宝刀，退转白云水。白云水呢，双手接刀一看，哇，是较阴森森，青光闪闪，刀柄到刀尖有三尺六长。白刷鱼皮刀鞘，金刀柄配黄色篮球带，赤金的刀盘，一看就知影是一口宝刀。白云水轻轻将伊闪了闪了，轻动正下手，光头母为蛋黄妞顶面一吐，卡一啪，唔免向外飞。刀前家己煞跳出来了，先是是好笑良言，白云水将刀抽出来，就亲像一道闪电，归出来哦，前结寒气逼人，就是个天气呐。一白云水抽来个宝刀，杀杀杀，连去几落套刀法，叫说师傅啊！真正是一口宝刀啊！凌空说：“是毋是好刀？迄袂做你单看外表的。云水啊，你去摕几支铁枝来，若无铁板挨做的。”白云水行出去，时间无偌久，捡抱来一捆铁枝甲铁板，放咧涂骹咧。凌空伸手。选一支比光头母也阁粗两倍的铁枝，退转白云水说：“来来来，你用刀来错，唔通唔敢用力，做你用力，免惊会将刀错歹。啊，若是错歹，师傅才阁拍一支土你。”白云水先是煞有淡薄唔敢出力啦，惊说会将刀错起角，也唔过。既然师父安尼说，家己就着装着担，雄雄将宝刀夹起来，对准铁枝，真将伊追落去了。观众朋友啊，宝刀追铁枝，拄亲像菜刀咧追菜头俩，连一丝仔出力都唔免，铁枝马上煞错做两截，再去看宝刀的刀锋。依然锋利无比，也无起角，也无变宽。凌空又阁将铁板推来，当白云水来写。啊，即阵啊，白云水心中就较有谱咯。对准足足有七二针抓到的铁板，唰唰唰，就是几刀。结果呢，铁板去等于下边做延线了。凌空和尚说：“心是宝刀啊，故意错字的无算啥，咱搁去摕淡薄头毛来试卖咧。”遐观众朋友啊，也毋过哦，凌空和尚较无半支头毛通拔啦，真叫白虎哦，去夹一撮头毛来，然后将一撮头毛放咧刀锋顶面，用嘴一本，迄撮头毛。现煞变做两截的，将个兵器伫江湖武林的叫法叫做吹毛利刃。白云水非常欢喜，徛伫迄搭是较好脚好手。凌空说：“这支宝刀就叫做金丝龙兰闪电劈，伊滚水为师多年，后来我下发为僧。”这宝刀我就无阁用了，一直刻伫古寺内面，成为点石之宝。如今你我。

0: 师傅准备办鬼，凌空师傅路途辛苦，就托伊好好休息。阿弥，凌空甲白云水师徒两个人伫院仔内面咧秋千啉茶，白虎也伫边头咧陪。看见天顶的月亮，亲像一粒圆圆的大饼。一凌空枕头啊，塌咧塌咧啊，就问说咯：“云水啊，也今仔日找鬼啊？”白云水说：“师傅啊，你煞袂记得落去，今仔已经是七月十五了啦。”凌空为头壳一刮说：“吼，袂过哩，袂过哩，袂过哩，月亮会较抓光抓圆，太好势了。”云水啊，照着月光，你将为师教你的武功练一遍，等我看卖咧。白云水说一声：“好少，将外口长衫脱湿，只穿内面短衫，练就行到埕咧，开始运气要练功。”白云水哪练功，哪暗暗提醒家己说：“也千万唔通将老公也教我。”甲凌空师傅教我这两套武功去串做一下，白云水一开始也阁真注意，但是练咧练咧，练到半中堂，就煞去当凌空看出问题咯。凌空将面一拉，叫说：“停，免练咯。”白云水惊一下，赶紧问说：“师傅啊，要弟子是练大了心。”凌空说：“云水，我发现有淡薄不对头啊！我家里的少林真功来个早抓啊，突然亲像是参入峨眉派的武功啊！呀，师傅啊，呀，这，别昏睡煞袂啊，要怎啊将凌空解释呀？”
1: 为了避免无必要的误会，白云水并无将公爷手中主动顶轮断袖峨眉轻功的消息及时告知凌空和秀。不过纸未包得好，这个消息早晚凌空都会知影，这该如何是好？咱听讲古人继续讲耍落去。
0: 各位乡亲啊，凌空非常严肃的问说：“你到底有啥物代志瞒得我？”白云水一听，赶紧跪落去说：“师傅啊，呀你唔通生气，我并无想要瞒你，我想说哦，你都才睡来呢，拍算过两三日，等你精神恢复以后，我才要共你问头啊讲。呀，既然你都看出来了，呀我这就共你说，那你就赶紧说来我听。”白云水北来心。反正早晚师傅计就知影了，也我干脆简单讲伊讲者，只讲伊讲说，是公爷寿中师傅主动上门要来教我。结果呢，白云水讲如简单，凌空是如想要问，就问阿有一支鼻烟腿，问阿白云水是前言不搭后语，计袂三只钱，如讲破胖是如醉，最后讲阿凌空煞急了。接问说：“昏水啊，你跟我实实说，这个人是啥人？”白昏水只好老老实实跟伊说：“伊是从河南来的，福姓公爷，名叫寿忠。”凌空一听，大喊一声说：“呸！呀，原来是伊啊！”手骨腿倒了，然后刚蹬落去，是蹬啊哦。地基顶面跩地盘地骨计破裂，老和尚呼一声才徛起来，大声发誓：“昏水啊，昏水啊！呀，你托人骗去咯，你托人骗去咯！你知影伊是啥物人？伊是一个江湖骗子，趁我无伫咧，拍算要利用这个机会将你抢过去。呀，伊说我啥物歹话啊？”你若是我的徒弟，就着照实搬转我听。白云水唔敢将公爷寿中骂凌空的坏话学转凌空听，只好说：“无，伊无说你啥物啦，伊只是说也介意我，要是我做伊的徒弟。”

0: 五弟，伊执意要将武功加传我，师傅，呀，你毋是有说，说艺多不压身，所以我就答应伊咯。然后，得伊学了鸳鸯掌甲莲花掌，也有气功、轻功、凌空一切法式，浑水呀，浑水呀，呀，你那个抓糊涂啊！煞轻易就煞去当人骗去西行的市网，煞容易就上当受骗啦。师傅啊，你啊你唔通生气，我无上当，公爷罗剑客人伊无骗我啦，伊逐日都计教我武功，也毋收我的学费，临要行，阮老母摕淡薄银两要当伊做路费，伊都说毋收。凌空如听是如生气说，哈哈，你也搁敢托伊说话啊？鸳鸯掌是啥物碗糕啊？阮也毋捌听见啦，总是不登大雅之堂。逐个嘛说，少林的武功盖天下，谁有听说啥物鸳鸯掌、莲花掌啊？你若要倒去学种的武功，你将来啊就会行上邪路。种的武功是害人不浅，你知影毋？百分水坐听说，哈？各位观众朋友啊！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集分解。再见。
1: 这是中国古老的传统讲述表演艺术《北清平诗》《南清讲歌》，这是华夏民间小小文化精华汇总。一个人，一支嘴，影业帝王掌上，千军万马，风波连天，说不尽中华上下无催眠。这句可是。无论利率正常、在资家人，也是身为大师、奇人异士，都不管古今中外，多少人间悲喜。讲古今故事，说天地传奇。泉州广播电视台22年品牌节目《泉州讲古》正在播出。有理有目，讲今来转头讲，多少人间事。吹江起来，天下传奇说不尽，纷纷世上情。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泉州讲古，斗阵来听。
2: 少林家中得法，盖世无双。峨眉轻功高手，屡击屡归。玉帝上前，古的故事，百分水不计。22集，冤家大会，随随开讲。
0: 说江湖传奇，讲武侠故事，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顶一集，咱讲到百分水两个师傅，一个吹脚行，一个后脚就煞到。老鸳鸯公爷寿终，才行无几日呢，老罗汉凌空就煞来，伊共白云水带来一支宝刀，哇！这支刀叫做金丝龙兰闪电劈，此刀既是削铁利刃，又是催磨利刃。随后，凌空又叫白云水，着将少林神功练一遍，互伊看来。结果都才看到半中堂，凌空前将面给顶落来，话说停，免练哦。我发现你少林真功，难亲像参淡薄，像峨眉派的武功啊。拢无说，你有啥物代志瞒着为师哦？别分水无答我，只好将公爷寿终主动上门加以武跪。转转拗拗，简单讲一遍。凌空法师一听说是公爷寿终，向个一目火前走倒起来，法师，昏水啊昏水啊！呀，你去人骗去咯，你知影？你知这个是啥人？伊是这个江湖术啊！鸳鸯掌是啥物碗糕粿啊？难登大雅之堂，大家嘛说。少林的武功盖天下，你捌听人咧说有啥鸳鸯掌、莲花掌？你若要对学种的武功啊，你将来会行上邪路，种的武功是害人不浅啊！

也别粉水装来都毋捌看见，连空纸想起的意思，一时也毋知影要怎啊办，无半滴措施。别慌呢，阿惊一时一个人计戆去，赶紧好喙三囥，足足囥去一个时辰，连空气哦，才淡薄消。说，粉水啊，我毋是咧想你的气的。咱师傅师啊好相说，但是我今日个公仔寿终，未煞着，早晚阮会去拄着啦。到时阵，我一定甲伊算一个账。别分水赶紧说，师傅啊，人伊大无说你啥物，只是说你可能有啥物代志无法通我来啦。凌空将手一握，说好，分水啊，呀你免阁退咧食烟咯。我看你吞吞吐吐、滴滴当当的意思，我就知影伊肯定无讲我啥物好话。估计伊阮阁是冤在迄招，冤在迄套，故伎重演，说我狡猾咧拍骗，食官司袂得通来当当当。你老实甲我说，看是毋是安尼共你讲的？别粉碎这听，我师傅哪甲遮准啊？看是因两个人哦。一定是四五级，一定毋止一两摆打交道。毕分水平常时家教也好，毕竟伊是一个诚实囡仔，所以也袂晓七话八话讲白贼话。所以当凌空和尚安尼对伊说，毕分水面色煞现红，亲像做大代志迄款，将头壳拍落去。凌空一看见伊这个款，心内就完全明白咯，就说。这，我冤枉你无？啊，这个老公也实在是真跑歹了啦！我便啊行到倒一位哦，伊就带到倒了，尻川后是专讲我的歹话，拼死命拍歹为师的名声，就那只一点，我甲伊啊就袂煞哩。别分水甲别好看见凌空那说，先地那直直行起来，只好苦苦相劝。第二日早起。凌空和尚又搁恢复了原来的势，大家想说伊稳当还在气噗噗的，无想到哦，伊连吹笑目笑也无搁提这样代志，伊亲像以水相逢，还在甲白云水连舞，但是毋准伊连鸳鸯浆、莲花浆，着继续啉正宗的少林武功，因此白云水又搁开始练少林的武术。而且开始将心思啊用伫刀法顶面，凌空甲白云水一套36路天罡刀的刀法，这招刀术太妙。与此同时，伊也阁传授白云水一套3路精明绝招刀。凌空说：“云水啊，这是为师我的心血。”这套精明绝招刀太凶残了，你平常时唔通轻易使用，只有当你拄到亲手大份的人，或者是实在是万不得已的时阵，你才会做咧用。白云水说：“弟子记清楚了。”凌空非常满意说：“从这开始，你就甲我反反复复练这两套刀法。”白云水有3年的武功功底，佮加上本身人就也巧，学啥物成啥物，只用2日就煞熟悉这两套刀法。到第3日，凌空双手压伫芭蕉后面，徛伫一边看白云水练刀，哪看哪直直点头学落说：“好，就伫这个时阵，白虎。”赶赶紧紧从外口走入来，对着白云水拼死命，竖目歪嘴，竖目歪嘴。白云水练到一半，看见这个白虎这个歪嘴赤目，知影说一定有啥物代志了，前对凌空说：“师傅啊，也你先休息一下，也我出去一下就来，随随就来。”然后。白云水前跟着白虎走出去，来到一位无人的所在。白云水将白虎手牵来问说：“白虎姐，
什么大

0: 是抓到去吧。
1: 白虎是较油头苦面色，少爷，也这就害咯，这就害咯，惊啥来啥嘞，也要怎办啊？罗元阳公也受中，说我来啦。白云水这听真贵的人，皆忙去了，也大害咯，害咯，害咯，赶紧问说，我靠啊，也伊这人在倒落啊？白虎说，才随行到乡里了呢。乡里的风骚的，就赶紧夹走来跟我报信。少爷，夜里千万唔通同因两个人三见面。我看见凌空老师呐，甲这个公爷老师呐，三拄一定会冤家，因是一对死五级，那见面一定拍起来俩。白云水听伊安尼讲，就更加紧张咯，想一下，咱对白虎说：安尼，你派两个人。在后裔交了阮师傅凌空，我到前厅去接待阮老师公爷寿终。
2: 凌空和尚甲公爷寿终之间互不服气，两个人若是见面，势必产生纠纷，天砸口舌之争，当砸拳脚相见。可惜只能采取王不见王的策略，将两个人击溃。

0: 各位乡亲啊，夜说话之间，就听见公爷手中有说有笑的声音，哈哈哈哈！总算是到厝了。昏水啊，夜里有滴嘞无？有滴嘞无？有滴嘞，有滴嘞。别昏水惊说会去当凌空听见，就拿硬拿赶紧走出来。只见公爷手中手里掼一个长条包袱。夹一个红包，唔知内面堆啥物件啦，也唔过罗剑客是风尘仆仆，满面春风，一看见白云水，才因公公娘说要昏水啊！你看卖，我说话有生效无？我说真侪半年啊，真少三个月你就会倒来，你再看三个月你都在睡觉，我就煞赶倒来了，我这个人。甲彼个凌空大骗子是大无相同哦！别昏水，赶紧施礼问安，说啊，是啊，是哦，师傅啊，你真正是言理有信。师傅啊，请。观众朋友啊，别昏水无将老公爷请入去正厅，阿无请去家己人工的后院，你是直接。将罗剑客带去偏宜，一搭原本是册房，啊，这时公爷手中就感觉有淡薄未理解了。诶，怎啊哪会将我请到一搭，无符合常规啊？搁看白昏水呢，一个人真无自然，才问说：“昏水啊，啊你是怎啊？出啥代志啊？”白昏水赶紧说：“无啊。”都无啊，都无出啥代志，我都好些啊。呀，老公也说，那就好。为师临行之前叫你坚持练功，你有练卡无啊？要多哩，多哩，唔敢耽误，逐日我多练。啊，公爷手中听伊安尼说，就真满意，笑笑对伊说：呵呵呵呵，看来你是一个真听话囡仔。知影练功的重要性，你来去后院练，托我看卖咧，看有进步无？别昏睡者听，啥物要去后院啊？真赶紧说说师傅，无遮水咧。你家代，你抓紧啊！你都在睡哦，啊来难处理，唔得小可先休息者，等休息啦，到夜有时间我才练你看。公爷手中说：“呀，你也不是咧，唔知影。恁师傅我是耶稣圣，你虽然三招五式来我看卖咧，我才会煞心。”白昏水一听头壳更，一个头壳两粒大，伊知影说代志歹脱脱咯。呀，我去当这两个师傅哦，一人加我一款武功，两个阁皆是武林高手。在武林的培训也计真贵，两个性格阁计也较强，偏偏因两个阁耍咧袂到哩啦，看袂人个命话，啊看一个 A 四，因个个性阁是野深，要是这两个高人呐，因为我拍起来，凶个就先是得一个卦，我看最后也是着托因王不见王才对啦，白昏水头壳好了。非常巧，目睭一亮，计从心内就说：“师傅啊，呀你，你唔通作粗性啦，水食，吃咧，啊小可休息者，我才练你看。”罗公爷一听白昏水再三特使，面色转变是非常生气。各位观众朋友啊！一后边的故事就闹热咯，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集分解。再见。
1: 好了，听众朋友，这集的泉州广告节目就为你讲到这。想要听更加多内容，咱下一集再会。
2: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 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3: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纵观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同款的乡音，同款的故事，寄托同款的亲情。无管你伫倒落，丝丝的乡音将咱连做一伙。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0: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1: 有花林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乡。
2: 有华境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3: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4: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0: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5: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台，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听到的是泉州电视台为你播送的泉州广告节目。

0: 南极归来，雄赠建国宝剑，南兵习惯，以命分外难同。玉帝上前，国家公事，别分是一片。第十三集，本命天机，时时海港。
1: 世间我传奇讲武侠故事，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顶一集，咱讲到白云水，陈无灵空法师倒来，原本想说肯定是痴迷的放甲溜溜去，无想到一年后，灵空法师挖倒来，也阁送汤伊一支宝刀。但是当白云水连少林神功偷伊看的时阵，灵空法院内面所有参丹宝。

香的鹅味派粉呀，前对问白粉水是底啥人学的？啊，白粉水只好实实讲说咯，说是罗元洋公爷手中教伊的啦。也无想到一向生得也好的凌空，今年生得就夹起来了，三拍风火走走得大骂公爷是干恶术啦。白粉水温温玉玉，感觉因这两个师傅积怨也深。所以就也衰哩，假设有意无意下去得失其中一个，所以尽量吞王不见王。但是代志并无按照白云水希望的安尼发展。只一日，白云水正伫后院向凌空学习刀法，接到报告说罗公爷煞挖来了，看无个人的命位。白云水才赶紧走到前门去迎接，然后将罗公爷带到偏院。当罗剑客提示要去后院看伊练功的时阵，白云水赶紧说：“说师傅啊，你唔通想过所想，随食随食，食了休息者，我才练你看。”遐公爷罗剑客一听就真袂爽神的说：“云水啊，遐你。”我都在去无偌久哩，你说愈来愈无听话啊！饮食像我是小代志，我做挂心挂意，是你的功夫有长进无？等你练了，我看了若满意，若煞心，一百欢喜，袂说得也通加食几碗。行行行行，来去后院，来去后院练我看卖。白粉水说：“啊，对了，对了，对了，对了，对了，师傅啊，要你饮行的时阵。”说要共我取一项宝物倒来，毋知即宝物你有带来无？罗公爷一听，真哈哈一笑说：“哈哈哈哈哈哈！你这个小子啊，哈，也搁咧，也搁深深挂念这项代志啊，也为师岂能实现啊？你看，我这包袱内面藏的是啥物啊？其实……”白云水并不是咧挂心挂意这项代志，伊只是想说看机前淡薄时间，托家己想出较妥当的办法，托因这两个师傅唔去碰做一下。白云水才慢慢运头啊，接过罗公爷手中的长包袱，再个运头啊，慢慢的将包袱安尼运啊拍开，将一堆绿皮套内面。退出一堆龙纹盘龙夹，只见这一堆夹是光华夺目、灵气逼人，一看就知影这是一副非常珍贵的兵器。白云水一看，唉，不识秋。公爷手中看见白云水，较怎喜欢，家己就感觉也得意，就说了：“云水啊。”为师共你说，这对两文盘龙夹是我的命根子。听说这对夹是列国时最造剑大师欧冶子亲手打造的。你看卖，顶面也阁有专利。欧冶子是这个刀剑大师，除了剑，其他兵器伊那刀过三四件。这就是其中的一件。你看这对剑，吹毛毛可断，削铁铁如泥。本来我是无拍算要将伊送转啥物人的，但是咱师傅师爷相处这一年来，我感觉你大有前途，为师希望你成器，故以此报相送。白云水一听，双脚跪坐坐，将三夹吐在头顶，是谢恩师。刚罗公爷磕了三个头，白云水哪磕头，哪个在想？公爷师傅，正夹对我是恩深似海，也不过凌空师傅赠我宝刀，同样是恩重如山。也唔过，我着怎啊？共一位师傅讲清楚，我要怎啊才有法通轻松？

0: 平因之间的疏远啊。八分随想到一搭，表情也就又喜
1: 变忧，
0: 心神不定。公爷受中一看，就猜出白坤水北里有心事，就问说：“坤水啊，你是毋是无喜欢这项兵器啊？”白坤水说：“无，我也喜欢。”啊，罗公爷就问个说：“那喜欢，你敢戴咧油头壳面啊？”白坤水说：“师傅啊，我是想说哦。”我既想要练刀，又想要练剑，也我公爷手中一听面就煞变起，大声叫说：“啥？练刀？我已经共你说了，迄、那个凌空是一个骗子，袂信得。你赶紧将练刀的想法共我休杀，用心用功共我联合一对双剑。”只有将一对双剑联合起咯，你才可能传遍天下。你知影哩？
1: 我知，
0: 也毋过我浑水啊！你是毋是瞒着我做一个不该做的代志啊？若是安尼，你就太对不起师傅我对你所付出的心血咯。白浑水一听，实在无道，我只好搁。跪落去，将双剑轻轻地放在边头，轻轻叫一声说：“师傅啊！”罗公爷面色牙白，你看，说：“浑水，你跟我试试说，试试讲。”白浑水直接将经过讲了一遍。各位乡亲啊！也未等白云水将话说脱伊了，只听啪一声，就听见公爷手中将刀一断，黑毛三断说：“浑水啊，你为什么唔听我的话啊？我一再跟你说，迄、那个风筝水菩提是一个真袂可骗的人，伊第二摆来，你唔将伊赶出去，也阁将伊留伫厝内要创啥物啊？”白浑水非常委屈地说：“师傅啊，你站在你的立场认为是得安尼，但是作为徒弟，我就真歹做人咯。也咱无管怎啊说，凌空师傅伊无骗我，人伊啥物暗地，甚至教我武艺，也搁说一百句，人伊也搁救我一条命。我要怎啊将伊赶出去啊，师傅啊！”恁两个皆是我的师父，对我皆是恩重如山。也我安尼说啦，我只是希望恁两位师父平息所愿，无按伫我身顶发生什么纠葛。若无，我就失德罪过。公爷受中听安尼说，马上大声叫说：“浑水，你免阁说咯，我无过你，我就是浑水迄个小和尚。”我一定要去找伊算账。公爷手中的声色是愈亮愈大声，愈发声调愈悬，规个壁虎哦，差不多皆听得到啦。怒骂声传入来后院，壁虎正伫边头咧陪凌空啉茶，听见想要赶紧去关窗串门，但是已经啊，袂赴帖帖了。托你骗子，误人子弟。公爷伫偏移，直直嘛是慢停，说传到凌空耳腔内。啊，凌空一听者，马上徛起问说：“别好啊，也是啥人伫咱府内，看你的雷嘛？”别好赶紧叫说：“无啥物俩，小的俩。阮厝边啊，阮厝边一个小的啦，估计这两三日哦，又搁发作，又搁出来伫咧骂啦。”师傅啊，咱啉茶，而免插用小的，免插伊。凌空说：“唔对嘞，我感觉咱像咧骂我呢。”啊，别好说，不，哪有可能啊？师傅啊，你太多心咯。但是凌空并唔相信，前足后伊行出来，伊哪行哪发白浑水，浑水伫偏伊，一听见凌空咧发， 北来想，也打飞机咯，打飞机咯。呀，我惊什么？伊就

来什么？无法，拨薪水只好赶紧按涂骹咧徛起来，对公爷首长苦笑一声说：“等先就煞走出来，看见凌空前抱拳时咧说，师傅啊，要你请到后裔，需要啥物你共我说，我再共你准备，你都免亲自行出来啊。”凌空说：“薪水啊，你啥物皆免准备。”拄则听见一个人咧擂嘛，呀，迄个人伫倒落啊。就伫即时，公爷手中将门帘掀开，才行出来说：“浑水啊，你先去一边来滴，正好我正想要找一个小和尚耍少年啦，无想到伊家己送上门来啊。”白浑水一看，向个那有咧飙笑啊，代志是正大条咧咯。大事不妙，看来这场冲突已经是不可避免了，所以只拼命向双方作揖。哎，连公师傅啊，哎，公爷师傅啊，爷师傅啊，师傅啊，师傅啊，拼命求因两个，叫因两个啊，伫有话坐落来，三甲说毋通动咯。只是白凤啊，急啊，规头面赶赶紧求说：罗剑客啊，师傅啊，呀，咱有话好好说，行。来去房内，千万毋通动怒吼！但是林边白云水甲白鹤因主仆两人怎啊哀求，怎啊何吹求因？凌空和尚甲公爷寿终，两个人根本就听无得落去。只见公爷寿终不慎跳到凌空面头前，用枕头啊举着凌空怒骂，伊是一个骗子，然后。对着凌空啊，各种扁担，遐凌空煞无咧惊伊，拳头舞离咧也要甲伊拂俩，遐两个师傅要对拂，对白云水来说啊，是大排带。各位观众朋友啊，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集分解。再见。这间我传奇讲武侠故事，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各位乡亲啊，咱常常咧说俩。说掠牛走壁是一件也辛苦的代志，也毋过一旦牛甲壁呐做一个来向，也是真晦气呐。白云水现此时拄到的问题就是种个呐，人伊真福气，倒两个师傅学武，这两个师傅皆是江湖武林的高手。而且这两个师傅偏偏又阁是皮鞋唔服狗屎，狗屎咧唔服皮鞋，是一对死五级，互相攻击。看迄个西面，应该是有啥物深仇大恨。啊，以前凌空甲公爷是一个去，则一个来，王不见王。虽然彼此话说了真歹听，但计是尻川后嘛皇帝，无去见着面。所以哦。凡阁是安尼顺顺无代志啦，也毋过即房无啥人咯啦。公爷手中坐咧偏房，大骂凌空是骗子。啊，凌空伊正正伫后院，听较清清楚楚，明字白字，所以才拼出来要甲伊骂，要来甲伊耍笑。啊，公爷手中从门帘掀开，行出来，不先跳到凌空面头前，用枕头举着凌空，露出伊是骗子术啊！然后对凌空啊，举掌扁担，凌空一闪身，公爷手中即一掌拍空，凌空起啊哦，是嗷嗷大叫，爽不好嗷，直接公爷手中是挑拨离间，离间伊甲白云水师徒的关系，老和尚哪说，哪对着罗公爷，就算是一掌拂过去啦。公爷手中也无啥物，二是干以掌来相迎，只听见卡一啪一声，两个人双掌夹做一下，只见凌空向后退去三四步，也公爷手中呢身躯哦也向后颠去两三步，接着两个人就阁继续要拍咯，啊向要上死啊，两个师傅伫咧三拍啦，白云水做徒弟伫边头是急啊甲快快空。徛伫迄搭，拼命作揖，嘴都无停个求说：“哎，两位师傅啥赤路？哎，两位师傅唔忘记，唔忘三百。哎，两位师傅啊，忘三百，忘三百，计是我的错，恁无爱阁继续拍咯。”也毋过，
林美酒啊，花花甲有声无声，伊即两个师傅拄亲像无听见。啊，你发你的，阮拍阮的，拍去一百外回合，也阁无见功夫，就是也袂输赢呢。然后两个人接落，要阁继续拍。灭昏水这看，肯也是无动用了，伊家己的两粒根本都无法通跳落去牵线啦，只好退到一边看两个咧交手。一开始，白云水心都袂输亲像油鼎内面咧煎迄款，时间一久，煞逐渐的才稳定落来，煞变作详细伫咧欣赏因两个人的武功咧。这两个咧三拍，甲别人无相同。凌空和尚使用的是少林神拳，光野手中出的是鸳鸯掌，两个一招一式啊，分别就是加长白云水的迄套啊。两个人咧对拍，发招、收招、还招，白云水看得较清清楚楚，记得较明明白白。白云水看这个戆去啦，这两个师傅完全是伫咧拼命，又搁拍去一百外回合，也搁不分胜负。亚凌空，真呢，喊一招，跳出圈外，大叫一声。公爷手中，你等我。然后捡起脚，煞向后院走去啦。遐去观众朋友的问说，因两个都还无见功夫嘞，伊走去后院要创啥物啊？是毋是凌空看说拍袂赢林叔，佮感觉歹趁食，走去后院小可撇者哦？凶个则是有可能个，叫人说拍赢就拍，拍袂赢咱就走啊。也毋过毕竟好汉哦。是不食眼前亏，哪知时间无偌久，凌空前脱一支宝刀金丝铃，咱闪电劈前来了。原来是倒去脱兵器哦。也讲也受中一看，我讲你这只脱离啊，我想要跟我拼命，佫走脱兵器啊。也你想说你才有兵器是？要比兵器连兵嘛有啦。罗公也等先作倒去偏房，将内面已经脱出双剑出来了。倒来伊的两个人又搁重新交手，观众朋友啊，也用兵器交手，甲拳拍脚，他是大无相同。若一无注意，小可走出的命线，煞退煞入去苏州卖鸭两个哦。开始一招一式，别昏睡也搁看会清。到后壁两个人是愈拍愈轻，是甲死死煞煞呼呼。虽然金华即时是六月时天非常炎热，但是宝刀宝剑掀起来大风，是较阴森森、冷冰冰，规个院落全是充满灵气。白云水看哦，前结果去两百回合无分输赢，就伫即时，公爷手中伊也虚晃一劫，前跳出圈外，大叫一声。凌空啊，不是我咧惊你，咱唔通踮一搭拍，一搭是别夫主题，咱的同道同亲，会去将咱这个苦命夫人惊到，而且安尼，当别夫大大细细看了，既不成体统，也无眼光，咱来去找一个无人的所在，搁继续拍耍落去，你敢甲我去呢？凌空搁煞无咧惊伊啦，大叫说。就若是将体力对刀山火海兵争红白，罗公也说：“阿、啊、弟，你唔说先是要哪？要刀就叫要啦，好，阿、啊、要带我来叫要啊！”公也受中，双脚腿咧，行出别府，凌空在后壁，两个人直奔西山而去。各位乡亲啊，一公也受中，提双脚行出别府，凌空全在后壁。两个人直奔西山而去。西山是别家的墓地，这个所在也宽阔，深山密林，平时除了采柴、打打，无啥人来。这位公爷手中轻功真够厉害，只记将身躯一摇，拄亲像指头迄款，三响两声，一嗖，真煞无看见人影啦。但凌空的功夫也无比伊较歹啦，大步小步急。阿倒伊入西山，叶昆水一看，家己两个师傅拍卡将个停倒，北来先是着急，
心里说，无管怎啊，我嘛着跟因来去

0: 加和谐呢？既然说接出去，啊，喷雪山而来，白云水拿接接去两个视线，才伫雪山内面一个开阔的所在，找到这两仙师傅了。这个所在，这个地势也变塌，边头有一大片的大树林，白云水曾经把按这块连着舞，白云水到这块一看。卡滴卡滴卡滴，好命啊！这两个师傅哦，也阁未动手嘞。这个坐伫南背，这个坐伫北背，安尼面对面坐伫迄搭，安尼目睭开开咧仰神。啊伊哦，看见因两个哦，安尼是款咧摇咧摇咧，咱就伫咧运气哩呀。白云水赶甲行到因两个当中，才煞跪落去，叫说两位师傅啊，要我求恁哦。叫恁毋通阁拍煞落去咯！恁若阁拍煞落去，我无想要活咯！啊，干脆哦，我前确实了一块无底咧，较好势哦。哪知因即两个师傅一看见白云水来啊，又阁开始指正。啥物叫指正啊？就是三骂俩，互相指责，骂说你这个是秃驴咯，骂说迄个是术子偏啊咯。而且哦，计叫白云水着说真心话来评你。正是对方是骗子，白云水赶紧说：“两位师傅啊，咱那是和平解决哦。”明空一听就说：“你要和平解决？阿弥陀佛啊，好势，和平解决都较过咯，要问呢就较过啦。你到底要拜谁为师？你若承认拜我为师，唔承认迄个老公也是你的师傅，我绝对唔敢咪阁拍煞落去。”公爷手中嘛，你说啦，对，我同意安尼，英文呢？你只要承认说我是你的师傅，将这个小和尚给赶杀，啊，我就唔过甲伊拍煞落去。白云水一听北来想，也我靠，我归起来去洗杀甲调阵了。啊，这两个人要求我哪办会到啊？怎无情无义的话，我要怎啊说出嘴啊？啊，两头对嘴是师傅啊，我要说谁是我的师傅，谁唔是啊？白云水急一下哦，欠一时啊，要去拢手夹壁。就是，就伫即阵，凌空罗和尚甲公爷寿中正计徛起来，又搁要继续三拍。就伫即个紧急关头，只听见树顶有人开嘴说话：“无量天尊，恁两个毋通搁为难即个囡仔咯！恁两个计无配做白云水的师傅。”白云水真正的师傅得一得，恁也毋赶紧共我退后。观众朋友啊，虽然是听声无看到人影，但是这个人咧说话讲声调底气，阁是非常足。白云水北来暗暗叫苦说，也大害咯，大害咯，代志煞愈牵愈大条啊！这两个师傅的代志我也阁无解，我怎啊按天顶又阁卸落来一个师傅啊？然后。就将目睭往树顶看去，只看见一个人用手拨开树枝，然后轻轻地将飘落地。无等白云水详细看一个人，只见凌空甲公爷手中两个人，计未过哩个拍，二是甲气噗噗，哇呀呀呀大叫，同时向一个人将拼去，将一个人夹在中头。看这个世面，这场恶战就在眼前，已经是无法通避免咯。观众朋友啊，也人说这条也未解决，那条阁继续来，海白云水计无办法，也接落去代志会怎啊？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集分解。再见。
1: 好了，听众朋友，这集的泉州广告节目就为你讲到这。想要听更加多内容，咱下一集再会。
2: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花林；有花林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踏上

0: 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话先互动。亚莹的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多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7: 闽南之音。
6: 咱的乡音，咱的军。
7: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8: 有华人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9: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10: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11: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7: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1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台，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话节目。下面你将收听到的是由泉州启动之声广播播送的《启动花红》节目，欢迎你的收听。
13: 这代有闽南人第一代识的卡拉音，这代有闽南人第一熟悉乡土风情。一搭有闽南人第一好听的声音，一搭记录咱闽南人第一精彩生活历程。第一是万代两地文化风情，记录海峡文化交流轨迹。欢迎收听闽南文化广播记录节目《启动会谈》。
14: 台顶台下，丽园戏的尤清怡，因为是周末，平时踮伫尤清怡厝内孙啊，都去因爸母迄搭。今仔日厝内就拿因老公婆两个人，上天光早，因五点外钟就去开元寺锻炼了。尤清怡说，即几日外面也热，锻炼倒来了就定定孤咧厝内，佮加上今仔孙啊无伫了，所以因真早就要准备煮暗了。伊说，暗暝也着去团了。共联合班的小学馆来上课。尤清怡卡伫联系小生演员阿弟伊的老下，因店的这栋楼是联合剧团的宿舍。在这个片区内面，还佫有卡尤清怡的上班的同学，比如林夫妇、柯天雄、黄素娥等等，因都计是五六年开始学联系的。伫现在，因清一色的都计是这个剧中资深的名老演员咯。尤清怡原名叫吴尤清，伊来自古镇湾海，今年已经71岁了。但是伊还阁是坚持伫丽园戏的舞台顶演出。伊所从事的是彩蛋的行当，不管是传统戏还是新编的戏，尤清怡都有精彩的表现。伊踮伫传统戏《单三五娘》内面扮演痴情迷十足的李家，伫伫李亚仙当中扮演心胸手辣的李妈。在《苏秦》里面扮演刻薄无情的电视等等，在新片的连续《党生与李氏》当中，又在传统的基础上面成功的塑造了梅香这个角色。伊18岁进入剧团学戏，直到现在已经是71岁的高龄了。几十年的演艺生涯，都源自最初细汉时阵的尤清怡是一个爱看戏的囡仔。
15: 真爱，唔知怎啊死啊，本来啦，咱原来有一个戏院 啊，我大家暗晡半暝都去头去看伊，一日一早去在徛在台门口，台南那暗暝要煞咯，才开了，我才走来去看一下，古早是妈在倒死，真爱看伊。
14: 自细汉时阵的幼青儿，对传统的戏曲眉头羞的时阵，一摆有恁的机会，省灵戏剧团来安海招生，幼青儿北来摇摇动，想要去报名。但是厝内人煞共伊挡了。
15: 啊，我伫外海啊，爱去外海照啊。啊，毋过搭出来有限年龄，有十五到十七人只。哦，啊，我则说阮加一个摊位说，来看卖看卖。
16: 厝
15: 内
16: 人
15: 要。嗯，我家要我看咧，即来较要拍死哦。我看咧个团咧，毋着来复看咯，啊，则通知去通知去，我则去偷摕户口簿去签啦。啊，签阮老母知影咧，前厝咧三房，按厝个按大厅批出。我再去覕咧人来三日，覕咧三日，
16: 啊，真个。
15: 啊，迄做封建思想哦，人说爸母无暇死，上家去争戏，嗯嘛。
14: 对于恶戏，有情义的厝内是反对的，但是对于最后顺利的考入去剧团以后，厝内人也只能是半目开阔咯。就安尼啊，十八岁的有情义正式成为灵戏剧团学员班的一员。当时的老师是灵戏著名的老艺人蔡友本交姚素贞，在这两位老艺人的口传心授下面，来开始因的基本功交启蒙戏的教学。
15: 天时起的课步练功，练功了才加加课步，课步了才排戏。啊，暗晡时就语文，用个语文课啊，就练声，大项嘛对，啊就是伊一句念一句，咱就对一句。
14: 踮伫有情义学戏的迄个年代，生活比较单纯，对因即群人来说。因的课外娱乐就是看电影，以及到其他剧团去看别人的演出。那其余的时间都皆是用来练功。啊，正因为是安尼啊，才造就因即群的老艺人做扎实的基本功。
15: 有佚佗是有啦，像说游泳咯，伊也教咱去游泳咯。啊，拜六礼拜咱上戏，大家都会做入去电影，伊都会做入去看。那来去看电影也做，要去看戏也做。大家剧团咱都会做入去学习的。我若放假几日啊，就啊，大家困啊，天会更热个，早起啊就练。所以咱去做大家基础的拍击啊，就去报读听多了。
14: 每一个戏曲演员学到一定的阶段，师傅就会根据个人的气质、性格、专长来定行当。最后，老师傅根据有情义个人的特点，予伊匠心来学练戏彩段的行当。
15: 讲咱就是按咱的形象，甲咱即个来定做彩段。
14: 彩段踮伫练戏的传统剧目内面，是不可缺少的行当之一。当时的练戏剧团有一位著名的挑角艺人，叫林玉辉。即、这个生活当中，经常是以女扮男装出现的艺人。1956年，曾经踮伫电影《单杀五娘》内面扮演李佳这个角色。伊作为当时的知名的艺人，也带予有情义真大影响。有情义说，后来在伊咧演铁定的李佳交苏锦内面电视的时阵，伊都皆是严格对林玉辉所创作的这条路来行。
15: 真好塑造人物，真好演。伊是演男丑的啦，伊是男丑才反串女丑的。你知道嗎？像咱这个铁定，这个李佳就是伊塑造出来。咱连传统，阮本来有排得有吼，阮是排传统的有，排传统是夹偏古性的，但是这个人物是玉辉制作出来。
14: 传统戏曲的传承，主要都皆是靠老师傅的言传身教。较早时阵，练戏的教学既无剧本，佮发明说有录像咯，主要就是靠老师傅教一句，学员学一句的方式来完成传承。新片的练戏《唐僧与李四》也伫国家的十大精品剧目。有情义在剧中塑造了梅香的角色，意思在梅香这个角色的身上，伊融合了老前辈青河西老段的刻薄，以及传统彩段的停色。
15: 用这个白菜那个老师傅哦，做啊青河西，我以青河西那个形象出来，伊形象就是个老段、大段、老菜，安尼个结合起来。哦，像说我要出场是以青河西老段有行出来有，啊到落尾怀有伊较笑喷的怀就是彩段，用彩段来演。啊，当然迄基调是着以青河西会来演着。
14: 在传承的基础顶加以创作，这个是对有情义几十年舞台生涯的简单概括。而且，伊也将家己长时间的艺术的积淀传授予后起之辈。廖淑芬是有情义的学生之一。虽然说伊是八零以后的一群人， 但是近几年伊伫舞台顶的表现，互真侪人俄罗斯伊是继承友情伊的物件最完整的一个。那对这人代志，

0: 青怡知影代志以后，还阁是坚决伫当暗重回舞台，一直到伊演的迄出戏结束，才阁赶赶紧紧的倒去换海老家。
1: 我大福啊咯，咱主要是去是做这呢，我无所谓哦，咱反正演戏就是原来尔咯，无啥物。
0: 可能会有人未理解有情义的做法，但是从伊的言谈举止当中，咱明显的能感受到一个经历到歇斯底里，在舞台顶经历过各种离合悲欢以后的人，迄种开朗乐观的心态。在这个时阵，坐在咱面前的伊，完全就是一名上好的长者，一名可敬的演员，一位可爱的老太太。因为过过一段时间，丽行剧团要去澳门演出传统戏《李亚仙》，即暗嘛，丽行剧团进行彩排。踮在后台，阮拄到已经化妆好的尤晴怡，暗暝伊演的是李妈这个角色。这出戏重新排练以后，对剧情交人物造型方面都有所革新。但是对于这套新的装备，尤晴怡伊说穿了毋是真准时。
1: 靠传统色咧，啊！伊这个是动调的咧。
0: 就对连戏舞台前的老观众，对于尤晴怡在每一出戏内面所塑造的角色都非常的熟悉。但是在舞台后面，观众看袂到的是伊生活当中简单朴素一面。尤晴怡的老伙计叫王忠坤，大家都皆尊称伊土伯。退休前，伊是剧团后台李贤的歌手。因厝内三个查某，一个大伯。两个查某啊定居香港，另外两个踮伫泉州。假查某啊虽然都伫外面买厝咯，但是因老翁某还阁是愿意交剧团的老同学、老同事卡做几个。平时拜一到拜五的时阵，孙啊就来这搭店。来除了甲孙啊，又请伊因翁某啊，还阁是逐日坚持五点外钟就起床去外面进行查锻炼。
1: 太艰险咯！
0: 花开花谢，日出日落。生活在繁琐当中归于平淡，但是就在平淡中，有人用一句白、一段曲来丰富咱的人生经历。咱看到尤晴怡因这文的老艺人，因将家己多彩的艺术青春留在丽园戏的舞台顶，利用朴实的脚步，丰富了舞台的最真实的生活色彩。即带有万南人第一代式的卡拉店，即带有万南人第一熟悉乡土风情，即带有万南人第一好听的声音，即带记录咱万南人第一精彩生活历程。电视万代两队文化风情，记录海峡文化交流轨迹。欢迎收听万南文化广播记录节目《启动会吧》。万南哥的老二号，蔡福美。漳州的老街内面有一条青年路。啊，一边因为旧城的改造而变作一堆废墟，另外一边还佫保留着传统的五卡街的闽南建筑。生活伫内面的人经常将椅仔搬来门口，三五个做一坐咧发现开工。这条路啊，除了保留本土的生活方式以外，也佫一间传统的足够的老字号，蔡福美。伫清朝乾隆年间。当时蔡氏的先祖蔡福美在漳州的林溪馆创办了家己的古董，并以蔡福美为目头。当时蔡福美的皮股就已经在福建、台湾、广东这几个相当时间口碑也也好。200多年来，蔡福美做古的工艺世代相传，古格不断，而且还佫保留着传来无传外、一脉单传的传统。今麦蔡福美古董的发家人蔡志强讲讲。伊说：“现在参与这个的关键的几套工序，还阁是由厝内人来负责把关。
2: 现今做古，阮这家族内面要咧做是，阮妈妈啦，吼，啊，阮弟弟啦， 我啦，其他的就是有一挂，讲说出嘛，青铜啊啦，他就是。

0: 原来无做过，啊，再来阮旧的话就是发展的比较大嘛，叫他们过来帮忙，就是比较有技术的部门，有技术的工种，拢是自己的亲戚。
1: 从后面的皮革，将原材料加工到成品的制作，每一道工序都相当的严格交独特。
0: 在整个做工的过程里面，头一道的工序应该是将选木料开始。
2: 现在采用的木料来讲，都是比较重的茶，比如讲用一挂灰泥啊啦、灰泥茶啦、酸枝啦、水漆料啦、水漆料啦，吼，比较上乘的木头。
0: 木材合拍，决定了出一个高成品以后，音色交整体质量。
2: 那在咧选定木材以后，做工的艺人就会根据这个高所适应的环境交需要来制作高汤。当然，高汤的高度也是无同的。
1: 高汤的厚度也是不一样，厚度不一样就是讲它的鼓有分很多种，比如说有的是放伫架面顶的，有的是背在身上的。放伫架面顶，它又分高中低音，声音越高的话，应该它的高汤一定是要声音比较低要高。
2: 在咧选定木材的同时，另外一方面，用来制作高面的这个牛皮也是非常讲究的。
1: 阮做的牛皮来讲，拢是对头到尾家己家己出来，用大部分是用水牛皮嘛，用闽南地区水牛皮，然后就是讲大部分是爱用较老的牛皮，或者讲是老母牛皮，因为老皮来讲伊较软啊，声音来讲会较软，会脆，然后用的时间又比较久。
0: 因经过长期的研制对比，才确认只有南方的水牛皮，特有的一种韧性是上好的。
1: 初次将高文刚。
2: 当初时，因老爸咧介意这项手骨的时阵，就特别介意要怎来选出牛皮。牛皮选的部位来讲，比如你这领牛皮到底伫这只牛大概时间有偌久，你这牛可以做什么骨？啊，这部位叫做什么骨？这是第一。第二就是讲削皮的过程中嘛，啊，比如讲伊什么骨，伊的厚度要偌高。
1: 还有伊一边高的时阵，
2: 不一定都平均厚度哦。什么高的有中啊较薄，什么高有中啊较高。啊，第三就是讲，它在平高的时阵，咱才讲这个雕骨的时候，最就是说定音的时候嘛，它要柔骨面，用的时间性可以更长，它的声音可以更脆，更耐用又更清脆这样子。它都有都一些技巧。无同款
1: 的场合交无同款的适应环境，对高都无同的要求。有的需要这个高具备响亮的声音。
2: 那有的作要求，伊的声音就低沉。在咧选出牛皮的过程内面，做过的艺人就必须清楚，一张牛皮是咪款的位置，适合做啥咪款的歌。一张牛皮来讲，它各的部位来讲，它用的歌无同款。比如讲，咱的歌戏啦，还是歌家的啦，演戏的鼓嘛，就做些歌。它的部位来讲，就部位是牛的上半身，像咱端午节啦、白龙船啦，它用的牛皮部位就是牛的肚子那边比较多。
1: 从头一代做过的艺人初学尾开始，那初是做上就留下了30几道做过的工序。而其中这一特定的工序啊，需要非常熟练高超的技巧。比如对牛皮的后期加工，都需要经验丰富的艺人来负责。这也决定了做过并不是一件易过的代志。
2: 熟能生巧啦，困难是无真困难，不过的话，它不是一朝一夕就学会，最起码说你学会做过了，无10年了，要8年的时间，你个整个可以摸得透啦。虽然时阵就是讲，咱讲以前来讲真忝、很耗力、很脏、很臭，可以听得下去，你动会掉就可以学得会。
1: 根据了解，这个歌在咧生产的过程里面，也需要有人对这个歌面顶用卡来打。
0: 尽量透牛皮打了凌乱，那安尼啊是为了让歌在低音以后的一段时间内面，还佫放保持音色未变，让伊适应的寿命还佫较长。
1: 在咧最后高汤交高面以后，最后就是上色交淡淡。
0: 一般闽南的歌都是出大红色的，
1: 这个并无甚物特定的技术要求，但是淡淡就无同款咯。淡淡排列的密度交数量都交高的大小音色。
2: 有必然的联系，起到它的保护的声音不变的作用，也有淡薄仔讲究，就是讲，伊的歌声音如广的时阵，它的钉子的密度肯定是更密，或者它钉子的时候双层或者三层，如果声音比较低的鼓，它的话，它的承受力就不会很大，不会很大，它的那个钉子的话可以比较少一点，或者是30几度，自古以来不变的做歌的工序，是为了保证初学尾皮鼓这个老厉害的质量。不但是安尼，现在都在台湾也保存着初学尾做。

0: 歌的工艺。根据台湾台北师范学院音乐研究所论文《台湾的鼓类乐器研究》中的介绍，台湾奏鼓业有两大传承的枝头，那其中一个是以蔡新袍为首的青州派系统。这篇论文说，蔡新袍是蔡福美的后人。在清朝光绪年间，蔡家后人蔡新袍家一个人到台湾开了一间鼓队，那挂上了蔡福美的商号。后来，蔡新袍在台湾成家立业，并将奏鼓的技术啊传入厦门。现在踮伫台湾相当有名的熊林和金鼓厂，就是传承了蔡福美奏鼓的工艺。那踮伫传统的皮鼓内面，伊阁分做偌侪种类，那无同种类的鼓，伊对音色伊阁啥物无同的要求啊？踮伫蔡福美的鼓店内面，阮了阁看到各种各款无同的传统的鼓。比如压卡歌、出锣歌、零准歌等等。
1: 这种声音就是要更高一点，听得比较扬扬一点，声音都要较广啊。听，以及一般他用的地方都是在室外比较多，听得比较扬。
2: 应该是所有鼓类来用音高最贵。
1: 啊，是，它也叫竹鼓啦。
2: 对
1: 啊，对，是中央这点，所以讲伊这点的牛皮来讲，甲边边头的牛皮，它厚度一定是无同。
0: 随着时代的发展，1995年，蔡志强作为蔡福美鼓队新一代头家，成立了嘉禾鼓队，改变了组长段落来规矩。伊去请工人，同时来扩大生产的规模，并在制作的过程内面啊，适当的运用电动的机器。加紧了生产的速度，同时加强管理，让鼓的品质搁较稳定。
1: 在伊的迄种生产的过程中，就是讲采用一寡面讲较现代的工艺，提高伊时间，提高伊速度，提高伊效能了后，原底的时阵，该传统的手工的传统的做法，还是做无变。质量来讲，甚至比以前还搁较好。以前来讲是讲究一个面讲保质保音来讲吼。现今在讲究一个外观啊，还有各方面，比如讲，现今做鼓纯粹就是讲有一点跟工艺品比较靠近的。
0: 生产速度的加紧，质量的稳定，也为蔡福美的鼓队带来相当好的生意，交更较大的生产的规模。2003年，漳州蔡福美工艺品有限公司宣告成立。那现在，蔡福美鼓队生产的已经有60几种的鼓，甚至还有半成品的。蔡志强的介绍说，半成品的鼓主要是让人参与到做鼓的过程内面，从中来体验动手的乐趣交能力。
1: 贵的鼓来讲，又比如讲皮啦、茶啦、锁啊啦，吼，比如讲鼓毯来讲，一支的鼓墙来讲，配一罐细管的胶，让家动去练，就是开发少儿的那种嗜好。所有的物件都是配成半成品的，然后有一张那个说明书，教他怎么做，一二三这样子。让他们去从中去，又会学到做鼓的乐趣。
0: 当时，一个其他国家也开始向蔡福美的鼓队下订单，专门来生产因本国使用的鼓。蔡福美鼓队就是头一个出口到日本的厂家。
1: 所以别这样子做是日本，
2: 啊，是日本。
1: 对对，这种
2: 是单面的。
1: 对对，那这种是那个日本的话，冲绳、九州一带用的比较多，所以它这种声音更低沉。这种是属于他们那边的舞蹈用的鼓，人手一鼓。他们那边的话，就是从幼儿园开始自然就发展来鼓。新的来讲，比原来鼓的更加济。比如讲，大部分出口的是日本为主嘛。日本的太鼓来讲，因在日本算一种比较流行的一种体育锻炼的。啊，他们的鼓的品种来讲，也是以中国这种过去，然后再改良的。改良的物件真济，咱中国嘛，比如讲像它去分什么地太鼓啦、平太鼓啦、筒太鼓啦、和太鼓啦，它名称跟做法都是比较不一样。因为咱中国鼓的只限制的就是木头啊、捏皮、钉钉。因日本无啊，它有的东西是把手啊，跟韩国刚刚有把手啊，我用锁螺丝诶，现代又可以调音。
0: 随着销售范围的扩大，现在蔡福美皮鼓已经销售到海内外国的所在。蔡志强说，只要有华人的所在， 就错好米的皮膏。
1: 历史比较悠久，第二就是他在迄种生产的过程中，选的原材料，比如讲木材啦、牛皮啦等等方面，拢是用比较好的，比较擅长的。生产的过程中，200几年前的工艺到现在基本都没什么变。原底为主是做内销嘛，比如销福建嘛、西闽南地区，还是销一寡广东这位的。到目前来讲，为主是95%是拢做出口的。做出口的时阵，大部分就是销日本啦、啊、东南亚、加拿大那有华人所在，基本拢有阮国行到遐。
0: 怎么？只要你买一个蔡福米皮糕的同时，还佫能看到糕面顶加写一行字：福建老字号，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蔡志强说，现在已经注册了蔡福米这个商标，若面对市面顶一个仿人的糕，因将会采取一个措施来维护这个传统的品牌。
1: 一定是要去追求一定的，因为来讲这知识产权来讲是绝对不是别人是去侵犯的。那、我们也有事先跟这超级讲过，就讲我们这菜户炒米，包括这跳街关系有去注册，他们绝对是不可以去用的。然后如果他们执迷不悟的话，当然要采取那种法律那种手段去对付他们。
0: 一个老字号的商标去让别人仿去，这个确实不是一件好代志。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个也是一种肯定。从做古工业发展，咱有望看到一个时代工业、经济、审美等等因素的变化。从这个角度来看，那这个古就不单纯只是一个古了，伊是一个载体，伊承载了闽南人熟悉生活的一个篇章。对古腿敲响古面的时阵，古声传到每一个人内心的深处，迄种。是一种震撼的力量。真侪人认为，传统手工艺最终会被时代所淘汰。但是，从蔡福米这个做古的老字号的身躯顶，咱看会到的，搁较多的是乐观及安慰。
3: 听众朋友，这集的《志同回航》节目就为你讲到这。在今天的节目下半段，你将会收听到的是《启动之声》为你播送的《志明甲春娇》节目。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莲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同款的乡音，同款的故事，寄托同款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作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0: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1: 有华人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2: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
3: 音。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4: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0: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5: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闽南语音乐节目。接下来将为你播送的是志明加春娇。
6: 我是志明，老实讲，伊更聪明。
7: 我是春娇，稳过开支挡袂牢。
8: 你想要知影志明加春娇的故事？
9: 你想要知影志明加春娇的什么？
10: 来了首档闽南语广播情景喜剧《志明加春娇》，带你到阵体验泉州人的快乐生活。
11: 整个心情
7: 我
11: 亏完，
7: 我就看到摇头掉掉掉，
11: 啰里啰嗦一大段，伊讲我已经够操
6: 了，聊定了，
11: 啊，叫我
6: 啊，你昨暗头阁无出去啊？
12: 我靠，昨暗去破雨，惊到人是会死。向一粒雨若落落来，是会跌死一个人的。就拄像咧只天顶哦，几落面虫水哦，甲咧破双款。啊，因爸门窗哦，甲伊关啊死死了。啊，灯点了，啊，茶泡一后，坐咧看册。因娘鬼啊，窗外雨声，房内雀声，是爽啊难闲哩哦。
6: 啊，你阁是真够享受呐！啊，你三更半暝看啥册啊？眼睛还是雾大，目力还是红色啊？
12: 四集了，
6: 我讲咧，阁是看到四集了呐！啊，是怎啊施法，怎啊执法啊？就敢爱听歹，
12: 迄本哦，哇空啊！迄本适合暗时袂困的家来做眠了。啊，你若是困前啉高茶还是高啡哦，食伫迄搭咧飞来飞去袂困你去啊！你就共迄本册家来掀开啊，三五下你连掀开啊来死对你。
6: 哎呀，说啊说比暗眠又较惊气呐！
12: 迄本是阮一个同学因老爸无代志踮厝内写的。老先生是公家单位退休的，啊，因两个所在你都知，啊，大家是行出册。啊，拄好老先生家己手头存一堆钱了，啊，就开始咯。啊，人伊也带人出一本诗集呐。
6: 安尼好哦，啊，总比怀规日有咧老人会时，当咧白白啊说话，才会较好哦。
12: 啊，好多也是好啊。啊，毋过本册你家掀落去哦，才看内面啊，头前几落十页，皆是相咧。啥物老先生甲打落一个名人的合照咧，啊，啥物去打落旅游的纪念照咧，啊，啥物因厝内全家福咧。佮连因孙迄张穿开脚裤的相图伫顶面啊，
6: 永远是人老好啊，一个心嘛，证明说因厝人丁兴旺啊。
12: 啊，反正迄本册看了就较袂输是上册俩，说是诗集，啊，不如说是上集哦。
6: 啊，写还是好，先诗还是古诗啊？
12: 好啊，佮是先诗古诗三兼夹啦，你知毋？就是夹白凶个啥物？大海啊，你都是水；马儿啊，你四条腿三块那种感觉。
6: 我靠，安尼啊，佮是先写哦。啊去哦，暗暝摕来我看觅。
12: 好写。
6: 起就给你过几百里。
13: 哇，志明啊，你作凶啊！啊，饲你两个门铃呢，放条本币。
6: 我想说是海啊你，啊，入来入来。
13: 阿舅啊，阿海也要来哦。
6: 是的，说是暗暝要摕一卷册来给我看，啊，等下就来咯。咱拿泡茶，阿舅，今仔阁有影？
13: 哎，无，我是无闲噶，袂够咧人口。
6: 无，今仔是专工要来我这人诶。
13: 不是，最近演出也多啦，有阵一暗吼就刷去楼摊，买甲唱了去浦桥。浦桥唱了，搁去南岸，啊是一山爬了，搁一山。
6: 安尼最近业务都袂歹啊，
13: 袂歹是袂歹，但是计山摊走十场都唔达人走一场较大场位哦。哎呦呦呦，月头趁一注吼，啊月尾就通踮伫厝内敲敲念吹球了。
6: 啊是着去打落只稳着向个大场位大摊呀。
13: 高端客户啊，着去加接触淡薄向个高端客户。
6: 啥物高端客户啊？阮厝内踮到五楼，你有算高端无？
13: 哎呦，那高端客户，你是官员，你是大狗啊！你将我点五楼就要跟人争这个高端客户，啊，人点二十楼了，我唔说是超高端的啦。
6: 你说笑话了，啊，老无将个我煞唔知哦。啊，是说哦，你拍算要怎啊跟人联系啊？
13: 我暗暝来就是要来问这摊了，暗算哦，来去重新印一下这个名片。
6: 啊，你啦，姐姐哦，估计是海啊来了，我来开门。来了来了，
12: 哇，草弟啊，啊你也来了，罕见呐！ 啊，最近伫倒咧讨趁啊？
13: 说过去哦，无固定。今日大佬在叫人，咱就来去打。哦，阿刘你，到啊，韩托看到你这个头棍了。
12: 我生活也单纯，啊，单位厝内一条线，下班了我就踮厝内稳居了。
13: 稳居？我看你多少淡薄稳居啊？
6: 哎呀，你这有带来无？
12: 有啊，无我哪敢来啊？稳你会较惨欠你，吃一本俩老先生的诗集了。
13: 哇，志平啊，啊你现在啊在叫人看这种诗集呢？你安尼啊吼，我想起一句这个名言，
6: 啥物啊？
13: 叫阿母装金，圆扁嘴。
6: 你唔贪，你也无熟我，对吧？我煞未做你看诗集哩吼。哎，系啊，啊，这册内面阁夹一张名片啦。
13: 哦，对，我就是要来问你这个做名片的代志俩。
12: 我看卖，我看卖，我教咧某某协会会长，哦，啊，某某协会秘书长。啊，这个是李氏。
6: 我讲咧，这张名片顶下转侪含头啊，什么伊都有份啊，什么伊都有去人参一卡啦。
13: 哎，阿名呢？阿人名呢？阿叫啥名？
6: 无看见啊，啊，过去后台含头底咧，无看见名。
12: 哦，袂啊，名片无啥名，要怎叫名片啊？我看，啊，这一搭咧，名就一搭咧，这三字字能好心头哩。
6: 啊，对咯，啊，头底啊，你唔是说你后尾印名片，对嘛？啊，要怎印发啊？
13: 啊，多就是袂晓念，才着来问你。来，趁恁两个加入一点咧，到我思考卖。啊，我是要去接触这个高端客户的啦。啊，恁感觉我这张名片是着怎啊印啊？这个函头才有够大，才共人行会条。
12: 种的唔较简单，啊，你就写引领潮流先锋的福建知名歌手草迪，怎啊？安尼做得袂？
13: 安尼啊哦，不过安尼写出福建啊就无啥路用了咯。
6: 恁正讲，啊，恁着得让老先生这张名片安尼啊写。草迪，你有加入什么协会无？音乐吧，作协吧，有无？
13: 无啊，我酒协的，会做了。
6: 你若无去甲人分一个什么协一下吼，做一个什么秘书长咯、理事咯，出来外口嘛较好趁食。
13: 哎呀，混混还无意思啊！规日唔是开会，只是食瓜贴。啊，不如吼，咱家己伫外面困困趁较调点。
6: 无安尼啊，咱这张名片要行头，要引起人的恐慌，就是假设，咱就叫这个亚洲流行巨星。中国歌唱界实力天尊，福建时尚音乐大王，泉州本土知名歌手 Michael 草迪。
12: 啊，是 Michael 还是草迪啊？这内面两个人了呐。
13: 是啊，听起来怪怪。
6: 现在要外开，就要加一个英文名落去。人怀高端客户，干嘛

0: 哎，这车嘞，迈克超低，你看麦，听起来我洋气了。
1: 啊啊，好好好，阿明，那我就安尼来应一下哦。啊，行行，来去来去。
0: 啊，你牙皮去印来无？
1: 啊，印来咯。啊，不过这个菜无好势，草地的地啊，煞无去
0: 了。啊，我看麦，我看麦。
1: 哎，你家看麦，变做啥？
0: 亚洲流行巨星，中国歌唱界实力天尊，福建时尚音乐大王，泉州本土知名歌手，麦克草，我嘞！
2: 这个歌曲过后，咱再来继续收听。志明加春娇。

0: 我是志明，老是故意更聪明。
1: 我是春娇，文贵开机挡袂牢。
2: 你想要知影志明甲春娇的故事
3: 无？你想要知影春娇的
1: 生活无？
4: 来了首档闽南语广播情景喜剧《志明甲春娇》，带你到阵体验泉州人的快乐。

0: 头伯啊，啊你是咧叫我啥？
1: 啊是哦是哦是哦，啊嗨啊嗨，来，你来这来这，你来给我看一下来啦。
0: 看啥？看你规面卡尿皮皮啥？
1: 无咯，你来带我看卖啦。一个快镜咧，啊刻咧断断续续咪几二日咯，啊唔知啥个？啊啦，来看卖啦。这里是啥？
0: 林村村
1: 啊村啥？啊后边迄里安怎煞糊起安尼？
0: 无村啥咧，头伯啊，我咧偷偷想哦。估计迄个是娇你啦。
1: 啊，那安尼说，迄个人是个林春娇咯。
0: 啊，是啊，对是，啊，毋就是知名的某娇啊俩。
1: 哦，啊，你毋着早说，啊，你若说是娇，我就捌你咯。
0: 啊，是啦，啊，早说毋就调直咯。啊，无土鳖啊，我一个快件，我托伊领，啊，所以托你去送去好伊哦。
1: 啊，好，啊，我拄咧考无咧，啊，先咧我爬起爬落，安尼够危险哩哦。
0: 啊，袂啊，这一工哩，哪有啥，我来去哦。
2: 哇靠！你是未食问人心俩？啊叫到唔食虾条？
0: 啊！你将我作狗屎生诶！未堪你饲你两个问人诶，就甲叫爸叫母，啊不如免用电，我出嘴话，掠虾搁环保
2: 哦。哎，无你去报哦。啊怎啊？啊你转关键成交啊是啥代啊？伊无伫厝内哦。
0: 啊只，这个快惊伊个俩！啊今日断断续续白一搭几落日哦，啊无去领，我才倒伊摕来。
2: 哦，啊真未说你呐，啊搁好你走一撮。
0: 啊无恁牵手诶是我去打先。
3: 去伫菲律宾，
0: 哇！你去旅爽哦，阿舅啊，伊也去搭咧讨趁呢。
2: 伊哦，趁一块碗糕了。
0: 我干，迄搭碗糕煞当去咧做外庙呢。
2: 唔是俩，伊唔是菲律宾有只老古堡伫迄搭，最近老好阿咧烧念伊，阿讲伊从过去佚佗。
0: 啊，你哪无煞倒去啊？
2: 哪发啦？咱种个食人个头路个，要请一日假都着去杀过好嘴啦。啊，佫较免说伊一开就是去三个月，我唔着去找阮头家接。
0: 去较三个月了，那抓久啊？
2: 啊嘛无法，即几日是较放空笑脸。
0: 是哦，放空笑脸问煞人啊，连高水面都出来了。看是最近搁艰苦哦。
2: 啊袂啊，翁阿婆拄时分开一段时间也是好诶，啊较袂咧一日二十四小时安尼定定白条条，将个要冤家娘这就见了。
0: 你假是咧考无种个机会啊？三个月了，日子长落落嘞。林某伫翻盘，啊，这厝你若加一个哩，我加几名啊？看细数落去，你是按算门关了，要点厝内来人交戏了啦哈？
2: 七套八套了，难道不转侪年咯？你也无咧，唔知影我张几名的为人，我哪会去甲人安尼七来八来啊？难过老乡的心，啊嘛无乡的胆，你说心？我袂哦，啊哥咧甲你拍谈，煞袂记咧阮张宝哩倒尾来子，我就发到来去采集了，陪伴淡薄仔潦草，哎。啊！我走脚了，你滚只绿豆汤了，较晚的吼，来较浅的，啊，你再来试味一碗，怎啊？
0: 好些咯，那较晚的啦，只好你再叫我

0: 讲，啊，志明啊，你伫坐伫门口是咧创啥哩啊？
1: 我母啊，啊，你来了正拄好，赶紧哦。
0: 啊，是啥代俩？啥代？
1: 我头阵啊出去买菜，啊，倒来说找无钥匙哩，啊，估计是添了菜去了咯。不是啊，这个出门的时阵手机是共你放咧厝内哩，啊，我哩想说你等者就来咯，我就坐咧即搭等。
0: 等我哦。是啊，我哪有锁匙哩？首先我也早就去胡椒啊，家去咯啦。
1: 啊，我白咯，啊，这代志大条咯。我厝内面还搁咧滚一大鼎的绿豆汤了呐。好啦，无去禁食，啊，敢会变做绿豆饭啊？
0: 啊，空变绿豆饭袂要紧，我惊是会火烧厝哦。
1: 啊，这就死咯，这就死咯啦。不过你等一下哦，我来去起人。嗨呀，嗨呀！
2: 啊，来咯，来咯！哇，干绿豆汤熟咯，绿豆汤熟咯。哎，啊，洪金你也来咯。啊，都免作狗咧，佮何恁来出来迎接我？
1: 啊，唔是，阮来出来哦，阮是咧卖你入去，无咯，绿豆汤要变绿豆饭
2: 啊！啊，怎啊？佮改菜谱咯先？
0: 哎呀，你赶紧哦，倒想办法哦！啊，看是要弄门，还是要叫开锁的来？志明出门哦，煞共锁匙拍无哩啊！啊，我哩也无锁匙，啊，厝内面一大摆绿豆汤伫咧滚，是啊，啊，痴迷的高楼下，四面皆是壁。啊，这就艰苦咯！
2: 啊，恁等一下，我打电话来去叫开锁的来。喂，我是打袂你入去俩。啊，是俩是俩，啊，启东小区俩。哈哈，是，啥啥哦？洪金啊，开锁的锁随随就到咯。张阿志明啊，你那规日创种无镜头的啊？
3: 啊，是恁要开锁吗？
1: 是哦是哦，使啊！赶紧哦，救急哦，无汤要变饭咯。
3: 放心嘛，我手路也紧，三两下门都好开咯。来，啊，证明哩。
1: 啊，要搁啥证明啊？
3: 公安局无拍证明来，啊，我哪敢甲恁开啊？啊，万一你唔是户主哩？
0: 啊，哪有人安尼啊说啊？啊，你看阮家说这个面，唔是户主，无是啥？
3: 啊，看面煞较会准。啊，若要看面，我嘛较户主面，无法度，证明先开来才说。
0: 啊，空正排门啦！不借人做伊带去俩。
2: 啊，这要怎啊？啊，拢无拢门哦。
1: 啊，真无就后拢门咯。
2: 啊，好，来，洪金你较闪面头的哦。啊，志明啊，我画一二三，咱做一来哦。
1: 啊，好啦，准备哦。
2: 一二，
1: 啊，等一下来啊。
2: 啊，是怎啊俩？
1: 无俩，家己的门我拢袂落手，唔甘俩。无你来哦。
2: 哇靠！啊，我来，你徛面头起来。一二。三，哇，白花母啊，我骨头要开腔了。一、二，
1: 啊，等一下哦，嗨啊，
2: 又搁加一个俩外裤，你这叫一我袂专心，向下落去是会着来伤的呐。
1: 等一下呀，恁等一下啦，我假咯。
0: 啊，你是伫口袋里咧，也毋是啥哩啊？
1: 哈假，首饰都伫后口袋了，歹势，真对不住你。
2: 哎呀，啊，你那手冲脚还无镜头的啊？
0: 内面迄只拢超大，我

Hello， 听众朋友，这集的志明甲陈娇就讲到这位，想要听更加多的内容，咱下一集再会。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下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坐下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文化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话先互动，也用个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侪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熟悉的声音。
6: 哥哥，你可以让得三十四多种的德户女，你可以让得敖女王户的王户之人，你把魁贵有的将勇之人的日益户籍上户水，中改改这过不里的玉酒积木这出彩，没了玉酒，疼玉酒的生养。
7: 以下一小时，您将收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
8: 居补敖女王姑。国语玉酒故事，贵有玉酒红人，几岁玉酒增长，每每玉酒，疼玉酒的生养。

0: 全校笑谈没得预就大姑娘哼子火酒
1: 你咋子
0: 是的为啥公众个预就过不大姑娘要你洗锅又可以胡辣来往那可以女儿可以咋能火比咋能来啊一次给你要一次你过五百毛大姑娘给忘掉大姑娘小弟问你鬼虎等那个卫生公众的预就过不啊
1: 带期待
0: 接下来路母一堂堂给你你过五块大姑娘管你些
2: 再输大输不胜美不胜错贼雷瓦年所说贼雷酒不落脱
3: 预就呢过预就屋
4: 有谁 kiss 我
5: 预就屋是别干的
3: 我你咋你呢
6: 预就呢
3: 我你管你去哦
6: 玉酒屋
0: 你管我啊你管我啊等等、今天就没夸大姑娘管你啊
1: 细过个字
0: 字
1: 我这个字
0: 啊造造台嘛、
1: 哎、造台
0: 哎
1: 概念我你想这个概有这些吧给你活摸
0: 啊五字外的 啊把五字外嘛
1: 五字
0: 啊五字
1: 哎是西啊炉子
0: 啊炉灶
1: 啊麦吃子
0: 啊煤气灶
1: 是西西西西我听个麦吃子写吃呢福面西
0: 哎火很旺
1: 哎错、该派错吃得比好吃的、我你难过来给买药路给给福能不能面
0: 带给
1: 给查的给大姑娘我行有谁福用的火吧
0: 这个呢
1: 往后给是你灿烂的灿
0: 灿
1: 该的我你晓得都要有可以差
0: 差
1: 是差了过车一锅差了
0: 阳光
1: 一锅差日圣母灿若星河
0: 灿若星河
1: 该当让国字发展很该吧但是我你甭紧那洗哦我你行写有差着了洋油泰国我你遇见难过我
0: 没洗棉
1: 啊一棉洗
0: 没洗棉吗
1: 给你提脏痕
0: 没洗棉
1: 你他也难过吧他一棉洗棉就是给你行撒
0: 我
1: 该过他一棉洗阳光灿烂的就是天气晴朗行好的意思我你行写过他一给你妈我给你提和洗
0: 带洗带
1: 啊妈的见了妈给你国虎摇过的他一但是啊外国一国差了
0: 给咋过给咋过
1: 给你个他给你他一痕
0: 啊他一盒带给葵萨萨北
1: 给你他一盒
0: 葵萨北吧
1: 我要日常给你给爸爸要那个爸爸那个
0: 大哥
1: 给你他一囊
0: 囊
1: 就是都是有太阳但是要那个给他一些撒了你脑骨家那囊的你外骨家给你个他一样给外囊过
0: 该脑疼过
1: 那大家有的都用体词都用体词给他一囊囊免
0: 疫
1: 你撒了你管羊给你三辈子上五十这个那个他一给你囊的学吧这个他一很又是
0: 扔体
1: 给他一撒了免疫
0: 嘛
1: 那这有那意思
0: 只
1: 不过古虎飞死
0: 懂吧懂吧
1: 另外就是俺你咋都假
0: 你要给价
1: 这个是啊行都能买都差
0: 你要给价过的戏
1: 这是拙
0: 拙
1: 嗯
0: 你要给
1: 真知灼见的拙
0: 拙
1: 来这你白拙我你不用再开那个白拙白拙啊我你行都能搞我如果把酒
0: 啊这个
1: 是吧这个把酒
0: 哎你拍给他当过的
1: 你干嘛当
0: 过的啊给可能过那个把酒啊我咋能接一下
1: 是先给顾家琢磨
0: 对
1: 来这个给人啊真实的你都假
0: 把假
1: 干嘛是给人生
0: 人
1: 生你要呼呼对人但是我你越久我给人生了十年过对人但是让我你是书画的哪能特别对还是过我你都假
0: 哎假
1: 啊快假啊假
0: 假
1: 哎打字啊分那个都假
0: 母这个字母那个假假假
1: 给可能

0: 行动的我都走
1: 懂吧啊
0: 拜托你你给我把脚啊疼懂呢
1: 那是我
0: 所以我们的小行动有脚多久给了的过过过过过过过过吧讲那有那个女
1: 对对对对拿过来问到过吧莫你看你咋蒙把给咱你死你还非得贴给门
0: 哎是是是给我牛郎爸的吧
1: 但是
0: 陪着过接驾接驾焦灼
1: 焦灼
0: 哎是啊桑寨子驾
1: 心急如灼
0: 但是有些有些是能打人的隋炀帝给杨
1: 一
0: 概念要哎一个一一个一
1: 一
0: 日系军人国内啊概要连个国户给
1: 国内通通字
0: 一概念是一一个学年日语的
1: 哎
0: 啊给给江主一江主江主的一哦啊王后概念是一
1: 一
0: 一然意思呢烤火焚烧的意思你要妈来看那外国家
1: 吧咋国的
0: 啊
1: 国内通通字
0: 来个多年从先买着了
1: 哎
0: 买着了一物价
1: 就烧不着了
0: 哎我念过一物价
1: 哦、
0: 我给他过一有还是有个盖有两个都养的带给你盖有的一有的江主一有那个养的养掉那意思你把我给一
1: 一
0: 一家八面我就没弄过一家八面了给马赛那个先买掉了阿妈讲也这么忙
1: 烧着了没有
0: 对点着了没有弄过一家八面你弄个哦你弄个要弄要来弄吃西医阿外国给个虚
1: 咋过呢
0: 啊
1: 咋过呢
0: 一家一家八面
1: 啊
0: 一家一家就是点着了
1: 啊他给了个底底次把面
0: 啊
1: 底点起来没有底次把面
0: 来自四喜行动的扶过底该你曾经的过买一家把面
1: 买一家吧啊买该买灭掉的买
0: 不买买就是也是点着了燃烧
1: 啊
0: 买一家把面
1: 啊
0: 要不你行动的四喜你外那过外外过的我提啊买次买我洗
1: 哦
0: 对吧买次买我洗
1: 就是不停的点着他
0: 忙中洗我就过买
1: 啊该你要疼过
0: 对吧买忙中洗所以说我你一直没有意思呢都打一个烧给个日子给个冬子有行动
1: 该要疼过
0: 一啊子一压吧
1: 一压吧
0: 就是烧着了
1: 懂吧嗯
0: 我买个是俺家打的酥
1: 酥
0: 他给酥
1: 杀
0: 哎酥他给酥概念我你国家被个斗应该没有本金我你国家行斗给酥
1: 杀
0: 他
1: 沙滩
0: 酥木
1: 沙漠
0: 哎是西西冷了给你还别过可酥洗几个门子
1: 的酥酥大洋洗洗才可酥一岁豆沙呢豆沙
0: 豆酥
1: 豆酥呢带洗吧呢
0: 洗吧我给
1: 我要给
0: 嗯
1: 啊你
0: 苏朵
1: 啊啊砂糖但是但是
0: 毛给你要来那猛要来那样子就吃吃吃样子牙崩
1: 啊苏牙
0: 苏牙哎是是是给你在这个处苏牙的局要不要苏枣的
1: 那个
0: 意思所以是拿过去拿过给这苏牙
1: 啊
0: 没有给你啊当过圣阳你是福喜福财沙牙
1: 沙牙
0: 嗯我你甭几行持续过给你苏奶奶呢
1: 啊有的过要苏子该一买一岁
0: 也是啊哈比背负一买行都苏
1: 那个对吧
0: 我要
1: 那不光滑的
0: 不光滑是是是是他是要那我听这上来那木肯上苏奶奶
1: 苏奶奶
0: 啊是是
1: 那个是
0: 吹吹
1: 吹吹
0: 啊我要跟娘你当过苏哈
1: 沙蟹
0: 嗯
1: 给他有
0: 咬一桌大眼蟹哎过哈
1: 我要刺干
0: 哈给一桌一九多中年我要一九年的 Poké 过点火虎娱乐方式苏哈点苏哈来这个车来苏哈呢
1: 苏哈
0: 哎我们给给我们都一样的
1: 都一样吧有了
0: 意义
1: 吧啦了
0: 点苏哈谢谢遇见那子给我点苏哈那国语哎日系点苏哈点苏哈那个给你们打过那子苏昂了你们
1: 你们的
0: 苏昂
1: 苏
0: 苏昂
1: 昂
0: 苏昂
1: 那子一点昂发言来去有时候苏州给昂
0: 好的
1: 你懂吗咪乌斯卡蒙

0: 和红果，
1: 玉酒自盖喝的一火，
0: 用菇要盖嫩吃过，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牧村阿朵撒红果，
1: 马腰布子素我错，
0: 东头布本黑死脱，
1: 女子无解闷奔多，
0: 错女可黑马无果，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也破，
0: 望人女的老子面，
1: 撒夫吃得闷羞弱。
0: 他用罗杰王蒙泽，
1: 人有九十蒙之国，
0: 蒙以女子非用国，
1: 娃子发过沃托，
0: 我不敌对张腾说，
1: 此此死死妈妈国。
2: 徐娘自由小腾没泪欲酒，盖爷欲酒晚乎，嘎子把圣写舞，苏瑶欲酒的庇护，走雾腾腾。国
3: 语酒，宣扬小腾没来，欲酒大姑娘和我是火酒。
1: 我咋人？
3: 我给晚上公众个欲酒过不？大姑娘要你洗锅，又可以胡辣嘞，王大奎女儿可以长得火比咋能嘞啊？茫茫大姑娘世界素昂然，你们
1: 素昂？该我估计养多大姑娘没下得了，
3: 没下得的。
1: 嗯，
3: 哦，我要茫茫大姑娘啥？大姑娘下得我，你可以胡当那个晚上公众个欲酒过不啊？
1: 对。
3: 其他如果你腾腾讲了是个估计你快大姑娘管你洗，
1: 可以的。不吃阿瓦地鸡，吃喝以内不当当。
4: 内就一语我语托，吃喝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5: 阿许过哈要猛不谢，一姑娘如来一朵，美得这脏啊！
1: 高又是我呢，
6: 与旧人；
1: 盖又是我呢。
6: 宇宙能，
7: 哇哦，不错呀！
6: 秀舞宇宙能，多和宇宙能。
4: 江乐是国图。
8: 大哥呢？今年个要加盟用红人其他国人国歌，我你叫你是个要去秀舞瓜？哎，过热车，热车有的，过热车，热车有的去秀舞。还要你们多回家时呢，给第三条道呢。

今年啊，又不继续守护的帝国，其他国人做个介意。今年将拜他国人一向是个当美呢，美美节就是秀才动身挖武器，秀才动身，大家晓得是提过他一下去吧。把武器七国挖武，阿国人蛮武器的。秀才动身挖武器，这句俗语做美美。催你催我你，越久我一句有女啊，越久能过的越久我一句有女，没得呢是五个六个是我啊，没得是六个是我。秀才动身挖武器，催一句六个是我的越久有女。啊，我们现在的讲义啊，就你是给过热车的，哎，热车在正义为得的呢。哎呦，你这些五多种啊，讲义要能超过的是够。可是过我你来跟他正好是到国王墓上墓上，过那个自己给他正好去，给给他我你必须，他可能过我天啊，给是个超过过热车啊，热车有的。这句俗语呢，又是个带货找的对比卡，好我你一时不得的。哎，究竟是给我批这个热车呢，付过路费，付过水具呢？该该给地啊，加入冬旭某年国耻，还个是几天无大路，许西对你下来路奔自杀，一路啊要给予将子没取得，那个女家家头要大张几年啊，一个倔强就成小。伢脚本的热车啊，这里摆摆。个休息队呢，贵江派人送伞，但送伞的那晚，早起那给的是个一个热车大吉啊，哇无容易大家大众已经贵的，啊，这里六本资本预报的个跌倒。大哥呢，上公啊上国外个西巴湖的热车界里叫一叫，娘下的热车个本有得吧，真算是张家一时。自然啊。热车夫妻将是越奔上手，给对比人吧要做疾控的能力，给设立了一个节过日给人一个自高，给可以过日我你能噶我你给过去古代人不一同的啊，给人一做滋养啊，一做造养，啊别能噶我你的人不上手不忙事，也能噶呢古代节奏过日是累噶，这里矫正日格。给那个人不语啊，也能干一事，而是必不啊，解脱可日增。给那个人呢，居忙着跌头，干预可把生的一次歇息。而你那家四五年路热车，有行卡以外，还给你下里得。所以在满目春愁的王屋陪本国啊，没中国在本杀给一年那个时期，给有失误了。或许热车，热车有得给人的本语，而不是那个就虚无呢？任何一人家人，大姑娘孤无无暇的就有女，自然给就虚无啊，多是过那个日子嘛叫熬不住。熬不住是指那个啊个多米出谷，起伏和谐啊，多米出谷指那副和谐呢？但是给就虚无呢？是你国是忙一个熬半句，但是改半句啊，所以我你们家是行些老句的，大国人在家是忙一半句的，只能讲一个。哎，过热车，热车有得，熬半句半句呢是老在老句。总是过热车，热车有得，该是有东西还能够一次事故啊。第一有些是黑个事情。啊，恭喜大国人加油了，祝你是过热车，热车有得的第一个。记录下，不给你大姑娘详细当美的美得其下。给你妹妹节奏，秀才动身挖武器，催我你越久我越久有女。六个人啊，姐娘，结义忙家务了。哎，越久人要人家过个人啊，哎，我失去女子啊，第四个叫个忙家务了，啊，第四个给叫养给修了给么子那修了。别人过给你这个样子呢，结义忙干完了呗。结义忙干完了，就你是不是能这里催呼呢？啊，我你细细，秀才动身也是他一杀去的火，啊，他一杀去的火，我你所有的忙我是结着他一，万物去七国万物的忙结着

他也是鸡，我开大，开大子呢，开大又是老家人，哎，忙我开我老家人，姐姐他一个忙老家人，所以说小在东升娃无开，姐一忙家务了。

0: 撒层是小河红过，
1: 雨就是该喝的火，
0: 用菇要该嫩吃过，
1: 撒冷不补马奔波，
0: 我称阿朵撒红阔，
1: 把腰脖子数我错，
0: 东头半本黑死脱，
1: 女子无解猛奔躲，
0: 错女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夜婆，
0: 望人女的露子面，
1: 撒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猛者，
1: 人有就是猛吃过，
0: 猛以女子非用过，
1: 娃吃法过沃托，
0: 过不得得张腾说，
1: 吃吃死死妈妈过。
2: 腾中牧羊，你这件猛意，我女就来把上当。
3: 腾中牧羊，女就上从那个虎洞。
4: 江浙沪籍，人是几岁？
5: 人到之前过杀青，把布在一个斗打多久啊？也就是一脚要在连根王母里在猛。
4: 王虎娃用红人猛乳。
6: 今年啊，我呢其他姑娘家也一点有酒类女，接着娃托虎娃亚。
4: 旅游几颗把生写物。
7: 今年王虎一脚扒开，文科大姑娘主动找到我呢过生日。
4: 各国宇宙猛然故事，腾腾傲国阶级揭露。
8: 我用语呢，长江是一门军改与非一些。我在腾腾，我用语可称何说的故事。
4: 给到政策内容，由在军改改最过不得的美丽宇宙积木。
9: 举步奥宇王国，国语宇宙故事，具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腾宇宙的生养。
10: 腾国宇宙是该喝的火，沙城石秀和红果，富贵人得可惜无，使我这一头闹无果。得得，要尿的死给你。
1: 提腾国，沙冷不补要阿朵，烈士不崩女吃过，羊皮娃要过生日，谁有他用冬玉兔，冬豆的骨我有点说，女子老女要摸。个那朵激烈河，你个是说，不是说；
11: 长得个那朵激烈河，你个是说，不是说；张是说。
12: 宇宙，一如类似要叫你傲宇古人，沙石秀雷让其得人。
13: 宇宙，一如五雷磅火的细腻之人，开拓长子，歌舞让兮。
12: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人
13: 将这个王虎解析学样比谁去给我体悟系的多的句子
12: 用改改最过不的的美丽宇宙是与世界局部宇宙的生养
1: 提过不辞阿瓦地基此河以内波荡荡，
14: 内就一语我语托，此河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洪江乌马河。
15: 阿许过哈要猛过险，一姑娘如来一动，美得这张河。
1: 高又是我呢，
11: 宇宙人。
1: 盖又是我呢，
11: 宇宙人。
16: 哇哦，不错呀。
11: 秀武宇宙人。多和宇宙人，
15: 格雷是宇宙，格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格雷要最东腾的宇宙生养，格雷是宇宙之母，美丽宇宙。
17: 虽然我远在他乡，但是不管多么遥远的路程，也阻挡不住我那思乡之情。
18: 我呢很久没有来中国了，还没来的时候我想温州会不会不认识我了，我还认不认识温州呢？可是我来到这里时感觉原来温州还是认识我的，我也还认识温州。
17: 我现在能在别人面前，在故乡面前大声的叫道我黄一琼爱温州。
19: 我们一直远在他乡，在那放飞的风筝，放飞的是梦想，可牵线的手在这里，因为我们的根在这里，我们的心在这里。
12: 感谢中介，感谢宇宙。
13: 中介赋予有在上帝，
12: 腾美丽宇宙，具有故事宇宙的商人。来自中介，不得宇宙。
13: 最具有的宇宙子兄，最东腾的中介生养。
12: 有在中介的最过不的美丽宇宙。
15: 举步遨游王国，国语宇宙故事，贵游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疼宇宙的生养。

0: 新疆小偷没来预叫大姑娘很饿火酒
1: 不咋子
0: 以为张公中个预叫过不大姑娘要你洗锅给我鬼呼啦嘞王大鬼女儿鬼咋能火逼咋能嘞啊
1: 嗯哼
0: 妈妈大姑娘直接素昂咋你是啊大姑娘下的
1: 素昂鬼刺你
0: 哦那啊一座刺激啊
1: 嗯
0: 大姑娘下的问你鬼呼等来给为张公中个预叫过不啊
1: 我也是
0: 啊接下来如果你疼疼可预叫要改给上网子凶喜啊
2: 江水户籍
1: 政治机水
2: 王库瓦用
1: 把省写物
2: 腾腾熬过阶级街路
1: 不欲救户籍马步
3: 熬过阶层
1: 在国社有义务欲救入手日记张红啊在杨昭火白江大武可白江大武我及中改库与玉子各送入大过楼我年家走上周套连皮都忘记待机上火而组车上激烈移动五车上欲救机水得来等机格我腰在一子女一休不谁我得而组若样上皮机记张红瓜欲救你万一真的为人意这要一无人不及而组我母路的只得说活虎须故事个咬谁这本得捉计让这杨友自筹你交人骨巨虎的党火灭几乎移动太懂而组啊是给上档次给国冷语给哥四本你别长一休捉盖这欲救次家错上中盖给上队讲各送别子国白江大五年外家江阴五年得火属司乌多说浪上户白友扩资又给一个我的儿子解退错上子贼太懂都无哭错上人骨你路得巨虎再一扩欲救子女正中批判西嘎分浪虎级电热给都裤子错上扩差你错上上队用了给别子上给人骨无无改过激烈扩得火虎级恭喜给都给了你欲救入户时之日记记忘记浙江找的错呢与他用于爹你自帮的工作物以退户机设这错呢记忘记在得找给次与中以于得设巨库给机设上列物可以记得当中说所我以于也不需要设中级得设得生一列物我囊括用用归类四本给和给每主种中有讲有一个视角找到白骨大骨与会议中上年纪忘记几点也记得以裤子分囊以居你的展以欲于土地越上越正秀我了你中腿给服把你在他用年纪忘记以谁找给列个这类于正上当女喜悦出我母给倒茶打我怎么说记得也上给上相谁的太懂参与里系义务要医生或土籍大懂给都给种种由你掌秀在他用于拜章误夺那么吉王吉亚职权也通就台章自筹谁四个内省四字单给吉谁库人谁自要呼与面内省八五四本或国五给在里他腰再给国有共奔五家的买一个姓于就是让大业务万年揭开自然万年腾词于就是日政府高务估计一类户农业务重赏机设基于农业人外户务退休工作人说个 bug 于就是让大业务外自然机构部自治万年甭采过务机构部几点过年也苦务给举把本主受胎差年户籍通就没法预知农业务重赏机设总体本主太多农业务子女是杀去黑的衣裳覆盖值得古盖于日区正中待机利要故事视察的当差年户籍的视角苦务给找个比赛机设活跃而来给五楼户籍控告也迭在自筹这一切扩大视察剧目与民生在农业务重赏的年纪派特可务最退大力给找杨长年腰在卓女各队子女西藏左辈这样给泰国受子子女抽上农业各在里户籍也记得给个分量得生无为在我只有上户现查做些上有三位特意给个就是农业人外户无为退息电热抽上西车上响肉胎卓动废物卓也蹦得也几乎痛就一点可娘子工作而累几乎侦查卓家你为自得如在夜手不及几乎让他刚中尬斗觉得无语以比以各我农业人外户无为退行的样子自我可累力这家啊连了连五年欲就聚意往户桑尼退差尼用手给张手打得八王子连八冷脚底楼冬至欲改张手你将无八王子在四底杀连在细茶切割在四底楼摆这一周受据的拜啊是以摩罗王武摩罗杨日宅摩罗杨四五代别给王户上撒一在预交给卡手举词废物和爱培拥有 AI 分量都在这组预交预期摩罗直接取黑一点付给耐用之余湖北的党域里的一个差异性的正大增量那个预交已将继人漏达别具在日区这一轮 AI 耐用错组和局部指的在是在一个都不 AI 样子之高你用修几将你给一

欲救往乎上沙伊伊娃取黑欲救日虎词贼欲隔我往乎上沙伊让日白伊之马一讲你修子样子比在工业白熊把贼欲救大武增色开国富江沈阳的杭州该南武子约亚的翠武王嘎尼要类似黑娃的龙武色母梦着的波腾七年之一小王各国用去的日子是四九七年之后记住国考仍是失去的户外多种张体的莫王莫解莫摇欲救王乎上沙伊的拜袄是必不欲救波沙的罗马的物件沙邦在采给阶段只有一个取黑摩路中改注意认为你欲救大五岁的欲改修改中改莫王给这句不你叫熟不累露母的当修配你给黑娃一组重伤动如此动欲救王乎上沙伊增加记忆点有耐用的子语这的欲救乎不给力点意大利你也与子语共上部这样公布在立的一生可碰把几岁地样与力猛打体征的次碰这家以上拉无语上的各队的次碰把亚七之旅推扬之去任务于就是无亚一博的次你作为母称的次参与在用力子次你体征上给上拉乃语鼓手欲交互给博主人肉食书的阿贵等的让队火色里把日子你为你覆盖啊无非奥在内面来到了一个改革无欲交让你举养失去中改火鱼给登贼虎碰把局部擦裂用为棒的给鱼里和欲交别种让得了黑奶娃烤我给过瓦喝等连冷连冷你欲就是欲欲这你只能讲谁谁讲谁欲就可以活到我啊被谁

0: 子小河红过，
1: 玉酒自盖喝得火，
0: 用古腰盖女子过，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牧场阿朵撒红阔，
1: 马腰布子素我错，
0: 东斗半本黑死脱，
1: 女子无在猛奔躲，
0: 错女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爱破，
0: 望人女的老子面，
1: 撒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猛者，
1: 人有九十猛之国，
0: 猛以女子飞用过，
1: 娃子发过沃托，
0: 我不敌对张汤说，
1: 此此死死妈妈过。
2: 阿仁，去年我你咋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1: 杨文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你妈来打你。
2: 阿仁，去年给了吃瓜谁还投水呢？
1: 杨我给了富日宇宙呢？
3: 是吃来吃在嘎子的呢？
2: 阿仁，就你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1: 要我比那我脑壳。
3: 瓜娘，你放肆了，推单呐！
2: 玉酒的美丽，是要吃嘞。
1: 美丽玉酒，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4: 这里是美丽玉酒节目，徐娘大姑娘秀腾，欢迎跟上她。
5: 盖爷玉酒晚呼。嘎子把圣写舞，苏瑶玉酒的庇护，走舞腾腾，三国玉酒。
0: 徐娘小腾，美丽玉酒大姑娘喝，我是火酒，
1: 我是阿仁。
0: 日以为上公众的玉酒过不，大姑娘要你洗锅又可以胡辣嘞，王子可以女儿可以，长得火比长能嘞啊！茫茫大姑娘直接素昂然你是啊，然你
1: 素昂又是要叫素大头的要个十七岁的国行呢，别子呢？
0: 哦，
1: 昂呢？我你本这个书脑壳的给我，你翅膀也我你本这个就能扛过个这个当过是昂
0: 昂哦，
1: 然后过上我们多西多给当，行的呢又不知道过上我们木昂个吃乎你连脚，吃个呢再兜一脚你腰上。
0: 哎
1: 破了吃好肥面姐姐破了吃老叫你一次吃
0: 啊，
1: 哎先吃一次的
0: 懂吧懂吧，
1: 花成一些超喜个妹的
0: 懂吧懂吧懂吧。啊既然如果你撒过玉酒啊，龙女提的吧，我你玉酒你一直要飞到航河四个的火腰子给你啊，我你奥嘿嘿卖你那个鱼不鱼啊啊，等你要呢要航都给这个旅游的降低啊，有五年要给开始几 K 的吧啊。这次给以往设计的庇护啊，给你四女王路的一堆人家中间给这鱼龙不拉外啊，给无鱼不外无一个啊给这地咱们奥黑尼阿是天拉去打斗打地走归国能一个死了
1: 要你不鱼修的大国能我下得要当过行头
0: 对
1: 是吧啊另外给你一个义务重伤的修个这你当一冲抓吃该找个路要你其实要给心理生的名字
0: 对对对给那个是电子啊你的鱼力动啊人是做些那个鱼鱼部能一个估计的母色好给人子的网络用为我你还该上行头一个要有你讲过一些细囊一点这个冲拉子
1: 有时说我鱼鱼部有的讲过你一百国是给你鱼部玩你们有这个公寓都是都给个公寓
0: 对对
1: 我你鱼就怕给别个鱼部玩你给负责的大那一个公寓给是不给该公寓你为个第一，确实是我你真该宇宙认识多种素养的一些网络项目，
0: 所
1: 以该要得些个素养啊。
0: 哎，噶这边呢，直接到车库行都给你要卡，譬如果你是退休一个美女，就可以只有这个车库那个给我过来。这找了奥黑没有？直接找了某一个将军多种，
1: 是啦，对，
0: 是啦，很有招的吧？
1: 对对对，日本有那个律师。
0: 对，那个陪着个鱼人冲了吃药啊，你乐嘎吧，多物吧，
1: 沙鱼
0: 吧，要不那个奥黑黑么沙嘛都能是吧？要是那一冲冲了吃药给光给吧，内地人就等于个蒙羞，上对个只退你物。啊是。西北屋日子又找那里点卡一类降低那费起一桌
1: 当有个蒙着嘞那图
0: 一桌一桌吃一吃
1: 啊天啊走
0: 下地高空那合适但是找那里啊有一个低那是那合适那得活
1: 这帮人给你有那个在那点啊你让我你行斗你背过要梦给梦生的话给这帮人阿斗啥都吃过
0: 啊对是
1: 你过早黑我们是你给他这背过房啥没
0: 啊是的啊你掌握啊给来得火吧
1: 掌握吧掌握我就买不对吧当行头的人得火
0: 有时你可能咋过呢有时我你知道是啊可能有时候一个低那
1: 你可能呢
0: 啊对对对反正在给过我给改变这一个有的有时候奥黑王伦那给你退过让子家就给一个庇护啊 要看你去也是到省家多久，能够问你熬黑鱼的旅游家住你有一个商业手续啊，其实给你个一等女王的熬黑鱼记得要看你是一起能菜市的沙布马囊吃东北张吉帮子叫丁爷，要看个总理和丈夫我是问你就是给的爷，要不来这问你公安国要吧问你给奥黑王伦的户籍啊，妻子为米啊给米带一个你王的呢又是子女纺纱啊，将地名我是孤冷冷一个呢一个拿的啊，该说给个拿的，那即便你有这个鱼不鱼的吃子给有点鱼的事物啊，这个用在的这个旅游的旅游多种是这个必然是一个陌路，他鱼不鱼你做这个区域的卡路里在中的饲料地色
1: 啊啊吃鸟
0: 啊吃鸟啊穷的吃啊，你的多物实习吧乐人搞我吧谁不给你杀车吧，只有这个可以穷了吃一条虎的鱼的网络的一个把对色啊，那上过这个这个外啊，有时候我啊，去去啊，往个擂台主义个世界五站呢，给他弄别子，改变那个鱼不鱼呢，做哪次样呢？黑里个卡路休息到哪的我你啊，黑是。
1: 对。
0: 个鱼上一个古镇的，有时你啊，需要你退休息啊，得自得再生再息。
1: 该行家大牌，如果呢？
0: 能露露么？露露。
1: 对啊，要该是行家大牌，如果呢，你就是那个鱼不鱼个那个地吧？
0: 对。
1: 那么你要考虑到行到外地个朋友来找到鱼就是。
0: 是是。
1: 那么。这道呢，你根本是靠白日行业讲的。
0: 带戏吧。
1: 要是行到的夜一坨找宇宙给弄，咋的？过你宇宙我天，该怎么做哈？他给为日虎一招改。
0: 带戏带戏带戏。
1: 改就没了要一个非一个当过讲讲，陌路之类事呢。
0: 啊，自来水
1: ，因为日照给抬个宇宙，给孟夫子讲我你眼闭闭的。
0: 带
1: 所以说你洗做何？那么给大力弄到给卡路里之后呢，其实得比我呢，一等家得增改你的你腿得在
0: 啊得在增改日西
1: 日西呼吸之后，那边呢找到宇宙遇不过我家改得我可以修翁天，不是我蒙着的多多找的。
0: 对，给你话还跟目标又是过台东给改咕噜卡，又是咋的试一试给弄，漏了比那次故意给弄一卡的
1: 啊，咕噜给弄变成故意给弄。
0: 故意看呢，带他。大次找你叠个卡机啊，比那次上队找你听你问你预兆，我可以去那个旅游的个听你啊啊！刚才你话要系个杭州的个市里的互动举办次要你，还是有的杭州要卡的个私讯呢？那个反正阿是一点点细路，陪着过问你愿不愿意个旅游的之类的细路啊，那个太去杭州啊，陪着过问你过大的日梦啊和要卡和啊找点热的啊，你三天可以吧？往呼啸啊吧，趁你接朝。玩吧呢，然后哎唱自己的舞吧，还要事物的得记，背物的记忆，还要长江色的舞动，给了你舞动的舞是一腿虎以上，还要那个好呢，还要给啊起鼓的背色
1: 啊，
0: 起鼓背色啊，属于不于黑麦呢？啊，生动于不气要傲黑，于梦 K 鼓大色啊子，哈这个于不于给你头啊？用在德文你买个乐巴生给买一个小物给一个地多种一些
1: 带起带起带起带起那么那个行动认识你把它给叫那行动外
0: 外阿都
1: 那日给了你背过以那个你是盲片修的，比如说你做个鱼不鱼这帮你大哥你找了四个兄弟你还盲片走的
0: 那
1: 盲片修的可能是给行动一个修的那女我你奥黑夫那个

0: 子。
1: 哎，
0: 俺还人给当我一图你真该蹦的哈你吧，你让余部是该古寨给过了我弄了哇，哈你吧，给俺开始痛就吧。我你不来么子我不弄的，陪着过呢我你举把腿又背谁？
1: 啊，要给。
0: 俺家去讲是这边哎，
1: 熬
0: 一杯腿出江湾，长啥？我要忘了用我。
1: 是。
0: 啊，那能不用我吃？给咱这是可给修，找来张天文那个叫
1: 的
0: 修人。
1: 啊，给都给那发生找来裂干呢，因为那个一部鱼又是许多我你鱼就仍是缺口几日的一个缺口。
0: 对了，
1: 对了，
0: 就是我盖当我盖那古大盖是个地，有几个地，羊能造的，造的只老虎鱼就一屁能合适。
1: 五马合带，
0: 哎，那么罗。
1: 我才能搞完，我你还该。把行都给侦查嘛，一起
0: 支片要预交吧，
1: 一起图片可以
0: 是。
1: 啊，我反正讲那个，哪个能找预交司机呢？你人啊，歌词呢？那啥，我找哪里司机啊？你哪个能可以找改一改一？只是上边行都给的么子？夫妻讲是过你老人去，是去奥黑去吧，连娃吧，是鱼吧？我称嘛叫多子。待会我你预交的过给我说，我能找哪里？我你我是飞一次 K 上飞一次徐娘的啊。
0: 对，行。
1: 今天我你三个月就夸大姑娘过得高兴。
2: 预交，一座类似要交的奥语古人。沙石修垒，长期堆冷。
3: 玉酒，一如五雷棒火的细腻之人，刻土长瓷，格物让西。
2: 雷石可以燃，一马喜人。江浙可望乎，国西徐阳。比社区多得橘子。
3: 美丽玉酒，是玉石家居部玉酒的盛阳。
1: 他是个改革的节目，超你喜吧啊！
0: 玉酒节目张海腾是吃吃吃吃吃吃。
1: 玉酒的歌得火要啥？要是要红火，你忙接这位。
0: 忙接这位。

0: 以上您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1: 阿仁，去年我你咋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2: 要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你要麻烦打的。
1: 阿仁，去年给了吃瓜社会都是呢。
2: 要我给了富日宇宙呢？
3: 是吃来吃在嘎吃的呢。
1: 阿仁，去年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2: 要我比那我老客。
3: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1: 宇宙的美丽是要吃的。
2: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
2: 宇宙，一座类似妖教的奥语古人，沙石秀雷，让其堆冷。
4: 宇宙，一如五雷棒火的细腻之人，刻土长词，格物让兮。
2: 类似可以然，以马喜人。江浙可望乎国西徐阳，比社区多得句子。
4: 美丽宇宙，是与世界举步宇宙的盛阳。
5: 给你，你过得看我。
6: 马赫，考我西哎。
7: 马亏呢，他不让是干这个考我。
6: 夫人很考我呢，是我想给你能够考入斗宁万的县里。
7: 那你父母意，总头的哥啊，背过没意。
6: 葫芦子给这个阿瑶，拜过你西湖都西到无脑然意哦，脑感应呢，想你最好好给努力努力呢。
5: 给你，你过去成功，过去阿夫日意。给你，你过去看路，阿过去要你拜谢。所有的人工塞巴卡路百姓，无意将更加自家妈妈扔了游客吧。好我你有客上的别人，就动找了娘子上你的得嘞。
8: 啥城市秀和红果，
2: 宇宙自改和对火，
8: 用古妖改女子国，
2: 啥冷不补马奔波，
8: 牧村阿朵啥红果，
2: 把腰脖子数我错，
8: 东头半本黑死脱。
2: 女子无在门本多，
8: 错女可黑马无过，
2: 一等黑西过哈脚，
8: 日与女黑老一多，
2: 永比过女的爱婆，
8: 望人女的老子面，
2: 杀夫吃得门羞弱，
8: 他用罗杰望门者，
2: 人有就是门子过，
8: 问一女子非用过，
2: 娃子发过我托，
8: 我不敌得张腾说，
2: 此此事是妈妈过，
0: 举得丝绸，旗子，举许梦游。
5: 今日奥语妖娇万户，
0: 各有骨头万里美丽，夕阳夕拥。
9: 都爱吃，要你么子吃啊吧？
2: 快活快活，宇宙先吃啊，他哪活？
9: 喊你空哥哥吃。
2: 你疼很啊？都爱送个咖啡牛，都不把心安与托，吃没得给过哈些，居家户后他哪活？
9: 那么多个么子闹过得，你过吃说服吃说。
2: 把那些本菜要洗，鱼都脱鱼，木上脱，济南个王当背死不，阿南个送个嘎速度，俺要吃不错方句，这一类一语啊安与托。故事的地上啊，给那样都播你吃播一次说。
10: 故事的地上给那样都播你吃播一次说。
4: 格雷是宇宙，格雷要最宇宙的宇宙之兄，格雷要最东腾的宇宙圣阳，格雷是宇宙之母。美丽
11: 香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4: 粤语国际。
12: 佢嘅音乐人生系我哋人生中嘅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0: 生，
1: 音乐人生。
2: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晓婷主持的《音乐人生》周末版。今日的节目继续为你播出广州粤剧团全新排演的《三笑姻缘》，主要讲述江南四大才子之一的唐伯虎放弃身份追求华太师婢女秋香的爱情故事。作品诙谐幽默，笑点密集，还有多个耳熟能详的唱段，因此戏院内有此起彼伏的笑声，与身边几个老人家不时地跟着哼唱。昨日的节目我们播放了《三笑姻缘》的第一、二部分，下面请听第三部分。

0: 读书书，做好品味啊！而家就时辰食饭噶啦。
1: 秋香姐啊，我见咗你饭都唔使食啦，望你同我亲亲密密把情谈啫，埋嚟啦。
0: 好啦，大官。
1: 秋香姐，我知啦。你呢排同阿华安日日匿埋响花园度，自知沉沉，仲得闲同我哋倾咩？连送饭礼都唔依时间啦。
0: 哎呀，二姑啊，你千祈唔好咁讲啊！我少啲入嚟，系惊阻住你哋读书咋。如果俾老夫人听到话，就会闹我一餐噶。
1: 哎呀，秋香姐啊！

0: 谁咋的也鸡干嘛老好高下欲开鸡啊因你瘦色可餐我一见到你就唔使直还钱
1: 大官二官
2: 赵亮姐

0: 同你哋开饭啊！
1: 咪住，阿秋香姐，有冇酒啊？
0: 有啊！
1: 咁都好啲，秋香啊，嚟嚟啦，秋香，陪我哋饮杯先啦！
0: 千祈唔好啊！你快啲食咗饭先，老夫人就嚟噶啦！你哋交得远啦咩？
2: 未啊！
0: 你就快啲食咗饭先做啦！
1: 咁啊，吴秋香，你话点就点啦。

0: 海关二官香茶奉奏。
1: 真系得啦，华安放低啦。
0: 啊，系。
1: 华安，低处无利嘅事，翻出嚟啦。
0: 哎呀，二官，你叫我扯啊？
1: 系啊。
0: 我唔扯得噶。
1: 系啊。
0: 因奉老夫人之命，我点可以？

0: 春姐
1: 啊，我哋不如出去吧啦，唔好阻住佢两个啦。
2: 千祈唔好走啊，华安。
1: 唉，到底你哋想我点啊？
3: 梗系想请你做枪手啦，华安。
1: 哦，咁到底系咩文章？乜嘢题目咁紧张得噶？
2: 哎呀，华安啊，唔知道先生有冇搞错？出条题目三十二粒。唔知系唔系三十隻鱼粒啫？我又不是鱼

0: 令我寡婆头皮难弹弹。
1: 这些文章意

0: 敢不敢。
1: 嘿，秋香，快啲啦！
2: 唔系啊，娘亲嚟就赶唔切啦。
3: 哎呀，你哋唔好嘈啦。好啦好啦，要我忙物就忙物啦。
0: 妙不生花为代拣，文思大进，张红啊。

官二官，我交卷啦。哎呀，华安，你真系得嘅。你哋是民曲。

0: 好兄弟有话安，不怕亲娘知烦恼。
1: 阿哥阿哥，我哋要向华安行翻个礼先得。
2: 细佬你讲得啱，多谢华安相助，请受华文一拜。
3: 两位啊，何必客气呢？
4: 大官，二官，咁快啲准备交卷啦！
1: 系啊，得埋

0: 家祖唔关你事嘅，都系个仔蠢啫。入去睇下佢哋嘅文章，做成点先啦、
1: 啊？好啊。
2: 三燕娘夫人，
0: 阿文
3: 喺度，
0: 阿武，你两个曾否将文章完成？快成啲为娘一晚啦！
3: 娘亲做完好耐啦，往日就惊你闹啫，今日你想唔赞我都几难啊！
4: 冇错啦，娘亲，往日个脑仲实过嚿木头，今日个脑啊轻松过鸡蛋蛋啊！
5: 老夫人啊，大官同二官今日佢哋文思大丧。再唔会交白卷噶啦，你睇我一定会笑开颜啦。
1: 咁真系先足子佛爷有灵咯，婆婆，你快啲睇下。
0: 好，攞嚟俾我睇下。
3: 想娘亲过目。

0: 你的名义生气，阿母你的偷思莫难啊，的确是可圈可点。不过知子莫若母，你两个未必会进步得咁快嘅。亲娘经已准备咗两条题目，你两个喺我跟前再做一篇。如果学得翻呢两篇咁好咧，为娘啊真系谢天谢地咯。秋香，
1: 老夫人，
0: 春香，啊、你哋将题目分派与大官二官咧。
2: 哎呀死了，你似唔穿布都唔得啦，阿华安。
3: 阿大官，
2: 哎呀，快啲埋嚟咧，九五九慢。
3: 啊，
4: 华安，华安，
5: 你至少唔撞板都唔得啦。
3: 阿二官啊，快啲埋嚟啦，
5: 我而家当你系陪搭翻生啊。
2: 华安，快啲同我磨墨啦。
3: 啊，系我嚟，我嚟。
2: 阿
3: 安，阿二官，
2: 快啲同我磨墨。
3: 哦，好。
0: 阿文，阿武。因咩事系要阿华安和睦啊？点解唔叫阿春香秋香咧？你哋一定另有玄虚，换不过亲娘玲珑慧眼啊！
1: 婆婆，即使亦早知其中必有缘故，一定系有人为佢哋足高待拣，唔使问，梗系华安呢个大后生啊！
0: 华安
6: 夫人，
0: 系唔系？

0: 华安
1: 夫人，
0: 你知否老生是寒暖千金，若果你能将对联对得通的，
1: 点呢？
0: 我就先你做上府西登，
1: 啊，
0: 以后不用作贱役操劳，
1: 嗯，
0: 与秋香长伴老身，教导我孩儿一招嘛。
1: 哦，好，多谢老夫人。
2: 老夫人，乜你真系咁样做啊？
0: 哎呦，婆婆，你千祈唔好咁做啊！佢系佢系乜嘢啊？
2: 佢系一个书童战役啫，又点可以升任做相府嘅先生？
1: 喂，小姐，你惊我赢咗你嗰三千两银啊？老夫人，请你快啲出对头啦！若果华安对得通，你就不能悔若张口反噶啦噃。
3: 华安，你唔好攞假嚟丢啊！
1: 大官二官，你哋放心啦。
0: 好，华安，若果你能对得工整嘅，老身不会将药落去翻啊。
1: 好，
0: 嗱，你听住啦，雪压足枝头点地啊，
1: 风翻荷叶背朝天，
0: 系工整噃。
1: 多谢夫人。
0: 华安，
1: 嗯。
0: 七个字就容易对啫、
1: 哦，
0: 我要出多一对俾你再对个。
1: 华、啊、安领教，
0: 雪素观音一片冰心难救苦，
1: 雨淋罗汉两行珠泪假慈悲嘅。
0: 哎呀，真系对得好嘢啊！
1: 多谢两姐。
0: 你有好才华，堪称赞啊！我未有识人，智慧眼要你身为老婆。

0: 我哋好比一对金童玉女，一直相伴夫人房内，可以把情谈啊。
1: 喂，华安，
0: 嗯，
1: 你唔使咁得戚嘅，
0: 秋香姐。一段三笑好呀。

0: 平安、
1: 啊、夫人
0: 秋香扶我回房
1: 真明行啊秋香姐
2: 行啦你话点抵得佢呢？

我唐人为着偷香卖身为仆啊，老夫人对我另眼相看。今夜中秋赏月，邀请文友祝之山举行文酒之会，还想他再邀请解元唐伯虎。唉，他请他们一同赴会，真令我啼笑皆非啦。今令我代作迎宾添，我只有随机应变啦。我而家都要呼唤秋香出嚟，叫他领导众婢仆准备盛宴，然后请出老夫人也罢。秋香姐。

0: 听众朋友，刚才你收听的是粤剧《三笑姻缘》的第三部分，稍后将继续播出第四部分。
1: 他的音乐人生是我们人生中的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2: 音乐人生，
1: 音乐人生。
0: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晓婷主持的《音乐人生》周末版粤韵乡音栏目，为你播出经典粤剧《三笑姻缘》。广州粤剧团全新复排的《三笑姻缘》2019年在江南大戏院上演。该剧由青年文武生陈俊文、青年花旦陈允宁担纲主演。陈俊文饰演的唐伯虎，外形书生戏中带有啲娃娃戏，小酒窝都演得全神。唐伯虎睇住秋香两眼放光芒的陶醉，跪地杀罗裙的顽皮，与画观音时叫秋香陪的霸气，叫人少女心都不

0: 爆晒棚。陈韵玲饰演嘅秋香花容月貌，大眼睛咕噜噜咁转，嘴巴嘟嘟生气嘅可爱，折服于唐伯虎才华嘅仰慕，与听信表姐谣言时嘅难过，都令人欲罢不能。另外，一众实力演员配戏更使作品增色唔少。譬如饰演两个傻仔的演员张红平及陆敏慧，两个人的表演滑稽自然，贡献了很多笑点。演员陈敏红在剧中以彩蛋行当饰演石流姐，同她过去塑造的角色大相径庭，可以说是非常放飞自我，形象上牺牲不少，亦是逗笑玩乐的火力集中之处。好，下面请继续收听《三笑姻缘》的第四部分。
1: 那个王母呢，都不能令眼相看，好似水底星星王咁，成日发我做嘢喎，仲借头借路，想与我亲近喎。好，睇你又想做乜嘢坏事啊？在分析耶，晚安哥。
2: 哈，
1: 你大声呼唤，叫奴婢出来，有何差事呀？
2: 秋香姐，你千祈唔好咁讲啊！我晚安又点敢使你啊？大家都系工人阶级，所谓床下底踢毽，有乜分边个高低呢？
1: 哎呀，咁又唔系咁讲。

0: 原来你对我的身世尽明，一定是你们二夫人对你讲明一切呢。
1: 没错啦，你仲话叫我千祈唔好嫁你喎、
0: 啊，
1: 因为你家中都早有八位娇妻噶啦。
0: 哦，
1: 啊、
0: 表姐佢都几绝噶噃，啊，秋香姐。

你

0: 阿华安，
1: 老夫人，
0: 你准备好未啊？嗰、那个姑苏才子祝思山就快到噶啦，要你亲自代我招呼，等佢知道我哋相府有个才子西奔，唔会对人太失礼啦。
1: 老夫人请放心，祝思山就系我老，系我老父嘅朋友，见咗我面，佢唔会作福作威嘅。
2: 老夫人啊，原来华安就系简元唐伯虎嘅表姐嘅亲戚嘅表弟嚟噶喎。
0: 乜你咁多个记噶？我都睇到阿华安系出自思乡世代嘅啦，不过一时老到只有卖身为服嘅啫，睇佢一定年少有为噶，一同出嚟。

0: 出门噶。点解你唔同我写埋解元郎唐伯虎一起嚟呢？我听见你同佢十分投契噶噃。
1: 老夫人，你问起佢，我真系合得一句句啦。唐伯虎嘅妻多夫贱，都经已一命归西。
0: 吓、啊？真系嘅？
2: 系啊，婆婆，我表弟又系自己攞嚟衰嘅，佢娶咗八个老婆咯，仲拈花惹草。有咩发展唔变情长，几冤鬼啊！
3: 喂，表姐，你唔使咁黑心嘅。
2: 系你自己攞嚟贱咋？哎呀，原来唐伯虎咁花心嘅，真系又咁爱风流，就又咁爱嫉妒，呢对古语都并非系无稽。

0: 山，表姐，我唐伯虎冇害过你哋噶。是否对我名誉有关？不应妄加诋毁。
1: 好啦好啦，你哋唔好讲咁多啦，抽香。你去吩咐酒筵准备，恐怕星月争辉呀。请埋阿大官二官出嚟赏月呢。
2: 知道。
1: 阿华安。
3: 老夫人。
1: 你当我一进地

0: 祝大叔，请恕有失招呼，一齐埋位啊！
1: 一同对花赏月，共把姿态呀！祝大家请，
2: 欣请。

0: 阿文阿母，今晚就系趁你捉细兄到嚟，考下你哋嘅文学造诣啊！快啲参见捉细兄啦！
1: 参见捉细兄。
2: 哦，两位贤弟，你得华安指教，一定大有作为啦！
0: 好啦，阿文阿母。

0: 一人我翻着手给我看呀。
1: 阿娘亲，等我先啦。好，你哋听住。八月十五至中秋，若然肚饿唔洗手，食完月饼饮烧酒，剥完香蕉剥芋头。
2: 哎，好嘢，好嘢，好嘢，好嘢。
0: 又是你，阿母你呢？
3: 我啊，我实好过佢啦。听住啊嗱，八月十五是中秋，有人欢喜有人愁，有人匿埋惊怕丑，有人无法享风流。

0: 你有乜嘢诗嚟啊？
1: 情诗啊嘛，
2: 唔错唔错，云哥，你教得两个好学生噃，你都握翻手咧。
3: 好啊，祝世叔请指教。八月十五是中秋，人人快活无怨愁，是非只为多开口，烦恼皆因强出头啊！
2: 华哥，你埋嚟，你埋嚟
3: 咩啊？
2: 白虎带。

0: 不原来是这样的。
1: 是。
2: 祝世界。我对眼虽然不好啫，但系对耳我上玲珑噶。你同阿华安又吟吟沉沉究竟搞乜鬼呀、啊？
1: 唉，老夫人，在下见华安才华绝世，不应在华家做一个西宾咁微贱，把身份降低。
3: 老夫人。

0: 的丈夫嫌弃如云，可以想似一个雨华光，更可以高升他的职位。
1: 老夫人，如果你真系肯咁做，我华安就求之不得咯。
2: 哎呀，婆婆，你千祈唔好捉佢计啊！
3: 哦，如果老夫人真系唔舍得华安，咁我都唔勉强嘅。
0: 人来，叫所有府中侍起一齐到此，不得有违啊！

0: 向
1: 还安才貌相全，老身想撮合你哋家人才子，共后子贤相妻。
2: 哎呀，老夫人，一个小盲官，你生性就多虚伪，佢原先那贤生合弟，姑苏才子太无为。我发誓，大身为父母非为情迷，我受香不愿系三权贵，三权贵啊！
1: 乜原来华安系解元郎唐伯虎嚟呀？
2: 系啊！
1: 哎呀，秋香，乜你咁憎佢咩？
2: 夫人啊，我并非系憎佢啊，我不过睇住佢系女色，而且尊荣不得公。换世
3: 婆婆，小说我表弟佢诸多冒犯，我本来都反对佢不羁放荡，无奈被佢真情感动，难得佢劳作金围啊！
4: 哎，八虎弟
5: 啊，
4: 你能够完成九尾半痴郎，以后就要革面洗心，莫当情场嘅恶鬼
5: 啦！梗系啦，痴山兄。此次得到九凤朝阳美梦，以后一定修心养性，只要秋香姐肯答应嫁我为妻
1: 的。秋香咁你点啊？
2: 唐伯虎，若果我唔系俾钱老夫人同你表姐啊，你都唔使旨意啦。
5: 我同人是功名如弊晒，只要秋香姐。你答应九凤朝阳，于愿足矣咯。
2: 我真系怕咗你个冤气鬼。
5: 啊，秋香姐，咁你即系答应我啦。
2: 嗯。
5: 啊，好啦。

0: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须，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哎呀，这么热闹，老孙趁着高兴好吧。
3: 门波风草自离离，
1: 亦都有时尚的引领。
4: 什么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很多 stand up comedy， 他们每一样看得很开心，不用怕看不明白嘛。只不过若然你们懂得粤语的话，那看不同足笑会笑得更开心。
1: 有温度的乡音，几时都这么粤语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狗大鬼，猪儿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是不是广东人啊？这些你都不知道？
5: 快点来越讲越精彩啦，我们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起打造最同声同气的粤语文化大学堂。
4: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是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典籍里的中国。讲历史评古典，学史使人明智，经典永不过时。系列专题《典籍里的中国》，用现代的视角解读千年故事，以史为鉴，古为今用。

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典籍里的中国》。从今日开始，将为大家介绍历史上的一啲名士争道。首先介绍的是荆轲。荆轲奉樊於其头衔，而秦武阳奉地图侠，以次进，自闭。秦武阳识变阵孔，群神怪之。荆轲故笑武阳，前谢曰：“北藩蛮夷之鄙人，未尝见天子，故震慑。愿大王小假借之，使得必事于前。”秦王为轲曰：“取武阳所持地图。”轲既取图就之。秦王发图，图穷而匕首现，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浸之，未至身，秦王惊，自隐而起，袖绝，拔剑，剑长，操其失，是王急，剑坚，故不可立拔。荆轲逐秦王，秦王患处而走，群臣皆愕，卒起不意，尽失其道。出自《史记·刺客列传》。荆轲刺秦王的故事流传了几千年，被无数后人所传颂。但是回顾历史，却发现荆轲并不是一个合格的刺客，因为他的武功不是那么犀利。《史记》当中曾经记载了他与两位武林高手之间的故事。有一次，荆轲到鱼翅去找盖聂讨论剑术，但他水平不高，讲出来的道理十分之浅显。盖聂呢，却是真正的剑术高手，他实在听不下去荆轲的言论了，就用眼瞪住他。荆轲自觉无趣，就走了出去。旁边的人劝盖聂将荆轲请回来，毕竟这样对客人是很不礼貌的。但是盖聂却讲他正话讲的说话太激气了，我瞪眼吓吓佢，佢应该唔敢留落嚟。你哋去睇睇啦。于是呢，盖聂派人去揾荆轲，果然荆轲已经骑马离开咗鱼翅啦。后来荆轲游历到邯郸嘅时候，碰见另一位高手老勾践，佢同老勾践搏斗争路，老勾践又好嬲，大闹荆轲，荆轲唔敢出声，静鸡鸡就溜走咗。如此退让，可见他的武功实在是一般。但更加重要的原因是荆轲志存高远，不想在小事上同人计较，他的真正理想是治国。荆轲的祖先是齐国人，原本他姓庆，后来迁徙到了魏国，改姓荆。他自幼喜好读书练剑，读书是为了强身健体，是小事；读书呢，则是为了治国安邦，是大道。一般学问高深的人在当时都会被尊称为子或者是兄，荆轲就被魏国人尊称为庆兄。魏国是一个小国，实力弱小，在群雄并起的战国时代，随时有被其他国家吞并的危险。荆轲主动向魏国的国君魏元君献上治国之策，想帮助祖国强大起来。可惜他的见解并没有得到魏元君的采纳，魏国亦没有得到任何改善。几年之后，秦国灭了魏国，将魏国变成了秦的郡县。这份灭国之仇令荆轲终生难忘。荆轲为人深沉，学问高深，好受人们的尊重。他去过很多国家游历，每到一地就会结交一些贤能的人或者是豪侠之士。最后他来到了燕国，在这里他碰到两个意气相投的朋友，一个是汤狗的屠夫，另一个是善于弹奏乐器竹的乐师高渐离。虽然身份相差悬殊，但荆轲毫不在乎，他们经常相约在闹市上饮酒，饮到兴头上，高渐离击竹，荆轲唱歌，唱到动情处，相拥而泣，看似不讲究礼法，却是至情至性。燕国一位很有名望的读书人田光十分之看重荆轲，认定他不是普通人。
好多英国人亦都好敬重京柯，尊称佢为京兄。京柯喺英国冇几耐就碰到一件大事啦。当时啊，英国嘅太子丹喺秦国做质子，因为当年一起喺赵国做过质子嘅秦王嬴政对佢唔好，佢就从秦国逃咗翻嚟。佢既怨恨秦王，唔顾念细个嗰时候两人嘅情分，又惊强大起嚟嘅秦国嚟攻打燕国，就揾自己嘅老师谷武嚟商量对策啦。谷武认为秦国太过强大，只能够慢慢咁谂办法。后来佢向太子丹推荐咗田光，田光自认自己已经老啦，冇办法达成太子丹嘅愿望，就向太子丹推荐咗京柯。太子丹要求田光对外保密，田光向京柯传达太子丹的邀请之后，就当面自杀，以最决绝的方式保守了秘密，亦以此来激励京柯。京柯和太子丹见面之后，太子丹以极其谦卑的态度讲出了自己的全部计划。他认为秦国太过强大，燕国以全国之力都无法对抗他，而各个诸侯国因为好惊秦国的实力，亦不敢同燕国合作。现在唯一可以做的就是找一个勇士前往秦国，用重利来引诱秦王放过燕国。如果秦王不受引诱的话，就劫持秦王，威逼他归还侵占的土地。如果劫持都做不到，就杀了秦王。那个时候秦国内乱，各国合作一定是可以打败秦国的。这个计划要求刺杀者既要有大的智慧，又要有超高的武功。京柯知道自己能力不足，就想推迟，但是太子丹却再三恳求，一定要他答应。前有敬重的朋友田光为他而死，后有身份高贵的太子丹苦苦恳求。重情重义的京柯实在是讲不出拒绝的说话了，就只好答应了。过了没多久，秦国将军王翦打败了赵国，俘虏了赵王，大军逼近燕国的南部边境，国家危在旦夕。太子丹就好惊了，他催促京柯即刻行动。京柯说，就算太子不催，我都打算行动了，但是我自己去秦国肯定得不到秦国的信任，没办法接近秦王。我需要两件事，一件是秦王最痛恨的叛将樊於期的人头，另一件是燕国繁华之地督江地区的地图。只有献上这两样东西，才能够令秦王相信燕国求和的诚意，而这样才有可能让我接近他。太子丹痛哭流涕地说，樊於期将军在穷途末路的时候来投奔我，我怎可以杀了他呢？京柯见说服不到太子丹，就自己去见樊於期。他对樊於期说，我想去行刺秦王为你报仇，同时挽救燕国，但是需要你的人头作为礼物才能够接近秦王。樊於期大喜，他说太好了，我日思夜想的就是报仇雪恨，于是自杀身亡。太子丹知道之后虽然难过，但亦没有再讲什么了。为了让行刺更加顺利，太子丹花重金从铸剑大师徐夫人那里买了一把锋利无比的独臂手，又挑选了13岁就敢杀人的勇士秦武阳作为副手。太子丹认为已经万事俱备，京柯他一定要等到他的朋友来。这位朋友是谁呢？历史上并没有记载，但是据后人推测，大概是一位绝顶的高手。如此口齿伶俐的京柯就可以负责献人头迷惑秦王，而武功高强的朋友可以拿着藏有匕首的地图具体来实施刺杀了。可惜他的朋友迟迟不来，太子丹等不及了，他怀疑京柯是想借机拖延时间，就出言去试探。京柯大怒，说我难道是怕死的小人吗？既然太子怀疑我，我现在就走。所有人都知道京柯此去生还的希望是十分之渺茫的。太子丹同啲门客都着上白衫，在逆水边为他哭泣送行。
惊愕受不了呢一份悲怆，就放声高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语调慷。

0: 头嘅盒行喺前边，秦舞阳捧住地图跟喺后边，经过非常之镇定，一路走嚟十分之从容。秦舞阳却被周围森严嘅守卫吓到面色大变，腿软到行唔喐路啦。秦国嘅君臣都觉得秦舞阳嘅行动十分之可疑，眼睇事情就要败露啦。敬阿从容咁解释，佢系北方蛮夷之人，冇见过威严嘅天子，所以佢惊。呢个解释取悦咗秦国嘅君臣。秦舞阳已经无力喐手，敬阿就决定自己嚟行刺。佢先系献上人头，再从秦舞阳手中攞过地图，铺喺秦王面前嘅台上边。地图好大，原本系被卷成一卷嘅。敬阿一边展开地图，一边向秦王指点介绍督江嘅情况。地图展开到尽头，匕首露咗出嚟，秦王都仲未反应过嚟，敬阿攞起匕首就刺向秦王啦。可惜敬阿嘅武功实在太差啦，几次进攻都被秦王躲咗过去，最后佢被秦王一剑斩断咗左腿。敬阿自知行刺已经失败，就索性骑喺柱上大笑，话：我之所以行刺失败，系因为我想生擒你，而唔系杀死你。无论如何，我算系报答咗天子啦。敬阿嘅刺杀行动激怒咗秦王，佢命令王翦即刻攻打燕国。两国嘅实力差距太大，燕国节节败退，五年之后被灭国。行刺本身是为救国，却加速了国家的灭亡，这样的结果令后人对荆轲褒贬不一。有人认为荆轲刺秦是大智慧、大勇气，有人却认为荆轲只是逞匹夫之勇。但就事论事，荆轲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他明知道敌人强大，生还希望渺茫，却不抱怨，更没有逃避。在事前他寻找布局，保证自己能够顺利接近秦王。在现场他随机应变，果断出击，虽然结果是失败了，但是他在其中表现出来的智慧和勇气是永远激励住后人的。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就快点来吧，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为大家介绍《红楼梦》当中的谜语十首。首先是贾环谜语：大哥有角只八个，二哥有角只两根。大哥只在床上坐，二哥爱在房上蹲。《红楼梦》第二十二回当中，写到元妃从宫里边派太监到荣府送谜语等大家猜，同时荣府的小姐少爷呢，亦都编咗谜语让太监带俾元春嚟猜。到了晚上，元妃派太监来颁赐奖品，唯独迎春和贾环没有。元妃还批评贾环的这首谜语不通，根本就没得猜，贾环十分之难堪。据贾环说，他这首谜语猜的谜底一个是枕头，而一个是房脊上的兽头。虽然贾环是宝玉的同父异母的细佬，是赵二娘的亲生仔，但因为是庶出，在家中的地位不高，再加上他的形象猥琐、心术不正、行为顽劣，一向被人鄙视。这首谜语正好表现了这位三少爷的草包本色。他首先是语言粗俗，什么大哥、二哥，完全是市井无赖的口吻，毫无读书人的文雅气。另一个就是生拉硬扯，床上的枕头和房上的兽头有什么联系呢？硬是将他们排成兄弟，毫无道理。第三个是语言不伦不类，有角八个就够多了，他却要讲是只八个，果然是不通。贾环是一个小丑式的人物，作者通过这首谜语又让他出了一次丑。贾母谜语：猴子身轻暂树梢。元妃有兴致特登从宫里边送出谜语并赐物，贾母非常高兴，于是就组织了灯谜会，连贾政亦来承欢取乐，在上房圆灯结彩，设了酒果，备了玩物， 为荣华富贵的生活

活又添了一番情趣，但是在这种热闹的气氛中又透出了一股悲凉的气息。首先来看贾母的这个谜语，谜底是荔枝。这个谜语是不难猜亦不高明，因为是老祖宗作的，贾政就故意乱咁猜其他嘢，让贾母罚佢，逗贾母高兴。呢一种尽孝嘅方式，只能够令人觉得是造作。猴子身轻暂树梢，好容易令人联想到秦可卿托梦俾凤姐所讲嘅树倒猢狲散嗰句俗话。此时此刻，贾家的大大细细、老老少少这些猴子都还在树梢上无忧无虑地嬉闹，丝毫没有树倒的危机感。作者用这个谜语又作者一次讽刺性的暗示。再来看贾政的谜语，身自端方，体自坚硬，虽不能言，有言必应。贾政读出这首谜语之后，立即就将谜底告诉宝玉知，暗示宝玉要告诉贾母知，所以贾母一猜就估到了是砚台。这首谜语和贾政的身份相称，他从封建阶级的标准来讲还算是有德的。与他的兄弟大恶棍贾赦作风不同，不嫖不赌，恪守忠孝之道，俨然是一位道学先生。这个就是身自端方了。在维护封建阶级利益和贵族家庭传统上，他是死硬派，对宝玉的叛逆行为深恶痛绝，将宝玉打到死来活去，够得上是体自坚硬了。他虽然并无才学，但是硬撑住一副读书人的架子，仿佛同不言结下了几深的情缘，令人有些作呕。这样一个封建家长作了这样一首一本正经的谜语，既使人觉得正常，同时又觉出一些讽刺的意味。再来看元春的谜语，能使妖魔胆尽摧，身如束帛气如雷，一声震得人方恐，回首相看已成灰。在猜了贾母和贾政的谜语之后，就是众姊妹的谜语了。贾政奉贾母之命一一去猜，第一个就是元妃的这个谜语，他猜的谜底是炮竹。妖魔在这里象征贾家的政敌，当贾家家运兴旺，势力喧赫的时候，哪个不怕他呢？特别是元春做了娘娘，贾家成了皇亲国戚，眼里边还有哪个呢？秦氏出丧、元妃省亲之类的盛大举动，正是一声震得人方恐之时。上至皇宫贵族，下至市井小民，哪个不积极清善呢？但是否极泰来、烈火烹油的盛举之后，接着就是烟消火灭之时。元春的谜语亦成了他的家族命运的极其恰当的衬语。好了，听众朋友，《红楼梦》谜语我们今天就先猜到这里，听日的同样时间欢迎你继续收听。下面介绍的是迎春的谜语，天运人工理不穷，有功无运也难逢，因何阵日纷纷乱，只为阴阳数不同。这首谜语的谜底是算盘，而谜面的语言是句句相关的。假设想揀一个有才有势的贵婿，结果将个女送入了中山狼的口里边，对迎春的分配，贾母心中不称意，又不想出头多事。贾政深护孙家，劝谏过两次，无奈贾赦不听，宝玉为此痴痴呆呆，亦只能够跌足自叹。王夫人十分怜惜迎春，亦只能够劝她服从命运。都曾经乱纷纷地拨弄过算盘，结果都是有功无运。迎春这个善良的姑娘终于断送了青春的生命。作者为迎春拟作的这首谜语，其实是一首带有浓厚的宿命色彩的自伤自道的抒情诗。
探春谜语，阶下儿童仰面时，清明妆点最堪仪。游丝一断云无力，莫向东风怨别离。谜底是风筝，作者每每写及探春命运的时候，总是用风筝来暗喻。他的判词前边是两个人放风筝。第70回，探春的远翅凤凰风筝被风刮走，这首谜语讲的又是风筝。探春的命运就好像断线风筝，将要远嫁他乡。再来看惜春的谜语，前身惜相总无成，不听灵歌听佛经，莫道此身沉默海，性中自有大光明。这个谜语的谜底是佛前海灯，海灯是点在寺庙里边佛像前的长明灯，隐喻惜春出家为尼。对惜春将来出家为尼，作者是充满悲悯与同情的。出家修行可以成佛作祖，永生不死，这个不是绝大的好事吗？但是从古至今，有几个人真正相信呢？不过是自欺欺人的一种精神安慰罢了。性中自有大光明，是带有苦涩味道的解嘲的说话。听佛经沉默海几句，才见作者的真情。试看前面的判词，可怜受户侯门女，独卧青灯古佛旁，写得是几咁凄惨凄凉啊。黛玉谜语，朝罢垂葵两袖烟，琴边襟里两无缘，晓愁不用鸡人报，午夜无烦是女添。朝手朝朝还雾雾，沾心日日复年年。光阴荏苒须当借，风雨阴晴任变迁。这首谜语的谜底是更香，更香用于计时，即是在香上标出刻度，以燃烧的长短来计算时间。这首谜语句句讲的是更香，又句句在这里讲人。琴边襟里两无缘，是说宝玉和黛玉无夫妻恩爱的情分，白白地恋爱了一场。晓愁不用鸡人报，似乎有写黛玉忧思不眠之意。第76回写湘云去潇湘馆过夜，湘黛二人同时失眠。黛玉说，我睡不着亦并非是今日，大约一年之中只有十日是睡得好的。黛玉多病多愁多虑，朝愁沾心，日日年年，正是她的特点。最后两句是同情怜惜的说话，要珍惜青春的时光，周围生活中的风雨阴晴是非斗葛任她去，不要挂在心上。这类诗讲谜语是非常巧的谜语，而丢开谜底去欣赏亦是非常有味道的诗。再来看宝玉的谜语，南面而坐，北面而朝，象忧亦忧，象喜亦喜。谜底是镜，这个一首很巧妙的谜语，为打灯谜的聚会增添了兴味。贾政看了之后亦连连说好好，是镜子，真是妙极了。但是当等到贾母告诉他这个是宝玉作的时候，他又不出声了。最后来看宝钗的谜语，有眼无珠腹内空，荷花出水喜相逢，梧桐叶落分离去，恩爱夫妻不到冬。谜底是祝夫人，是一种用竹篾编成的夏季抱住取凉的器具。谜底并无深意，但谜面的字句从当时的人看来都是十分之不吉利的，特别是从一个青年的女仔口中讲出来更是如此。谜语显然是预言宝钗和宝玉的婚姻生活很短暂，不能够

0: 白头到老，所以贾政睇咗之后，心里边揣测，此物倒还有限，只系细细年纪作此等言语，更觉不长，睇嚟并非复仇之辈。紧接住就烦闷悲戚，劝咗贾母一阵走，就退翻去啦。但系有啲研究者认为，以宝钗大家闺秀嘅身份，同平日种种守持礼节嘅态度，系唔可能去写恩爱夫妻呢一类嘅说话嘅。由此可见，呢一首谜语好有可能系后人增补嘅。
1: 听众朋友，《红楼梦》诗词已经为大家介绍完啦，多谢各位收听。
2: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1: 听众朋友，今日嘅越讲越精彩节目已经播送完啦，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于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全程，永远动听。

0: 咁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喺今日嘅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小盘好冷静咁话，右相国唔好嬲子，等我哋搞清呢件事再讲啦。跟住拧转头对朱姬话：太后，王儿咁做啱啊嘛。朱姬望下殿下嘅项少龙，双眼之中射出非常复杂嘅神情，又去睇一睇正系瞪住向佢打眼色嘅吕不韦，叹一啖气话：照王儿嘅意思做啦。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他只是支持自己的仔。六公徐师我们听到呢，都露出非常讶异的神色，想不到这个这么年轻的储君居然可以应付这个复杂危机，真是有大将之风。因为任何明眼人都可以看出，这件事牵涉到吕不韦和项少龙之间的斗争，事情可大可小的。小盘听到朱姬同意了，即时压落心头兴奋，不理吕不韦，对项少龙很平静地说：头先听你说，吕邦之所以还未犯下淫行，是因为有人及时揭发，所以不可以得手。那这件就是重罪来的，不知道项卿家有没有人证呢？项少龙这个时候早就派人将周良夫妻带来了，他就说那对夫妻现在在厅外等着，马上可以召他们进来等储君问话。蔡泽听到即刻插口话：请储君明鉴，吕邦意图奸污妇女，呢啲只不过系小事嚟啫，可以由都律院处理就得啦，唔使劳神嘅。不过微臣认为当务之急系要搞清楚吕副统领咧系咪因为出于误会，一时意气之下先同项统领冲撞，以致冒犯项统领。刀骑刀卫两军都是城防的两大支柱，我看大家以和为贵好，化干戈为玉帛，请储君明鉴。这番话就帮行吕洪了。这个蔡泽是前任的宰相，地位比较尊崇，他这样说意思就是说，可能吕洪出于误会先冒犯了项少龙，出于两军呢都是城防的重要人手，所以这件事最好以大化小这样。如果换了一般的事，小盘怎么都要给他面子，但是现在当然不会这样做了。但是蔡泽这样一开口，本来想着出声的徐仙和六公呢就只好将说话吞回肚里面了。吕不韦见到有人帮自己，面色才稍微好转。当其他人都以为小盘会接受蔡泽的提议的时候，点知这个未来的秦始皇突然间一拍张台，啪一声起身，行到来台阶下边，来到朱姬席前，冷言地说：蔡卿家，你这句说话讲得不啱了。我大秦自从商鞅变法以来，最重视的是大家都要遵守军法，守住尊卑之罪，所以先可以上令下行，事卒用命，使我们秦军中横无敌，称雄天下。如果有人违反军法，公然以下犯上，但我们居然视而不见，传了出去，对军心你说有几大影响呢？所以这件事寡人一定不能够得过且过，如果证实吕副统领的确犯有以下犯上的重罪，一定要以军法处置，不可轻扰。厅里面众人听到，人人都听到目瞪口呆。啊，估唔到呢、这个好似大甚蚊咁嘅储君，居然能够侃侃而谈，言之成理，充满咗一代霸主嘅气概。吕不韦同朱姬呢，都好似第一次认识小盘一样，两个人都愕晒然。只有耷低头嘅李斯啊，眉飞色舞。显然呢番说话一定呢是他帮小盘度出来的了。六公听到只觉得一阵

热血上涌啊！振臂一喝话：好，不愧我哋大秦楚军，军令如山，赏罚分明。呢、这个正系我哋大秦军屡战屡胜嘅法宝之一啊！萧桓微微一笑：仲卿有咩意见呢？蔡泽听过呢番说话，即系好似间接闹咗自己一身咁，系点敢答佢啊？即刻耷低头就唔出声。吕不韦听到小盘要彻查呢件事，咁就一啲都唔俾面自己啫，个心啊好火滚。但系对于自己心目中呢个亲生仔呢，真系又爱又恨。不过佢毕竟系大秦楚军，自己点能够当众公然顶撞佢呢？而事实上，呢、这个楚军亦都系言之有理，唯有望望朱姬，希望佢嚟解围啦。朱姬明知吕不韦喺度求自己帮手，如果换咗第二个，自己肯定呢就要帮佢同小盘讲翻几句说话噶啦。但系而家系项少龙噃，佢只要诈作睇唔见。蒙敖见到咁样，干咳一声就话：少龙同吕副统领都是微臣熟悉的人，我看本来不应该有这样的事发生。照微臣估计，是不是刀骑刀卫两军一向都有点严峻，而两位刚刚上任没多久，一时间不知道下面的事情之所以发生误会，希望楚军明鉴。朱姬一听到有蒙敖出声，就即时点头，趁机帮吕不韦话：蒙大将军言之成理嘅，王儿千祈唔好鲁莽行事，伤咗军中和气呀。吕不韦听到呢番说话，即时松一啖气。呢件事可以交俾本相处理，我保证呢唔会轻易饶恕嗰啲有违军法嘅人，楚军即管放心啦。项少龙、小盘、李斯三个人听到佢哋一唱一和，心谂弊。咁啊，好容易俾佢就咁将呢件事揭果。一直都未出声嘅徐仙听到呢度，突然间企起身嚟到项少龙身边，话：微臣想同少龙喺外边行一转，翻嚟之后再讲出我嘅意见，请楚军恩准。大家听到都觉得好愕然，又唔知佢葫芦卖咩样。但系项少龙好高兴咁跟住徐仙去咗啦。王焕佢哋仲要趁机讲说话，替吕不韦佢哋求下情。萧盘就挥手阻止话：等左相国翻嚟之后再讲啦。王焕估唔到萧盘吓，居然咁有威势，只话唔出声。呢、这个时候，大厅里边一阵难堪嘅平静，大家都不由得睇住萧盘呢个未来嘅秦始皇，好似第一次认识佢咁上下打量。朱姬首先谂到，就是自己的仔真的大过了。这一排他和陆海又正是如胶似漆，淡淡而佛，想用情欲来麻醉自己，避开这个冷酷的现实。在他传奇的一生里面，最重要的四个男人就是庄襄王、吕不韦、项少龙和眼前这个乖仔。但是命运却是使自己和他们形成了一种非常复杂的关系。首先是吕不韦落毒害死了庄襄王，使他一下子都不知道怎样好。一方面他又觉得愧对小盘和项少龙，而另一方面呢，因为自己的切身利益，又逼着他不能够不同吕不韦联成一气，保住自己两母子的地位。所以他只有纵情在陆海的身上，希望他能够令自己忘掉这一切。在这一刹那间，他忽然间感到自己和个仔之间多了一道平时见不到的鸿沟，使他再难明白自己的仔。吕不韦的心情更加矛盾了。一直他和小盘自己以为的这个亲生仔保持着非常亲密的关系，他亦都算是非常用心地栽培他，希望第日两父只可以统治大秦，至乎统一天下，建立万世霸业。这个亦都是他要不择手段地将项少龙置诸死地的原因，因为他一点都不想人家分薄了小盘对自己的敬爱。但是他从来都未想到过
同小盘之间会因为权力而发生冲突。不过而家呢，佢又好清楚咁感觉到，虽然而家佢仲未睇清成件事系一个精心布置嘅局，以为小盘都系秉公处理呢件突发嘅事件。吕红嘅无能，佢早就心中有数。如果唔系，都唔会以管中邪为正，吕红为父啦。当日自己心目中最佳嘅人选楚盟，俾项少龙杀咗，对佢嘅实力造成严重嘅打击，使佢喺人手嘅安排上面阵脚大乱。所以呢，而家俾吕红啊搞咗个大头佛出嚟。而家佢心里边只系想到一件事，就系要点样杀死项少龙。如果唔系，佢嘅霸业大计就会受到干扰。至于蔡泽、王焕呢两个趋炎附势之徒，本嚟一向都倾向于吕不韦，但系今日真好似当头棒喝一样，首先要认识到小盘手上啊，始终都操纵住皇权，佢始终都会凌驾喺吕不韦之上，唔系任由太后同权相操纵嘅。等佢一大个，就会成为真正嘅君主，系佢哋嘅真正主子。蒙敖嘅谂法就单纯啲，佢之所以有今日，都系因为吕不韦一手所赐。对于吕不韦，可以讲系死心塌地。而家佢手里面嘅兵权，比王吉呢，亦都系有过之而无不及，成为咗吕不韦手上最大嘅筹码。所以无论咩事，佢都只会向吕不韦效忠。王吉嘅谂法就比佢复杂得多。佢系西秦三虎将之一，呢、这个秦国嘅大将军，系个非常好战嘅军人。只有南征北讨啊，先可以使佢感到生命嘅意义。所以佢逐渐靠向吕不韦，系因为吕不韦胆大包天嘅冒险精神，正可以使自己尽展所长，东侵六国。但系而家呢，佢突然间体会到。这个仲未成年的楚军已经表现出一种豪情盖天的魄力气概，使他真的要重新考虑自己的立场了。而陆公呢，这个秦国军方最德高望重的人，是一个一心拥护正统的大秦主义者。一开始他就不喜欢吕不韦这些外人，而且因为项少龙的关系，他已经逐步消除了对小盘身世的怀疑，深信小盘呢亦都是正宗庄襄王的骨肉。而家见到他表现咁出色，更加打定主意一定要全力辅助这个未来的明主。在大殿之中，各人各怀自己的想法的时候，徐仙和项少龙回来了。徐仙入来之后，就首先发言说，禀告楚君太后，微臣可以绝对保证，这件事和刀骑刀卫两军下面的人冲突无关，亦都不是误会。吕不韦好不高兴嘛，左相国你为什么说得这么有把握呢？徐仙继续潇洒松容嘛，吕邦在咸阳街头曾经当众调戏人家的妻子，被微臣路过阻止，还将他教训了一餐。当时我已经觉得吕邦心中不服，头先我在外面行了一转，见到那对小夫妻，就是当时微臣见过的人，现在已经证实无误，可见这件事有前因后果，不是刀骑的人诬陷吕邦制造事端。至于吕红硬闯刀骑衙门，想夹硬抢翻个仔，而且系佢哋先拔刀剑以下犯上，更加有人证，不容抵赖。大家而家咁先明白佢点解要向外边行一转呢？系原来攞证据喎。呢一下搞到蒙敖亦都哑口无言啦。吕不韦听到啊，嘿，真系嬲到几乎想亲手碾死吕邦咁滞啊！被徐仙警告过之后，哼，你仲识胆包天做啲咁嘅蠢事，搞到我丢晒架都有嘅。小盘哼一声话：，睇嚟吕邦一定想喺事后杀人灭口，咁先够胆唔将左相嘅说话放喺心里边啊！众人听到个心都不禁一寒，知道呢个楚军嘅心已经动咗杀机。呢个呢？

正是这个局最巧妙的地方。因为先有徐仙指证，所以呢哪个都不会怀疑项少龙他们蓄意要对付吕红这两父子的。朱姬皱皱眉头就说，有左相做证，吕邦做这件坏事呢就已经没什么疑问了。但你怎敢肯定吕红的确首先拔剑以下犯上呢？徐仙就说，因为当时除了刀骑军的人之外，还有盈盈和陆丹儿在场，可以作证。陆公听到觉得奇怪了，我的小丹儿怎去了那里？吕不韦冷笑一声说，你件事的确奇怪，少龙你有什么解释啊？徐仙就说，你件事微臣亦都问过少龙，不如叫昌文君来，他解释的最恰当了。小盘马上落命令说，叫昌文君。于是呢，外面的禁卫军马上叫昌文君入来。昌文君入来之后呢，就跪低禀告，将盈盈和陆丹儿守在宫门口缠着项少龙，要同佢比试嘅事情啊，讲咗出嚟。吕不韦听到呢度，唉，知道呢云咧自己呢边啊真系输到贴地啦。无论系吕红、吕邦，睇嚟呢件事呢，对方都掌握住人证物证，系自己想抵赖都唔得啦，面色啊变得非常难睇。佢眼珠碌，突然间卜一声跪低话：主君明鉴。吕红咁不分尊卑上下，违抗上方指令，微臣难辞其咎，请主君将微臣同吕红一并处分啊！他咁样一讲，搞到项少龙都窒晒，都唔知点应付好。吕不韦将呢件事揽上身，咁朱姬啊点都唔会俾小盘令吕不韦难以下台噶嘛？咁佢话明自己要同吕红一齐处分。咁如果啊，你唔放个吕红，吕不韦啊夹硬硬掠，咁啊点算好呢？朱姬即时话：哎呀，相国请起身啦，等哀家同王儿讲几句说话先决定点样处理呢件事啦。吕不韦啊心知肚明，朱姬啊点都唔会俾小盘降罪于佢嘅，于是继续跪喺地下话：唉，太后请处分啦。微臣甘心受罚啊！朱姬见到佢摆出副咁嘅样，即系话呢，如果自己唔放过吕红，睇嚟呢，佢要跪喺度，硬系唔起身，真系恃宠生骄。但系见到佢咁样撒赖法，又冇佢扶噃，只好细细声对小盘话：右相国对我哋大秦呢，可以讲系劳苦功高。唉，平时佢处理咁多政务。有时难免管不到下面的人的。王儿，你看看相国面上从宽处理这件事吧。小盘目无表情，一路都不出声。隔了一阵，见到众人都望实自己了，他先说，既然右相出面求情，吕红父子死罪可免，但今次这件事关系到我们大秦军心，有关人等包括吕红在内，全部革职，永远都不能够再加入军队。吕邦当众打五十棍，以儆效尤。管仲邪身为吕红上司，自下无方，降官一级。至于统领的职位，由项卿家兼任。右相请起啦。朱姬估都估不到，自己呢头话希望个仔从宽发落啦，咁样，吓点知小盘就讲出翻咁嘅说话，一时间就听到目瞪口呆，吕不韦亦都乱咗方寸，企起身连谢恩嘅说话都唔记得讲啦。项少龙啊，即刻行前两步跪低受命。哼，佢心谂呢一招高明啊，连消带打，使自己呢直接连刀卫刀骑两军都管埋，呢条妙计啊，一定系李斯谂出嚟噶啦。小盘讲完之后，十一声起身话：呢件事就咁决定退庭。众人一齐跪低，送朱姬、小盘翻后殿啦。项少龙心里边涌起一阵非常怪异嘅感觉，知道大厅内呢一批秦国嘅众神大将，亦都好似佢咁样，而家先真正睇。

0: 体会到秦始皇呢种气魄同埋手段，而佢而家呢只系个未成年嘅大细路啫。行出殿外，吕不韦同蒙敖呢就已经等紧佢啦。吕不韦一见到项少龙出嚟，就行过嚟话：
1: 少龙啊，今次呢件事都系吕洪引起嘅。楚军虽然射咗佢嘅死罪，但系本上绝不轻饶，你千祈唔好将呢件事摆喺心头度啊！吓、啊，
0: 六公嗰啲军人喺旁边见到觉得好奇怪，啊，呢、這个吕不韦几时变得咁有度量嘅呢？
2: 但项少龙嘅心知肚明，吕不韦系谂定要喺田猎之期内杀死自己，所以呢，先喺众人面前向佢示好，等人哋唔会怀疑佢有阴谋。当然啦，嗰、那个由莫傲同管中邪两个人谂出嚟嘅杀局，一定亦都系天衣无缝、毫无破绽噶啦。佢又扮到好唔好意思咁话：呢件事小将都冇晒办法，吕相千祈唔好见怪。吕不韦哈哈一笑，同六公佢哋倾咗两句闲偈之后，就扯实项少龙要同佢一齐离宫。佢个盈盈同陆丹儿两个呢？本来等喺宫门口啊，谂住项少龙出翻嚟嘅时候就要扯佢外边比试噶嘛，哈！而家俾吕不韦啊扯住佢，一时间咧都冇晒符，就嬲到猛咁瞪眼。嗰、那个吕不韦好似谈笑自若，好似咩事都冇发生过咁。项少龙睇到都不由得心中佩服，哼！少女藏刀先最犀利啊！吕不韦坚持要送项少龙一程，咁项少龙就推唔甩，只有同佢坐埋架车度啦。喺车里边，吕不韦啊踌躇满志。当架车经过睇嚟已经即将完工嘅新相国府嘅时候，佢指住个相府话：田猎大典之后呢，我就会搬嚟呢笪风水宝地，呢度咸阳地运嘅月眼。但系周显老师却系话，由于天星转移，八年之后啲地气会移入咸阳宫，嗰阵正系楚军加冕嘅时刻，你话几咁巧呢？项少龙对风水一窍不通，但系呢对历史却系能够未卜先知，一听到不禁呆咗呆。哎呀，呢个周显啊真系够好本事。小盘呢个嬴政喺成年加冕之后，果然秦国呢就顺风顺水咁统一六国，而本嚟尊荣无比嘅吕不韦亦都系惨淡收场。话八年之后地运转移，哎呀，真系好啱啊！吕不韦伸咗个懒腰话：唉，虽然话得分八年鸿运，但系八年都比可以完成好多事啦。项少龙睇佢样，不由得心中佩服。吕不韦啱啱打完一场败仗，但而家好似冇晒事咁，一副生意人嘅本色，就唔怕蚀本，只要能够喺第度赚翻嚟就得啦。吕不韦忽然间好亲切咁拍拍佢膊头话：新相府就万事俱备。正系争咗个好女婿啫，少龙，你明我嘅意思啦嘛？横掂你已经见过梁容啦，仲几好啊嘛？我最痛锡就系呢个宝贝女噶啦。项少龙听到不由得叹一啖气，佢讲呢番说话，其实即系俾最后一个机会，等自己同佢重修旧好。呢个商家出身嘅秦国丞相，最初因为利益关系，同自己黐埋一齐，跟住亦都因为权力同利益而要辣手对付自己，而家又拉拢佢呢，依然都因为权力同埋利益呢几个字啫。呢、这个人可以讲系一个绝对嘅功利主义者，只讲利害关系，其他嘢冚唪都会摆埋一边。换咗其他人，遇到头先咁嘅挫折，多少会有啲意气用事，但佢一啲都唔计较，反而马上对项少龙呢就表示友好。咁睇起上嚟，就算做咗个女婿， 又或者好似小盘咁

0: 系佢亲生骨肉，利害当头嘅时候，佢亦都会断然牺牲。吕红呢正系其中嘅例子。项少龙甚至感到，吕不韦唔单止想通过小盘将秦国变成佢吕家嘅天下，话唔定呢仲想自己嚟过下呢铺大王瘾。吕不韦见到项少龙冇拒绝话做佢自己女婿，好似喺度谂紧咁，以为佢心喐啦，拍拍佢膊头话：少龙考虑下啦，下次呢你要俾我个肯定嘅答复。无论点，吕红呢个蠢材，你唔使再将佢摆喺心度咯。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
1: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喺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踏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3: 爹娘四海，声泪无尽，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
4: 世界潮声。
5: 神爹中国，跨越翠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神爹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神爹中国》节目。这期的节目可能我把了音乐内容，首先请你收听由神爹中国因台台记者为了采写的录音报道。那个海燕小虎姐，今麦个做请你继续收听由新爹同国福建台记者为了采写个录音报道。这项福州传统香叶泡沫馆，就是新爹同国欢迎了提速关注。欢迎收听新爹同国今麦。三十多年来，伊人家己个专业知识，伫咱伊改善海燕生态环境，为拍造一个温暖个海燕，做出了积极贡献。咱下摆就来去认识一位海燕专家邢茂强，听听伊个故事。平时咱做物个主人公叫邢茂强，是苏南山海燕水产研究院副院长。三十多年来，伊人家己个专业知识，伫咱伊改善海燕生态环境，为拍造一个温暖个海燕，做出了积极贡献。准备过记者来到了苏南山海燕水产研究院副院长邢茂强个办公室，到此个推交了几十本关于海燕环境工程研究个笔记本， 从1985年参加工作起，黑木匠总是要将每只工作节的事情加每只词的小歌调唱，记录大家捧自来杯。35年来，这已成为了伊一个习惯，自来杯记载内容也排进了好的演出。我每次有一个新的物件，拢记录到自来杯，对我的工作特别有帮助。近年来，中国和叶子王受到了一点铁道破坏，行业、山木、山能店加塑子店的破坏，也是一个重要因素。新木匠作为山东省行业最上研究员的职位，就是负责研究行业环保工作。新木匠告诉记者，因为做行业环保工作必须出海，到海接触人的观察、监测。大家接触过的这项工作，我搞的最大难度就是行踪。每一次接种都有一种三不主席的感觉。到总顶根本站不稳，大概到流行乐器的欢乐时候，人好多。那时候是恶心、呕吐，真的是一个字，不写我。黑木匠为了克服行踪毛病，写了好的配合。最后到专业人士的指导下，增加了诸多体能训练，终于慢慢适应了海界的各项工作。到终点走路往外了走北部走东部，时间长了就适应，可能会比较好。身体适应了海界作业，接下来就是专心致志的进入各种海洋研究。到这世纪80年代的荷叶子王调查来杯，新木匠发现由于过度捕捞环境污染，山东近海山能店加塑子店接触警戒。于是第一步，伊就开始进行了项目调查。王从80年代就开始出海调查，把山东省各个洄游、镇内、洄游、芦山、山梁、山能店名宅的位置，拢加以摸透了。自从山东省行业环境公布2013年，这三年王是每年拢有做一本。公布主要是介绍行业环境状况。更直接就是海洋环境灾害加风险状况，往组织出工业监测。海洋环境监管这个方面的内容，往后增加参与，包括海洋环境保护的动态行动、动态改处。正业求证是新木匠直接环境界工作总结，只对于山东近海山能店加塑子店修复的这项研究工作，伊甲伊的团队制作就是30几年。往这团队会写团结，往有一个目标，就是把山能店、塑子店爱蒙清楚。因为山能店、塑子店对行业环境的恢复、行业资源的恢复起到好大作用。往从事这项已经推到各国了，不能半途而废，爱有决心、执定、拼落去。到经历这几年研究之后，山东近海山能店加塑子店的修复。得到了好多回响，这项目到中国国内是首次得到认可。新木匠因此得到了中国国家行业级科技创新成果指定奖。终于经过这几年研究，得出了一个令人幸福的结果，说明人的功夫被白费，应当特别高兴。直到新木匠和团队各地可以松一口气的时候，2011年6月，这个梦见这个紧急的电话。嘉奖山东省海洋研究院特办的新木匠，这下子惊惨了。2011年和这个疫忧事件，王杰做有搞三蓬莱疫忧事件特别紧急。接到电话之后，当晚王就通知技术团队立即到单位集合。集合早开始分配任务，天还未光就准备往正。为了能够尽快获得对手资料，新木匠加入团队开始不空调每个海接触人混养各切工作。如果获得的效果不及时，后果不堪设想。处理不当，这个是对行业环境影响相对会扩大，对此的了解是行业生态损失会扩大，对河面的损失是得不到保险。经过这个外国海接监测报告工作，蓬莱海浮疫忧事件终于得到控制。现在核实其当时情景，新木匠或是其忧心。核时间长，往每只直次到海界，每只往各个行业级报直次监测结果。往届 杨策对后来的康辉公司对河面的白线三台白线去到学大技术之谈往来各国提高了总改进课包含木杨家的技术团队不开努力之下康辉节油公司最终对所当三三台和河面保险借银人民币是木杨因实际行动保护了以新当来合作品能实现业尽管呢，随着国家主力主动实现嘅生态环境保护，到现在这行业嘅人也逐渐建立起来。希望让技术团队由原来五六人扩展到现在嘅几十人，做成让人嘅设备比原来所进入好嘅。现在推广嘅一台设备是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嘅，这个设备是钢材行业内半导体、电子物等金属。每一次只能进一个月饼，并且每一个月饼只能吃一个支票。但现在我们仪器设备有所更新，这台设备我们可以同时进三十个月饼，吃三十个支票，这样意味着工作效率提升了。对于每一项研究项目人总是直视不过力求完美，这正是一种认真的工作态度和勇于创新的精神，将项目人获得了多项中国国家发明奖励。所当时科技进步一定将以及对我派因台词有独处贡献的东产业中的称号。项目人答以这辈子最大骄傲，就是能够用自己每把力量守护新来这一片海燕，将伊定型出勃勃生机。海燕是能简单的家园，海燕环境现在面临着困难和挑战，孜孜不倦、仰天不懈的追求，自信心把海燕环境、海燕行业这项工作摆做好。这是物流组来做的前行目标，海燕环境。爱护者和守护者，那个行业生态环境就会变来逐来逐好，那简单的健康就会逐来逐华海。好，听众朋友，乐在收听是由新店东国因台台记者为了采写您报道。那个行业守护者，今麦个早起来继续收听由新店东国福建台记者为了采写个录音报道。解放福州传统香烟泡沫馆。就是新店东国欢迎乐提速关注
5: 新店东国跨越翠山文水中南南北东西聆听东国故事新店东国甲乐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的中国节目。播出来收听由新的中国福建台记者为了采写的录音报道。一项福建传统商业博物馆，福州一项历史文化区集选2021中国文化最闪亮优百强活力。一项历史文化区为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到历史节正是福州的商业中心和澎湖白头，是闽省的核心地之一。白湖的水电总集池、房价高酒、好水量，这是百年在福州一项的文化景象。如今通过保护修复和环境提升，这个已经拍造成了古东沙下边江道特色和闽省文化特色的传统街区，被人们称之为福州传统商业博物馆。接下来，咱下摆就一起来感受福州一项的文化内容。我当时去意大利乡镇白壳堡路途经福建福州市时候，正接驶别墅道，有一条大江穿下之过，江面宽1.6公里，两岸矗立着庞大漂亮的江道门。多几处江道门名在停泊的大批船只，满载着香槟。白壳堡路北岸的大江是指闽江，是所记录的之外行政、林立、相隔红色的地方，这是一项。一项位于福州市台江区，这座站呢是福州的商业中心和澎湖白头。明道东区福州出台泉州成为了市保市所多地。运输界便利极大推动了商业的繁荣。一项成为了白湖的水电总集池。房价高酒好水量的繁华国际美景，福建省社科院历史所所长毛江明介绍。
1: 上下行一带它的兴旺应该是从明代开始，因为在明代这个福州
0: 行省这段一个兴旺应该是从明代开始，到明代福州形成了四大脉动性：白菜、茶店、年节和山货，闽北的山货。伊倾了大量这个闽江流域的乡镇，倾了周边包括江西、浙江的乡镇。清朝道光年间，福州被辟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英国隆重开始建设了闽江口。台江港成为了东南沿海对外交通和贸易的重要口岸，控制一项北头的乡镇通经各地进行贸易，收获颇丰。导游介绍。
2: 这里就是上下行的三级河，当时各大商行的货船把货
0: 这就是一项的三级河，当时各大商行的货船把货卸下来之后，通过小船进行了这个障碍。这项内边有中火高速的大条主干道，三级河三面共通闽江，货物卸下来之后，通过道路、街面、内河等通道，可以运达城内各个商铺、货场，交通便利。这就是一项得天独厚的先天优势。乡镇自发组织了社会福州相识研究所，官府培准的福州商铺总会，所涉到了二行街、一行街、兴会、福州、江西、强力四大商办聚集集等。导游介绍，到这座城的人逐渐就交流，各地人后合作。各地人以需要有一个落脚地方，各地的同乡相会，到这项轰轰建立了会馆。当时这个有14座会馆，同乡会馆。这座高层会馆就是其中一座，伊始建于1915年。高昌会馆由高昌商办直至建造，是福州保存最完整的会馆之一。馆舍占地面积约690平方米，坐北朝南，为台捏创造石、冰箱、叶山顶、结构。会馆虽然不大，但布局错落有致，时候不向急促。会馆由一根红棒红叶的铁条布局，背向桥角。

0: 丢你的活动经拍开荒，特别是广来的世界草籽丢色末蒸丢水客卡到天干到福州早报更无。这个这个家伙光是我留各地乡亲交流信息两老钢琴组堂生理之地会光福建家乡亲会族相互相生以及解行走出了不过去修改相貌难猜。老师丢等正是解行相好讲到苦的这部分以长时间的来听是忙难当来背解江西帮代表人物在你讲来听到解行从事保平生理也次子落做因继承今日之后，老谢保平生理就迎来了鼎盛的时期。据说，单双保平的存货量就达到了五千年五斤，因此落做因被外界称之为米沙大王。福州市会每节文化在线电视馆更改王罗家达。
1: 像福州四中的前身福商学校，他曾参与捐资兴办。
0: 且福州四中的在线福商学校已经参与强制兴办，以及爱行路有一个爱行路幼稚园，拢是由于强制兴办。到抗美援朝时期，已经参与了抗战闹个背景活动。甲罗祖英执行工业事业甲慈祥事业的乡亲，到这行比比皆是。这个乡亲都以勤俭持家、身体力行为第一步之道，主动建立管理加商业道德，以诚信赢得了民心的起点。自清末至民国，这行形成了培林经营来挂帽古川的土壤，野菜、稻谷还用等结构的行业事业商业经营受白格。由此带动起来的年节，烟草加工、纺织、浆布、浆酒等手工业接白格。更起河阳采科技、连空楼阁、黄山地。根据历史资料记载，当时这项的兴盛程度非同一般。伊不光是中国动摇的海燕贸易中心，更是海际丝绸之路对外交流的重要窗口。福建省社会与历史所所讲，莫讲免介绍。
2: 开埠以后，我们福州的贸易达到了一个顶峰，所以在这个时期，它不但
0: 开埠之后，往福州的贸易达到了顶峰。到这时期，伊不但是福建最大海燕贸易中心，当时也是这个中国最重要的海燕贸易中心。所以，这行的形成，直接象征不满足于只是福州及周边地区的发展。伊能带着期盼，把商埠扩展到港澳地区及东南亚各国。交流程度这项以福建成为梦想振兴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回声还来过。福建是山地大省，当时大商界各类大业，这是从这项起源，经海界大陆到世界各地，将福州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大港，将中国的享誉海外。导游介绍，
3: 这座建筑就是洪家茶的，当时是福州最有名气，应该算最大的这个。
0: 这座建筑就是洪家茶，到福州非常有名，应该算最大的洪家茶的福盛村自代墙。这位是福盛村自代墙的类似的团人洪石金。洪石金介绍，
4: 这个工厂就是我爷爷在1926年的时候建的。当时是我们整个上下最大的这个。
0: 这钢枪是我爷爷到由高级六年建改，当时王家界这行为最大的钢枪。山上有各类白梨花灯、红灯跟红灯，通过满江流火运到世界各地，这就是王家那个大血光。这行正相隔红纸。即商贸文化、汇广文化、民俗信仰文化为主体，这个形成了明清时期福州的世界界贸易之馈，形成了北门的贸易文化。人们将这片英文界商贸气息的老街区称之为福州传统商业博物馆。如今的这项通过保护修复和往上提升，约束着百年文化，成为了福州一点独特的文化旅游名片。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由新地动国福建台记者为了采写了报道。这项福州传统商业博物馆。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这期间新地动国节目。再会。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2: 乐卡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人搭在地山外，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
2: 英国黄色用最低的黄昂，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背后的故事。英国黄色，也会英国，还好美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演讲王室》，当归宿我见天成山话。广东时间以来，主来主家界以山水加戏剧加为特色的归宿在，在农村广袤大地顶开店，带动了全国各类专业归宿工作者、本国爱好者。

等保证力量，造成了现成。刚修订五民宿，加行道街苏家表演之间，所刷世界而正不当。以定大名激发了现成本理解发展活力。本期音乐节目在起到的很音乐高度来播，感受本会歌手加现成生活相结合的独特魅力。

今年六月，安徽接纳个演村戏剧组罗山帮醉黄无间演村歌剧，戏剧组一个不光有传统戏曲、好行道、戏剧、剧本人特、为老漫画、自通画顶等一系列个艺术表演个活动。所有活动拢到无间村演村个长夜直接街道，乃至村内个公园儿子小学歌剧，将村民特意从红嫦娥。顶阵天阳，罗邦在屋后参加地头，更个列讲受高速门啦。今年该戏剧组花十月一百个梅里东国文化实践该社团万里之职，集上了大地之高之灵之势，梅里东国技术等人，更进行了县村文化动荡门啦。

老本高的七十年后，有好个优秀小说、电视剧、电影，也出彩于县城几章。各地特有的民俗、民风、广大层面的淳朴，借由当代艺术的丰富表达，相互之间形成了一种内在强力，为各类县城艺术活动的歌盘以及当地的本地商业的发展，提供了渤海动力。

以是送给到底红布精心的动员网站，也从社会来保生活出来的充满泥土气息的高速实践，不仅参加了农村抗战的文化自信，更点上了县城文化振兴的彩绘，将村民到高速正宗来帮接受沐浴，拉近了广大农村抗战和文革抗战的距离。

包厢上三三七胡一哭接在轨道错该跑程从江西城市广美术馆白仓夜店等崩溃地上到两首歌跑世界广东芒巴艺术展主来主家艺术家为现成增添艺术色彩曾到两派装的艺术作品心态表弟特色龙哥前体节采怪很像山东的青蛙直接做雕塑停留游客再来拍卡当艺术用一现成现土也能变为艺术空间将村民的文化生活丰富多彩真心面貌焕然一新

最近中国各地因高速电量现场，把三台南方游戏转化为商业发展游戏。外国甲培养了一批县城本土文化人才，推动县城本地事业融合发展，开拓各地五个属特色的县城文化振兴道路，为县城振兴插进了宝贵铁板。各地官方开展更多资助县城文化的工作，县城春梦等面向农村、面向空间的文化回民活动，并将农民艺术家界创造产业。以本该小舞台带动地方大发展，为推动县城文化振兴汇聚更大力量。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这期的音乐节目，再会。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新的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新的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古老的故事。英国王室也会英国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选址在英古里乡村，听新竹北领袖界第一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南团说，直接回梦。
1: 外乡台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去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东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信，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信。
3: 别讲四海，声退无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
4: 世界潮声。
0: 千禧叠山，五洲荡江，叠起为。当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地气活动》专题节目。今日的节目，带来安排内部内容，首先到地山风情的南麦当，让继续来了解地球音乐。其实，地球音乐研究行家邓芬根老师。再来跟咱介绍地球音乐的历史演变。到接下来个制作开幕人们，请听邓启良跟咱配地山牛郎的故事。林德庸耳鬼姐姐，最后就去来分享精彩的地界唱段。

0: 叠山风尘月，叠山风尘月。
1: 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叠山红尘作梦》，我是贤杰。今到今次个这么做当，继续来个听众介绍咱个叠州音乐。到这个起个这么做当，咱是个听众就去了解了叠州音乐究竟是甚物个。以前呢，爱到国内外山山强大个影响，不过叠州音乐伊个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甲咱为当地区个村民社、房屋文化发展社是有着密切个关系个。从小时期的高叠州被称为是南蛮的大卫族地，也是高卫族的祖国地，这就是蛮卫族的祖国地。当好的时候呢，已经是有青铜文化，所以说明到东温文化已经渗透入来，也结束了东温音乐文化跟咱叠州土著音乐文化的互相渗透、互相融合。这应该呢也是历史文化的沉淀，也是咱叠州音乐的根源。好，接下来咱就请大家跟随着叠州音乐界研究行家邓芬根老师，咱就起来了解一下叠州音乐伊个历史个演变。
2: 记得咱就是观察到叠州音乐伊个历史，那会知咱叠州人啊，现在所多只个叠州人，大部分都是唐宋以后呢，从东温直大独占移民落来个。唐宋以前，那只讲土著革命呢，因渐渐被现在汉人所摆置，这个分开为主。至少么呢？那唐宋，因那至少北方移民水里面呢，吼，北方官府的政府叫做唐朝的时候，那是搞南蛮子弟，啊，是一个土著民族啊。啊，唐朝派了唐政府件，来了征服南蛮，征服经过了二十年的时间，真系征服了。后来这座主公呢，也就开始到漳州府，伊能够来做大叠州，来大些直播破移民南边，并且也带来那种北方天文山地一个音乐文化。后手又发在个平叠个官员来到叠州，又发在游魂来到叠州，这三个不能移民南迁呢，伊能够带来了北方人。来到宋以后呢，宋韵戏剧的省北方的戏来到叠州，所以叠州的文化独占很勇气，所以指出我呢，你形成了叠剧。但我讲叠州呢，叫做地方的小戏啊，地方的小活动啊，像叠州咱一间呢个啊，风声戏剧啊，追击啊等等，指出呢接驳了文化活动，所以这个我地界。音乐家家，我哋阿妹今老爹就做下来，烧到爹就硬硬啊，生活习俗啊，等等多方面一样，所以独将用个成龙这个家己独步个风格。伊虽是来自北方，但是伊有家己门生地，又唔适当，所以形成了多只个特定可爱特定音乐。所以只样子应该再几个更大个来事。遐几段呢？因就是这个故事，这个故事刚才一介就是，那伊个形成，这个故事呢，当咱现在个叠字音乐好段呢，所谈个学出物件是补充了唐宋以来一大堆物件，从表演形式啊、曲目啊、曲调啊等等多方面。喺咱广东省有名个叠字音乐研究专家邓天国。伊是青海音乐学院的教授，伊直生呢就是专门做研究叠字音乐，熟络相当文件。伊在收集到的关于叠字音乐的历史对比较大，我们指出一个叠字音乐是中国音乐的文化节，伊在那许就是呢补充了咱中国传统音乐一寡都古的物件。
1: 唐宋是咱叠州音乐界形成期，这明清那段呢，就是叠州音乐界演变个发展期了。到明清的时期，城市呢非常繁荣，叠州户外相蒙手工业也有所发展，人口呢比较多。迄个时候，适合以市民生活来戏剧啊、唐诗说唱啊、歌曲歌啊，都是非常兴盛个。每逢作家这个时候，更先呢会请一撮民间艺术家啊，或者是古人来做戏演奏。而且明清的时期， 外来的戏剧行政也相继的入跌，商业赛的因素也比较平衡。这位蝶州戏也注入了一套新的血液，使蝶州音乐有了更加深厚的艺术滋养。比如到孟清时期，这音戏这就是南沙大的南戏，这几个浙东、江南至闽南至右岸东沙桂高南的蝶州戏。出外呢，还有昆山区的还有桂林戏，二套剧种呢也所有的来到蝶州。那时候这音戏还有外江戏已经到蝶州戏，海风落空，二套地区落好了。对蝶音戏影响也比较深，尤其呢是这音戏有着南戏直头深九界拍戏九界传统技法甲丰富文家界刻板音乐，所以呢也是成为了屏幕戏化的矫正。比如蝶州大老狗拍蟒不喝，每就是突破以这二戏指导杯的音乐老狗盘高，根据改编整理出来的。还有大老狗十星庆寿啊、对酒啊，至少呢也是突破以这二戏的老狗盘高出来的。好，接下来，咱就一起来欣赏一小段《爬满不喝》。

0: 好了，听朋友，刚才地球音乐研究行的邓混根老师跟咱介绍了地球音乐的历史演变。下面咱来进入自制开幕浪漫，请听邓启亮先生跟咱配地山牛奶的故事。林德庸鹅贵在家，
1: 天顶直立菜，你也开自制
2: 自制木开吗？
3: 民间特色，
4: 红火热青，
3: 江苏客会听古，
4: 大闽江团聚，
2: 有一色树红，
3: 自制开幕。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小东，今生咱来配本地的牛奶。

0: 到高边来，弄一个抓综合等，插正现在。买过只高草，咱就来自白水，会顺顺轻轻，然后就正等。这座坎坷的李狗走走，就七朝八卡将抓综放落阳江，弄一个顺水捞。这个就叫做上兄尊。林德勇同地做兄弟，人平时吃袂饱，穿袂鞋，为了生活落到虎骨头土山，我哋先生历经苦头大。街道较苦多，我喊着祈求神鬼保护，这样做好只个物件，只会生到糟蹋。伊去到山脉三角三角，人不可人，众生一样。总会叫一声跳落江岛的，伊扛开礼物，小巴去交对抓钟就满足，硬拉将抓钟拖对崖面过来。崖顶所现的李人一家家拖了相当惊骇，猜你七嘴八舌大声讲答。林德勇啊，你这低小小年纪做你渐晓情理，这袂惊搞好山滩，还是吸毒性命，我就罪孽深重。妹妹放手，无你条命，所以望得去听狗叫。这话林德勇出力将手一托，把将抓准地方放正崖顶，随后给人也跳起来，一切切对着兄弟人道：大家伙啊，恁俩这做好东西个奥丢。莫就是祈求神鬼保护，消灾消人，色福色财。但今日从物件就算作解我解，我想收顿来去。今年我保证传遐你，家家平平安安，轻轻松松就是。大了不光三十二十一，将总顶叫做米啊、果饼啊，全部搬顿去家来，保件喏，咱食到欢喜哉。我这样是一你没有够个兄弟，就欢跳好耍，平安无事。错咱一个好兄弟，一家家家子冲一挂叫无定心。哇，白爱林德勇甲鬼是在只，鬼话无一病，也是做滴明明鬼强。
1: Hello， 听朋友，刚才你听到的是第三个人林德勇耳鬼在只个故事。爱帮伊弄一起来，红线真彩个，第个抢灯。第个抢灯宣布，爱帮伊抢先有只小李隐藏个第个抢灯，个红歌

0: Hello， 听朋友，这世界第一期活动做了什么？做播送之歌。昨天咱求乡，感谢你的收听，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全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全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电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背景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就在
0: 人打在地山外，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千禧地山，五洲同歌，爹气未当。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香，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爹气未当》最的上班。下播，咱就去两些精彩的第一场灯。爹家唱灯宣播，下播音唱时由严秀坚吟唱的爹家唱灯，雷赛琴喜声声爱。

好了，听众朋友，这是个地气为当做的节目，做播送这个。昨天南桥乡感谢那个收听，那明日同一个时间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个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华语混友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新的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新的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皇宫，为了开启一档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背后的故事。英国王室也会英国系好美好。
1: 第一期活动选址在英古里乡村，听新竹北领袖界第一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水，直接开门。
1: 外乡太热闹，内乡听门道。来乡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声。
3: 客意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欣欣向荣的中国。
6: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东方。南头报是中国东北天气特色美食，因为暖暖香甜的口感和味道深受人们喜爱。它的名称富于四月的名不丹经川的西山村，将这个西西的南头报做出了太平堂，走出了一条特色山林的发展线路。后来我就为人讲述走出太山的小头跑的故事。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欣欣向荣的中国。
6: 最近，富义市永平乡幽莲山村杨宝福南头包厂的生产茶店正加班加点的生产。直播人度的三位男人后大学生主播正卖力的同名友互动。工厂外，一箱箱头包正在忙碌装茶送往全国各地。派生产接订单发快递，小小的头包厂度的一派繁忙景象。幽莲山村负责人杨金龙吧，
7: 它就是我们这个纯的大黄米，不掺那个其他的一些粮食的，然后用我们本地种的那个大芸豆，然后经过技术发酵进行糖的一个对比，不添加任何防腐剂进行这个加工，这样可以常温储存，这也不需要冷链物流运输，而且咱们还把豆包做成原汁原味，就是家的味道、妈妈的味道。
6: 八年来，幽莲山村家家户户一直有蒸豆包是干湿的传统。曾经乡亲们在炕上用陶盆发面，再用种类的臭豆馅，最后用苞米叶塑成。今日包南头包不单止公司反差，成品也显得有点粗糙。皮盆馅质韧性差，很容易保存，只能缝隙买一个辛苦钱。今下在我乡村进行路行，杨金龙多么人能不能够将南头包批量生产，做成一个产业？杨金龙吧，
7: 制作的时候就是你跟别人家分不出来谁家味儿好，谁家味儿不好，所以咱们出去各地去学习，然后这个参观考察，对比一些技术和这个口感怎么样能再次提升。
6: 经过多方打听，杨金龙了解到黑龙江省阿尚市阿沟镇是十分有名的南头包之乡，他马上同当地取得联系。并导师带领淳朴工作人员实地参观学习。杨金龙吧，
7: 就发现了黑龙江雅沟那块的比咱们这还好一些，然后我们就组织了一些人上那去学习怎么样制馅，怎么样发面。
6: 走进雅沟镇，杨金龙目光所到之处，应该在头包上零丝结皮，应该在养得多包装好的头包堆积而成，雪片一样的蛋蛋用雅沟镇的头包走向中国各地，小头包做成了太神了，在雅沟镇盛景盘润，季节更加冬天的杨金龙发展头包加工厂的特色。2021年10月份，由九龙山村新田经济合作社和那部分村民入股，总共投资1000多万元，诞生的南头包商业集体，九龙山村历史上第一个纯品工厂上包覆南头包厂秋实诞生。从外讲起来的，以问题呀集中一致，采购食品的时候，发现国内没专门生产头孢菌的经验，只能买到生产同样同难消的菌系。比较生产对于面的想法也有一高的要求。为了解决一系列的问题，杨金龙给人不能少下功夫。杨金龙吧。
7: 然后我们买回这机器呢，一开始呢它也不匹配，我们正常买的机器吧是元宵机器，它生产元宵生产不了多，因为那个人家那个元宵那馅儿不是原来就里头就有个糖块，它模具不一样，所以我们就去上那边去学习，然后回来大家就钻研，后来把这个元宵机改成了豆包机。再说原来都用盆发酵，就是用盆发酵温度不一样，在大批量生产也供不上，然后我们就改了一个桑拿房叫醒发型，所以在这方面下了很多功夫，最后整体这几样简单的技术都学会了，也改进好了，也可以投入生产，把原来的机器设备放弃了很多，原来很多的盆笨重的一些机器设备就取消了。
6: 克服重重困难，上包覆两头包终于成功面世，一家已经有市场秋品家作样的品质从传统的老蜜桃养得了口碑。目前上包覆两头包厂同中国300多家线上线下超市签订供应合同，订单供不应求。头孢厂的成功运营不单只为村新田经济创造利益，也为村百名村民带来了就业问题，增加村民们的收入。南本海的拥有百年历史的村庄多，当地居民早已习惯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耕生活，每年都面对让村庄发生巨变的。今年是子子比比过年的时候，整出了一窝窝南头孢。上包覆南头孢加工厂员工王丽梅吧。
8: 过去我们一天在外面冻得嘶嘶哈哈的，还卖不了多少钱。现在呢，我们建厂了，既暖和又干净。然后我们现在一个月呢，能挣3000多块钱。现在我们豆包啊，都卖到广州、深圳和海南那边了，这都是我们以前想都想不到的。
6: 今天，上包覆品牌南头孢已经成为吉林省的秘密产品。吉林省吉制吉品著名品牌认证产品，从九龙山村走进了千家万户。杨金龙话：“今天的人不单止做南头孢，还包括元宵节包元宵、端午节包粽子、中秋节做月饼。目前又还计划延伸三条链条，实现农温利融合。”
7: 因为我们打造的这个三产融合嘛，这个豆包厂我们也把它做成我们的旅游产品豆包结束礼，然后把这个工厂作为一个风景观光的一个工厂，所以我们就做了一个封闭式的这个车间，然后隔离的一个观光通道，就那个豆包厂可以免费进行参观，还可以免费品尝，然后你还可以进行体验，体验就是上我们豆包厂里头买一斤馅儿，买二斤面，拿到大厅里头自己手工包，包完我们可以给它蒸熟再带走。
6: 富康九连山万一一幅现代版的富春山地图拍卖了沃亚山村镇，一排排飞派房屋错落有致，一片片花海风调充舞，一个个广场主体鲜明，一片片田野生机盎然。作为中国重点文物旅游村，吉林省首批千村示范村，吉林省美丽希望乡村九连山村建设为乡村振兴的吉林样板。吉林省乡村振兴局黄老扶贫协调处副经理涂万爸爸：
9: 因地制宜、因村施策发展种养家等富民产业，构建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体系。今年，我们将在乡村建设行动中更加突出乡村产业发展，打造995个 千村示范村、201个百村提升村、48个吉祥农创园，一体推进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
6: 今天九连山重量大草同推荐农夫产品参加工上包袱品牌食品，通过人生五级机场打造妙峰小镇，实现妙峰人人驻村直播及面谈流量，乡村人艺太舞台为人人同民间歌手不那村内各种文化发动提供平台，吸引更多天上来九连山吃饱消除，吸引更多的人来九连山休闲度假。杨金龙吧，
7: 然后能把这个平原小土地的一个小农村能打造成这样，咱们这是可复制的这种模式，就不是靠着他们特有的那种资源，这是咱们才特有的一种文化，也是通过咱们这个全村老百姓共同努力，大伙认为干不成也没事，都咱们在一起，然后就有一种齐心协力的干劲儿，就把这一项一项的就能落实下来了。就是我们就发展这三个产业，带动村民4项收入增收，打造乡村振兴5个振兴的样板：文化振兴、组织振兴、产业振兴、生态振兴、人才振兴。我们从当年一无所有，现在干成了村集体经济积累8000多万。

0: 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一华夏体体，连通上诗韵律，南顺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各位听众，欢迎继续关注《爱来讲中国》节目。今日狮子是中国古人对文字的敬意同珍惜，并由此衍生出一种用来焚烧带狮子章同书写的单族。今下在班上烟火、班上线的福建泉州就建立的单族，名分金文亭、金丝亭，其形状好像金炉，却不焚烧金子。用来为头饰，所以停尸命名。好，帮我就带你去了解，在当今天子发时代，人们用来看待金丝狮子所包含的文化内涵。金丝亭存在的用来用来的文化传统和价值。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一华夏体体。连通赏诗韵律，南顺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穿过人声鼎沸的福建泉州市的，在西草城的一个不起眼的地方，有个奇怪的单族文，佮同上边用媒体，唔认真看，伊形状好像烧火炉。又称是放烛火的路灯，泉州历史文化中心历史风范吧。
1: 亭子是独立的，不是在墙壁上。由于沧海桑田，你会看到这边也是证明它是四四方方一个亭子在路旁的。
2: 其中下面还有两三层，其中叫对堵，它不可能就是说一半。这个路填高了，那经过了一个时间，它变成就半遮身子已经在土里面。
0: 风范适合泉州新的状态。我整理泉州古城街巷资料的时候，有人发现了一个奇天的建筑，其发本记载地一个建筑物含着金丝亭，其可能是泉州市区唯一所南洋保存的金丝亭。
1: 比如说纸箱掉在地上，我们给它捡起来，集中一个时间来这边焚烧，目的是一个仪式感，从这里来教育人。
0: 中国古人将写有文字的纸张称为狮子、生子。佢哋认为佢哋狮子具有灵性，爱心存敬意，唔好随便挥拍。金丝亭就系古时候专门用于焚化狮子嘅建筑，也称为狮子亭、金身亭、狮子钟嗰条。海面南呢类也有少见金丝亭嘅传统，多是以砖砌结构为主。但奇怪嘅系，金丝亭多为塔身，专门托以亭狮命名呢。泉州历史文化中心历史风范吧，
1: 它塔形不能联想到它跟佛教的那个关系。哎，你如果联想到佛教关系，它就变成是焚烧金子的那一种。那我们古时候五里一亭，这亭就是我们奉茶的敬祀亭，目的让你停下脚步，放下心。为什么？你观察万物。
0: 可惜的是，这座金丝亭的对联跟的文坛都有损毁，不太能够一窥全貌。但从细微之处，还能可以看出当。

0: 是你们当初给出金丝亭的用心奉陪伴。
1: 你看他这个亭子磨的角，包括这个的距离做的手工，这一些都是有意的。这个是蝙蝠，他这个是呼在眼前呢。
0: 根据史料记载，金丝亭最早诞于宋代，到南明清时期已相当普遍。陶光版《金刚央子》记载，金康熙年间，同判齐之林丹香俸禄重丹，萧山重筑重亭，并后又在修建了一座六国小亭。丹凤残丹，双倍下人金丝亭。该废弃的残筑顶起关于金丝亭相传的有明确时代的文字记载，但由于两段原因，太多金丝亭已经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之中。完整的金丝亭是两个样的呢？残筑顶起还有几多的谜存呢？而乡土文化爱好者王妙广的带领下，记者来到残筑飞扬烟土彩镇文峰村。眼前这座古朴的金丝亭为六层八拱岩叠构，是飞扬烟相传最完整而且又明确丹朝时代的一座金丝亭。王妙广话，
2: 它这个金丝亭上面有写到光绪丁丑，也就是1877年，这边是梅月制，就是四月份建造。金丝亭两边有一副对联，是能知富贫者便是石丁人，大体的意思就是说，能够把自己写过的不满意的这些字纸拿去烧掉的，就是真正识字的文人。
0: 文峰村的金丝亭由于长期自然野外，石头风化严重，但依稀可以辨识出麒麟熟悉的浮雕，仍拥有一股浓厚的书香气。其上辈太乙花的使用也划分人们的，如果金石丝纸的崇文传统能够威扬神风，就能高发百香。王妙广吧，
2: 有时候在做项目或者走村的过程中会看到一个金丝亭，就非常的惊喜，然后就会去给它拍照，有的甚至会去量一下长宽高几层有什么特色，就是会给它记录下来，在今后的保护或者传承来讲，我们可以提供一些图纸技术的一个复原或者技术指导这一块。跟蝴蝶村的项目配合，在2017年我们协助他恢复第一届的这个金丝制纸的文化活动，目前已经举办了6-7届，已经成为村庄的一张名片。
0: 自从接触到南安蝴蝶村的金丝亭以后，王妙广就喜欢上位这种关注度不高的当中。在后来的深入了解过程中，王妙广正是来顺道文化爱好者，决定一下走访村落，并且记录下大量金丝亭。
3: 2017年开始到现在，陆续发现泉州地区有些金丝亭，目前有24座左右，但是应该还不止。我们在走访过程中发现有很多金丝亭，前港芦埔村的那个石结构早期可能保护不当，然后有一些偷盗啊之类的，那这些保存不好的都相对比较可惜。
0: 通过王妙广提供的照片记者发现，相较于中国国内其他地区相传的金丝亭，残筑顶起的金丝亭虽然体型比较小，但却显得更加质朴纯粹。这种质朴纯粹，在残筑金刚村附近卢岗忠义庙上壁上留存的金丝亭上体现得更加明显。残筑金刚村附近历史民俗研究会会长蔡永天吧，
4: 这个敬圣祭就是说尊敬崇敬这个圣灵的这个文化这个历史嘛。这个敬圣祭其实是跟这个敬几祭亭是一样，其实这个造型是很特殊的，刚好就搞在这个墙壁上。
0: 用金色感到奇怪怪黑，富冈中医庙是单一名师永丰的黑无圣管义，做嘛永丰无将的庙宇没出现文师崇拜的伟坦啦。蔡永天吧，
4: 关于在我们中国儒家思想中，它被尊为文衡帝君，这五文昌这里面的其中的一尊，求文宴，小孩子也求读书了，文学之类也是会来求这个官帝。
0: 而秦始的前代政策里面，富冈中义庙因为属于代外一批破败国，给那个富冈中义庙重建于道光蔡瑁年，即是1831年。如果应该金身节一次图在上面的一部分，该废弃是残筑目前相存的最早的金丝亭。而金刚寺 普天民修后非富非长蔡叔当该改多安安巴鲁丹先必书讲该故宫十四字丹西南告正讲是普天民修后非富非长蔡叔当吧。
5: 大概光绪年间，我的一个先祖辈，他是一位秀才，发过一篇文章，号召大众来珍惜字纸。字纸和泥土掺杂的话，也要捡起来放在一起，规整后放进纸篓。
0: 所以原来该圣旨不单只是封完该金丝亭焚烧，也包含更多的用金丝炉焚烧。在苏丹到今还保留了封闭传下来的金丝炉，由于两套经验金丝炉出现的破损，但金丝丝子丝杂丝托格外项目再说讲吧。
6: 一般都是刻在用纸的，
5: 一般都放在书桌上，这大概是清末光绪年间到现在的大概有120左右年。这有奉送两字，中间是敬惜字纸，以前有四字造奉居赠。根据考证，造奉居是东石玉记商行里一个书斋的名字。
0: 虽然金丝亭未存不多，但金丝丝子的风俗却流传了下来。每年秋季开学的时候，山中不少学校都会举行隆重的开别礼。晋江市新塘街头沙塘中心小学教师陈亚崇吧。
7: 通过这种开别礼的仪式，让孩子们认识到古人对字纸是非常尊敬的，让他们把这种优良传统传承下去。
0: 漳州历史文化中心历史冯伟吧，
8: 它承载的意义就是它的功能性的专用，它目的就是烧写过字的纸张，起到一个引领作用。人在过往之中入心入脑，哦，它就对文人的尊重，对写过字的纸张的什么爱惜。而这一种功能性最大不还不是这个行为艺术焚烧过程，最大功能性是在人们心中树立一座敬字亭。
0: 纸铺的金丝亭本身无精美的雕刻，但其存在的却是人们金丝丝子的传统文风，是金丝文化的象征，也传承文脉绵延流传的历史见证。好，听众朋友，这次的爱来讲中国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收听。

0: 总管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点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二生妻女前进，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伊爱灯温暖同关爱。客家人二话，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伊爱灯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灯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灯身处异乡时，伊生生熟悉阿美花，就能让爱灯感到安心，好参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舒服地每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优雅的时光都会用客家话面呈现尊爱音乐制作，以土地的态度灵堂和带土客家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度，让我们用音乐与你温暖重逢。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本人苏唐今夜音乐节目，我是主持人曼婷。冯柳梦作为我国四大名著之一，几乎代表为文学两位的最高成就。伊又是人生之老爷白起版天使剧《冯柳梦》，更是成为后多代人印象中流传的经典。不惜因为故事的光芒过于绚烂，人们经常会忽略其中的片段。伊真系有几多经典的片段加持，跟他的偏好推动剧情发展。怪他的弥补的文思弘扬中，所不能诠释出的内容和人物情感。

作为八七班冯莱木的天使产品哦，正造就王丽萍来讲，是建议也是挑战。伊本身就爱冯莱木的自称书迷，为了创作好他中的每一作品哦，他几乎爱恳请所有的时间精力去揣摩和创作。创作前期，王丽萍翻译了过多版本的冯莱木书信，先靠天内片我的整体技巧，满腔粗糙，无限感慨。然后根据人造中的人物判词，因呢等文思为词，一滴用音符把其人表达出来，一个意思就是新人过时间。其里面只有给到包含神秘的打磨，相对的是冯莱木的 TV 同高度。

方南明是一首传唱度颇高的民族三个经典作品，作曲家通过以编钟、以调式进行谱曲，加上大量的转音，使唱者情不自禁的行于音乐受萦绕的氛围当中，旋律十分契合演奏中饱酿汤后各地声韵奇幻的描述，从旋律放宽以及是浪漾显摆极其形容太阳的歌词，比以中高音的位置飘渺空灵，会容易让人联想到五指琴的铁点。

请问过黑白棋班冯莱蒙天使侠中比一下本阿凡的片外曲作品陈述他一种的综艺歌词千山一动描写为强文一段心比天高描比自迫为是阿凡的内心红线色觉得不满和不公平结束过节奏里通黑比较强快的脾气也不宁心量的谈感同强文发牌古怪的性格特征颇比相似但显然是以小跳的悲伤色彩为主，也暗示着强文的悲伤结局。

从明开始使用工条时进行创作的作品，旋律后呈现出明朗欢快的氛围感。前奏以编钟加上我家古琴的搭配开始，人生主旋律部分不单单明快，还有本人一种滑稽的意味神采，也是作曲家有意的营造讽刺意境。我曲中编钟以其清脆的音色和较为明显的鼻腔神采，让人们更容易和听众丰富 TV 尊崇的人物特征联系一下。

作为八七班凤梁梦天四下中创作时间最长、难度最大、被创发一模数，因我早就刚好全内全六年的时间完成。恳请欣赏，以后朋友的时候，发现眼前破的视频方面，唔就以 PP 音乐市场。经过桃园红枣球人王立平一番斟酌之后，改天音乐唔同方面重播。创发营的开头先是以衣服为主，演奏前奏旋律，再加上点缀悲伤的技巧，随后是五声合唱悲伤的小调主旋律。可以爽感之意，首先热烈的合唱形式，也带本堂中以实色为佳，突出红盘唱高质，警示以往一正一反。凤梁梦作品作为经典的文学著作，需要以推推文艺复杂、繁复和诗和探亲，将其背面的文学大院和内涵继续传承。以作为天师家中的配乐，更应该被更多人们所熟知和了解。感受作曲家为故事中的人物注入音乐灵魂，让伊人真正从书中行出来，让伊人更直观地感受到其中的悲欢离合，以及真正的音乐魅力所在。好朋友，今日音乐节目到此结束，感谢你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中观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超彩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有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感受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循循相融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与温度，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夏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心思。
1: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阿点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点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16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6: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6: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天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客家学堂，今日来同你讲一下钟表店。上达世纪五六十年代，虽然手表的走进人们的生活，卖上也悄然开启历史不倒的钟表店。位于卖上江北临风西路的古市钟表店，却其中比较早的一家。古市钟表店的店主阿古伯比较解封前，这位阿爸却在卖上江北的中山街经营钟表店的，经营卖表的同涨表的。当时一道下南洋的客家人通过水下带着不少欧洲名表，阿爸就带家数个一条名表到自家店头出处。新中国成立之后，没水下的古市钟表店也就五天在卖表的。随后今天人将店的搬到了临风西路。1955年，公司合营，古市钟表店的店名被取消，其余推迟是天喜钟表修皮厂江头钟表门市，也是当时临风西路唯一的复营钟表修理店。据介绍，当时差不多30平方米的店铺多，左右两面上依次排开，有19个钟表师傅，每个人都有自家钟表座同工具。有顾客前来，师傅们就负责量色钟表的，另外有专门的店员负责收取钟表的费用，而师傅则按日量次现金，也是当时实体经济的反映。钟表师傅按照工龄期限分为学徒和正式工，正式师傅又分为一级工、二级工等等，相应的薪金也不一样。不过上世纪80年代以前，戴起手表人比较少，钟表先例比较勤劳，倒是可以激发来来往往人们不时走进钟表店的看那上方挂钟的标准时间，也算比较热闹。虽然该的开放同等上日平时人们的生活出强富裕，但手表人也多的是来。上日的手表的牌子有上海、宝沙花、梅花、东风、海鸥等等，仪海表、沙银表、天子表等等，也是罗皮拍菜各有所爱，代表的出强成为一种时尚。干部、老师甚至一下外地来买做打工的后生人都带些手表的，压皮球的看表的仿佛是一件十分荣耀事，钟表的行业也热情蓬勃起来。随着实体经济转机体经济的历史步伐，不然钟表店代替一道钟表师傅从店的搬出来要到转行的。本世纪初，随着手机等多功能电子产品的出现，带手表人少的，钟表行业也随之冷落一段时期，一道钟表人都转行的，学钟表的更加是少之又少。近年来，随着生活质量提高，佩戴高档品质手表成为一种品味同的时尚，手表又得到了小复兴。而挂钟、司马信息啦等等是美特家庭的必需品，钟表市场也热情起平摊爆发。虽然一道老师傅的钟表技艺唔天得到后生一代传承，但是手表生产厂家除后维修服务日趋完善，也是另外一种安慰。
1: 客家腰吉他学堂弯地，麦做天台客家学堂。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今日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2: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3: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天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4: 今天的节目，我为您带来广东汉唐一家冷饭天热线。欢迎收听。

0: 当奴托不应才是太原之东，我不敢相信。
1: 说我愚蠢就愚蠢，说我老实也老实，
0: 夜来窥人房中事。阿秋，太吉利是，大吉利是，言。

0: 怪不得太医人叫我看住少夫人就行了。
1: 少夫人内伤也没事吧？
2: 啊，怎么？
1: 是我仿效太医人法子，在少夫人的点心里。哎，
0: 那我就省心了。
1: 嗯，
0: 说你知不知？
1: 道理对，真对。你呀，应该怎样感谢我呢？
0: 哦，怎样感谢你？啊，我让你听一下。
1: 我才不呢！
0: 啊，那么你让我听一下。
1: 女人，你过来，你过来嘛！
0: 哎呦！
1: 丁哥，
0: 哎呦，
1: 没事吧？丁哥，
0: 师妹。我们俩成亲。
1: 成亲？
0: 哎，
1: 你不知父母在哪里，我不明爹娘在何方，谁来做主啊？
2: 我们自己做主。
1: 谁来做媒呢？
2: 我们无锡媒人。
1: 哎呀，太医人会允许我们吗？
0: 哎呀，太医人把我们看作粪鸡水桶，他们非让我们像人一样过活吗？
1: 嗯，
2: 哎，我们的事不能告诉任何人，您知道。
1: 哎，对，
0: 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1: 哎呀，可惜我们没个窝呀。
0: 没个窝？
2: 哎，有了。
1: 在哪？
2: 在少爷的书房，那里又清雅又毕竟。
1: 哎呀，你莫异想天开，要是给少爷创建了，那很了得。
2: 哎，这几天太医人要少爷天天陪着少夫人，这七天之内他们是绝对不会到书房去的。
1: 这就好了，
0: 我们今晚
1: 就……哎呀呀呀，看你急的，成亲你得卷个好日子啊。
0: 哎，对，这事我来吧。
1: 道你对不对？
0: 道你吃真吃。
1: 我吃在哪？
0: 吃在有

哎呀，给他上前，给你百花大哎，走。

0: 乌头百州，万古名流。
1: 向我征来三代锦操，泪蒙告密，光宗耀祖。
2: 此贼袭都不合武，错那心腹尚在冷混之际，品格如何？
1: 还未，
2: 唉，
1: 要造就一代父矣。

0: 迷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爱点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医生妻女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予爱灯温暖同关爱。客家人以为，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灯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灯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灯身处异乡时，伊生生熟悉阿美花，就能让爱灯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的地方，舒服地每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重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梅开盛世》，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的节目我为您带来广东汉唐一家人欢天意心欢迎苏唐
3: 带我顺其业看

0: 是谁把这电话挂在墙上？
1: 啊，
0: 是你！你为什么挂着电话？
1: 啊，
0: 分明挂着还说无看家话。岂不有辱圣命，有辱张府圣命吗？

0: 里把他扯下。你知道这上面挂的都不是我们的祖婆，怎会挂在这上面？让为娘给你讲讲祖婆仪式，媳妇恭听。来，此乃曾祖婆。
1: 哦，曾祖婆。
0: 曾祖父七岁而上，遵考妣之命，立秦景之月，曾祖婆抱临牌成亲，受神位而度日。
1: 可笑。
0: 什么？
1: 啊，不，媳妇是说曾祖婆为人大可仿效。
0: 嗯，
1: 万岁也闻之，告以七品太傅无人。
0: 啊，光耀光耀。曾祖婆收养一子，长大成人，视为祖父，完娶之后不幸早丧。祖婆声名教义，歌手古训，绝不再教。姐妹劝架，她自个妻儿；父母劝架，她自作其比。
1: 真叫人可敬可敬。
0: 万岁也闻之，告以六品太安任。
1: 那荣耀
0: 荣耀。祖婆收养一子，长大成人，视为公公。
1: 公公也不幸早丧。
0: 当年公公求的功名，外溢为官，不幸犯病身亡。
1: 婆母诰命五品，定有非凡之举。
0: 当年为娘未孕灵柩回乡，途中投宿店家不纳，牵为娘出殿，为娘手背被牵，已然断背投地。
1: 一条戈壁，五品诰命。
0: 万岁圣明，皇恩浩大。
1: 婆母收养一子，长大成人，视为我的夫婿。
0: 穆生是为娘的亲生。
2: 他一人知傅老爷道。
0: 知道了，出迎。
2: 引起嫌隙，本官恭候来迟，王母见怪哟。
0: 不敢不敢，敝府迎娶尚不恭候。
3: 啊，却是为何呢？
1: 行人尚在冷婚之期呀。
3: 哦，冷婚。
1: 大人请坐。
3: 嗯，
2: 何为冷婚？还请太人指教一二。
1: 哎，区区小事不劳垂听呐。
2: 嗨，人伦之事非同小可哦。
1: 哦，那我就姑妄言之。

0: 冷婚七夜见贤良
1: 啊，
0: 那不成了剩男剩女了？
1: 嘿，我们张家儿媳就是要成为剩男剩女啊。
0: 哦，不过太爷，公子年少血气方刚，七夜冷婚恐难自制哦。
1: 我儿为母命侍从，万无一事。
0: 哦，令妻若不能自制你，
1: 一个字儿。
0: 一个什么字？
1: 出。
0: 新人若能自制你，
1: 也是一个字儿。
0: 一个什么字啊？
1: 柳。
0: 哦，柳道内侍代本官背后礼前来恭贺了。
1: 道内侍也无需恭贺。
0: 啊，求有为贺你？
1: 我们张家意在造就一代富乙。婚后还需以父的为神，严加管教。
0: 了不起，了不起！啊，太爷，这些规条可有成文详例啊？
1: 有
0: 啊，
1: 但不外传。
0: 哎，
1: 大人乃朝廷命官，可以逾越。
0: 啊，
1: 丫鬟。
0: 张氏祖传信息密解，哎呀太爷，他照此行事，这人之天性。
1: 天性，天性岂能放纵？
0: 太爷，此皆堪称解释之作，本官想带回衙中金盐细酒，信日奉还，绝不转手传与他人，不知太爷可否允诺啦？
1: 朝廷命官有求于我，老身敢不允诺吗？
0: 谢太人告辞了。
1: 哦，恭送。
0: 哎

0: 醒好了，
1: 醒好了。哎，
2: 初九，初九，长长久久，
3: 今日初四，
2: 哎呦我天，
3: 你当然。
0: 任何人知道我们在人前夜吃夜鱼，这夜不会露马脚。

0: 朋邻舍前来祝贺我们成亲。这，哎呀，有了，
1: 在哪？
0: 在书架上。
1: 书架上？
0: 嗯，书架上都是书，书里面都有人。我常听少爷读书，说里面有什么孔子、孟子、老子、小子、韩非子、叶非子、淮南子、淮北子、金英子、五味子。
1: 金英子、五味子。
0: 嗯，金英子姓金，五味子姓武，是武松的侄子。
2: 这个阿拓呢？
0: 四门六亲，亲朋好友前来祝贺我们成亲，你吹打我放炮，好好热闹一番。咕嘟隆咚哐，哐哐哐，一公叉一公叉，嘟隆咚咚哐，苍苍苍，去去去，三龙三去前去，三龙三去前去，嘟隆咚咚哐，苍苍苍，嘟嘟嘟，中央嘎嘟中央嘎嘟，嘟隆咚咚哐，去放炮。慢点，好戏哟。
2: 穷了，做事还挺认真呐、啊，
1: 顿哥。接着拜什么呀？
0: 拜堂呗。
1: 哎，那就先拜天地吧。
0: 哎，对，拜。
1: 拜天地呀、啊？
0: 哎呀，拜不下去哟。
1: 拜不下去呀、啊。
0: 哎，师妹呀。天不公，地不公。蝴蝶

0: 天不公，不败。
1: 不败？
2: 他们骂天骂地，还讥笑我们。
1: 邓哥，不败天地，就拜爹娘吧。
0: 爹娘，爹娘也不败。
1: 爹娘也不败呀！
0: 哎呀，师妹呀，
3: 我愿爹。

0: 好儿郎，好儿郎，
1: 你不是太公
2: 如此说，爹娘该拜
1: 该拜，
2: 拜高堂。
1: 本宫急着拜什么呀？
2: 夫妻对拜。
1: 哎。

0: 个人先表表自己心意，再拜也不迟啊。
1: 哎，对，我先说。
0: 你先说。哎。

0: 你是树，我是藤。你这树死了，我这藤还要在此死树上一直缠着自己死去。慢来慢来，待我想想，待我想想。太老爷早已死了，太乙人在太老爷这个死树上死缠烂缠，一直缠到自己死去烂去，这有什么意思啊？
1: 这
2: 是我母亲啊，
0: 要我像太爷那样过日子啊，我才不呢。
2: 你
0: 再说藤死了，树活着，死藤还紧紧地缠着活树不让它伸展，这样的活藤鬼你说可恶吗？
1: 哎呦，还不知道，我师妹还挺精灵的。
2: 哎呀，我还从未听过这番话呢。
0: 顿哥

0: 该夫妻进洞房了。
1: 哎，他们还要进洞房？
2: 丑
0: 丑，
2: 敦哥进了洞房就会
0: 怎样？
2: 就会有
0: 有什么？
2: 有这个
0: 有手帕。
2: 哎，不是这个
0: 范罗。
2: 哎呀，不是这个
0: 大鼓。
2: 哎呀，
3: 哎呦，有砸。师妹，这不是愁是喜呀。
2: 哎呀，
3: 师妹呀，
0: 进了洞房会有喜，喜怀胎生下小东西，小东西天天长，回家回家回家回。

和，你我朝，农民种地要有好。

0: 我
1: 刘公子痛
0: 啊，这太不近情理了吗？
1: 哎呀，谁叫我们是奴婢呀、啊、谁叫我们只是奴婢种啊？
0: 奴婢又怎么样，奴婢种又怎么样？想那少爷少夫人算是高贵人吧，可被太人左近右近。
2: 好，唐这位朋友，该次该每块生死解梦刀给就带出来感谢说。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彩异变。
4: 听众朋友，今天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另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传一华夏体体，令堂赏识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一心一意喧喧相拥的中国。
4: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有温度，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5: 来此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堂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生死。
4: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3: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6: 声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7: 粤语国际。
8: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踏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魅力中国。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魅力中国，我是主持人路伟。下边我们来关注木雕，它与东洋木雕、青田石雕齐称浙江三雕，广泛应用于被称之为木中君子的黄杨木之上。它就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的乐清黄杨木雕了。2006年的5月20号，温州乐清黄杨木雕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咁下边我哋就一起去了解一下呢一项体现黄杨木之美嘅非遗文化啦。黄杨木呈淡黄色，木质细腻温润，却非常之坚硬，非常适合于精雕细刻。经过打磨之后，就好似象牙一般，欣赏性极强。温州乐清黄杨木雕既保留了黄杨木千姿百态的生动形象、纹理、巴节等自然美，同时又通过工匠的艺术加工增添了更多人文色彩。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高公博从事黄杨木雕创作已经有55个年头了，对他来说，黄杨木已经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不分彼此。在高公博位于温州乐清市区的工作室里面，收藏有他多年创作的精华。一件件精美的黄杨木雕作品，手法娴熟，形态逼真，各具特色。 最近高公博正在忙住创作他的黄杨木雕系列作品《百国之木》和《一带一路》。
10: 这是我的百国之木艺术，取100个国家，每个国家一个。
9: 这个是我的百国之木艺术，取100个国家的木头，每个国家一个，利用这些国家的材料刻画这个国家的故事，入边还与我们一带一路的内容相结合。从2013年开始，我准备搞一个展示，在一个场所里边可以看得到全世界100个国家的木头，主要是了解黄杨木雕这种技艺在不同木材上的刻画和它的结构特点。从现在搜集的民间艺人口述资料以及故宫博物院所藏的实物来推断，乐清黄杨木雕在宋元时期初露端倪。据记载，清朝道光20年，乐清艺人叶成荣用黄杨木雕创作了近代乐清黄杨木雕的第一件传世作品《太上老君道祖像》，奠定了乐清黄杨木雕在木雕艺术界的独特艺术风格。新中国成立之后，由于国家与政府的重视，黄杨木雕这个民间艺术品种迅速得以挖掘和传承，精美之作不断涌现。在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乐清黄杨木雕呈现出空前繁荣。高公博、余金顺、黄笃淳等一大批工艺美术大师脱颖而出，他们创作的构思巧妙、技艺独特的艺术精品，每年几乎都会在各大的艺术展览当中拔得头筹。高公博说，
10: 80年代那时候我们记得是精雕细刻的，因为当时的黄杨木雕风格是流行那一种。
9: 80年代的时候我记得是精雕细刻的，因为当时黄杨木雕流行的是那种线条的美感，行云流水的雕刻方式，它的工序很重要。我们记得它的每一道工序都很严格，而且必须要遵守工序的变化，给我们的总体感觉是80年代比较规矩。2006年的5月20日，乐清黄杨木雕经国务院批准，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乐清黄杨木雕大多以神话故事与历史人物为主要表现内容，作品制作、细致，从构图、塑制泥稿到最后的打蜡上光，分为10道工序。精雕细刻是乐清黄杨木雕的一大艺术特点。手工艺人能够在眼睛、发丝、服饰上做最精细的雕琢，粒突面肌理亦能够刻得光洁圆滑，衣袖和飘带清晰流畅而不损边缘。技艺娴熟、修养高深的艺人往往可以不雕泥稿，因材施艺，直接雕刻。黄杨木雕的国家级传承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高公博说，
10: 这个黄杨木雕它因为是独立的一种艺术，我们这流行了这么几百年，它的风格，
9: 黄杨木雕因为是一种独立的艺术，流行了几百年，它的风格、特点乃至造型方式与其他的地方都不一样。譬如说敲胚，就是全中国只有我们这里是这样的敲胚方法。有些木雕放在台上，有些放在地上，我们是放在凳上，有这个不一样的特点。第二个呢，不像有些木雕它是以线条、外轮廓或者是其他的造型方式来切入，我们的切入方式呢是由粗到细，那种行云流水的艺术雕刻方式。高公博认为，艺术不应该只重复过去，而应该创造未来。经过50多年的继承创新，它成功创造了根雕、劈雕、意雕、体似粗犷的三大新型艺术表现手法，被人民日报誉为走出了黄杨木雕数百年的局促， 成为现代黄杨木雕艺术的开拓者与传统黄杨木雕艺术的集大成者。
10: 我觉得黄杨木雕本身，黄杨木本身就是一个生命，它的内在的生命给我带来一种启迪和呼唤。高公博话：
9: 我觉得黄杨木本身就是一个生命，它内在的生命带给我们一种启迪和呼唤。我有时候会将黄杨木当成是高公博，将高公博当成黄杨木，目的就是通过与木材的融合，我才知道它在想着什么。从中我想到了根雕艺术，还想到了劈雕艺术，想到了异雕艺术。在温州乐清柳市，同样也是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的余金顺，在自己的工作室里面聚精会神地和徒弟的黄杨木雕作品做着修改。见他一雕琢，木雕人物即刻活灵活现起来。余金顺的父亲是著名的黄杨木雕艺术家余明华，他的妈妈亦是木雕艺人。从小受到熏陶的他传承黄杨木雕手艺，似乎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从艺五十几年来，余金顺的黄杨木雕作品获得无数个奖项。2013年至今，他以中国梦为题陆续创作的黄杨木雕作品已经有五十几件，通过不同的形式反映国家繁荣、社会进步、人民生活翻天覆地变化所带来的一派新气象。余金顺说：
11: 2013年开始到2014年，用五年做中国梦一系列。
9: 从2013年到2017年，我用五年的时间做了中国梦这个系列。在创作当中，我原来将一些好的料包括不好的料全部用起来，用在蛟龙号上，充分展示了原材料的美，让其他人看到不好的东西也可以做出来，反而非常之靓，充分展示了材质美。中国梦就是寻常百姓的梦，余金顺想着要将这五十几件主题为中国梦的作品带入到百姓的日常生活当中。
11: 那我们做好的东西到最后还是要展示给大家，一旦有机会我们会做巡回展啊，还是
9: 我们做好的东西最终还是要展示给大家，一旦有机会我们就会去做巡回展，还有一些其他地方的大活动。我这一套作品已经作为温州博物馆对外交流的一个项目了，我们已经谈成了协议，其他地方提出来的话我们也可以直接运过去，作为当代题材中国梦系列的一种展示。余金顺的徒弟同样也是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的吴耀辉，经常会来师傅的工作室请教技艺，探讨传承。
12: 我觉得现在传承的方式是很多了，政府也是在努力，我们有一些就是说校传啊。
9: 他说我觉得现在传承的方式非常之多，政府也在努力，我们有一些校传，利用技校开一些培训班，招收一些木雕班，我们还有一些个人的工艺美术作品，工作室的学生做一些普通的产品来适应市场。就是说一般的老百姓或者是收藏家都可以买得到一些他们自己喜欢的作品。如今乐清黄杨木雕的艺人都在这为这一门独特技艺的传承而努力着。高公博也经常往返上海、宁波等地高校，向更多热爱艺术的年轻人分享自己的经验和技术，助力这一项乐清特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活起来传下去。
10: 查起来有这么想法，就在乐清这么全国的黄杨木雕重点的产区。
9: 高公博说，长期以来我都有这样一个想法，就是在乐清这个全国黄杨木雕的重点产区必须要有一个展示馆，这么多大师必须要有一个展览馆，让大家的作品都拿出去永远地展示在那里，给我们的老百姓带来黄杨木雕走过的历史，曾经走过的故事，让这些美好永远留在社会上，让它定格在我们的生活之中。

0: 带你翻阅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魅力中国。八百里米粮村展现天赋魅力，全球小麦黄金产区，原麦飘香，面粉、蜜瓜、乳业、葵花各类特色产业优势明显，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天赋河套已经成为巴彦淖尔一张响亮的名片，品牌产值达到17亿人民币。如今的巴彦淖尔生态优美，乡村文明，产业振兴，百姓富裕，塞上江南红颜故乡，邂逅草原水城，品味河套文化，体验民族风情，万享田园风光。这里就是巴彦淖尔，带你聆听内蒙古美好声音，尽览祖国北疆的壮美画卷。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天赋河套巴彦淖尔。巴彦淖尔蒙古语的意思是富饶的湖泊，黄河流经巴彦淖尔，造就了富裕的河套平原。在中国的农民丰收节期间，河套大地正是瓜果飘香的季节，到处都是丰收的喜悦。讲起巴彦淖尔，大家可能首先想到的就是河套丰富的农畜产品和风味独特的河套美食，面条、羊皮、焖面，单是讲这些特色面食就已经让人回味无穷了。而这些美食都是源自优质的河套小麦。
2: 我也是农民的儿子，我就生在这个我们双庙镇。
1: 我是农民的儿子，我就生在双庙镇。我对三农是有情怀有感情的。我从2015年就开始种植有机小麦了。周延志今年63岁，是土生土长的河套人。作为农民的儿子，在他儿时的记忆里面，小麦成熟的时候散发出来的独特麦香一直让他念念不忘。为了寻回天然的麦香味，2015年周延志退休之后拿起锄头开始种植小麦，并创办了抗棉后期双庙镇乌拉河种植专业合作社。
2: 河套小麦是世界三大最好的小麦之一，但是
1: 河套小麦是世界三大最好的小麦之一，但是河套地区是从1978年引进化肥的。以前我们这个地方是不施化肥的，不打农药，通过几年的化肥运用，产量提高了，使我们农民从吃不饱到吃得饱，但是我们吃不上我们小的时候的面香味了。怎样才可以从吃得饱变为吃得好呢？所以我们从2015年开始种植有机小麦。在种植有机小麦的过程当中，周延志采用古法耕种，专用有机质火粒为底肥，生长期人工除草，按时灌溉，使小麦在生长过程当中不施农药、化肥和除草剂，从而在源头上确保了原料没有任何化学药物的残留。
2: 在施控方面，我们控肥我们是不上化肥，控药我们是人工除草。
1: 我们控肥控药，我们是不想化肥的，而且我们是人工除草，不打农药，还有控水、控魔。我们500亩小麦确实做到了四控，种出来的小麦又有了过去小麦的那种麦香的味道。种出来优质的小麦才会有好吃的面粉，有了好吃的面粉才会有美味的面食。如今巴彦淖尔的美食已经遍布各地，饺子特别爽滑筋道，馒头面包则麦香扑鼻。

0: 唔同嘅面食系需要唔同嘅面粉嘅，譬如话雪花粉、高筋粉、全麦粉等等，就系用于制作唔同嘅面食。而呢啲面粉嘅加工咧，亦系有独门秘诀嘅。咁下边我哋就一齐嚟睇睇面粉嘅加工有咩独到之处。喺内蒙古兆丰河套面业有限公司嘅生产车间里边，正在加工面粉。呢度有一条现代石碾冷制粉生产线。 呢条生产线可以最大程度咁保留小麦当中嘅蛋白质、碳水化合物、多种微量元素等营养成分同埋麦香味。兆丰河套面业执行董事李国强介绍，公司经过8年上百次嘅试验，先至研发出咗呢一个制粉技术。
1: 这个核桃小麦转化成这个产品优势这方面，从制粉工艺上。
0: 现在就是说，随着机械化成熟，将小麦转换成成粉，从制粉工艺上，小麦喺加工嘅过程中容易产生温度，全球都喺度解决呢个问题。因为高温之后，面粉嘅蛋白就烫伤啦，淀粉亦损伤啦，因而好多嘅芳香同味道就会挥发掉。咁喺加工工艺方面咧，我哋系用石碾，我哋喺石碾嘅重力上再加上其他嘅力，将佢制成粉。 咁样既解决咗高温问题，亦解决咗灰分含砂超标嘅问题。我哋依家研究咗10项专利，已经获批咗4项。喺食品安全上，兆丰公司从小麦品种研发、推广、种植、收储、加工等环节上，实现咗52道工序嘅质量管控，建立咗全程可追溯体系，保障咗生产过程嘅每一个环节。 可控、可追溯，确保咗生产嘅面粉安全、营养、健康。而呢啲全过程都可以从一部手机上边轻松搞掂。
1: 这边我这手机啊，你们可以看到，这就是我有机基地的现在的情况。
0: 李国强介绍，呢个系我嘅手机，大家喺上边可以睇到我哋有机基地依家嘅情况。 如果你想买我哋嘅产品嘅话，数码就可以实时查到佢春天播种嘅时候系点样嘅，边一个阶段又系点样管控嘅，都可以一清二楚。呢啲数字系我哋改唔到嘅。我哋知道巴彦淖尔除咗小麦，仲有好多非常好嘅美食，譬如蜜瓜、番茄、羊牛肉等等。 点样嚟提高呢啲产品嘅知名度，让更多嘅人能够享受得到呢啲优质嘅产品呢？喺过去，我哋经常讲酒香唔怕巷子深，但依家好嘢亦都要经常吆喝。呢几年，巴彦淖尔全力打造天赋河套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发展战略，助推当地名优特农畜产品走向品牌，走向全国乃至全世界。 唔单止面粉喺全国乃至全世界出名，巴彦淖尔嘅其他农副产品，譬如酒、肉、葵花籽、梦中药材等等，亦都喺国际上有咗一定嘅知名度。呢啲农副产品走出去，就系因为去年巴彦淖尔打出咗一张响亮嘅名片——天赋河套。短短1年嘅时间，天赋河套嘅品牌价值就达到咗17亿。 喺全国排名第二，成为业界嘅一匹黑马。天赋河套总部基地、运营负责人杨正茂介绍：，有品牌运营管理体系、标准化体系、供应链输出体系，还有市场营销。我哋有品牌运营管理体系、标准化体系、供应链输出体系、市场营销体系、电子商务互联网体系、云层物流体系，仲有大数据体系。 从呢7个业务纬度去全力推进品牌发展，我哋主要嘅定位系帮扶我哋授权企业做大做强。3年品牌价值实现300亿，农产品议价30%。想将天赋河套呢一种运作模式作为一个全国嘅标杆同样板，然后再将天赋河套区域品牌操盘标准与模式输出到全国各地。 塞上江南，红颜故乡，天下黄河，为富一套，果然系名副其实。美丽富饶嘅巴彦淖尔，创新奋进嘅巴彦淖尔，唔止系巴彦淖尔嘅骄傲，亦系内蒙古嘅骄傲，更系中国嘅骄傲。
1: 是巴彦淖尔市委书记常志刚。巴彦淖尔有天下黄河为父一套的美誉，地处北纬40度。
0: 巴彦淖尔市市委书记常志刚话：巴彦淖尔有天下黄河为父一套的美誉，地处北纬40度，农作物种植黄金大上，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生产出种类丰富、优质特色、绿色有机农畜产品，享誉全国，远销93个国家与地区，出口额连续10年居全区的首位。天富河套区域公用品牌全面打响，红雁故乡孕育着绿色的希望，天富河套吸引着世界的目光。我们真诚地欢迎社会各界朋友相聚巴彦淖尔，体验800里河套的田园风光与乌拉特草原的独特魅力，共享发展机遇，共同谱写绿色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好，今日嘅魅力中国节目已经播送完啦，卢伟多谢各位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他的音乐人生是我们人生中的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人生。

听朋友，新疆的民歌旋律优美动听，节奏活泼鲜明，结构规整对称，情绪热烈欢快，有着非常强的异域风格。

达品城的姑娘是中国民族音乐家王洛宾在兰州整理编曲的第一首维吾尔族民歌，亦是现代中国第一首汉语译配的维吾尔族民歌。维吾尔族主要集中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那里有着丰富的音乐和歌曲传统，民歌是当地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达板城的姑娘是其中一首脍炙人口的歌曲，这首歌表达了人们对达板城的热爱和对那里姑娘的赞美。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是由中国电影音乐人作曲家雷振邦创作的歌曲，亦是电影《冰山上的来客》的插曲，发行于1963年。词曲作者雷振邦为了能够收集到少数民族战士们传唱的民歌，他不顾个人安危来到多个位于新疆喀拉昆仑山上的哨所，从一个塔吉克族战士的口中听到了一个爱情故事。雷振邦被这个故事所感动，他怀着激情进行再创作，于是《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在一个不眠的晚黑诞生了。这首歌写作上新颖别致，加强了乐句结构，增强了抒情性，突出了民族色彩，歌词保持了新疆塔吉克族民间诗歌的特色，简洁明了且诚恳殷切，真挚地赞美了友谊和爱情。

俄丽泰是一首哈萨克族民歌，由中国当代著名作曲家黎英海改编并配钢琴伴奏。歌词所表达的是洪荒的游牧时代，当两个部族在广漠之野偶遇，青年男女得以欢会，但最终遭遇离别之苦。歌曲由重复的两个乐段外加一个补充乐句构成，每一段结束时都有一句副歌，曲调流畅抒情，温婉动听。

阿拉木汗是一首流传在新疆吐鲁番地区的维吾尔族商人歌舞曲，亦是中国著名的维吾尔族民歌。这首歌舞曲以商人边歌边舞的形式，全曲采用一问一答，使得歌曲的风格活跃而风趣，旋律具有歌唱性，节奏富于舞蹈性，频繁地运用切分节奏，使乐曲轻快活泼的效果更加突出，再结合手鼓的伴奏，使人听之欲舞。

掀起你的盖头来，是中国民族音乐家王洛宾根据在甘肃河西走廊采集的维吾尔族民歌《亚里亚》改编而成的。最初由青海儿童抗战剧团的十路仔用群舞的形式在舞台上表演，很多新疆人都识唱以掀起盖头为内容的原生态民歌，但是他们所唱的和王洛宾改编的《掀起你的盖头来》完全是不同的版本。经过王洛宾改编之后的歌曲，无论是从歌词的口语化定是在旋律上，都更加便于人们传唱。

时间过得好快，我哋嘅节目又接近尾声啦。愿大家喺充满异族风情嘅新疆音乐中度过一段愉快嘅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悠远地

0: 滋润紧心田，又系一把连心锁。无论你嘅故乡喺边度，亦无论你嘅足迹落喺边度，乡音就好似一条扯唔断嘅丝线，紧紧咁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婉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哎呀，这么热闹，老孙就趁高兴好吧。
3: 门波芳草紫离离，
1: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你唔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栋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狗大鬼，猪儿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是不是广东人啊？这些你都不知道？
3: 快点来越讲越精彩啦！我们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起打造最同声同气的粤语文化大学堂。
4: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是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典籍里的中国。讲历史，评古典，学史使人明智，经典永不过时。系列专题《典籍里的中国》，用现代的视角解读千年故事，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典籍里的中国》。从今日开始，将为大家介绍历史上的一些名士争道。首先介绍的是荆轲。荆轲奉樊於其头衔，而秦武阳奉地图侠，以次进，自闭。秦武阳识变阵孔，群神怪之。荆轲故笑武阳，前谢曰：“北藩蛮夷之鄙人，未尝见天子，故震慑。愿大王小假借之，使得必事于前。”秦王为阿曰：“取武阳所持地图。”阿既取图就之。秦王发图，图穷而匕首现，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浸之。未至身，秦王惊，自隐而起，袖绝，拔剑，剑长，操其失，是王急剑坚，故不可立拔。荆轲逐秦王，秦王患处而走，群臣皆愕，卒起不义，尽失其道。出自《史记·刺客列传》。荆轲刺秦王的故事流传了几千年，被无数后人所传颂。但是回顾历史，却发现荆轲并不是一个合格的刺客，因为他的武功不是那么犀利。史记当中曾经记载了他与两位武林高手之间的故事。有一次，荆轲到鱼翅去找盖聂讨论剑术， 但佢水平唔高，讲出嚟嘅道理十分之浅显。盖涅呢却系真正嘅剑术高手，佢实在听唔落去荆轲嘅言论啦，就用眼瞪住佢。荆轲自觉无趣，就走咗出去。旁边嘅人劝盖涅将荆轲请翻嚟，毕竟咁样对客人系好唔礼貌嘅。但系盖涅却讲，佢正话讲嘅说话太激气啦，我瞪眼吓吓佢，佢应该唔敢留落嚟，你哋去睇睇啦。于是呢，盖涅派人去揾荆轲，果然荆轲已经骑马离开咗鱼翅啦。后来荆轲游历到邯郸嘅时候，碰见另一位高手鲁勾践，佢同鲁勾践搏斗争路，鲁勾践又好嬲，大闹荆轲，荆轲唔敢出声，静鸡鸡就溜走咗。如此退让，可见佢嘅武功实在系一般。但更加重要嘅原因系荆轲志存高远，唔想喺小事上边同人计较。佢嘅真正理想系治国。荆轲嘅祖先系齐国人，原本佢姓庆，后来迁徙到咗魏国，改姓荆。佢自幼喜好读书练剑。读书是为了强身健体，是小事，读书呢就是为了治国安邦，是大道。一般学问高深的人在当时都会被尊称为子或者是兄，荆轲就被魏国人尊称为庆兄。魏国是一个小国，实力弱小，在群雄并起的战国时代，随时有被其他国家吞并的危险。荆轲主动向魏国的国君魏元君献上治国之策，想帮助祖国强大起来。可惜他的见解并没有得到魏元君的采纳，魏国亦没有得到任何改善。几年之后，秦国灭了魏国，将魏国变成了秦的郡县。这份灭国之仇令荆轲终生难忘。荆轲为人深沉，学问高深，好受人们的尊重。他去过很多国家游历，每到一地就会结交一些贤能的人或者是豪侠之士。最后他来到了燕国，在这里他碰到两个意气相投的朋友，一个是汤狗的屠夫，另一个是善于弹奏乐器竹的乐师高渐离。虽然身份相差悬殊，但荆轲毫不在乎，他们经常相约在闹市上饮酒，饮到兴头上，高渐离击竹，荆轲唱歌，唱到动情处，相拥而泣，看似不讲究礼法，却是自情自性。燕国一位很有名望的读书人田光十分之看重荆轲，认定他不是普通人。好多燕国人亦都好敬重荆轲，尊称佢为荆兄。荆轲喺燕国冇几耐就碰到一件大事啦。当时啊，燕国嘅太子丹喺秦国做质子，因为当年一起喺赵国做过质子嘅秦王嬴政对佢唔好，佢就从秦国逃咗翻嚟。佢既怨恨秦王，唔顾念细个嗰时候两人嘅情分，又惊强大起嚟嘅秦国嚟攻打燕国，就揾自己嘅老师谷武嚟商量对策啦。谷武认为秦国太过强大，只能够慢慢咁谂办法。后来佢向太子丹推荐咗田光，田光自认自己已经老啦，冇办法达成太子丹嘅愿望，就向太子丹推荐咗荆轲。太子丹要求田光对外保密，田光向荆轲传达太子丹的邀请之后，就当面自杀，以最决绝的方式保守了秘密，亦以此来激励荆轲。荆轲和太子丹见面之后，太子丹以极其谦卑的态度讲出了自己的全部计划。他认为秦国太过强大，燕国以全国之力都无法对抗他，而各个诸侯国因为好惊秦国的实力，亦不敢同燕国合作。而家唯一可以做的呢，就是找一个勇士前往秦国，用重利来引诱秦王放过燕国。如果秦王不受引诱的话，就劫持秦王，威逼他归还侵占的土地。如果劫持都做不到，就杀了秦王。 那个时候秦国内乱，各国合作一定是可以打败秦国的。这个计划要求刺杀者既要有大的智慧，又要有超高的武功。荆轭知道自己能力不足，就想推辞，但是太子丹却再三恳求，一定要他应承。前有敬重的朋友田光为他而死，后有身份高贵的太子丹苦苦恳求，重情重义的荆轭实在是讲不出拒绝的说话了，就只好应承了。过了没多久，秦国将军王翦打败了赵国，俘虏了赵王，大军逼近燕国的南部边境，国家危在旦夕。太子丹就好惊了，他催促荆轭即刻行动。荆轭说，就算太子不催，我都打算行动了，但是我自己去秦国肯定得不到秦国的信任，没办法接近秦王。我需要两件事，一件是秦王最痛恨的叛将樊於期的人头，另一件是燕国繁华之地督江地区的地图。只有献上这两样东西，才能够令秦王相信燕国求和的诚意，而这样才有可能让我接近他。太子丹痛哭流涕地说，樊於期将军在穷途末路的时候来投奔我，我怎可以杀了他呢？荆轭见说服不到太子丹，就自己去见樊於期。他对樊於期说，我想去行刺秦王为你报仇，同时挽救燕国，但是需要你的人头作为礼物才能够接近秦王。樊於期大喜，他说太好了，我日思夜想的就是报仇雪恨，于是自杀身亡。太子丹知道之后虽然难过，但亦没有再讲什么了。为了让行刺更加顺利，太子丹花重金从铸剑大师徐夫人那里买了一把锋利无比的独臂手，又挑选了13岁就敢杀人的勇士秦武阳作为副手。太子丹认为已经万事俱备，荆轭他一定要等到他的朋友来。这位朋友是谁呢？历史上并没有记载，但是据后人推测，大概是一位绝顶的高手。如此口齿伶俐的荆轭就可以负责献人头迷惑秦王，而武功高强的朋友可以拿住藏有匕首的地图具体来实施刺杀了。可惜他的朋友迟迟不来，太子丹等不及了，他怀疑荆轭是想借机拖延时间

0: 就出言去试探，惊愕大怒，话：我唔通系怕死嘅小人咩？既然太子怀疑我，我依家就走。所有人都知道惊愕此去，生还嘅希望系十分之渺茫嘅。太子丹同啲门客都着上白衫，喺逆水边为佢哭泣送行。惊愕受不了呢一份悲怆，就放声高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语调慷慨激昂，大家都受到鼓舞。惊愕亦决绝咁上车离去，奔向秦王宫。秦王住喺深宫之内，系好难见到嘅。即使能够见得到，亦好难接近。为咗确保计划成功，惊愕重金贿赂咗秦王宠臣蒙嘉，表示自己想亲手将礼物献俾秦王，表达燕国嘅诚意。蒙嘉用花言巧语说动咗秦王，佢决定喺大殿上边接见燕国使臣。按照计划，惊愕捧住装有繁于其人头的盒行在前边，秦舞阳捧住地图跟在后边。惊愕非常之镇定，一路走嚟十分之从容。秦舞阳却被周围森严的守卫吓到面色大变，腿软到行不喐路了。秦国的君臣都觉得秦舞阳的行动十分之可疑，眼睇事情就要败露了。敬我从容地解释，他是北方蛮夷之人，没有见过威严的天子，所以他害怕。这个解释取悦了秦国的君臣。秦舞阳已经无力动手，敬我就决定自己来行刺。他先是献上人头，再从秦舞阳手中拿过地图，铺在秦王面前的台上。地图很大，原本是被卷成一卷的。敬我一边展开地图，一边向秦王指点介绍督江的情况。地图展开到尽头，匕首露了出来，秦王都还未反应过来，敬我拿起匕首就刺向秦王了。可惜敬我的武功实在太差了，几次进攻都被秦王躲了过去，最后他被秦王一剑斩断了左腿。敬我自知行刺已经失败，就索性骑在柱上大笑，说：我之所以行刺失败，是因为我想生擒你，而不是杀死你。无论如何，我算是报答了天子了。敬我的刺杀行动激怒了秦王，他命令王翦即刻攻打燕国。两国的实力差距太大，燕国节节败退，五年之后被灭国。行刺本身是为救国，却加速了国家的灭亡。这样的结果令后人对惊愕褒贬不一。有人认为惊愕刺秦是大智慧、大勇气，有人却认为惊愕只是情匹夫之勇。但就事论事，惊愕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他明知道敌人强大，生还希望渺茫，却不抱怨，更没有逃避。在事前他寻找布局，保证自己能够顺利接近秦王。在现场他随机应变，果断出击。虽然结果是失败了，但是他在其中表现出来的智慧和勇气是永远激励住后人的。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就快点来吧，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为大家介绍《红楼梦》当中的谜语十首。首先是贾环谜语：大哥有角只八个，二哥有角只两根。大哥只在床上坐，二哥爱在房上蹲。《红楼梦》第二十二回当中，写到元妃从宫里边派太监到荣府送谜语等大家猜，同时荣府的小姐少爷呢，亦都编咗谜语让太监带俾元春嚟猜。到了晚上，元妃派太监来颁赐奖品，唯独迎春和贾环没有。元妃还批评贾环的这首谜语不通，根本就没得猜，贾环十分之难堪。据贾环说，他这首谜语猜的谜底一个是枕头，而一个是房脊上的兽头。虽然贾环是宝玉的同父异母的细佬，是赵二娘的亲生仔，但因为是庶出，在家中的地位不高，再加上他的形象猥琐、心术不正、行为顽劣，一向被

贾母谜语：猴子身轻暂树梢。元妃有兴致特登从宫里边送出谜语并赐物，贾母非常高兴，于是咧就组织咗灯谜会，连贾政亦嚟承欢取乐，喺上房悬灯结彩，设咗酒果，备咗玩物，为荣华富贵嘅生活又添咗一番情趣。但系喺呢一种热闹嘅气氛中，又透出咗一股悲凉嘅气息。首先嚟睇贾母嘅呢一个谜语，谜底系荔枝。呢、这个谜语咧系唔难猜，亦唔高明，因为系老祖宗作嘅。贾政就故意乱咁猜其他嘢，让贾母罚佢，逗贾母高兴。呢一种尽孝嘅方式，只能够令人觉得系造作。猴子身轻暂树梢，好容易令人联想到秦可卿托梦俾凤姐所讲嘅树倒猢狲散嗰句俗话。此时此刻，贾家嘅大大细细、老老少少呢啲猴子都仲喺树梢上无忧无虑咁嬉闹，丝毫冇树倒嘅危机感。作者用呢一个谜语，又作者一次讽刺性嘅暗示。再嚟睇贾政嘅谜语：身自端方，体自坚硬，虽不能言，有言必应。贾政读出呢一首谜语之后，立即就将谜底话俾宝玉知，暗示宝玉要话俾贾母知，所以贾母一猜就估到啦，系砚台。呢一首谜语同贾政嘅身份相称，佢从封建阶级嘅标准嚟讲，仲算系有得嘅。与佢嘅兄弟大恶棍贾赦作风唔同，唔嫖唔赌，恪守忠孝之道，俨然系一位道学先生。这个就是身自端方了。在维护封建阶级利益和贵族家庭传统上，他是死硬派，对宝玉的叛逆行为深恶痛绝，将宝玉打到死来活去，够得上是体自坚硬了。他虽然并无才学，但是硬撑住一副读书人的架子，仿佛同不言结下了几深的情缘，令人有些作呕。咁样一个封建家长作咗咁样一首一本正经嘅谜语，既使人觉得正常，同时又觉出一啲讽刺嘅意味。再嚟睇元春嘅谜语：能使妖魔胆尽摧，身如束帛气如雷，一声震得人方恐，回首相看已成灰。在猜了贾母和贾政的谜语之后，就是众姊妹的谜语了。贾政奉贾母之命一一去猜，第一个就是元妃的这个谜语，他猜的谜底是炮竹。妖魔在这里象征贾家的政敌，当贾家家运兴旺，势力喧赫的时候，哪个不怕他呢？特别是元春做了娘娘，贾家成了皇亲国戚，眼里边还有哪个呢？秦氏出丧、元妃省亲之类的盛大举动，正是一声震得人方恐之时。上至皇宫贵族，下至市井小民，哪个不积极清善呢？但是否极泰来、烈火烹油的盛举之后，接住就是烟消火灭之时。元春的谜语亦成了他的家族命运的极其恰当的衬语。好啦，听众朋友，《红楼梦》谜语，我哋今日就先猜到呢度。听日嘅同样时间，欢迎你继续收听。下面介绍嘅系迎春嘅谜语：天运人工理不穷，有功无运也难逢。因何阵日纷纷乱，只为阴阳数不同。这首谜语的谜底是算盘，而谜面的语言是句句相关的。假设想揀一个有才有势的贵婿，结果将个女送入了中山郎的口里边。对迎春的分配，贾母心中不称意，又不想出头多事。贾政深护孙家，劝谏过两次，无奈假设不听。宝玉为此痴痴呆呆，亦只能够跌足自叹。王夫人十分怜惜迎春，亦只能够劝佢服从命运，都曾经乱纷纷咁拨弄过。

我算盘结果都是有功无运。迎春这个善良的姑娘终于断送了青春的生命。作者为迎春拟作的这首谜语，其实是一首带有浓厚的宿命色彩的自伤自悼的抒情诗。探春谜语：阶下儿童仰面时，清明妆点最堪宜。又思一断云无力，莫向东风怨别离。谜底是风筝。作者每每写及探春命运的时候，总是用风筝来暗喻。他的判词前边是两个人放风筝。第七十回，探春的远翅凤凰风筝被风刮走。这首谜语讲的又是风筝。探春的命运就好像断线风筝，将要远嫁他乡。再来看惜春的谜语：前身惜相总无成，不听灵歌听佛经。莫道此身沉默海，性中自有大光明。这个谜语的谜底是佛前海灯。海灯是点在寺庙里边佛像前的长明灯，隐喻惜春出家为尼。对惜春将来出家为尼，作者是充满悲悯与同情的。出家修行可以成佛作祖，永生不死，这个不是绝大的好事吗？但是从古至今，有几个人真正相信呢？不过是自欺欺人的一种精神安慰罢了。性中自有大光明是带有苦涩味道的解嘲的说话。听佛经沉默海几句才见作者的真情。试睇前面的判词：可怜受户侯门女，独卧青灯古佛旁。写得是几咁凄惨凄凉啊。黛玉谜语：朝罢垂葵两袖烟，琴边襟里两无缘。晓愁不用鸡人报，午夜无烦是女添。朝手朝朝还雾雾，沾心日日复年年。光阴荏苒须当借，风雨阴晴任变迁。这首谜语的谜底是更香。更香用于计时，即是在香上标出刻度，以燃烧的长短来计算时间。这首谜语句句讲的是更香，又句句在这里讲人。琴边襟里两无缘，是说宝玉和黛玉无夫妻恩爱的情分，白白地恋爱了一场。晓愁不用鸡人报，似乎有写黛玉忧思不眠之意。第七十六回，写湘云去潇湘馆过夜，湘黛二人同时失眠。黛玉说：我睡不着亦并非是今日，大约一年之中只有十日是睡得好的。黛玉多病多愁多虑，朝愁沾心，日日年年，正是她的特点。最后两句是同情怜惜的说话，要珍惜青春的时光，周围生活中的风雨阴晴是非斗葛任他去，不要挂在心上。这类诗讲谜语是非常巧的谜语，而丢开谜底去欣赏也是非常有味道的诗。再来看宝玉的谜语：南面而坐，北面而朝，象忧亦忧，象喜亦喜。谜底是镜。这个一首很巧妙的谜语，为打灯谜的聚会增添了兴味。贾政看了之后亦连连说好好，是镜子，真是妙极了。但是当等到贾母告诉他这个是宝玉作的时候，他又不出声了。最后来看宝钗的谜语：有眼无珠覆内空，荷花出水喜相逢。梧桐叶落分离去，恩爱夫妻不到冬。谜底是

0: 祝福人，是一种用竹篾编成的夏季抱住取凉的器具。谜底并无深意，但谜面的字句从当时的人看来都是十分之不吉利的，特别是从一个青年的女仔口中讲出来更是如此。谜语显然是预言宝钗和宝玉的婚姻生活很短暂，不能够白头到老，所以贾政看了之后心里边揣测，此物倒还有限，只是细细年纪作此等言语更觉不长，看来并非复仇之辈。紧接着就烦闷悲戚，劝了贾母一阵走就退回去了。但是有些研究者认为，以宝钗大家闺秀的身份和平日种种守持礼节的态度，是不可能去写恩爱夫妻这一类的说话的。由此可见，这首谜语很有可能是后人增补的。听众朋友，《红楼梦》诗词已经为大家介绍完了，多谢各位收听。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就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越讲越精彩节目已经播送完了，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

《美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0: 古今多少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小盘好冷静咁话，右相国唔好嬲子，等我哋搞清呢件事再讲啦。跟住拧转头对朱姬话：太后，皇儿咁做啱啊嘛。朱姬望下殿下嘅项少龙，双眼之中射出非常复杂嘅神情，又去睇一睇正系瞪住向佢打眼色嘅吕不韦，叹一啖气话：照皇儿嘅意思做啦。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他只是支持自己的儿子。六公随先他们听到呢，都露出非常讶异的神色，想不到这个这么年轻的储君居然可以应付这个复杂危机，真是有大将之风。因为任何明眼人都可以看出，这件事牵涉到吕不韦和项少龙之间的斗争，事情可大可小的。小盘听到朱姬同意了，即时压落心头兴奋，不理吕不韦，对项少龙很平静地说：头先听你说，吕邦之所以还未犯下淫行，是因为有人及时揭发，所以不可以得手。那这件就是重罪来的，不知道项卿家有没有人证呢？项少龙这个时候早就派人将周良夫妻带来了，他就说那对夫妻现在在厅外等住，马上可以召他们进来等储君问话。蔡泽听到即刻插口话：请储君明鉴，吕邦意图奸污妇女，呢啲只不过系小事嚟啫，可以由都律院处理就得啦，唔使劳神嘅。不过微臣认为当务之急系要搞清楚吕副统领咧系咪因为出于误会，一时意气之下先同项统领冲撞，以致冒犯项统领。刀骑刀卫两军都是城防的两大支柱，我看大家以和为贵好，化干戈为玉帛，请储君明鉴。这番话就帮衡吕洪了。这个蔡泽是前任的宰相，地位比较尊崇，他这样说意思就是说可能吕洪出于误会先冒犯了项少龙，出于两军呢都是城防的重要人手，所以这件事最好以大化小这样。如果换了一般的事，小盘怎么都要给他面子，但是现在当然不会这样做了。但是蔡泽这样一开口，本来想着出声的徐仙和六公呢就只好将说话吞回肚里面了。吕不韦见到有人帮自己，面色才稍为好转。当其他人都以为小盘会接受蔡泽的提议的时候，点知这个未来的秦始皇突然间一拍张台，啪一声起身，走到来台阶下面，来到朱姬席前冷言地说：蔡卿家，你这句说话讲得不对了。我大秦自从商鞅变法以来，最重视的是大家都要遵守军法，守住尊卑之罪，所以先可以上令下行，事卒用命，使我们秦军中横无敌，称雄天下。如果有人违反军法，公然以下犯上，但我们居然视而不见，传了出去，对军心你说有几大影响呢？所以这件事寡人一定不能够得过且过，如果证实吕副统领的确犯有以下犯上的重罪，一定要以军法处置，不可轻扰。厅里面众人听到，人人都听到目瞪口呆。估不到这个好像大甚蚊咁嘅储君，居然能够侃侃而谈，言之成理，充满咗一代霸主嘅气概。吕不韦同朱姬呢，都好似第一次认识小盘一样，两个人都恶晒然，只有耷低头嘅李斯啊眉飞色舞。显然呢番说话一定呢是他帮小盘度出来的了。六公听到只觉得一阵热血上涌，振臂一喝说：好，不愧我们大秦储君，
3: 军令如山，赏罚分明。呢、这个正系我哋大秦军屡战屡胜嘅法宝之一啊！
2: 萧盘微微一笑，仲兴有咩意见呢？蔡泽听过呢番说话，即系好似间接闹咗自己一身咁，系点敢答佢啊？即刻耷低头就唔出声。吕不韦听到话小盘要彻查呢件事，咁就一啲都唔俾面自己啫，个心啊好火滚。但系对于自己心目中呢个亲生仔呢，真系又爱又恨。不过佢毕竟系大秦储君，自己点能够当众公然顶撞佢呢？而事实上呢、这个储君亦都系言之有理，唯有望望朱姬，希望佢嚟解围啦。朱姬明知吕不韦喺度求自己帮手。如果换咗系第二个，自己肯定呢就要帮佢同小盘讲翻几句说话噶啦。但系而家系项少龙噃，佢只要诈作睇唔见。蒙敖见到咁样，干咳一声就话：
3: 少龙同吕副统领都系微臣熟悉嘅人，我睇本嚟唔应该有啲咁嘅事发生。照微臣估计，系咪刀骑刀卫两军一向都有啲嫌隙？而两位啱啱上任冇几耐，一时间唔知道下边嘅事情，之所以发生误会啫，希望储君明鉴。
2: 朱姬一听到有蒙敖出声，就即时点头，趁机就帮下吕不韦话：
4: 蒙大将军言之成理嘅，皇儿千祈唔好鲁莽行事，伤咗军中和气呀。
2: 吕不韦听到呢番说话，即时松一啖气。
3: 呢件事可以交俾本相处理，我保证呢唔会轻易饶恕嗰啲有违军法嘅人，储君即管放心啦。
2: 项少龙、小盘、李斯三个人听到佢哋一唱一和，心谂弊，咁啊好容易俾佢就咁将呢件事揭果。一直都未出声嘅徐仙听到呢度，突然间企起身嚟到项少龙身边话。
3: 微臣想同少龙向外边行一转，翻嚟之后再讲出我嘅意见，请储君恩准。
2: 大家听到都觉得好愕然，又唔知佢葫芦卖咩样。但系项少龙好高兴咁跟住徐仙去咗啦。王焕佢哋仲要趁机讲说话，替吕不韦佢哋求下情。萧盘就挥手阻止话：等左相国翻嚟之后再讲啦。王焕估唔到小盘居然咁有威势，只要唔出声，呢、这个时候大厅里边一阵难堪嘅平静，大家都不由得睇住小盘呢个未来嘅秦始皇，好似第一次认识佢咁上下打量。朱姬首先谂到就系自己嘅仔真系大个咗咯。呢一排佢同陆海啊正系如胶似漆，淡淡而佛。想用情欲嚟麻醉自己，避开呢个冷酷嘅现实。喺佢传奇嘅一生里边，最重要嘅四个男人就系庄襄王、吕不韦、项少龙同眼前呢个乖仔。但系命运却系使自己同佢哋形成咗一种非常复杂嘅关系。首先系吕不韦落毒害死咗庄襄王，使佢一下子都唔知点样好。一方面，佢又觉得愧对小盘同项少龙，而另一方面呢，因为自己嘅切身利益，亦逼住佢唔能够唔同吕不韦联成一气，保住自己两母子嘅地位，所以佢只有纵情喺陆海嘅身上，希望佢能够令自己忘掉呢一切。喺呢一刹那间，佢忽然间感到自己同个仔之间多咗道平时见唔到个鸿沟，使佢再难明白自己嘅仔啦。吕不韦嘅心情就更加矛盾咯。一直佢同小盘自己以为嘅呢个亲生仔呢，保持住非常

0: 亲密的关系，他亦都算是非常用心地栽培他，希望第日两父子可以统治大秦，至乎统一天下，建立万世霸业。这个亦都是他要不择手段地将项少龙置诸死地的原因，因为他一点都不想人哋分薄了小盘对自己的敬爱。但是他从来都未想到过和小盘之间会因为权力而发生冲突。不过现在他又很清楚地感觉到，虽然现在他还未看清整件事是一个精心布置的局，以为小盘都在秉公处理这件突发的事件。吕红的无能他早就心中有数，如果不是都不会以管中邪为正，吕红为父了。当日自己心目中最佳的人选楚盟被项少龙杀了，对他的实力造成严重的打击，使他在人手的安排上面阵脚大乱，所以呢现在被吕红搞了个大头佛出来。现在他心里面只是想到一件事，就是要怎样杀死项少龙，如果不是他的霸业大计就会受到干扰。至于蔡泽、王焕这两个趋炎附势之徒，本来一向都倾向于吕不韦，但今日真好像当头棒喝一样，首先已认识到小盘手上始终都操纵着皇权，他始终都会凌驾吕不韦之上，不是任由太后和权相操纵的。等他一大个就会成为真正的君主，是他们的真正主子。蒙敖的想法就单纯点，他之所以有今日都是因为吕不韦一手所赐，对于吕不韦可以说死心塌地。现在他手里的兵权比王吉亦都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成为了吕不韦手上最大的筹码，所以无论什么事他都只会向吕不韦效忠。王吉的想法就比他复杂得多，他是西秦三虎将之一，这个秦国的大将军是个非常好战的军人，只有南征北讨才可以使他感到生命的意义，所以他逐渐靠向吕不韦，是因为吕不韦胆大包天的冒险精神正可以使自己尽展所长，东侵六国。但是现在呢，他突然间体会到这个还未成年的储君已经表现出一种豪情盖天的魄力气概，使他真的要重新考虑自己的立场了。而陆公呢，这个秦国军方最德高望重的人，是一个一心拥护正统的大秦主义者，一开始他就不喜欢吕不韦这些外人，而且因为项少龙的关系，他已经逐步消除了对小盘身世的怀疑，深信小盘呢亦都是正宗庄襄王的骨肉。现在见到他表现这么出色，更加打定主意一定要全力辅助这个未来的明主。在大殿之中，各人各怀自己的想法的时候，徐仙和项少龙回来了。徐仙入来之后就首先发言说，禀告储君太后，微臣可以绝对保证这件事同刀骑刀卫两军下面的人冲突无关，亦都不是误会。吕不韦好不高兴，左相国你为什么说得这么有把握呢？徐仙继续潇洒松容，吕邦在咸阳街头曾经当众调戏人家的妻子，被微臣路过阻止，还将他教训了一餐。当时我已经觉得吕邦心中不服，头先我在外面行了一转，见到那对小夫妻就是当时微臣见过的人，现在已经证实无误，可见这件事有前因后果，不是刀骑的人诬陷吕邦制造事端。至于吕红硬闯刀骑衙门想夹硬抢回的仔，而且是他们先拔刀剑以下犯上，更加有人证不容抵赖。大家现在这才明白他为什么要向外边行一转呢？是原来拿证据。你一下搞到蒙敖亦都哑口无言了。吕不韦听到，嘿，真是嬲到几乎想亲手碾死吕邦咁滞啊！
1: 被徐仙警告过之后，肯定仲识胆包天做啲咁嘅蠢事，搞到我丢晒架都有嘅。
0: 小盘哼一声话：睇嚟吕邦一定想喺事后杀人灭口，咁先够胆唔将左相嘅说话放喺心里边啊！众人听到个心都不禁一寒，知道呢个楚军嘅心已经动咗杀机。这个呢，正系呢个局最巧妙嘅地方，因为先有徐仙指证，所以呢，边个都唔会怀疑项少龙佢哋蓄意要对付吕红呢两父子嘅。朱姬皱皱眉头就话：
2: 有左相做证，吕邦做呢件坏事呢就已经冇乜疑问噶啦。但你点敢肯定吕红的确首先拔剑以下犯上呢？
0: 徐仙就话：因为当时除咗刀骑军嘅人之外，仲有盈盈同陆丹儿在场，可以作证。陆公听到觉得奇怪啦，我嘅小丹儿点去咗嗰度噶？
1: 吕不韦冷笑声话：
3: 呢件事的确奇怪。少龙，你有咩解释啊？
0: 徐仙就话：
3: 呢件事微臣亦都问过少龙，不如叫昌文君嚟，佢解释就最恰当啦。
0: 小盘就马上落命令话：
1: 召昌文君。咁于是呢，外边嘅禁卫军就马上叫昌文君入嚟。
0: 昌文君入嚟之后呢，就跪低禀告，将盈盈同陆丹然呢守喺宫门口缠住项少龙。要同佢比试嘅事情啊，讲咗出嚟。吕不韦听到呢度，唉，知道欺云咧，自己呢边啊真系输到贴地啦。无论系吕红、吕邦，睇嚟呢件事呢，对方都掌握住人证物证，系自己想抵赖都唔得啦，面色就变得非常难睇。佢眼珠碌，突然间卜一声跪低话：
3: 楚军明鉴。吕红近八分尊卑上下，违抗上方指令，微臣难辞其咎，请楚军将微臣同吕红一并处分啊！
0: 他咁样一讲，搞到项少龙都窒晒，都唔知点应付好。吕不韦将呢件事揽上身，咁朱姬啊点都唔会俾小盘令吕不韦难以下台噶嘛？咁佢话明自己要同吕红一齐处分。咁如果啊，你唔放个吕红，吕不韦啊夹硬硬掠，咁啊点算好呢？
2: 朱姬即时话：哎呀，相国请起身啦，等哀家同王儿讲几句说话先决定点样处理呢件事啦。
0: 吕不韦啊心知肚明，朱姬啊点都唔会俾小盘降罪于佢嘅，于是继续跪喺地下话：
3: 唉，太后请处分啦。微臣甘心受罚啊！
0: 朱姬见到佢摆出副咁嘅样，即系话呢，如果自己唔放过吕红，睇嚟呢，佢要跪喺度，硬系唔起身，真系恃宠生骄。但系见到佢咁样撒赖法，又冇佢扶噃，
2: 只好细细声对小盘话：右相国对我哋大秦呢，可以讲系劳苦功高。唉，平时佢处理咁多政务。有时难免就管唔到下边嘅人嘅，王儿，你睇下相国面上从宽处理呢件事啦。
0: 小盘啊目无表情，一路都唔出声。隔咗阵，见到众人都望实自己啦，佢先话：既然右相出面求情，吕红父子死罪可免，但系今次呢件事关系到我哋大秦军心，有关人等。包括吕红在内，全部革职，永远都唔能够再加入军队。吕邦当众打50棍，以儆效尤。管仲邪身为吕红上司，自下无方，降官一级。至于统领嘅职位，由项卿家兼任。右相请起啦。
1: 朱姬估都估唔到，自己呢头话希望个仔从宽发落啦，咁样。黑点知小盘就讲出翻咁嘅说话，一时间就听到目瞪口呆，吕不韦亦都乱咗方寸，企起身连谢恩嘅说话都唔记得讲啦。
0: 项少龙啊，即刻行前两步跪低受命。哼，佢心谂呢一招高明啊，连消带打，使自己呢直接连刀卫刀骑两军都管埋。呢条妙计啊，
2: 一定系李斯谂。

0: 出嚟噶啦。小桓讲完之后，十一声起身话：呢件事就咁决定，退庭。众人啊，一齐跪低送朱姬、小盘翻后殿啦。项少龙心里边用起一阵非常怪异嘅感觉，知道大厅内呢一批秦国嘅众臣大将，亦都好似佢咁样，而家先真正体会到秦始皇呢种气魄同埋手段啊。而佢而家呢，只系个未成年嘅大细路啫。行出殿外，吕不韦同蒙敖呢就已经等紧佢啦。吕不韦一见到项少龙出嚟，就行过嚟话：
1: 少龙啊，今次呢件事都系吕洪引起嘅。楚军虽然射咗佢嘅死罪，但系本上诛不轻饶，你千祈唔好将呢件事摆喺心头度啊！吓、啊，
0: 六公嗰啲温人喺旁边见到觉得好奇怪。啊！呢、这个吕不韦几时变得咁有度量嘅呢？但项少龙嘅心知肚明，吕不韦系谂定要喺田猎之期内杀死自己，所以呢，先喺众人面前向佢示好，等人哋唔会怀疑佢有阴谋。当然啦，那个由莫傲同管中邪两个人谂出嚟嘅杀局，一定亦都系天衣无缝、毫无破绽噶啦。佢又扮到好唔好意思咁话。呢件事小将都冇晒办法，吕相千祈唔好见怪。吕不韦哈哈一笑，同六公佢哋倾咗两句闲偈之后，就扯实项少龙要同佢一齐离宫。佢个盈盈同陆丹儿两个呢，本嚟等喺宫门口啊，谂住项少龙出翻嚟嘅时候就要扯佢外边比试噶嘛。哈！而家俾吕不韦啊扯住佢，一时间咧都冇晒符，就嬲到猛咁瞪眼。那个吕不韦好似谈笑自若，好似咩事都冇发生过咁。项少龙睇到都不由得心中佩服，哼，少女藏刀先最犀利呀。吕不韦坚持要送项少龙一程，咁项少龙就推唔甩，只有同佢坐埋架车度啦。喺车里边，吕不韦啊踌躇满志，当架车经过。看来已经即将完工的新相国府的时候，他指着个相府说：田猎大典之后呢，我就会搬来这大风水宝地，这对咸阳地运的月眼。但是周显老师却说，由于天星转移，八年之后的地气会移入咸阳宫，那阵正是楚军加冕的时刻，你话几咁巧呢？项少龙对风水一窍不通，但系呢对历史却又能够未卜先知。一听到不禁呆咗呆，哎呀，呢个周显啊真系够好本事。小盘呢个嬴政喺成年加冕之后，果然秦国呢就顺风顺水咁统一六国。而本嚟尊荣无比嘅吕不韦，亦都系惨淡收场。话八年之后地运转移，哎呀，真系好啱啊！吕不韦伸咗个懒腰话：，唉，虽然话得分八年鸿运，但系八年都比可以完成好多事啦。项少龙睇佢样，不由得心中佩服。吕不韦啱啱打完一场败仗，但而家好似冇晒事咁，一副生意人嘅本色，就唔怕蚀本，只要能够喺第度赚翻翻嚟就得啦。吕不韦忽然间好亲切咁拍拍佢膊头话：新相府就万事俱备，净系争咗个好女婿啫。少龙，你明我嘅意思啦嘛？横掂你已经见过梁容啦。仲几好啊嘛！我最痛锡就呢个宝贝女噶啦。项少龙听到不由得叹一啖气，佢讲呢番说话，其实即系俾最后一个机会，等自己同佢重修旧好。呢个商家出身嘅秦国丞相，最初因为利益关系同自己黐埋一齐，跟住亦都因为权力同利益而要辣手对付自己。而家又拉拢佢呢，依然都因为权利同埋利益呢几个字啫。

0: 呢个人可以讲系一个绝对嘅功利主义者，只讲利害关系，其他嘢冚唪唥都会摆埋一边。换咗其他人，遇到头先咁嘅挫折，多少会有啲意气用事，但系佢一啲都唔计较，反而马上对项少龙呢就表示友好。咁睇起上嚟，就算做咗个女婿，又或者好似小盘咁系佢亲生骨肉，利害当头嘅时候，佢亦都会断然牺牲。吕红呢正系其中嘅例子。项少龙甚至感到吕不韦唔单止想通过小盘将秦国嘅变成佢吕家嘅天下，话唔定呢仲想自己嚟过下呢铺大王瘾。吕不韦见到项少龙冇拒绝话做佢自己女婿，好似喺度谂紧咁，以为佢心喐啦，拍拍佢膊头话：少龙考虑下啦，下次呢你要俾我个肯定嘅答复。无论点，吕红呢个蠢材，你唔使再将佢摆喺心度咯。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
1: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喺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3: 爹娘四海，声对无就，中国国际文化电台，世界别声，
4: 世界潮声。
5: 成爹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新爹中国，隔日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新爹中国》节目。这期的节目可能我把了音乐内容，首先请你收听由新爹中国因台台记者为了采写的录音报道。那个海燕小虎姐。今麦个最后，请你继续收听由新爹同国福建台记者为了采写个录音报道。解放福州传统香叶拍卖馆，这是新爹同国欢迎乐提速关注。欢迎收听新爹同国今麦。三十多年来，伊人家己个专业知识，伫咱伊改善海燕生态环境，为拍造一个温暖个海燕，做出了积极贡献。咱下摆就来去认识一位海燕专家邢无强，听听伊个故事。平日咱节目个主人公叫邢无强，是苏南山海燕水产研究院副院长。 三十多年来，因家己个专业知识，伫乐意改善海燕生态环境，为拍造一个温暖个海燕，做出了积极贡献。准备过记者来到流沙东山海燕水上研究院副院长邢茂强个办公室，都只个推广了几十本关于海燕环境监测研究个笔记本。从1985年参加工作起，邢茂强总是会将每只工作节个时称，加每只次个收割调查记录多着本子来背。三十多年来，这已成为了伊一个习惯。自来本记载内容也排进了好的影处。我每次有一个新的物件，拢记录到自来本，对我的工作特别有帮助。近年来，东国河叶子湾收到了一条铁道破坏，海燕、山木、山能点加树枝点的破坏，也是一个重要因素。现目前这位苏东山海燕水上研究院的职员，就是负责研究海燕环保工作。邢茂强告诉记者，因为做海燕环保工作，必须出海到海接触伊的观测、监测。大家接触过的这项工作，我教的最大难度就是行踪。每一次接触，拢有一种三不着四的感觉。到终点根本站不稳，大概到流行乐器的欢乐时候，人好多。那时候是恶心、呕吐，真的是一个字，不写我。邢茂强为了克服行踪毛病，写了好的配合，最后到专业人士的指导下，增加了诸多体能训练，终于慢慢适应了海界的各项工作。到终点行路，往外了行北部、行东部，时间长了就适应，可能会比较好。身体适应了海界专业，接下来就是专心致志的增加各种海业研究。到这世纪80年代的河叶子湾调查来背，邢茂强发现由于过度捕捞环境污染，所当近海山能点加树枝点接触警戒，于是第一步伊就开始增加了项目调查。往从80年代就开始出海调查，把所当山经过洄游、蒸雷、洄游、芦山、山梁、山能点名字的位置拢加以蒙透了。基本苏东山海燕环境公报2013年，这三年往是每年拢有做一本。公报主要是介绍海燕环境状况，更具体的就是海燕环境灾害加风险状况，往做一撮工业监测。海燕环境监管这个方面的内容，往后增加参与，包括海燕环境保护的动态行动、动态各处。正日求证是邢茂强值得红镜的工作总结，只对于山东近海山能点加树枝点修复的一项研究工作，伊甲伊个团队直做就是30几年。往这个团队会是团结，往有一个目标就是把山能点、树枝点爱蒙清楚，因为山能点、树枝点对海燕环境的恢复、海燕资源的恢复起到好大作用。往从事这项已经推到各国了，不能半途而废，要有决心决定拍落去。多经历这几年研究之后，山东近海山能点加树枝点的修复得到了好大改善，这项目到中国国内是首次得到认可。邢茂强因此提高了中国国家产业级科技创新成果指定奖。终于经过这几年研究，得出了一个令人幸福的结果，说明人的功夫被白费，应当特别高兴。直到邢茂强和团队各地可以松一口气的时候，2011年6月这个梦见这个紧急的电话，正将山东省海燕研究院特办的邢茂强这下子惊惨了。2011年和这个疫忧事件忘记了有告三蓬莱疫忧事件特别紧急，接到电话之后，当晚王就通知技术团队立即到单位集合。集合之后开始分配任务，天还未光就准备完成。为了能够尽快获得对手资料，邢茂强个团队开始不控调每个海接触员混养各处工作。如果获得个收割不及时，后果不堪设想。处理不当，这个是对海燕环境影响相对坏的扩大，对此的了解是海燕生态损失坏的扩大，对河面的损失是得不到赔偿。 经过这个外国海一个江

0: 特别个工作，蓬莱海福亦有时间终于得到控制。现在或是其当时情景，很无样或是具有性。何时间等往某只直次到海界，某只往各个行业级报直次检测结果，往该检测对后来个康辉公司对后面个保险、三台保险提高好多技术支撑，往个结果提高了总个情况。保险目前的技术团队不在努力之下，康辉石油公司最终对所能生产台和合面保险只额5人民币。是目前因实际行动保护了以新单额和食品能食海烟。尽管呢，随着国家主力主动是海烟生态环境保护，到现在这行业的人也逐渐建立起来。是目前技术团队由原来五六人扩张到现在的几十人，做成人应该设备比原来所进入好的。现在推广的这台设备是9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这设备是监测海烟来帮助追截定静物等金属，每一次只能进一个叶片，并且每一个叶片只能测一个支票。但现在我们仪器设备有所更新，这台设备往开当时进30个叶片，测30个支票，这样意味着工作效率提升了。对某一项研究，项目人总是直视不过，力求完美，这正是一种严谨的工作态度和勇于创新的精神，将项目人获得了多项中国国家发明奖励。所当社科技进步一定将以及对我派因台词有独处贡献的东产尼庄的称号。项目人答，以这辈子最大骄傲，就是能够用自己每把力量守护新来这片海烟，将伊定型出勃勃生机。海烟是难等等的家乡，海烟环境现在面临个困难和挑战，孜孜不倦、仰天不懈的追求，就信心把海烟环境、海烟行业这项工作摆做好。这是物流组来做个前行目标，海烟环境爱护者和守护者，那个海烟生态环境就会变来煮来煮好，那简单的健康就会煮来煮华海。好，听众朋友，乐在收听是由新店东国因台台记者为了采小林报道，那个海烟守护者。昨晚的主要情绪所收听由新店东国福建台记者为了采小林录音报道，健康福州传统香烟泡沫光，就是新店东国欢乐提速广组。
1: 新店东国跨越翠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聆听东国故事。新店东国，甲乐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爹动国三麦》。来，帮我请来收听由新爹动国福建台记者为了采写的录音报道。一项福建传统商业泡沫馆，福州一项历史文化街区集选2021动国文化最善旅游百强活力。一项历史文化街区为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包来世界正是福州的商业中心和泡沫白头，是梦想的发祥地之一。百货水爹总集齐，半价高酒好水凉，这是百年在福州一项的繁华景象。最近通过保护修复和环境提升，志工已经打造成了具东山下边江都特色和闽南文化特色的传统街区，被人们称之为福州传统商业泡沫馆。接下来，咱下摆就一起来感受福州一项的文化内容。我当时去意大利乡镇白壳堡路途经福建福州市时候，正接驶别墅道，有一条大江穿下之过，江面宽1.6公里，两岸矗立着庞大漂亮的江道木。多几处江道木名在停泊的大批船只，摩在的香槟。白壳堡路北岸的大江是指闽江，是所记录的之外，行政、林立、相隔红色的地方，这是一项。一项位于福州市台江区，这座站呢是福州的商业中心和泡沫白头。明道东区福州出台抓酒成为了市保市所大地。温书前便利极大推动了商业的繁荣。一项成为了百货水爹总集齐。皇家古酒好水凉的黄花国际麦港，福建省社科院历史所所长莫江明介绍。
1: 上下行一带，它的兴旺应该是从明代开始，因为在明代这个福州行。
0: 这项一段伊个兴旺应该是从明代开始，到明代福州形成了四大麦动心：白菜、茶店、年节、河山货、闽北的山货。伊倾了大量这个闽江流域的乡镇，倾了周边包括江西、浙江的乡镇。清朝道光年间，福州被辟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英国隆重开始建设了闽江口。台江港成为了东南沿海对外交通和贸易的重要口岸，控制一项北头的乡镇通江各地进行贸易，收获颇丰。导游介绍。
2: 这里就是上下行的三结合，当时各大商行的货船把货
0: 这就是一项的三结合，当时各大商行的货船把货卸下来之后，通过小船进行了这个障碍。这项内边有中货高速的大条主干道，三结合三面共通闽江，货物卸下来之后，通过道路、街沿、内河等通道，可以

0: 1915到1915年。高昌回馆由高昌相帮直至扬州，是福州保存最完整的回馆之一。馆舍占地面积约690平方米，坐北朝南为台捏创造石、冰箱、野山顶、结构。回馆虽然不大，但布局错落有致，时候不向急促。回馆由一根和半和圆的一条布局，背向桥角。雕捏活动金碧辉煌，特别是光来的世界草籽雕饰物，精雕细刻，卡到天光，到福州早报更有。这个这个会馆成为了各地乡亲交流信息、联络感情、助谈胜利之地。会馆发展和乡亲合作相互相识，于是这项做出了不计其数的项目人才。老师赵登珍是一项上好讲道课的一部分，以长时间的来听是闽南人来背的江西帮代表人物。在你讲来听到一项从事报批生理，也次自老祖因继承今日之后，老师的报批生理就迎来了鼎盛的时期。据说单双报批的存货量就达到了5000斤，因此老祖英被外界称之为米沙大王。福州市会每日文化在线电视馆更改网路加大。
1: 像福州四中的前身福商学校，他曾参与捐资兴办，以及下航路有一个下航路幼儿园。
0: 且福州四中的在线福商学校已经成了强制兴办，以及爱航路有一个爱航路幼儿园，拢是由于强制兴办。到抗美援朝时期，已经成了抗战闹个背景活动。甲老祖英热心公益事业、甲慈祥事业的乡亲，到这项比比皆是。这个乡亲都以勤俭持家、身体力行为第一步之道，主动建立管理甲商业道德，以诚信也得了民心的起点。自清末至民国，这项形成了培林经营来挂某古川的土山野菜丢布海运等结构的行业事业商业经营小白的，由此带动起来的年节烟草加工纺织浆布浆酒等手工业结白的，更其和烟菜科技凌空楼阁黄山地。根据历史资料记载，当时这项的形成程度非常寂寞，伊不光是中国重要的海业贸易动线，更是海界丝绸之路对外交流的重要窗口。福建省社会与历史所所长莫江明介绍。
2: 开埠以后，我们福州的贸易达到了一个顶峰，所以在这个时期，它不但
0: 开埠之后，往福州的贸易达到了顶峰。到这时期，伊不但是福建最大海业贸易动线。当时也是这个中国最重要的行业贸易动线，所以这项的形成，直接象征不满足于只是福州及周边地区的发展，伊能带着期盼，把商埠扩展到港澳地区及东南亚各国。到了清代，这项已福建成为了闽商振兴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回声海内外。福建是山地大省。当时，大商界各类大业，即是从这项起源，经海界大陆到世界各地，将福州成为了名副其实的世界大港，将中国的享誉海挂。导游介绍，
3: 这座建筑就是洪家茶的，当时是福州最有名气，应该算最大的。
0: 这座建筑就是红格丹，到福州非常有名，应该算最大的红格丹的福盛村自大厂，即位是福盛村自大厂的类似的团长洪石敬。洪石敬介绍，
4: 这个工厂就是我爷爷在1926年的时候建的，当时是我们整个上下最大的这个。
0: 这钢厂是我爷爷到1926年建的，当时王家界这项为最大工厂，山上有各类白梨花丹、红丹跟红丹，通过闽江流域运到世界各地，这就是王家那个大血光。这项从商界红旗及商贸文化、回馆文化、民俗信仰文化为主体，这个见证了明清时期福州的世界界贸易之阔，见证了北闽的贸易文化。 人们将这片英文界项目

其实个老街区称之为福州传统香叶博物馆。最近个这项通过保护修复甲环境提升，浓缩的百年文化，成为了福州一点独特个文化旅游名片。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由新店东国福建台记者为了采写了报道。这项福州传统香叶博物馆，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这期个新店东国节目。再会。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分区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分区广播，中国不言，自导自编。听众朋友，您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飞展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的地山话，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
2: 英国黄色用最低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黄色，乐会音乐，系好美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演讲王室》，当归宿我见天成山话。广东时间以来，主来主家界以山水加戏剧加为特色的归宿在，在农村广袤大地顶开店，带动了全国各类专业归宿工作者、本地爱好者等多种力量走进了县城，感受地方民宿加现代归宿的表演之间所山世界而正不单。以点多名激发了县城本地的发展活力。本期音乐节目在去到地方演讲的角度来播，感受本会归宿加县城生活相结合的独特魅力。

今年六月，红火接那个演出戏剧作《罗山帮罪犯》无间演出歌剧。戏剧作者不仅有传统戏剧、好行道、戏剧、剧本人物、为老漫画、自通画等等这些了解艺术表演的活动。所有活动拢到无间村、演出个长夜直接街道，乃至村内个公园、院子、小学歌剧，将村民得以充分参与。顶尖天人到帮助学校参加地套，更个列讲小艺术门槛。今年该戏剧作

花十月至八月每年冬谷崩坏是正界山东万里之职，直上了大地之高至零至四，每年冬谷几十点冷，更进行了县城崩坏冬冷梅冷。

大本该七十年后，有学家优秀小说、电视剧、电影啊，出彩于写成几章。各地特有的民俗、民风、广大层面的淳朴，借由当代艺术的丰富表达，相互之间形成了一种内在张力，为各类写成艺术活动的歌盘以及当地文理双业的发展，提供了不懈动力。

以是送给到底红布整身的动员网站，也从社会来报生活出来的充满泥土气息的高速实践，不仅参加了农村抗战的文化自信，更参加了县城文化振兴的参会，将村民到高速进驻来报接受满意，拉近了广大农村抗战和文革抗战的距离，

到香山山上去湖一哭接着过一道穿街跑城，从江西城市逛美术馆、白厂夜店等文化点上，到两所各派世界广东芒巴艺术展，主来主街艺术家为现场增添艺术色彩，曾到两派装置艺术作品形态表达，特色龙哥前体节彩怪形象生动的青蛙，制作着雕塑吸引了游客再来拍卡。当艺术融入现场，现场也能变为艺术空间。将村民的文化生

最近中国各地因该缩电量限制，把生态南部游戏转化为商业发展游戏。外国甲培养了一批县城本土文化人才，推动县城本地事业融合发展，开拓各地乡该缩特色的县城文化振兴道路，为县城振兴插进了宝贵铁棒。各地官方开展更多资助县城文化的工作，县城春梦等面向农村、面向空间的文化惠民活动，并将农民艺术改革创造产业，以本该小舞台带动地方大发展，为推动县城文化振兴获助更大力量。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这期的音乐节目，再会。

0: 已经找不见了。山
1: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2: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甲你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3: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皇宫，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国外的故事。英国王室也会英国还好美好。
2: 第一期活动平地第一人鼓励乡亲，听新竹北领袖界第一山风情话。
3: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水，直接回梦。
2: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来远直点通，
3: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声。
4: 别讲四海，声退无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
5: 世界潮声。
1: 千禧叠山，五洲荡江，叠起为。听众朋友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地气活动专题节目。今日的节目带来黄伯来播内容，首先到地山风情的南麦当，咱继续来了解地球音乐。其实地球音乐研究行家唐芬根老师将来跟咱介绍地球音乐的历史演变，到接下来个制作开幕人们，先听唐启良跟咱配地山牛郎的故事，林德勇耳鬼姐姐，最后就去来欣赏精彩的地界唱段。

0: 叠山，风尘话，叠山，风尘话。
1: 大家好，欢迎来到叠山红尘的节目，我是贤杰。下到今次节目做档，继续来个朋友们介绍闽南叠州音乐。到这个期间节目做档，咱是个朋友们一起了解了叠州音乐究竟是甚物个。伊昨年爱到国内外刷新强大个影响，不过叠州音乐伊个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甲咱为当地区个村民社、服务文化发展社是有着密切个关系个。春秋时期的高叠州被称为是南蛮的北魏族地，也是高魏族的祖国地，这就是蛮魏族的祖国地。当好的时候呢，已经是有青铜文化，所以说明到东魏文化已经渗透入来，也结束了东魏音乐文化跟咱叠州土著音乐文化的互相渗透、互相融合。这应该呢也是历史文化的顶点，也是咱叠州音乐的顶峰。好，接下来咱就请大家跟随着叠州音乐界研究行家邓芬根老师，咱一起来了解一下叠州音乐伊个历史个演变。
2: 记得咱开始观察到叠州音乐伊个历史，咱会知咱叠州人啊，现在所多只个叠州人，大部分都是唐宋以后呢，从东魏直大独占移民落来个。唐宋以前，咱只讲土著革命呢，因渐渐被现在汉人所摆置，这个分开为主。至少么呢？那唐宋，因那至少北方移民水里面呢，哈，北方官府的政府叫做唐朝的时候，那是搞南蛮子弟，啊，是一个土著民族啊。唐朝派了党政派件，来了征服南蛮，这个经过了一年的时间，才征服了。后来这座主公呢，也就开始到漳州府，伊能就来做大叠州，来大些直播可以移民南边，毕竟也带来侬北方天文山地一个音乐文化。后手又发在个平地个官员来到叠州，又发在游魂来到叠州，这三个不能移民南迁呢，伊能就带来了北方人。来到宋以后呢，宋韵戏剧的省北方的戏楼叠招，所以叠招的文化独占培养权，所以指出问呢，你形成了叠脚。那我讲叠招呢，叫做点解小戏啊，点解小活动啊，咱叠招咱直接呢个啊，风声戏剧啊，追击啊等等，指出呢接驳了文化活动，所以这个我地界。音乐家，我哋阿妹惊老爹就做下来，烧到爹就硬硬啊，生活习俗啊，顶顶多方面一样，所以独将用个成龙这个家己独有个风格。伊虽是来自北方，但是伊又甲伊闽西地又唔相当，所以形成了多只个特定可爱特定音乐。所以这些人就应该在这个更多的来是，遐几段呢？因就是这个故事，这个故事刚才一介就是，但伊个形成，这个故事呢，当咱现在个叠字音乐学段呢，所谈个学出物件是补充了唐宋以来一大堆物件，从表演形式啊、曲风啊、曲调啊等等多方面。可能更当时有名个叠字音乐研究专家邓天国。伊是青海音乐学院的教授，伊直生呢就是专门做研究叠字音乐，熟络相当文件。伊在收集到的关于叠字音乐历史对比较大，我们指出他个叠字音乐是中国音乐的外汇节，伊在那许就是呢补充了咱中国传统音乐一寡都高的物件。
1: 唐宋是咱叠州音乐界形成期，这明清那段呢，就是叠州音乐界演变个发展期了。到明清的时期，社区呢非常繁荣，叠州户外相蒙手工业也有所发展，人口呢比较多。迄个时候，适合以市民生活来戏剧个唐诗说唱啊、古吹歌啊，都是非常兴盛个。每逢作家这个时候，更是呢会请一撮民间艺术家啊，或者是古人来做戏演奏。 而且明清的时期，外来的迄个家政也相继的入店，商业上的因素也比较平衡，较为蝶州戏也注入了一套新的血液，使蝶州音乐有了更加深厚的艺术滋养。比如到明清时期，这音戏即就是南苏大概南戏，这几个浙东、广南至闽南至潮安、东山桂到南个蝶州府，出外呢，还有昆山区，还有桂林戏，至少家政呢也所有个来到蝶州。那时候这音戏，还有外江戏已经到蝶州府，海风落空，至少地库落好了，对蝶音戏影响也比较深。尤其是正音戏有着南戏直头深九界拍戏九界传统技法甲风部韵脚的刻板音乐，所以呢也是成为了平蒙戏法的矫正。比如蝶州大老狗拍蒙古河，每则是突破以正字戏指导背的音乐老狗盘高，经过改编整理出来的。还有大老狗十星庆寿啊、对酒啊，至少呢也是突破以正字戏的老狗盘高出来的。好，接下来，咱就一起来欣赏一首《爬满不喝》。

0: 哈喽听朋友，刚才地球音乐研究行的邓混根老师跟咱介绍了地球音乐的历史演变。下面咱来进入自在开幕浪漫，请听邓启亮先生跟咱拍地山牛郎的故事。林德勇耳鬼在家，
1: 天顶直立青，你的开自在，
2: 自在不开吗？
3: 野山十方，
4: 人烟特色，
3: 红红日清，
4: 江苏客会听古，
3: 大闽江团聚，
2: 有一色曙光，
4: 自在开幕。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小东，今日咱来拍本地的牛郎。拍到林德勇是吉西米欧人士，两手高腔无忌，相当潮气。清朝康熙六十年，登的武状元，官授二等侍卫之职。传说林德勇岁岁也白做死，甲一部老人相依过日子，家内强势翘到断半粒米。因为生活恶过的林德勇岁岁就到边头时有人做工去，趁几个钱好来叠米买麦片。当时米欧的风俗，每年正月十六拢会送温馨，各家各户就会将米呀、果饼这些物件放到高边来当个纸钟和灯，插正香烛。每过一旧初，咱就来祭拜，说话顺顺兴兴，然后就正灯。这座坑渠里头走走，就七朝八卡将纸钟放落阳间当个顺水捞，这个就叫做送香钟。林德勇同地上乡里人平时食袂饱，穿袂少，为了生活落到富骨头土山，我哋先生历经苦头大，街道较苦多，我喊着祈求神鬼保护，将做好食个物件，只会生到糟蹋。伊去到山脉三角三角，忍无可忍，纵身一跃，准备叫一声跳落江底。伊扛起礼物，手拔去，交对纸钟就满足，硬拉将纸钟拖对崖面过来。爱顶所乡里人一家家通了相当惊骇，猜你七嘴八舌大声讲答：林德勇啊，你这低小小年纪，做你这唔晓情理，这物件搞好山汤，也是亵渎神明，我就罪孽深重。妹妹放手，无你条命，先望地去听狗叫。这位林德勇出力将手一托，把将纸钟地方放正爱顶，随后个人也跳起来，一切切对着乡里人答。大家伙，恁了这些好东西个奥丢，莫就是祈求神鬼保护，消灾消人，色福色财。但今日从物件就算作解我解，我算收顿来去。今年我保证传遐你，家家平平安安，轻轻松松就是。大了不光三十二十一，将总顶叫做米啊、果饼啊，全部搬顿去家来，保证老人食到欢喜哉。果然是一年，米欧教个兄弟就风调雨顺、平安无事。从咱一个后生弟，一个家家子，冲一挂叫无定心。哇，白话，林德勇甲贵是个怎只？贵花无一平，也是做滴明明贵强。
0: Hello， 听朋友，刚才你听到的是第三个人林德勇耳鬼在家的故事。下晡，咱就去来欣赏精彩的这个唱段。这个唱段宣布，下晡，详细有介绍你演唱的这个唱段。鸡红歌，

0: Hello， 听众朋友，这次个天气活动做了什么？做播送之歌，祝天朗口香，感谢你的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听众朋友，您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2: 乐他在。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在地山外，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清溪地山，五洲同歌，蝶起月当。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香，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蝶起月当最的上方。下播咱就去两些精彩的第一个唱段。蝶仔唱断宣盘，下晡伊唱些由叶秀坚吟唱的蝶仔唱断，雷赛琴声声爱。

0: 好了，听众朋友，这是该第一期为当做的节目做播送之歌。祝天南求央，感谢你的收听。咱明日同一个时间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王室，乐会音乐，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传递蝶音鼓励乡亲，听新竹北领袖的蝶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南团说，直接回梦。
1: 外乡睇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阿可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东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信，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信。
3: 学艺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欣欣向荣的总管。
6: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我主持人东方。南头报系中国东北天气天色迷信，因为让老乡听的口感同味道，正属你们喜爱。开个铃声，富裕自由的名不单见村的西山村。将这个细细的岩头堡做出来太平堂，走出了一条天色神音的发展线路。后来我就为讲述走出太神的小头堡的故事。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欣欣向荣的总管。
6: 最近，富裕市永平乡幽莲山村杨宝福南头堡村的先生家人正加班加点的先生，直播人度的三位男人后台学生主播正卖力的同名友互动，工厂外。一箱箱头孢正在忙碌装叉送往全国各地，派先生接单单发快递，小小的头孢仓库的一派繁忙景象。九连山村负责人杨金龙吧，
7: 它就是我们这个纯的大黄米，不掺那个其他的一些粮食的，然后用我们本地种的那个大芸豆，然后经过技术发酵进行糖的一个对比。不添加任何防腐剂进行这个加工，这样可以常温储存，可以不需要冷链物流运输，而且咱们还把豆包做成原汁原味，就是家的味道，妈妈的味道。
6: 八年来，九连山村家家户户一直有蒸豆包以干食的传统。曾经乡亲们在炕上用陶盆发面，再用种类的臭豆馅，最后用苞米叶储存。今日包南豆包，唔单止 公司反差，审片也显得有点粗糙，批判含蓄、任性差，很容易保存，只能缝隙买一个新裤钱。今下在话乡村振兴路上，

0: 杨金龙多么人能不能够将两头包批量生产做成一个产业？杨金龙吧，
1: 制作的时候就是你跟别人家分不出来谁家味儿好，谁家味儿不好，所以咱们出去各地去学习，然后这个参观考察，对比一些技术和这个口感怎么样能再次提升。
0: 经过多方打探，杨金龙了解到黑龙江省阿尚市阿沟镇是十分有名的两头包之乡，他马上同当地取得联系，并导师带领淳朴工作人员实地参观学习。杨金龙吧，
1: 就发现了黑龙江雅沟那块的比咱们这还好一些，然后我们就组织了一些人上那去学习怎么样制馅，怎么样发面。
0: 走进阿沟镇，杨金龙目光所到之处，一家家头包厂鳞次栉比，一家家养得多包装好的头包堆积如山，雪片一样的订单让阿沟镇的头包走向中国各地，小头包做成了大生意，在阿沟镇现金通润，继续更加坚定了杨金龙发展头孢加工厂的决心。2021年10月份，由九龙山村兄弟经济合作社和那部分村民入股，总共投资1000多万元，诞生的南头孢三条集体。九龙山村历史上第一个纯品工厂——上包福南头孢厂，就此诞生。厂外讲起来的，以问题也集中一致。采购产品的时候，发现国内没专门生产头孢机的企业，只能买到生产同样同燃烧的机器。批量生产对于面的想法也有一高的要求。为了解决这一系列的问题，杨金龙给了您不得少下功夫。杨金龙吧，
1: 然后我们买回这机器呢，一开始呢它也不匹配，我们正常买的机器吧是元宵机器，它生产元宵生产不了多，因为那个人家那个元宵那馅儿吧是原来就里头就有个糖块，它模具不一样，所以我们就去上那边去学习，然后回来大家就钻研，后来把这个元宵机改成了豆包机。再说原来都用盆发酵，就是用盆发酵温度不一样，在大批量生产也供不上，然后我们就改了一个桑拿房，叫醒发箱，所以在这方面下了很多功夫，最后整体这几样简单的技术都学会了，也改进好了，也可以投入生产，把原来的机器设备放弃了很多，原来很多的盆笨重的一些机器设备就取消了。
0: 克服重重困难，上包福南头孢终于成功面世，一家已进入市场就评价作业的品质从传统的老米汤养得了口碑。目前上包福南头孢厂同中国300多家线上线下超市签订供应合同，订单供不应求。头孢厂的成功运营不单只为村兄弟经济创造利益，也为村百名村民带来了就业问题，增加村民们的收入。南本海的拥有百年历史的村庄多，当地居民早已习惯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耕生活，每年的面道让村庄发生巨变的。今年是孜孜不倦过年的时候，整村的一窝窝南头孢。上包福南头孢加工厂员工王丽梅吧，
2: 过去我们一天在外面冻得嘶嘶哈哈的，还卖不了多少钱。现在呢，我们建厂了，既暖和又干净。然后我们现在一个月呢，能挣3000多块钱。现在我们豆包啊，都卖到广州、深圳和海南那边了，这都是我们以前想都想不到的。
0: 今天，上包福品牌南头孢已经成为吉林省的秘密产品。吉林省吉制吉品著名品牌认证产品，从九龙山村走进了千家万户。杨金龙话：今天的你不单止做南头孢，还包含元宵节包元宵、端午节包粽子、中秋节粽月饼。目前又还计划延伸产业链条，实现农温利融合。
1: 因为我们打造的这个三产融合嘛，这个豆包厂我们也把它做成我们的旅游产品豆包伴手礼，然后把这个工厂作为一个风景观光的一个工厂，所以我们就做了一个封闭式的这个车间，然后隔离的一个观光通道，就那个豆包厂可以免费进行参观，还可以免费品尝，然后你还可以进行体验，体验就是上我们豆包厂里头买一斤馅儿，买2斤面，拿到大厅里头自己手工包，包完我们可以给它蒸熟再带走。
0: 富康九连山万一一幅现代版的富春山地图拍卖了沃亚山村镇，一排排飞派房屋错落有致，一片片花海风调雄舞，一个个广场主体鲜明，一片片田野生机盎然。

0: 验。作为中国重点文物旅游村，吉林省首批前村示范村、吉林省美丽希望乡村、九连山村建设的乡村振兴的吉林样板，吉林省乡村振兴局洪亮扶贫协调处副经理涂万发发。
1: 因地制宜、因村施策发展种养家等富民产业，构建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体系。今年我们将在乡村建设行动中更加突出乡村产业发展，打造995个千村示范村、201个百村提成村、48个吉祥农创园，一体推进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
0: 今天九连山重点打造同推荐农副产品参加工上包袱品牌食品，通过建设五级机场，打造苗峰小镇，实现苗峰一年驻村直播及面客流量。乡村演艺台舞台为一年同名单歌手，不但村内各种文化活动提供平台，吸引更多电商来九连山吃饱消除，吸引更多的人来九连山休闲度假。杨金龙话。
2: 然后能把这个一个平原小土地的一个小农村能打造成这样，咱们这是可复制的这种模式，就不是靠着他们特有的那种资源，这是咱们才特有的一种文化，也是通过咱们这个全村老百姓共同努力，大伙认为干不成也没事，都咱们在一起，然后就有一种齐心协力的干劲儿，就把这一项一项的就能落实下来了。就是我们就发展这三个产业，带动村民四项收入增收，打造乡村振兴五个振兴的样板。文化振兴、组织振兴、产业振兴、生态振兴、人才振兴，我们从当年一无所有，现在干成了村集体经济积累8000多万，

生已吞落骨。心连心内数天数。

0: 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一华夏体体，连通上诗韵律，南顺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各位听众，欢迎继续关注《爱来讲中国》节目。今日狮子是中国古人对文字的敬意同珍惜，并由此衍生出一种用来焚烧带狮子状同书写的单字。今下在班上烟火、班上线的福建泉州就建立的单字，名分金文亭、金丝亭，其形状好像金炉，却不焚烧金子。用来为头饰，所以停尸命名。好，帮我就带你去了解，在当今天子发时代，人们用来看待金丝狮子所包含的文化内涵。金丝亭存在的用为用为的文化传统的价值。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一华夏体体。连通赏诗韵律，南顺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穿过人声鼎沸的福建泉州市的，在西草村的一个不起眼的地方，有个奇怪的单字文，佮同上边用媒体，唔认真看，伊形状好像烧火炉。又称是放烛火的路灯，泉州历史文化中心历史风范吧。
1: 亭子是独立的，不是在墙壁上。由于沧海桑田，你会看到这边也是证明它是四四方方一个亭子在路旁的。其实下面还有两三层，其实叫对堵，它不可能就是说一半。这个路填高了，那经过了一个时间，它变成就半着身子已经在土里面。
0: 风范适合泉州新的状态。我整理泉州古城街巷资料的时候，有人发现了一个奇天的建筑，其发本记载的一个建筑物含着金丝亭，其可能是泉州市区唯一一座南洋保存的金丝亭。

0: 你挺是明明你产出历史文化中心历史风范吧。
1: 他塔形不能联想到他跟佛教的那个关系，哎，你如果联想到佛教关系，他就变成是焚烧金子的那一种。那我们古时候五里一亭，这亭就是我们奉茶的静止亭，目的让你停下脚步，放下心。为什么？你观察万物。
0: 可惜的是，这座金丝亭的对联的文坛都有损毁，不太能够一窥全貌。但从细微之处，还能可以看出当时人们建筑这座金丝亭的用心风范吧。
1: 你看，它这个亭子磨的角，包括这个的距离做的手工，这一些都是有意的。这个是扁乎，它这个是乎在眼前呢。
0: 根据史料记载，金丝亭最早诞于宋代，到南明清时期已相当普遍。陶光版《金刚印志》记载，金康熙年间，同判齐志林担山俸禄重担，萧山重筑重亭，并后又在修建了一座六角小亭，丹凤残灯，双倍下灯金丝亭。这废弃的残烛顶起关于金丝亭相传的有明确时代的文史记载，但由于两段原因，太多金丝亭已经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之中。完整的金丝亭是两个样的呢，残烛顶起还有更多的迷信呢。在乡土文化爱好者王妙广的带领下，记载来到残烛飞扬烟土彩镇文峰村。眼前这座古朴的金丝亭为六层八拱廊的高，是飞扬烟相传最完整而且又明确丹朝时代的一座金丝亭。王妙广吧，
2: 它这个金丝亭上面有写到光绪丁丑，也就是1877年，这边是梅月制，就是四月份建造。金丝亭两边有一副对联，是能知富贫者便是石丁人，大体的意思就是说，能够把自己写过的不满意的这些字纸拿去烧掉的，就是真正识字的文人。
0: 文峰村的金丝亭由于长期置于野外，石头风化严重，但依稀可以辨识出麒麟熟悉这条浮雕，仍然有一股浓厚的书香气。其上辈太乙花的诗样也发给人们的，如果金丝狮子的崇文传统能够威严神风，就能高发百香。王妙广吧，
2: 有时候在做项目或者走村的过程中会看到一个金丝亭，就非常的惊喜，然后就会去给它拍照，有的甚至会去量一下长宽高几层有什么特色，就是会给它记录下来，在今后的保护或者传承来讲，我们可以提供一些图纸技术的一个复原或者技术指导这一块。跟蝴蝶村的项目配合，在2017年，我们协助他恢复第一届的这个静溪制纸的文化活动，目前已经举办了6、7届，已经成为村庄的一张名片。
0: 自从接触到南安蝴蝶村的金丝亭以后，王妙广就喜欢上往这种关注度唔高嘅当中。在后来的深入了解过程中，王妙广开始来寻找文化爱好者，决定一下走访村落，并且记录下大量金丝亭。
3: 2017年开始到现在，陆续有发现泉州地区有些金丝亭，目前有24座左右，但是应该还不止。我们在走访过程中发现有很多金丝亭，全港卢浦村的那个石结构早期可能保护不当，然后有一些偷盗啊之类的，那这些保存不好的都相对比较可惜。
0: 通过王妙广提供的照片记载发现，相较于中国国内其他地区相传的金丝亭，残烛顶起的金丝亭虽然体型比较小，但却显得更加质朴纯粹。这种质朴纯粹，在残烛金刚村附近卢岗忠义庙上壁上留存的金丝亭上体现得更加明显。残烛金刚村附近历史名秀研究会会长蔡永天吧，
4: 这个敬圣祭就是说尊敬崇敬这个圣灵的这个文化这个历史嘛。这个敬圣祭其实是跟这个敬几祭亭是一样，其实这个造型是很特殊的，刚好就搞在这个墙壁上。
0: 让金色感到奇怪怪的，富冈中医庙是单一名师永丰的是无圣管义，做嘛永丰无将的庙宇没出现文士崇拜的伟坛呢？蔡永天吧，
5: 关羽在我们中国儒家思想中，他被尊为文恒帝君。

0: 在武文昌这里面呢，其中的一尊求文彦小孩子要求读书了，文学之类也是会来求这个官邸。好，请请看前代正在里面，富冈总理庙隐秘属于大爱隐秘博物馆，给那个富冈总理庙总代言，套光蔡茂南，这还183年，如果应该今生第一次读还小面的一部分。
1: 该废弃还残存目前现存该最早该金丝亭。好，金刚寺普天明秀后非副会长蔡树丹该改多安，俺保留点先辈书讲该故宫十四子丹西南岗。金刚寺普天明秀后非副会长蔡树丹吧。大概公元年间，我的一个先祖辈，他是一位秀才，发过一篇文章，号召大众来珍惜自治。
0: 自治和泥土掺杂的话，也要捡起来放在一起，规整后放进纸篓。所幸有人该狮子，唔单只系封安该金丝亭焚烧，也冇系搞到用金丝炉焚烧。蔡树丹到今还保留了，封闭传达了该金丝炉。由于两个原因，金丝炉出现了破损，但金丝狮子狮子是托给我项目。蔡树丹吧。
1: 一般都放在书桌上，这大概是清末光绪年间到现在的，大概有120左右年。这有奉送两字，中间是敬惜自止，以前有四字，造奉居赠。根据考证，造奉居是东石预计商行里一个书斋的名字。
0: 虽然金丝亭名存唔多，但金丝狮子嘅风俗却流传了下来。
2: 闽南曾经开学的时候，禅宗唔少学校都会举行隆重嘅开别礼。金刚寺神堂街头，三堂中心小学教师陈亚崇吧。
3: 通过这种开别礼的仪式，让孩子们认识到古人对自治是非常尊敬的，让他们把这种优良传统传承下去。
0: 禅宗历史文化中心历史风范吧。
4: 它承载的意义就是它的功能性的专用。 它目的就是稍写过字的纸张起到一个引领作用。人在过往之中入心入脑，哦，他就对文人的尊重，对写过字的纸张的什么爱惜。所以这一种功能性最大不还不是这个行为艺术焚烧过程，最大功能性是在人们心中树立一座敬字亭。
0: 真捧个金丝亭本身冇精密的条件。 但其实在人头海，人们坚持狮子的传统文风，系金钟文化的象征，也传承文脉绵延流传的历史传承。好，听众朋友，今次嘅我来讲中国节目到嘅就结束啦，感谢收听。

0: 中冠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菜异变。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二生妻女前金，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和关爱。客家人以为，年迈自种田，不忙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丁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爱丁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丁身处异乡时，伊生生熟悉阿美巴，超能让爱丁感到安心，号称穷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舒服地每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优雅的时光都会用客家话面色上尊爱音乐制作，以土地的态度灵堂和带土客家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度，让我们用音乐与你温暖重逢。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本人苏唐今夜音乐节目，我是主持人曼婷。冯梁翁作为我国四大名著之一，几乎代表为文学两位的最高神作，亦又是衍生出来的白起版电视剧《冯梁翁》，更是成为后多代人印象中流传的经典。不是因为故事的光芒过于绚烂，人们经常会忽略其中的片段，以真正有给到经典的片段加持，跟他的偏好推动剧情发展。怪他的弥补的文思弘扬中，所不能诠释出的内容和人物情感。

作为八七班冯莱梦爱天使产品哦，正造就王丽萍来讲，系建议也系挑战。基本上就爱冯莱梦爱自称俗名，为了创造好他钟爱美艺作品哦，他几乎爱恳请所有的时间精力去揣摩和创造。创作前期，王丽萍翻译了几多版本的冯莱梦书籍，先客厅内片乐为整体基调，满腔粗糙，无限感慨。然后根据人造中的人物判词，以呢等文思为词，伊哋伊哋用音符把其人表达出来，伊个意思就系新人过时间。佮你咪只有记得包含神耶打磨，相对的是冯莱梦的 TV 同高度。

方南明是一首传唱度颇高的民族三个经典作品。作曲家通过以编钟、以调式进行谱曲，加上大量的转音，使唐在情不自禁的行业音乐受萦绕的氛围当中，显得十分契合演奏中保留唐后各地声韵奇幻的描述，从旋律很宽，以及是浪漾鲜白，给其形容太阳的歌词，比以中高音的位置飘渺空灵，会容易让人联想到五指琴的铁点。

强文高黑白棋班冯莱蒙天使侠中比一下本阿凡的片儿球作品陈述他一种的综艺高时千山移动描写为强文一个心比天高妙笔自破为是阿凡的内心红线色觉得不满和不公平结束个节奏里通黑比较强快的脾气也本人心量的谈感同强文发牌古怪的性格特征颇比相似但显然是以小条的鼻上色彩为主，也暗示着强文的鼻上特征。

聪明可以是使用工条式进行创作的作品，显利亨呈现出明朗欢快的氛围感。前奏以编钟加上我家古琴的搭配开始，人生主旋律部分不单单明快，还有本人一种怪奇的意味神采，也是所求者有意的营造讽刺意境。我求中编钟以其清脆的音色和高位明显的笔冲神采，让你们更容易和听众风景 TV 尊崇的人物特征联系一下。

作为八七班凤梁梦天之下中创作时间最长、难度最大、被创发一毛数，因我做就刚好出内吞六年的时间完成。恳请欣赏，以后破鸟的时候，发现眼前破的视频方面，唔就以 PP 音乐市场。经过陶岩红作求人王丽萍一番斟酌之后，改天音乐唔同方面重拍。创发音的开头先系以衣服为主，演奏前奏旋律，直接就点缀悲伤的基调，随后系五声合唱悲伤的小调主旋律。可以爽感之意，首先热烈的合唱形式，也带本堂中以实色为佳，突出红翻唱高质，警示以往一正一反。凤梁梦作品作为经典的文学著作，需要以推推文艺复杂、繁复和诗和探情，将其背面的文学大渊和内涵继续传承。以作为天使侠中的屁恶，更应该本更多人们所熟知和了解，感受作曲家为故事中的人物注入音乐灵魂，让伊能真正从书中行出来，让伊能更直观地感受到其中的悲欢离合，以及真正的音乐魅力所在。好朋友，今日音乐节目到这结束，感谢你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超彩异变。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欣欣向荣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此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亲切迈开心思。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客语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3: 客家之声。
4: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6: 要结台学堂班地，麦祖天台客家

0: 家学堂，今日来同你讲一下钟表店。双达世纪五六十年代，虽然鼠标的走进人们的生活，卖上也悄然开启历史不倒的钟表店。位于卖上江北临风西路的古市钟表店，却其中比较早的一家。古市钟表店的店主阿古伯回忆讲，解封前，这位阿伯就在卖上江北的中山街经营钟表店的，经营卖表的和涨表的。当时一道下南洋的客家人通过水下带着不少欧洲名表，阿伯就带家数个一条名表到自家店头出处。新中国成立之后，没水下的古市钟表店也就五天在卖表的。随后他们将店的搬到了临风西路。1955年，公司合营，古市钟表店的店名被取消，其余推迟是天喜钟表修皮厂江头钟表门市，也是当时临风西路唯一的复营钟表修理店。据介绍，当时差不多30平方米的店铺多，左右两边上依次排开，有19个钟表师傅，每个人都有自家钟表座同工具。有顾客前来，师傅们就负责量色钟表的，另外有专门的店员负责收取钟表的费用，而师傅则按日量起新金，也是当时实体经济的反映。钟表师傅按照工龄期限分为学徒和正式工，正式师傅又分为一级工、二级工等等，相应的薪金也不一样。不过上世纪80年代以前，戴起手表人比较少，钟表先例比较勤劳，倒是还解放来来往往人们不时走进钟表店的看那上方挂钟的标准时间，也算比较热闹。虽然该的开放同等双日平时，人们的生活出强富裕，但鼠标人也多为时来。双日的鼠标的牌业有上海、宝沙花、梅花、东风、海鸥等等，机械表、石英表、天子表等等，也是罗皮拍菜各有所爱，代表的出强成为一种时尚。干部、老师，甚至一下外地来买做打工的后生人，都带些鼠标的。压皮球的看表的仿佛是一件十分荣耀事，钟表的行业也热情蓬勃起来。随着实体经济转机体经济的历史步伐，国营钟表店解体，一道钟表师傅从店里搬出来摇到转行的。本世纪初，随着手机等多功能电子产品的出现，带手表人少的，钟表行业也随之冷落一段时期，一道钟表人都转行的，学钟表的更加是少之又少。近年来，随着生活质量提高，佩戴高档品质手表成为一种品味同的时尚，手表又得到了小复兴。而挂钟、司马信息啦等等，是每个家庭的必需品，钟表市场也热情起平摊爆发。虽然一道老师傅的钟表技艺唔天得到后生一代传承，但是手表生产厂家除后维修服务日趋完善，也是另外一种安慰。
1: 客家腰结泰学堂弯地，麦做天台客家学堂。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2: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3: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天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4: 今日嘅节目，我为您带来广东汉唐一家冷饭天热线。欢迎收听。

0: 求。
1: 当奴做不应差事，太原之东我不敢相信。
0: 说我愚蠢就愚蠢，说我老实也老实，
1: 夜来窥人房中事。阿秋，太吉利是，大吉利是，眼睛会生意。

0: 得太人叫我看住少夫人就行了。
1: 少夫人内乡也没事吧、
2: 啊、怎么
1: 是我仿效太医的法子在少夫人的点心里。
0: 那我就省心了。说你吃不吃
1: 道理对真对。你呀、啊、应该怎样感谢我呢？
0: 哦，怎样感谢你、我让你听一下。
1: 我才不呢、
0: 那么你让我听一下。
1: 别人你过来嘛。
0: 哎呦，
1: 丁哥，
0: 哎呦，
1: 没事吧，丁哥？
0: 师妹，我们俩成亲。
1: 成亲？哎，你不知父母在哪里，我不明爹娘在何方，谁来做主啊？
2: 我们自己做主。
1: 谁来做媒呢？
2: 我们无需媒人。
1: 哎呀，太医人会允许我们吗？
0: 哎呀，太医人把我们看作粪鸡水桶，他们非让我们像人一样过活吗？
2: 哎，我们的事不能告诉任何人，您知道。
1: 对，
0: 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1: 哎呀，可惜我们没个窝呀。
0: 没个窝。

0: 的书房，那里又清雅又比较。
1: 哎呀，你莫异想天开，又是给少爷创建了，那很了得。
0: 哎，这几天太乙人要少爷天天陪着少夫人，这七天之内他们是绝对不会到书房去的。
1: 这就好了，
0: 我们今晚
1: 就……哎呀呀，看你急的，成亲你得卷个好日子啊。
0: 哎，对，这事我来吧。
1: 到你炖不炖，
0: 到你吃真吃。
1: 我吃在哪？
0: 吃在有

他也跟他上前给你买花的，哎，走。

贼媳都不和我错那心腹，尚在冷混之际，品格如何还未可，要造就一代妇女。

0: 总管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点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医生妻女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伊爱灯温暖同关爱。客家人以为，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伊爱灯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灯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灯身处异乡时，伊常常熟悉阿美花，就能让阿灯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的地方，舒服地每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梅开盛世》，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的节目我为您带来广东汉唐一家人欢天意心，欢迎收听。
3: 待我升起夜看

0: 是谁把这电话挂在墙上
1: 啊？
0: 是你，你为什么挂着电话
1: 啊？
0: 分明挂着还说无看家话。
1: 贤婿，本官恭候来迟，望无见怪哟。
0: 不敢不敢，毕府迎娶尚不恭候
2: 啊。却是为何呢？
0: 新人尚在冷婚之期呀、啊
2: 哦、冷婚
0: 大人请坐。嗯，
1: 还请太原指教一二、啊、
0: 哎，区区小事不劳垂听呐、
1: 啊！嗨、哎，人伦之事非同小可哦。
0: 哦，那我就不妄言之。

0: 冷婚期夜见贤良
1: 啊，
0: 那不成了剩男剩女了？
1: 嘿，我们张家儿媳就是要成为剩男剩女啊。
0: 哦，不过太爷，公子年少，血气方刚，七夜冷婚恐难自制哦。
1: 我儿为母命侍从，万无一事。
0: 哦，吝惜若不能自制你，
1: 一个字儿，
0: 一个什么字？
1: 出。
0: 欺人若能自制你，
1: 也是一个字儿。
0: 一个什么字啊？
1: 柳。
0: 哦，柳道内侍代本官背后礼，前来恭贺了。
1: 道内侍也无需恭贺
0: 啊。求有为何呢？
1: 我们张家意在造就一代父仪，婚后还需以父的为神，严加管教。
0: 了不起，了不起啊！太爷，这些规条可有成文详例啊？
1: 有
0: 啊，
1: 但不外传。
0: 嗯，
1: 大人乃朝廷命官，可以逾越。
0: 啊，
1: 丫鬟。
0: 张氏祖传，信息密解。哎呀，太爷，这照此行事，这人之天性。
1: 天性，天性岂能放纵？
0: 太爷，此皆堪称杰士之作，本官想带回家中金银细酒，信日奉还，绝不转手传与他人。不知太爷可否允诺啦？
1: 朝廷命官有求于我，老身敢不允诺吗？
0: 谢太人告辞了。
1: 哦，恭送。
0: 哎

0: 醒好了，
1: 醒好了。
0: 哎，
2: 不久。

0: 用车百零五斤，不是我的，自己做不了主啊。哎呀，
1: 邓哥，我怕。
0: 哎，不用怕，这几天太严，要少爷天天陪着少夫人，这少爷就好像木偶戏台脚挂着的小生，这少夫人也像神龛上的泥塑观音。这七天之内，他们是绝对不会到书房来的，不用怕，啊啊
1: 啊！邓哥，
0: 双喜当中帖，对联扶两旁，不错呀。
1: 没有字。
0: 哎，阿哥来写上。
1: 你会写？
0: 哎，当然了。师妹，穷苦。
1: 穷苦。
0: 哎
1: 哎，你怎么写这两个字啊？
0: 这哎呀，还有。穷乐苦甜，
2: 尊重先人意，取书到书房。啊，他们在这里做什么？
3: 悄悄跟在后，擦看齐心肠。
0: 食神到了，
1: 到了，该怎么做？
0: 我们自唱自行，你自唱自行，新娘过门，我自唱自行，新郎。
2: 两个艺人在做戏，
0: 喊一声娘子，
4: 喊一声夫君。

0: 亲朋邻舍前来祝贺我们成亲。这，哎呀，有了！
1: 在哪？
0: 在书架上。
1: 书架上？
0: 嗯，书架上都是书，书里面都有人。我常听少爷读书，说里面有什么孔子、孟子。

0: 子姓金，五位子姓武，是武松的侄子。
1: 这个阿拓呢？
2: 四门六亲，亲朋好友前来祝贺我们成亲，你吹打我放炮，好好热闹一番。
0: 咚咚咚咚，哐哐哐哐，一公叉一公叉，咚咚咚咚哐，唱唱唱，去去去，三龙三去前去，三龙三去前去，咚咚咚咚哐，唱唱唱，嘟嘟嘟，中央嘎嘟，中央嘎嘟，咚咚咚哐，去放炮。慢点，哈西哟！
1: 他们穷了，做事还挺认真呐、啊。
3: 顿哥，接着拜什么呀？
2: 拜堂呗。
3: 哎，那就先拜天地吧。
2: 哎，对，拜。
3: 拜天地呀、啊？
2: 哎呀，拜不下去哟。
3: 拜不下去呀、啊。
2: 师妹呀，天不公，地不公，何地何来兄弟兄？

0: 绝不供，不罢。
1: 不罢啊！他们骂天骂地，还讥笑我们。
2: 顿哥，不拜天地，就拜爹娘吧。
0: 爹娘，爹娘也不拜。
2: 爹娘也不拜呀！
0: 哎呀，师妹呀！
3: 我认爹，我认娘。

0: 好儿郎，好儿郎。
1: 如此说，爹娘该拜
2: 该拜，
1: 拜高堂。
2: 邓公急着拜什么呀？
1: 夫妻对拜。
2: 哎。

0: 个人先表表自己心意，再拜也不迟啊。
1: 哎，对，我先说。
0: 你先说。哎哎。

0: 过再说。
1: 两人相好意意绵绵呐、啊，可是说来没事。

0: 你是树，我是藤。你这就死了，我这藤还要在此死树上一直缠到自己死去。慢来慢来，待我想想，待我想想。太老爷早已死了，太乙人在太老爷这个死树上死缠烂缠，一直缠到自己死去烂去，这有什么意思啊？
1: 这
2: 是我母亲呀、
0: 要我像太乙人那样过日子啊，我才不呢。
2: 你
0: 再说藤死了，树活着，死藤还紧紧地缠着活树不让它伸展，这样的活藤鬼

0: 你说可恶吗？
1: 哎呦，还不知道，我师妹还挺精灵的。
2: 哎呀，我还从未听过这。

0: 该夫妻进洞房了。
1: 哎，他们还要进洞房？丑
0: 丑，
1: 敦哥进了洞房就会
0: 怎样？
1: 就会有
0: 有什么？
1: 有这个
0: 有手帕。
1: 哎，不是这个
0: 饭锣。
1: 哎呀，不是这个
0: 大鼓。
1: 哎呀，
2: 哎呦，有砸。师妹，这不是愁是喜呀。
1: 哎呀，
2: 师妹呀，
0: 进了洞房会有喜，喜怀胎生下小东西，小东西天天长，会叫会笑会跳舞。

0: 我
1: 我公真痛
0: 啊，这太不近情理了吗？
1: 哎呀，谁叫我们是奴婢呀？谁叫我们只是奴婢种啊？
0: 奴婢又怎么样？奴婢种又怎么样？想那少爷少夫人算是高贵人吧，可被太人左敬右戒。
2: 好，唐朋友，该次该每一块新鲜节目到给就带出来感谢说
3: 总管国际广播电台法尼反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彩耳边。
4: 听众朋友，今天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另安排有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诗等精彩节目。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喧喧相拥的中国。
4: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有温度，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5: 来此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每块新事。
4: 欢迎大家关注直到 Facebook

0: 通话的辽宁互通，也可以订了 chinese.c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西南。
1: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3: 闽南之音，
2: 咱的乡音，咱的根。
3: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4: 有花莲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5: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6: 有繁衍的地方，就有繁衍的声音。
7: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3: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8: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话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首先听到的是专题节目《神州行透透》，最后是音乐强强棍，欢迎你的收听。
9: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8: 欢迎关注神州行透透节目，听众朋友，北残高层土位在福建省岭南市莲霞关山河镇，始建于中国元代，距离即马已经有800多年历史，是一座中国历史文化名村，中国明清时期。村落是莲霞到廷州府各官道顶面的驿站，曾经因为上墓布架一方，又搁重视净土团结，也就是村落比较好的保留了中国明清时期的建筑风貌。风光最是客家庄园、民间故宫。在今日节目开始，和咱斗阵行入白田村，品味这座中国传统古村落的历史文化韵味。在中国岭南莲霞关山河镇，有一座拥有着800多年历史的村庄，叫做白田村。这座村庄三面环山，各平谷，青芦齐步，一条青溪，敢那玉带共款，环绕着村庄。村内一草一木，一花一树，拢散发着高档的历史气息。白田村村民吴米希讲：“
10: 我们白田是一个800年的古村落。”他的第一代祖宗叫吴八世，第三代吴文贵才搬到我们裴田来，因此裴田的开基祖是吴文贵了。
8: 根据历史资料记载，800多年前，也就是中国元代末年，白田村的吴氏先祖吴文贵为了避战乱，带领着全族老小为北方迁居到福建落户，到了明朝中期，逐渐形成了规模。康熙、乾隆年间，白田村发展成多远近闻名的文化名村。在吴氏先人困于耕田劳作、陷入读册修身的现状下面，白田吴氏逐渐的兴国富家，发展壮大。白田的地名也寄托了当地吴氏先祖。遗产地拥有子孙，可教育培养后代的稳稳的期盼。历经800年风雨，白田吴氏始终繁荣兴旺，人才辈出。其中的奥秘，就是对天地祖先甲圣贤的敬畏之心。自从吴氏先祖落户白田，因就深知影讲，若想要讲子孙后代会当伫个即位繁衍盛世。就要对天地祖先甲圣贤心存敬畏，为了让子孙后代会当时刻的铭记，因立下了规整套的做人做代志规矩，做家族的行为准则，正式记录伫个族谱当中。白田村村民吴友春讲：“
11: 这个族谱啊，是1906年修的，到现在呢，已经100多年了。”那100多年已经多传了4代了，按照以前

0: 前的说法是三代不修补就不孝。
1: 八田族谱当中最重要就是各种的族规祖训，家训十六节，家法十条，族规十节。八田先祖一拜一拜完成着这套家族管理制度，世代相传的八田族谱，敢若名鼎之一，深深的影响着一代又过一代的八田后人。八田村村民吴良民少年的时阵外出求学，成就了一名建筑工程师。现住是定居福建厦门，为厦门到八田有着260公里的路程。70多岁吴良民始终怀着对祖先的尊敬之心，每一摆到节庆的时阵，拢会倒去家乡祭祖。吴良民讲：“
2: 崇敬祖先嘛，是我们的民族的传统，可我们八田是保存的特别好。”我们现在培田人每一个人都知道自己是第几代，比方像我是23代，吴八珍是19代，我距离他是4代，这个在我们培田家家都能够这样。为什么经常回来？我们就是一个崇敬祖先，对我们寻根这种概念在我们培田是非常深。
1: 对祖先的敬畏和培田五色心向一处，这个培田村原初时保存下来书堂都20多座，最兴盛的时阵，平均5户就一座祖书。对八田人来讲，书堂就是族人的家庙、甲面子。离八田人徛的厝也充分感受了祭祀祖先的功用。村内边每家每户拢会伫个厅堂内边设立无相形式的祖先的牌位。八田人常讲的一句话，就是敬神不如拜祖。厦门大学历史研究所的陈进焕教授研究八田多年，在他的目睭当中，八田村对祖先的敬畏之心，对整个家族的凝聚力起到了至关重要作用。陈进焕讲：“
3: 八田有一个很重要的仪式，就是拜祖图，在图上是他们第一世到第九世的那个祖先的名字。每年正月初二，他们村里面那些有功名的人，从现在来说就是。”大学本科以上的人都要来村里，那么他们要举行很隆重的仪式，要三跪九叩，通过这一种拜祖图的仪式来维持一个认同感和凝聚力。
1: 今天来到八田村的游客，那是可以欣赏到保存完整的传统古村，同时也可以感受到这位河海宜居的生活环境。不过800年前，八田三世祖迁居到这位时阵，看到的是一块中风主水的风水宝地。地震万公
3: 排田西边北边山刚好挡住了那个航空，所以冬天是很暖和的。那么南边开口是可以让那个暖风进来，也带来充沛的营养，然后这个水口又有一条腰带水，刚好可以把水流下来，所以就能够养一点气生生不息。
1: 800年来，这个风水宝地保佑着八田这个小小的村落。八田族规当中明确提到，严禁破坏八田周围的生态环境，树木不能乱伐，水源不能污染。八田的后世子孙对天地怀有恭敬谦和心态，维系着自然加纯正的和谐共生。各种形式的族规家训，潜移默化渗透伫个八田子孙的血液当中，族训已经演变成做八田人的做的人的准则。吴初兴是上海一家建设工程公司的工程师，平时工作非常的无闲。不过近几年，伊回乡的次数算是愈来愈多。到到家乡是为了遵循祖训探望父母，也是想要看卖讲是毋是会当为家乡做出一寡家己的贡献。八田村村民吴初兴讲：“
4: 不管你在外面，现在社会啊，不管你有多成功，力尽自己能力，乐善好施。有一块匾牌啊，就是我们祖先，我们把它这个最敬重的一块匾牌，乐善好施。”
1: 近几年来，山河镇加大对古建筑的保护规划，活化力度，讲好古建筑的故事，和历史脉络留着了老百姓享受，也为古村落的旅游业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目前，八田村正伫推进乡村振兴文旅融合项目建设，包括古村落业态培育工程，以及打造以龙井体育园、千米一个街、民俗文化街、净土文化街等特色内容，进一步支持当地文旅产业的发展，丰富古村落文化内涵。八田村干部

0: 和周世梅讲。
1: 我们的村民在乡村旅游产业链上逐步走向小康大道。接下来培田村将通过乡村旅游加直播带货新途径，推动文旅产业融合，不断延伸农产品产业链，凝聚各方力量，助推乡村振兴。
0: 现主席的培田村保留着水路宽大山路扁，家有种树农有田的面貌，传承着中文重教敬托传家的传统。建立五个深厚的文化资源，在创新发展当中焕发出来特殊的风采。

0: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1: 有花莲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2: 有环境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3: 有烦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4: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0: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5: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会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最会看中国。
6: 各位听众，欢迎你继续收听神州行透透节目，听众朋友。浙江新春第一回，何人在正做全年的关键词？杭州作为创新发力之城，拥有着近五百万的庞大的青年人才朋友圈。伫今仔日的节目下半段，咱就到底来听看卖一挂了不起的新青年的故事。伫个红叶怪梅溪镇红庙村的深蓝隔叶的咖啡馆内面。顾客正伫个排队等待家己个咖啡，离伫个馆外已经有袂少人摕着咖啡摆着 pose， 翕起了水水个相片。上海游客姚可可为小红车顶面了解到即个咖啡馆，挑竿挂来，
7: 真的是我眼前一亮，感觉可以在这边放空一天，就真的很不错。这边
6: 深蓝隔叶主理人听力轻讲，即便是工作日，即位个37台咖啡机也是每一日无停个运转。
8: 我们做到了一个全国单日单店咖啡出杯量达到了8818杯，单日的游客数量突破了2万人。我们在这两年的时间里呢，我们营收已经做到了将近3000万。
6: 丁立清是安吉土生土长的九零后，两年前一个高龄的机会，知道了红庙村这座废弃的矿区，这座红废弃的新型的矿区，深108米。河河水点化了后，敢那一粒深蓝色的宝石，嵌入去群山当中，静谧神秘，引不少人前来拍卡。听力金看好了相机。
8: 我们花了18天的时间把它改造，变成了现在应该叫做江浙沪最火的一个咖啡馆。它会有给人一种大海的感觉，包括它那个喀斯特地貌，就真的有那种冰岛的感觉。
6: 2022年的5月的小长假。深蓝隔叶试营业，小众的风景加上创新业态，单价营业额达到80万元。但是第二个月热度逐渐的退去，空气陷入了冻结。在营业的低谷期，经理金开始思考，村卡流量被跌到位。
8: 村卡的业态，它一定卖的不是咖啡本身的这个产品，而是大自然馈赠给乡村的美丽风景。
6: 听力金讲，以少年人为中心，拍造既当保留自然环境的基地，又可以当出片的点位，成为深蓝隔叶团队讨论的核心。研究时，这位已经拍造出了50多个出片的点位。
8: 场景可能大于服务，再大于咖啡的，那一定是颜值经济、打卡经济。我们要去做一个任何人。来，他拿出手机都能拍出一张美的照片，而不是只有专业的摄影师才能拍得出来。
6: 开业两年，咖啡馆的客流量超过70万人次。运营团队为最初的7个人增加到127个人。00后的返乡青年占到90%。深蓝隔叶主创人员王连虎就是其中之一。
7: 因为这样一个高颜值的咖啡馆的存在，改变了我对乡村的看法。我们也可以把自己的一些想法融入到乡村。
6: 研究时，这群少年人加深蓝隔叶的这模式，好在搞了更加多乡村。中兴海宁顶队4个村卡项目也将陆续的落地。听力金讲，
8: 我们希望更多的年轻人能涌入乡村，回到自己的家乡去，把我们深蓝所经营的一些。

0: 中南集团跨界进军动漫行业轰动一时，现主席文聪已经掌握了企业的两大核心产业之一，已经累计完成动画作品170,000分钟。
1: 我们深耕工程建设领域40年，是国家首批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特级资质企业。
0: 工程建设是浙江中南集团另外一个核心的产业。企业电厅最显目的所在，中国建设工程老板奖、中国土木工程展天佑奖等数百奖杯奖牌，彰显着集团辉煌的过去。今年是浙江中南集团成立40周年。去年公司连续25年位列中国民营企业500强，连续18年跃评国家文化出口重点企业。2015年，1991年出世的王辉为美国学生回国，加入到公司的管理层，甲老爸吴建荣结识了并肩作战的白嘉宾。这位接班的90后企业代代表的是集团的未来。多安回公司，王伟就面对着老牌企业的新客队。
2: 下一个40年，那我们的节奏点应该踩在哪里？需不需要去寻求新的一些增长突破？那这个的话是摆在我面前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
0: 下一代去想、去创、去做。集团董事长吴建荣讲，老一辈爱做好团队，得给予少年人足够空间，创造一个包容的环境。
3: 我认为一个企业发展稳健是最重要，有些事情呢，大的事情他还是要提前来问问我，特别是有些他认为我跟他会有不同意见的事情，他前期啊这个工作会做得比较透啊，功课啊做得比较深，这样的话他跟我交流起来啊有依据，能够说服我，然后的话呢也允许他试错，但是我们要把试错的成本降到最低。
0: 跟曾经狂飙夺金的高速增长不相，近几年第三建筑工程行业进入发展的新周期，伴随着整体市场规模的缩小，参与到行业当中的市场主体数量也在过去几年当中有所萎缩。我会坦言，作为行业连锁型的企业，应该受到了不小压力。
2: 如果说目前这几年，应该说整体情况我们还是比较良性、比较健康。比较难预测的就是说，再过个5到10年，这个行业的这些市场参与主体他们的这个生存质量会是怎么样，所以我们必须在这个节点上去考虑这个问题。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根本，你必须从发展中去解决问题，所以我们觉得要找到新的增长点、新的突破点，那么所以我们就把目光放到了海外。
0: 去年我为带着公司管理层的核心的团队去考察了不少国家，走出去是猛冲猛抢，也是稳扎稳打，风险加技术并存，考验的是企业决策层的定力。我会讲，考虑到汽车成本，最终团队选择首先依据现有的海外市场拓展的成功经验。
2: 公司内部开会，我就已经在提醒大家，我说大家还是要这个眼光要往外看。基本上东南亚的一些主要国家都去考察了个遍，而且我们在一些国家其实已经有一些不错的一些业务基础，在发达国家像澳大利亚、发展中国家像菲律宾、泰国、马来西亚这些地方，我们都有这些工程业务在做。
0: 传统的几条行业稳稳地出现了天花板，除了最长产业链、最大生态规模来顾着红海墙，企业也把目光投向了新兴产业。历史中南方正式列入了企业未来的战略版图当中。新军成立的中南力团科技有限公司是林业碳汇全流程数字化服务商，具有碳汇数字监测体系建设、数字大数据平台开发运营等碳中和综合服务能力，加浙江省林业科学院等高校的科研团队，共建了树拿碳汇精准计算加遥感分析实验室等多创新平台。中南新能源公司是绿色能源运营服务商，以投资持有绿色能源项目、新建能源建设工程、智慧运营能源项目等为主营业务。我为讲，未来的双碳本地布局会愈来愈扎实。
2: 那么我们有一个 专业的一个碳汇开发的一个团队做咨询服务。那么同时呢，我们也在围绕着碳排放这一块，我们也在研究这个绿色建筑、零碳建筑这个方面。那么未来的话，可能以后的每一个新建建筑，可能它都会有一些绿色节能的一些指标的一些要求啊，只有满。

0: 足这些要求了，我的这个楼宇才能算是才能达到交付标准。所以从最基础的这个建筑材料、环保材料啊，包括到后期的楼宇的这个运维，方方面面都有很多的工作可以开展。
1: 用我特定的详细，必须爱强化内部管理，用管理爱效益。我会坦言。数字化互联企业转型的自我革命，对于有着40年历史的老牌企业来讲，是一件难代志，但是也是不得不做的代志。只有来挂做发展，企业才会当有下一个40年的辉煌。
0: 这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建筑行业这么多年下来，它一直以来因为发展高速，所以它大部分情况下它是非常粗放的管理。但是现在这个环境变化不一样了，我们必须得从管理上去要效应，就是要用信息化、数字化去围绕着业务开展、业务经营上面要去做赋能。
1: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新手镜头的所有内容，感谢你收听，下一个专题节目来宾再会。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莲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相款的乡音，相款的故事，寄托相款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作一气。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0: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1: 有花林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乡，
2: 有环境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3: 有烦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4: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0: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5: 有音乐陪伴的日子，生活更加有滋味。音乐锵锵滚，用音乐为你的生活加料。
6: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花舞台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锵锵滚，我是主持人金鸿。今世纪80-90年代是香港乐团巅峰时期。除了展出不穷的实力派歌手，还佫出现了真侪到即阵啊，仍然广为传唱的经典歌曲。一个粤语风调伫大街小巷慢慢兴起，而且延续到即阵。本期音乐锵锵滚，咱斗阵来听粤语的一挂老旧的歌曲，重温港乐经典。
7: 交通灯边的我。紧抱心爱的你，听呼吸声。

这部一开始啊，咱个来听一个由中国香港男歌手恩凯坤演唱的《晚秋》。恩凯坤是当年香港歌坛不可多得的，而且是兼具偶像歌星、词曲才华、声音啊个唱功的优质华语男歌手。细听《晚秋》的曲调，你会感觉真熟悉，尤其是粤语歌舞演唱的时阵，更加显得真有感味。听讲啊，这个歌的词曲作者柯建强，在一定的程度顶头受到了香港流行音乐的影响，所以恩凯坤演绎起来个非常的轻松，无任何的困难。

说到来，咱听到的是来自中国香港流行乐男歌手谭咏麟演唱的《爱在深秋》乐舞版，歌词简洁、简单易懂。谭咏麟融合的声音嘛，掌控能力加细腻的技术处理，唱出了冰冷当中不失激情的感情风格。在演唱音当中，伊以多句一个个喉音精准。为一个有其深刻的歌曲啊，做了个性的信号。

拄仔咱听了几个男生的歌曲啊，所以来咱来听一个女生的演绎歌曲，由中国香港女歌手周慧敏演唱的《最爱》。潮汐退很冷，月冷风和霜，夜雨的狂想，野花的微香。这个歌曲作词啊，刚劲，曲调婉转悠扬。周慧敏以温柔的声线和深情的转写，演绎了这个最爱，让不少听众啊感动不已。如今歌曲再度火爆，关注真多新生代歌手伫各个综艺节目当中的翻唱，勾起了真多人对这个老歌的记忆。

可惜是一个非常经典的蒙古歌曲，由中国香港流行乐女歌手陈慧涵演唱。这个歌曲啊，以社会为主题，通过描绘社会的飘落和融化，表达了大家对爱情的怀念和渴望。相款歌曲的编曲也是一大亮点。通过运用弦乐加钢琴等乐器，营造出了一种亲情，而且有淡薄悲伤的氛围，让人感受到曲中之情。

0: 所以来听这个非常唯美的晚风心来吹，由华语流行乐龙歌手李克勤演唱。咱现在听到的这个版本啊，编曲略化了原版旋律，加淡薄复古的感觉。以唯美优雅的弦乐为主，同时编曲当中创造性的加入表，一股东方之美的回归乐器空豪，以清澈甜润的音色，唱出了晚风心内吹的暖心温柔。
1: 生中所属唯独你，不管天似海深，今生再没遗憾。即使分开仍念记芬芳的女子心，温馨我这半生。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下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坐下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翻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也用个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侪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7: 闽南之音，
6: 咱的乡音，咱的根。
7: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8: 有华人的所在。

0: 酒罐下音，世界花香。
1: 有环境的改变，就有爱的。
2: 有烦的地方，就有爱的声音。
3: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4: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5: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之音的节目。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将为你播送的是《两岸秘密档案》，

毛泽东第一摆出访苏联，进行国事访问，行动高度保密。这张电报泄露了行踪，封锁记忆陷入危险之中。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林芳赶紧走入蒋介石的官邸，心情紧张。侦查人员紧急调查，目标最终安怎锁定？侦查员详细分析了这变化，发现在这些电报当中，拢最歹的提起一个人，顺利追踪，款款收套。安尼，这个情报提供者零四零九，阁是谁呢？警察小看本期两花秘密档案，神秘的电报追捕计调上。

0: 1949年12月6号的天津洋庄大桥，拄拄啊驶过的，唔是一只普通的火车。这个火车的目的地是莫斯科，坐伫个车顶的是新中国的领袖毛泽东主席。而就伫个这个火车出发以前，伫这座大桥的桥墩基台顶，拄拄啊摆出了一包会当予列车冰拍的爆炸物，再予毛泽东主席的专列会当顺利的驶过。这是毛主席一世人当中第一摆出国进行国事访问，因为这摆出访高度保密，所以当时真少人知影。不过，伫个建国初期，潜伏伫北京的国民党特务，唔甘的失败的命运，对新中国展开了各种破坏活动。新中国的高层领导人，更加是因锁定的主要目标。这份险情之所以会当排除，也着讲到一个月以前。1949年12月中旬，中央军委某部查到并且破译了一份对北京发起台湾国民党保密局的密电，报告了毛泽东主席，就将封锁的战略情报。安尼是谁发的这份电报呢？发布电台潜伏在倒一位。国民党保密局得到这份战略情报以后，佮采取甚么款的行动呢？就伫个迄条电波，围破了北京的夜空，飞向台湾的第二日，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林峰赶赶的行入蒋介石的官邸，心情紧张。毛林峰甲电报呈现予蒋介石，电文内容是安尼：中共首领毛泽东决定前去苏俄，为苏俄首领斯大林12月21号的70生日祝寿。可靠情报，已将坐专列前往0409。蒋介石深知毛泽东这逝意义，第二，伊随时命令毛林峰，要免受一切代价，暗杀毛泽东，阻止这摆出访。情报已经泄露，毛泽东非常危险，放弃封锁计划，这是第一保险的选择。不过毛泽东的态度非常强硬，这摆封锁之行，伊丢弃无变无，并且现刷假币做出批示。公安部伫我封锁到来以前，点啊杀一个反革命。
1: 阮中央军委的某一部监察台收到了一个北京的一个叫做0409的电台，向台湾保密局总台发布，报告了毛主席。

0: 要封锁的这个战略情报。毛主席军委把这个报告报去中央，毛主席看了以后，就伫个报告顶批示公安部，伫个我倒来以前，定封锁倒来以前咧，定立这个反革命，啊，把这个转到公安部啊。
1: 安尼，毛泽东为什么一定要着封锁咧？1947年初，解放战争进入第二年。毛泽东抓定蒋介石失败已经成做定局，因为安尼，伊一方面部署解放军转入全面反攻，一方面继续封锁，当面向斯大林请教建国经验。不过这个时阵正拄着苏联甲美国关系又合作，一个煞走向对立。斯大林要求有蒋介石，伊着保证美军袂用统计中国威胁苏联。而且解放战争战甲真激烈，对有中共会当拍赢袂，斯大林并无十分的信心。因为安尼，斯大林捌前后侪摆拒绝过毛泽东的封锁请求。一直到1949年1月30日，斯大林派出政治局委员米格扬，拼去西北坡，甲毛泽东进行了长达一礼拜的会谈，这才改变了斯大林的想法。这摆会谈。唔干呐，改善了两党关系，佫较减少斯大林对毛泽东威胁方面起到了真重要的作用。
2: 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共和国，今天等你了。
1: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以后，蒋介石被赶去到台湾。这个时阵的斯大林感觉中国大局已定，安尼就伫个新中国开国大典开始以后，干那两点钟，将苏联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教会，就发到了中南海。两个月以后，毛泽东决定亲自去莫斯科访问，伊这次的目的主要是商谈废除无平等的中苏旧约，就两国的政治经济问题商谈，同时参加斯大林70生日活动。安尼，安怎保证毛主席的安全呢？
0: 研讨会报的工作，布置到非常严密，各队拢有领导干部亲自带队，由部队、民兵、群众联合编组，在重要的桥梁、渡口、敌敌人有可能密料的山头、暗道，拢布置了明岗暗哨。在列车通过之前的6点钟，就进入岗位。列车通过1点钟以后才脱工，当时为着掩护避免敌人破坏，全力不是一个三个全力，另外两个拢是假。第一是警卫全力，是警卫连骑的全力，外形拢是相关的全力。12个车厢，阮主席坐伫第二个车顶，第三个是后尾车，迄是。铁路负责警卫，这三个专列位置下行的调换，敌人找袂到，你想要炸倒列车，你唔知影。
1: 根据周恩来安排，毛泽东将这专列对北京出发，经过天津出山海关，了后经过沈阳、长春、甲哈尔滨，最后由满洲里进入前苏联，全程拢共3暝3日。这条路线大多是解放新区。沿线有真侪国民党诶，残留武装甲特务出入，加上路程远、时间长、安保工作难度之大，免想就知。
0: 毛林峰决心制造第二摆红高屯事件，炸毁毛泽东专列，伊就马上对台湾派遣特务到东北联系当地武装特务，而且设计了多种诶破坏方案。或者是大规模破坏铁路重要枢纽，或者是选择一个制高点对两头炸掉，射击全力，或者是伫个中村附近选择一个铁路涵洞，啊，搁有就是伫个哈尔滨的双城附近选择一段铁路线，大声大落炸药，炸毁全力。
1: 一日，公安部会议室内面的几个人围坐伫个桌仔边，神情严肃。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副部长杨基清，执行公安部情报局调研处立案侦查。这项任务由杨基清亲自领导，下达部北京市公安局二处负责侦破。具体负责侦办的是班基平。班基平 时任北京市公安局二处处长，解放前北林晋绥公安局平顶工作站站长，中央社会部直属工作站站长，在险恶的环境下面，侪摆派情报人员拍入敌人内部，为中央在解放太原、天津、北平等大城市的决策顶面提供了重要情报。当日，时任北京市公安局二处警察科副科长，解放前不是华北社会部冀中公安局兵保工作站的负责人。指挥整个案件侦破的是情报经验丰富的方其明处长。李中立同志更是有真多的一线侦查经验。李独这一外，还有一名侦办负责人，名叫泽顺基，甲中立做伙负责具体侦破。伊不是河南地区一个县的公安局长，了后调入公安部工作。咱这地有中立多年后对整个案件回忆录音，咱来听一下。伊在接到这个任务的时阵的情景。
3: 那会儿天气还很冷，公安部要搞一个案子，需要我们配合。啊，部里定的确定啊，由这个曹春枝换我负责人，要求我们争取尽快破案。当时我们掌握的线索情况很少啊，进行了大量的这个排查工作。
1: 对于这个鬼怪的电台。当时掌握的线索其实只有几张早到的往来电报，侦查员详细分析了这电报，发现在这电报当中都最歹的提起一个人，一个神秘的查某人。在1949年12月12日保密局的来电里面这样提到，查本局赴港汇款人有何匪谋密谋的可能，兄台简报收款地址，马上作会去转告纪小姐，随时转移地址。另一张则提到新汇款地点：天津西北路西门8117号中祥民保庄内到5公里，这处有直接危险，即通知纪小姐移址。除此以外，还佫有一张电报，还佫提到一个汇款地点：天津富贵大街58号天元二记巷。阿尼，这个神秘的介绍者是谁呢？警察总马上决定，兵分两路，一路负责查找这个神秘的介绍者，另外一路由公安部派摄像机对电台信号进行摄像侦察，寻找电台位置。为着点点顺利，摄像车开始的工作范围定到真大，西对丰台，东到朝阳门，南到大红门。北到德胜门观赏一带，拉网式向城内慢慢收缩集中。李查找介绍者，侦察队也兵分两路，一路采取大海捞针的办法，把全市凡是四个女性人名全部找出来。不过初步排查，无发现可疑的线索。另外一路前去天津查汇款的侦察员，却真紧有了真大收获。经过对天津相关银行的调查，将有警察员锁定了一张港币汇款单，这是汇款人伫个领走港币以后转存入中国银行的一张存单。这顶面显示的是季爱林，就是电报当中的领款人，也就是所谓的季小姐。当时香港的银行还阁未用甲北京直接通汇，只会当通过天津中转。你伫电报当中提到的中祥弥补庄加天元二记巷，警察也确实有这个所在。并且跟香港有电话关系，调查组当时并无惊动这两个所在，而是由天津市公安局对这两个地点进行严密的监视。而这摆第一大消息是，这位介绍者在转船的时阵留了一个人的卡印，也就是收款人在北京的详细地点。北京市和平门外牛家巷东大院甲7号新体计爱林收。有了地址。基地的警察员并无凊彩拍惊因。1950年1月8号，中立派警察员前往当时牛家巷所属的第10派出所调查户口对票。根据对票显示，牛家巷东大巷甲7号拢共徛3户，其中确实有一位姓沈，户主名做沈德乾，36岁，浙江绍兴人，1938年来北京徛，1946年迁入这所在，职业生理人。 这阵是周口店中华煤矿公司

0: 总经理，因家有七个人，继后继弟妹35岁，伊啊继彩兰29岁，以前教册，即阵永远无代志。因某侄女继雪玲15岁，还佮有3个囡仔，一男两女。身体有电话一部，号码是34580。若是无算囡仔来讲，一个姓季女性只有3个人，毋过并无叫季爱林的。情报组认为季爱林这个名字可能是代号。咱再来详细看一下这3个姓季查某人。大生沈德乾因某沈弟妹已经35岁，是3个囡仔的老母，无可能叫伊做季小姐，而且伊还佮有3个囡仔的拖腿，无外可能走从领款。因侄女季雪玲只有15岁，年纪伤小，也无像电台当中叫的季小姐。伫村里这个季彩兰就显得非常可疑。调查发现，这个人交往前不结婚，不过伊红晒情况却唔知影，甚至这个季彩兰本人的身份也无明确。侦查员又出推断，这个人季彩兰极有可能就是那个领款人季小姐。唔敢落海，要到鸟鱼。除了外线跟踪，侦查员开始寻找机会正面交锋。来人客时，就报告。毛主席放松活动，接近尾声，BB电台的真面目愈来愈明朗。侦查范围正咧慢慢缩小。离经过查询，水证大队的花名册，侦查员找到了季兆祥的登记证。两岸BB档案继续为你揭秘。这个案件在登记时跟其他案件相关，都是对外线调查开始的。在把季彩兰确定做怀疑目标以后，侦查员就对他展开了全面的监视和跟踪。跟踪，这下所让人想到电影里面的画面，神秘、紧张、刺激。不过在实际工作当中，这是一个既艰苦又真无趣味的工作。而且当整个世纪中期，也无现代通信设备发达，还佫无即阵凊彩就看会到的手机、对讲、耳机等等，侦查员全靠体力。既袂用个把目标带无去，而佫袂用个让对方发现家己，安尼因是安怎做到的呢？咱来听一下，当时参加其中的侦查员李春杰是安怎回忆的？
1: 那防暴那个大衣，我们这些人他不是从农村来的嘛？看人家穿防暴大衣的，戴着什么皮帽子的，看挺新鲜的。他出来一般的，我们都3个人倒梯子。一般那时候我们都是一个登山轮的，一个骑自行车的，一个徒步的。因为那时候辛苦着呢，因为从早晨天一亮一直到晚上12点，回去以后还汇报工作。那时候人的责任心都比较强。
0: 因的确责任心真强，而且迄个时代人调直。根据李春杰回忆，当时有一个侦查小组组长，一摆伫个监视过程当中，因为长时间工作确实太忝啊，啊，就拄一个面。下昏倒去报告的时阵，伊就照实讲了，讲家己踮个几点几分到几点几分啊困去了，结果受到领导的严厉批评。不过这件代志，那是伊无讲，其实无人知影。唔敢落海，要倒敢抓着鱼。除了外线全面跟踪，侦查员开始准备进入大院，寻找机会甲季彩兰正面交锋。1950年1月12号，侦查员以成立治安小组的名义进入大院，因先见到沈德乾，啊，就甲伊讲，啊，讲一下这里面的治安情况啦。当时沈德乾因某季弟妹也伫现场，相比之下，季弟妹显得真兴奋，伊神神秘秘地对侦查员讲：“哎，我感觉啊。”隔壁迄家真可疑。侦查员现煞顺风驶旁，表示希望季弟妹带去隔壁去看一下情况。季弟妹甚至来讲：“今日我就唔去啊，恁阿个是先去问一下季彩兰啦，伊经常去因家。”这句话予侦查员听到啊，拄好正咧无借口。了后，季弟妹带着侦查员见到季彩兰，开讲淡薄久啊，讲的内容基本拢是治安问题。

爱钱好，嫁彩男，心得肯想要乱想唔行，两个人就安尼冤起来。心得肯当个时憋着啊，讲出安尼一句话来。恁家的钱是怎样来的？我敢唔知影。我若是去告啊，咱想拢变得话。嫁彩男无职业，安尼又为什么这样有钱呢？当同一个总经理，为什么向一个无头路的查某人借钱？你气大大，心得甜，佮为甚物会讲？若是代志爆出来，代志拢莫活，即句话，这一切拢证明嫁彩男即个人非常可疑。

0: 听众朋友，这集的两花秘密档案就为你讲到这，想要听更多的内容，咱下一集再会。
1: 华语环球广播，逐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2: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相款的乡音，相款的故事，寄托相款的亲情。不管你伫倒落，丝丝的乡音将咱连做一伙。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0: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1: 有华人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2: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
3: 声音。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0: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4: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之音的节目。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将为你播送的是两岸秘密档案

0: 芥菜男，敢会就是迄个芥爱林小姐？佮或者伊，敢会就是迄个发电部的职务零四零九呢？伫这上时，公安部佮再查到一张北京发起台湾保密局的电报。这张电报基本上证实了侦破组的判断。电报当中写着，昨日有飞行人员伫芥小姐窗仔偷听。第二日你是调查户口的时阵，就问是毋是有人客来过。芥小姐无去承认。最后，飞行人员讲有人客来的时阵就报告。根据侦破组证实，去迄地查户口的时阵，临行的时阵确实对芥菜男讲过。来人客时阵就报告这句话，并无偷听的代志，可能是派出所迷失伫咧巡逻时阵，方讲做偷听的原因。既然调查的方向是对的，刷落来就加大侦查力度。了后，伫对段爷的调查当中，知影这个查某人捌有一个兄甲一个小弟，而这个芥菜男话讲，因兄去了台湾，名叫。芥条童，因小弟已经死了，名叫芥条雄。当听到芥条雄这个名字的时阵，警察科副科长张烈的心内突然颤了一下。警察官张烈在真侪年后对这段是安尼回忆的，咱来听一下。
1: 脑子我就有个印象，就是国民党的潜伏组呢，潜伏特务呢，有一批呢。破了一大批，但这个没破。国防抗日我们研究以后，这很可能这天府电台就是纪少兴。
0: 在当时国民党职务的探秘材料当中提到，保密局在逃走台湾以前，在北平留了一个潜伏台，台长名作芥条雄，担任国民党国防部随从一大队中尉报务员。一方合作万能监护台，也、就是讲，这个电台的发布人、叶电员、情报员、台长等职务，拢是由这个名作芥条雄的一个人来做。而经过查询，随从大队的花名册，侦查员找到了芥条雄的登记照。根据对纽交行加七号的侦查结果，指挥者决定。侦破重点转向对芥菜男，也、就是对芥小姐全面监控，进而挖出这个所谓的万能监护电台。在侦破组紧张工作的时阵，毛主席在苏联的访问慢慢接近尾声。1949年12月21日，毛主席参加了斯大林70岁生日祝寿大会，伊代表中国党甲政府以及5亿人民。向斯大林致了贺词，贺词引起了全场那雷的破声。了后，1950年1月20日，周恩来总理带领咱国政府代表团到底莫斯科。2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合作条约签订。甲这相时，这个神秘的电台也一直毋捌停止甲国民党保密局的联系，并且这期间毛林峰也和这个万能电台的台长晋升做校教台长。毛林峰的电报中是安尼写的：因兴本局即阵需要收集近来苏中两国之间的活动，以及军事人员之布置等材料，希望就可能范围内尽量设法侦查，详细举报违判。
2: 这个时阵啊，伊就接叫啦，啊，伫咱军事单位啊，遮什么所在啊，伊就有活动啊，啊，对这方面去收集吧。啊，看来啊，当时。阿德林啊，是一个是啊，苏中之间，咱有进攻台湾的这款迹象无啊？沿海地区啦，苏中之间啊，有这活动啊，伊就说明啊，咱甲苏联啊，苏联是不是支援咱啊？啊，对这个方面啊，
0: 这外啊，佮有一路监听摄像组，即一个豆豆的缩小范围，四百侦察车进行交叉摄像。1950年1月24日。当摄像车进行到南迪亚普陀市东行时，发报声真正强烈。25号，摄像焦点确定伫南迪亚废弃库南侧， 当切用机开到废弃库南叉七号院门卡口时阵，强烈的电波声几乎予人分袂出来当地音信号。秘密电台浮出水面，到底这个电台是怎样收集情报，佮发出倒一挂重要信息呢？讲较好听淡薄，也叫做推理判断。一场约好发起台湾的电报，佮会予台湾当局造成甚物款的打击？计条上抓到啊！啊，这个代号零四零九的特务，佮是谁呢？伊佮会秘伫倒一位呢？两岸秘密档案继续为你讲述神秘的电报。追捕计条上，毛主席回顾日子愈来愈近，离这万宁的电台也愈来愈直接地向台湾保密局发电报，伊不断提供情报，指挥台湾当局空投武装人员准备伫毛主席到来的路中实施暗杀计划。不过伊万万无想到，正是伊的情报引起了公安部门伫东北山区紧紧就调。抓到两名空投特务，这个万宁电台愈来愈贴切的发布，也让侦查员提供了方便。基本上，这个电台位置会用的确定是废弃库南叉七号院，不过这院内有几户人家，怎有确定到底是倒一户呢？聪明的侦查员，佮想了一个既简单佮准确的办法。这个有当年的侦查员之一李春杰的回忆录音，听看卖。伊是安怎讲的？
3: 他还发现你那么多户在那一户的，啊，有的时候他发报的时候，咱们那个南部的那个电拉下闸，啊，一拉闸，他那地方不发了，啊，就是确定这个地方。
0: 另外。通过学区派出所调查，发现这块住户确实姓计，不过不是叫做计条雄，而是叫做计孝。其实啊，这个时阵嫌念已经无甚物咯。通过对相片的核对，基本上会用个确认。这个计孝就是计彩南所讲已经死的小弟，国民党万宁占福台电台的台长计条雄。方吉平指示继续严密侦查，才会发现新的线索，扩大证据，绝对不会让重大特务漏网。要抓，就一网抓起来。这个时阵，毛泽东回顾的日子已经定下来啊。新老公的计条上也愈来愈了解的，甲台湾保密局联系。因准备在毛泽东回顾的时阵，设为一起较大阴谋，为着对政治上打击敌人的气焰，配合毛主席封锁回顾的

0: 警卫工作，经过中央批准，决定伫毛主席回国前的一礼拜，逮捕郭兆祥顶罪犯，抓捕郭兆祥甲天津的专款人相时进行，收网的时阵到啊。1950年2月26号透早7点，北京市公安局对郭兆祥实施抓捕。当日一声喊落，带领侦查员冲到郭兆祥徛的房内。郭兆祥还阁未反应过来，因某吴兰救做一个。侦查员叫伊穿好衫裤，甲伊扣上手铐。伫个衫仔内，侦查员抽出米色二号左轮枪一丛，枪内还阁拄着枪支。伫床顶抽出郭兆祥发布用的密码簿。伫个厝内吊顶发现电台天线。这是郭兆祥的委任状。这间乌索索的房间是郭兆祥的暗室。在这个米桶内面，侦查员敲出了米色15瓦电台一部。这是电台顶的进入器。除此以外，侦查员还阁抄出真侪电台零件，这是郭兆祥收发报的对过两本，甲通报统计一份。到这上时，侦查员伫个龙岗园甲七号将郭彩兰等人逮捕归案。天津市公安局也上时配合行动，对中小米宝庄甲天元二技行等同案犯实施抓捕。这摆行动，抓捕主犯郭兆祥、将犯郭彩兰等。拢共12人，郭兆祥被逮捕以后，交代了伊进行职务活动的详细过程。郭兆祥，北京人，1926年生，化名郭孝、郭杰，丁文忠，代号0942，电台台码0531，捌伫国民党武线电训练班受训，捌任国民党24师一路女部电台中尉报务员。1948年，备受绥靖大队队长陈江树占赴北平之命。充任绥靖总队北平分站台分台长。北平解放以后，以华北国语学院学生身份为掩护，继续从事职务活动。对1949年2月开始，到1950年2月26号被捕，在短短一年时间内，竟然前后发布215摆，收发报文告数字达到30000外。内容包括政治、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的情报。郭兆祥的职务间谍犯罪活动，互新中国的建设事业造成了严重的损害。根据伊关于北平南苑机场的情报，1949年5月4号顶晡7点半，国民党派空军六架 B-24型轰炸机轰炸了这个机场，投弹30粒，炸毁咱飞机4架，死伤24个人。
1: 伊交代的这个罪恶内面啊，比较突出的，就予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南苑机场，机场的迄个情报是伊拍。阮迄个时阵伫中央社会部听了炸了南苑机场，阮拢真着惊。毛主席就徛伫个所在，到底安全无安全啊？后来听了伊报了这个，阮就对伊非常的受恨。
0: 安尼，郭兆祥。到底是怎样收集情报的呢？其实啊，伊收集情报的方法无算水贵，一个是对报纸上收集情报，一个是利用社交活动试探情报，除此以外，就是靠摇落。讲较好听的，就叫做推理判断。根据伊的强人，为着应付保密局的催问，郭兆祥也经常。编做一挂假情报来应付。在审讯当中，郭兆祥对伊的职务罪行承认无当。而因大姊郭彩兰虽然为伊领款，不过对伊职务行为并不是非常了解。郭兆祥这个人比较较多疑，活动基本只限伫个亲情甲可靠的朋友之间进行。伊捌讲，国民党的名声伤歹啊。佮感觉共产党无民主，所以伊对人家己讲是民主自由党人士，一直到被逮捕啦，伊阿姊郭彩兰则在。

0: 哎呀，伊原来是国民党的战俘特务，都伫个格条上交代的，这一日的下昏时，啊，就是1950年的3月4号下昏，毛泽东主席的专列驶入了北京火车站。到这为止，毛泽东主席的第一摆访苏，未上了圆满的圆圈。你到伫个这个时阵，国民党保卫局的毛林峰目睭捏捏看的，硬望着格条上该发电报咧。不过审讯结束以后无偌久，1950年的3月5号，就是毛主席对莫斯科顺利返回北京的第二日，毛林峰正是收到了格条上发出的一张电报。这是倒一回事咧？不过这张电报是公安人员送予毛林峰的。由公安部政保局调研处机构经过上级批准，令格条上停在驾驶好电台，按照原来发布方式发予毛林峰。毛惠林峰，李定到往台湾逍遥法外，国内战俘特务和李定欺骗利用，将事间接破坏，危害国家民族，五定查立，为人民公安局保释，一切间接行为一一摊平，愿接受法律的制裁。其李定马上停止危害国家人民之特务罪行，那么一定跟继续相款，前车之鉴，望李定三思。人民罪犯继续，这条电报显然是心理战术。毛林峰肯定是收到啊，只是唔知影伊伫看到这条电报的时阵会怎样感想呢？是一个什么款的心情？郁卒、尴尬、万分。啊，阁是喜伫个一边，不过总的是一句话：无可奈何，花落去了。毛泽东主席成功访苏，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合作条约，发表了中苏友好联合公报，废除了国民党政府1945年甲苏联签订的条约。这甲蒋介石哼者真忝，伫个秘密战线顶面，北京占无台的破袭。阁予以毛林峰最头的国民党特务机构一大打击，因为这案件涉及到毛泽东主席的安全，涉及到毛泽东主席封锁的，这是重要政治事件，所以这个案件意义重大，封号做是北京反敌第一案。1950年6月2号，经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军法处审理，判处主犯。格条上死刑马上执行，同案犯格彩兰判处有期徒刑3年，其他将犯根据情节甲认罪态度，分别处以有期徒刑甲罚金，有诶免予刑事处罚，教育释放。6月3号，《人民日报》甲《公民日报》拢刊登了这一消息，毛林峰极不好望诶万宁节目台就安尼翘起啊。毛主席第一摆出访历时89日，平安倒来北京，代志那像是到这宣告完结。不过，根据档案显示内容，这内面那像还阁蕴藏着一个让人未理解的细节。朱金才，1942年生，河北省警官人，北京市公安局办公室高级警官，从事北京市反间谍斗争史料研究工作多年。对1984年起接触到万宁占卜电台案的相关资料，并且伫个侪家刊物顶发表过相关文章，纪实文学出版过《谍战伫个黎明》《建国初期北京反间谍大案纪实》等等书籍。朱金才伫个谈到伊翻阅这起案件总卷的时阵，老人为栏目组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情况。
1: 有一条这个电报，毛泽东什么时出访苏联，沿路警戒森严，下边最后04:09。电报的这个材料里边，档案里边是这样的，我记得也比较清楚，这个电报肯定是从吉兆乡的电台发出来的。
0: 唔该，咱注意。罐装内的格条上代号是0942，显然零四零九不是格条上，不过电报确实是对格条上的电台内面。

发出去的。换一句话讲，在这地，郭兆祥只是一个发报人，安尼，这个情报的提供者零四零九，阁是谁呢？根据目前解密的档案内面，这个问题还暂时无答案。欠猜，伫个以后，咱阁会用个进一步探寻到这内面蕴藏的秘密。伫解放初期，亲像郭兆祥这款的国民党政府特务，无伫个少数，因唔甘失败，就潮流离动，反革命活动非常猖狂，严重威胁到人民性命、财产安全，甲新生政权的稳定。为了巩固政权，恢复国民经济，1950年7月2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甲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在全国范围内，马上掀起一场大张旗鼓的镇压反革命的运动。重点是打击特务、土匪、恶霸、反动党团骨干甲反动会道门头家。对1950年开始到1953年的顶半年，历时2年外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和全国除了少数地区以外，基本上肃清了国民党残留的反革命势力，并且清除了一批帝国主义间谍。新中国的人民生活甲国家建设，慢慢走向了安定祥和的社会局面。

0: 听众朋友，这集的两花秘密档案就为你讲到这，想要听更多内容，咱下集再会。
1: 华语环球广播，逐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下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知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坐下看中国。
2: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3: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4: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5: 万盛公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6: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话先互动，也用个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1: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熟悉的声音。
7: 哥哥，你可以让得三十四多种的德户女，你可以让得儿女王户的王户之人，你把魁贵有的将勇之人的日益户籍上户社，中改改在过不里的玉酒积木的出产，美类玉酒，疼玉酒的盛养。
8: 以下一小时，您将收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
9: 拘捕儿女王户。国语玉酒故事，贵有玉酒红人，几岁玉酒正常，每类玉酒疼玉酒的生养。
10: 徐娘秀他没来预酒大姑娘和我是霍娇
11: 我是阿仁
10: 自己为上公众的预酒过不大姑娘要你是国有魁呼啦嘞王啥魁女啊魁咋能火逼咋能嘞啊
11: 对
10: 哎 SA 跟你要一直得比个节目